声阶段，啊，那对于四件荣誉衫的争夺呢，也已经是来到了最为激烈和最为关键的时刻。那现在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主车群，距离终点呢还有33公里。第十九赛段呢，其实并不是一个长距离的赛段啊，只有127公里，但是呢，全程呢会有3500米的累计爬升，可以说呢，对选手们来讲呢，这个赛段的难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在这个赛段当中呢，环法选手们将会，今年首次来到阿尔普里埃，这是环法在众多山地赛段当中最为经典的一个山顶终点的赛段。那今年的环法呢，选手们会有两次经过阿尔普里埃的这个山顶，今天的这个赛段呢是第一次。可以说阿尔普里埃这个赛段，尤其是这个山顶终点啊，对所有环法车手来讲呢，是经典中的经典，也是他们想要去征服的众多的高山赛段其中最想要去拿到赛段冠军的一个山顶。我们看在接近终点的位置呢，陆续的已经开始有选手从主车群当中掉队下来，因为确实进入到阿尔普里埃的这个山顶的爬坡路段啊，海拔的提升呢会在短时间内非常快的有一个提升。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捷克车队的奥康纳啊，已经逐渐的从前方的这个小车群当中掉下来了。其实第十九赛段对于所有的选手们，尤其是总成绩车手啊来讲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赛段。在这个赛段当中呢，尤其是像黄山不扎茶，不要被自己的对手拉开。之前呢，在15赛段呢，他的主要竞争对手维斯玛车队的温格高啊，已经是退赛了。所以我们看到呢，维斯玛车队因为失去了总成绩上的主将，所以呢，还是更多的把目标定在了夺取单站的胜利上。我们看这是安联酋航空的8号耶茨，在目前的这个赛段当中，选手们逐渐在接近阿尔普里埃的这个 HC 级的爬坡点的开始的位置啊。阿尔普里埃呢，一共是13公里左右的一个坡长，平均坡度超过8%。现在我们看到呢，在画面右下方给出的实时的平均坡度呢，大概是5%左右。那终点的海拔是1850米。今天是一个山顶终点，所以呢，选手们在最后的时刻对他们的这个爬坡的能力会提出非常大的一个考验。伊萨吉雷也是逐渐的从前方的这个车群当中落后了。那在这个赛段开始之后呢，其实陆续的有多名选手进入到前方的这个突围的小车群当中啊，最早的时期呢，大概有40名选手进入到领先的车群。但是陆续呢是被主车群这边呢来回的拉扯啊，不断的有选手退出领先的车群。我们看在今天的这个赛段当中呢，虽然距离并不长啊，但是海拔的爬升会非常的高。

那今天这个赛段啊，是设有四个途中的爬坡点，分别是在出发之后啊，紧接着马上选手就会有一个二级的爬坡点，之后在赛事的前25公里啊，会有一个一级爬坡点，而在比赛的中段，大概有60公里左右的一个距离啊，是一直是一个以下坡为主的起伏路段。那进入到比赛的后半程，后三分之一啊，选手们还会有一个二级爬坡点，另外呢还有最后终点前的这个 HC 级，也就是最高难度的爬坡点。尤其是在比赛后半段的这个二级爬坡点啊，对于所有的选手们来讲呢，会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筛选的过程。在经过前面的二农山口的这个二级爬坡点之后呢，前方的突围车群的人数呢逐渐的被减少。现在在前方的这个突围车群当中呢，包括像维斯玛车队，包括像英力士车队啊，都是有多名选手在这个车群当中。我们看在目前的这个车群的尾部啊，52号贝诺特刚才呢一直是示意想要在对车上是不是要拿补给啊，我们看在前方的这个突围车群当中呢，依然还是大家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踏频输出。今天的比赛呢，在加普出发的时候呢，温度大概接近30度左右，而进入到阿尔普迪埃的山区的位置上呢，温度呢会进一步的下降，因为阿尔普迪埃这个位置呢，海拔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啊，气温会有所下降，同时呢，因为山顶呢，一个是风相对要大一些啊，我们现在看路边的这个道旗上面啊，也能够感受到这个风力相对要更大，同时呢，因为植被相对茂密，所以呢，山顶的温度啊，大概会下降到23到25度左右。啊，我们现在看到呢，在前方突围的这个车群的最前方，是依然是卡拉帕兹。卡拉帕兹在第18赛段，刚刚是拿到了一个赛段的冠军。可以说呢，今年的环法，到目前为止，卡拉帕兹在山地赛段的表现啊，尤其是他爬坡能力的这种展现，还是非常的耀眼。那目前呢，在18个赛段结束之后，卡拉帕兹目前是63分，排在原点山的第3位。那在他的身前排在2的是帕特潘特啊，只比他领先了6分，而比他多7分排在第1的是目前的黄山的拥有者博加查。所以对于卡拉帕兹来讲呢，连续的从18赛段到19赛段开始呢，我们看他是连续的在山地赛段去发力，希望能够拿到更多的爬坡的积分。如果能够拿到更多原点山的积分啊，他将会有机会在赛段接近尾声的位置上拿到代表冲刺积分第1的原点山。在19赛段的第一个途中的爬坡点当中呢，帕特潘特是拿到了5分，卡拉帕兹拿到了3分。那在之后的第二个爬坡点，依然是帕特潘特是获得了10分，排在第1。卡拉帕兹呢是收获了8分。这样的话呢，在实时的原点爬坡的积分榜上面，帕特潘特就已经是反超了博加查，但是因为后面的 HC 级的爬坡点呢还有20分的一个爬坡积分，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博加查

啊，在最后山顶终点前啊，会不会去发力抢这个赛段的冠军啊？顺势呢，能够把20分的爬坡积分，一并拿下。所以我们看呢，对于帕特潘特和卡帕兹来讲呢，在这个赛段当中的战术的策略，就是在前面的三个途中的爬坡点啊，尽可能多的去拿到更多的爬坡的积分。因为呢，他们也很清楚，在最后的山顶终点啊，布加查大概率会发动进攻，这20分呢，不一定能够拿下，所以呢，尽可能的在前方的三个途中的爬坡点当中呢，去收获更多的爬坡积分，看看能不能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啊，尝试去超越布加查。现在我们看到距离终点呢还有25.4公里，前方的突围车群跟后方的黄山所在的车群呢，大概已经是拉开了3分45秒左右的一个时间秒差。今天的这个高山赛段确实对于所有的选手们来讲呢，都会是比较大的一个考验啊。比赛其实是两头重中间轻的这么一个状态，在出发之后，选手们会陆续通过巴亚尔山和努瓦耶山，这是一个2级一个1级爬坡点。在比赛的最后30公里左右，会通过阿尔农山的这个2级爬坡点和最后阿尔普迪埃的这个 HC 级的爬坡点。在环法的路线的设置当中呢，对于爬坡点的级别定义啊，分别有 HC 级、一级、二级、三级和4级爬坡点。那从难度上来讲呢， HC 级是最高难度，同时呢，原点山也就是爬坡的积分也最高。这是56号帕特潘特啊，在今天的这个赛段当中呢，他也是原点山的有力的争夺者之一啊。在这个赛段开始之前呢，他是排在原点山的第二名，只比波加查落后了1分的爬坡积分。

另外呢，随着比赛接近尾声啊，因为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呢，还有20和21赛段，今年的环法就将会全部结束，所以呢，对于绿衫的争夺呢，也是非常的激烈。在这个赛段开始之前，33号来自于 Trek 车队的佩德森是477分的冲刺积分排的第一，而排在第二的菲利普森呢，只比他落后了32分。应该说，两个人在绿衫的积分上呢，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在这个赛段前面的途中的冲刺点当中，佩德森是拿到了25分，保住了自己绿衫的位置，也是进一步的拉开了与菲利普森的冲刺积分的差距。因为我们看到菲利普森呢，并没有拿到这个途中冲刺点的积分，目前呢依然是445分。而且呢，在后面终点的阿尔普迪埃的这个高山的山顶终点呢，大概率冲刺的选手呢不会排在特别靠前的位置，所以呢，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啊，应该说佩德森的这件绿衫在积分上面呢会进一步巩固他的优势。

在经过了二农山的山顶之后呢，选手们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下坡，然后来到山底的时候，也就意味着阿尔普迪埃的这个 HC 级的山顶终点的真正的挑战啊将会正式开始。

所以说今天的第十九赛段呢，虽然距离并不长啊，127公里，但是呢其实是非常经典的浓缩了环法赛段的山地赛段的比赛特点，有非常高的这种海拔的不断的爬升啊，持续的爬升累积3500米，另外呢有经典的高山山地终点阿尔普提埃，所以呢对于环法车手来讲呢，今天的这个赛段和第二十赛段其实是今年环法应该说难度相对最大，同时呢也是竞争最为激烈和关键的两个赛段。在结束了第二十赛段的比赛之后啊，选手们将会来到巴黎进行第21赛段，也就是最后一个赛段香榭丽舍大街的绕圈和冲刺赛段，来结束今年环法所有的征程。所以对于四件荣誉衫的车手来讲呢，是非常希望在回到巴黎之前能够把自己在各色荣誉衫上的这种积分的优势啊，进一步的来巩固。目前在黄山的排名上面呢，来自于阿联酋航空的波加查是排在第一，排在第二名的呢是埃菲内帕尔，现在他已经落后波加查，秒差达到了7分11秒。排在第三的是波加查的队友，也是目前的白山的拥有者德尔特罗，目前距离波加查是9分42秒。所以呢在黄山的总成绩排名上面，应该说波加查的优势是非常大的，但是呢还是要在后面的这两个赛段，尤其是山地赛段当中，要注意这个比赛的安全啊，要顺利完赛，同时呢不要被主要的竞争对手拉开太多的时间秒差啊，这样的话对波加查来讲呢，可以顺利的保证他在今年的环法结束之后呢依然保有黄山。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前方的突围的小车群。今天的比赛虽然说进入到山地赛段，气温会相较于之前呢会有所下降啊，但是我们看依然是在25度到30度之间，所以呢对选手们来讲呢，今天的比赛的消耗啊依然会非常大，因为在高山赛段要求选手们有持续的一个高功率的输出，尤其是后面的这个爬坡赛段，同时呢因为距离比较短，所以呢选手们的这个比赛节奏啊要相对来说要更快一些，那在上坡和下坡之间的这个间距也会更短啊，也就要求选手们这个恢复的时间要尽可能的缩短，尽快的让自己在赛段当中啊在功率上会有一个调整和恢复，所以呢对于选手们的消耗呢一点不比平路差。最后的15公里，选手们马上会来到阿尔普提埃的这个爬坡路段的山下，开始今天最后的终点前的经典的赛段争夺。

前方这个车群啊，依然保持着非常高的一个高匀速的行进状态啊，因为这是一个下坡路段，所以也有利于他们把自己的这个踏频保持住。现在我们在空中画面当中刚才看到的就是阿尔普迪埃的这个山地赛段啊，非常经典的一个21段的发卡弯啊，选手们将会连续的经过这个发卡弯的爬坡啊，最终会抵达今天的终点阿尔普迪埃的山顶。我们看现在图示当中啊，选手们已经给出了这个位置啊，目前已经开始要进入到阿尔普迪埃这个长达13.8公里的 HC 级的爬坡点的争夺了。经过刚才的这一段高速的拉扯啊，已经是有选手刚开始爬坡就开始掉队啊，52号贝诺特，我们看已经是被前方的车群给甩掉了。那陆续的，像卡塔内奥现在也逐渐的从这个车群当中掉下来了，因为呢，在前方的这个下坡路段呢，选手们还能够跟得住啊，但一旦进入到阿尔普迪埃的这个爬坡路段呢，这个坡度啊，马上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们看现在的实时坡度已经来到了11%，所以呢，阿尔普迪埃的这个山坡的路段呢，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一开始对选手们来讲呢，这个坡度的挑战就极大，所以呢，马上会有一个骑行节奏和踏频上的一个变化，同时呢，要求选手们维持一个高功率的输出。所以呢，这个时候经过了100多公里的比赛之后啊，对于一些体能储备或者爬坡能力稍微弱一些的选手呢，很快就会从这个车群当中啊被筛选掉。这个筛选的过程非常快啊，不断的有选手从前方的这个突围车群当中掉下来。在后方的这个追击的车群，我们看依然还能够保持到50公里左右的一个平均时速啊。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绿山佩德森，阿尔普迪埃的这个山顶终点啊，对于所有环法的选手来讲呢，都是一个终极挑战。阿米拉伊也逐渐的从车群当中掉下来了。我们看这个坡度的变化非常的大啊，肖恩奎因几乎是一种完全踩不动的这种状态了。因为阿尔普迪埃的这个坡度的变化，它是一个比较密集的调整，所以呢，在开始阶段马上会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坡度变化，就是从这个位置开始。所以呢，我们看刚才的这个追击车群的速度还能够保持到50公里左右的一个时速，进入到这个爬坡路段呢，现在马上就可能降到接近15到20公里的一个时速，基本上就是减半的这么一个降速。接近11%的坡度，

0: 啊，我们看帕特潘特也已经是从车群当中逐渐的掉队了。黄山波加查身前呢依然还有自己的队友在为自己来领旗。其实现在对我们来讲呢，可能最大的悬念就是看布加查什么时候会在这个终点前发动最终的进攻。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因为对于布加查来讲呢，这个山地赛段是非常适合他来最后进攻的这样一个山顶的终点。因为我们知道布加查的这个爬坡能力和高功率的输出能力是非常的强，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山顶终点呢，他进一步的去进攻，收获赛段冠军，拿到更多的爬坡积分，同时呢进一步的拉开和自己主要竞争对手的时间秒差，对他来讲呢是一举多得的这样的一个战术的目标。所以在这个赛段当中呢，他又有能力去冲击这样的一个终点的冠军，所以我们看还是期待啊，布加查能够有更精彩的一个追击和进攻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呢，在前方的突围车手当中呢，已经只剩下三名选手了啊，距离布加查所在这个位置呢是2分30秒的时间秒差。现在距离终点呢还有9.7公里啊，但是因为考虑到阿尔普迪埃的这个超高难度的爬坡，所以呢对于后方的追击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追上前方的突围车手。现在在前方的三名突围的领先小车群当中呢，只有三名车手卡拉帕兹、库斯和马丁内斯。对于库斯来讲呢，随着温格高退赛之后呢，他应该是承担起了车队当中去争夺赛段单战冠军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在这个车群当中，我们看目前的白山德尔特罗啊，现在黄山波加查已经脱开了刚才的这个小车群，逐渐开始加速了，还有9公里要追2分21秒的时间。

库斯呢，目前在总成绩上排第16位啊，落后的这个时间啊是比较多的。卡拉帕兹现在排第10啊，落后博加查的时间秒差已经拉开到了21分钟。所以呢，在前方呢，并没有目前在总成绩上对博加查能够造成很大威胁的选手，但是博加查呢，依然是不能够放过任何一个进攻的机会啊，还是努力的去追赶前方的三名突围的领先车手。卡拉帕兹率先的发动了一段小小的进攻，应该是甩掉了库斯，目前在他身后只有马尼内斯一个人能够跟住他的这个节奏。马尼内斯呢，目前是排在总成绩榜的第7位啊，落后博加查的时间秒差是12分50秒。库斯现在已经是逐渐的被前方两个人甩掉了，所以呢，前方我们现在看到的卡拉帕斯和马丁内斯呢，目前的时间秒差上不足以去撼动博加查的黄山的位置。但是呢，对于所有的环法车手来讲，征服阿尔普迪埃，获得这个山顶赛段冠军，这是一项特殊的荣誉。所以呢，我们相信对于任何一个车手来讲呢，只要有机会去争夺阿尔普迪埃的这个山顶赛段的冠军啊，都会全力以赴。啊，库斯呢逐渐的又追上来了，依然还是三名选手接在一个小车群当中。梅洛特这个车群还在努力的追击，应该是在这两个车群中间是目前的黄山博加查。我们看博加查的这个追击效率啊非常高，用了1公里就追回了30秒的时间差。啊，虽然我们看在目前的这个画面当中啊，应该是前方的三名车手，后面是追击的博加查，在后面是白山德尔托罗所在这个位置，但是其实在前方卡拉帕兹他们身前身后和博加查的身前其实还散落着多名车手啊，是从刚才这个突围的车群当中掉下来的。啊，我们看其中34号身着美国国家冠军衫的西蒙斯刚刚也是被博加查追上了。这德尔特罗、埃菲内帕尔现在都在这个车群当中啊，目前埃菲内帕尔呢是总成绩上排在2的位置，也是最能够威胁到黄山博加查的车手啊。但是呢，我们看博加查已经是通过一段进攻甩掉了这个车群。看在实时的总成绩排名上面，埃菲内帕尔现在落后博加查的时间秒差是5分20秒，德尔特罗是排在了第3，彼得科克目前排在第8，落后15分钟，阿尤索排在第7，落后11分40秒，马丁内斯也就在前方突围的这名选手目前是落后11分钟，排在第5的位置。不断的在去向前的追击，啊，看确实啊，博加查的这个追击的效率啊，基本上每一公里它能够追回15秒到20秒左右的一个时间秒差，这是非常高效的一个追击效率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他是一个人

在发动追击，同时在这样一个 HC 级的爬坡的路段上还能够有如此恐怖的这种追击的效率啊，可以证明呢它在整个的这个路段当中啊持续的保持在一个高功率的输出状态。我们看它的这个速度和踏频要比前方的车手明显的要快很多。而且呢它的这个追击应该是已经是经过了一个严密的计算，因为刚才我们看它发动追击这个位置上面呢大概距离终点还有9公里多，所以它如果想要追上前方的三名车手，它必须要严格的按照一个追击的节奏啊去完成，它才能够实现最终在终点前追回前面三名选手的这样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看布扎查呢应该也是严格按照他前方的车上的这个码表来看着自己的这个时间和功率的输出，去向前来实现自己的这个追击的节奏。目前我们看距离前方的车手啊6公里的距离终点还有6公里啊，目前已经追到了还剩下1分10秒钟，也就是说他用了3公里追了大概1分钟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差。因为在9公里的位置上，他发动进攻的时候呢，他距离前方三名车手还有大概2分20秒左右的时间秒差。现在呢，用了3公里啊，追回了将近1分钟。哦，小心！还是在摇车的时候呢，稍微的有点失去平衡啊，可能也是为了躲这个公共器材车的这个位置啊，因为越到山顶啊，这个路段越窄，所以呢。公共器材车这时候如果想要超车的话呢，还是要注意车手的安全。卡拉帕斯还是不断的尝试节奏上的一个变化，但是很难，因为三个人当中呢爬坡能力旗鼓相当啊，但是最后山顶前的这一段相对平缓的短坡冲刺啊，但三个人可能都没有太强的这种信心去完全能够碾压其他两个人。现在的实时海拔来到了1500米，平均坡度略有放缓，来到6%。其实这是一个在环法的转播当中我们看非常经典的画面，两边的这种车迷啊非常的疯狂，只给车手留下了大概也就是不到2米宽的这样的一个通过的通道啊，沿途的这种欢呼声啊是很容易刺激到这个车手，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有一个这种表现和发挥的欲望。布扎查在还剩下4.5公里的这样一个位置上，已经追到了只剩下30秒了。我们看，这其实是百年环法给车迷和观众、现场的观众来培养了非常好的这种观赛的。这种方式和观赛的纪律，我们看两边的车迷啊，非常懂得怎么去近距离的接触车手，怎么去更好的参与到比赛当中，但是呢，同时又不会去干扰到车手的这种比赛。其实之前呢也出现过，赛道两边的这种车迷过于疯狂，没有控制好啊，去跟车手发生碰撞，影响到了车手的这种行进节奏。但是在我们看，在大部分的时间当中，车迷们还是很注意去保持和车手之间的这种距离，既能够很好的让自己参与到赛道的这种欢呼和体验当中，同时呢又不至于去影响到车手的这种行进。所以我们看，对于这个山顶终点啊，对于车手来讲呢，真的能够体会到这种所谓的夹道欢迎的这种感觉。其实前方有的时候感觉这个人呢已经完全把这个赛道给堵死了，但是呢当车手马上要通过的时候呢，车迷马上会闪出一条缝啊，让车手顺

的通过。这种比赛的氛围啊，对于从这个地方过的车手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这种刺激。

其实并不远了，现在时间差上面是14秒，从距离上来讲呢，大概也就是100多，接近200米不到的这样一个位置上面，布加查已经在快速的接近前方突围的三个车手了。这其实给前方三个车手啊，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这种心理的压力，因为呢，他们也很清楚，在6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上面，布加查能够追回将近2分钟的时间差，可以说明，布加查的这个体能和功率输出有多么的恐怖。所以呢，对他们来讲呢，这个时候就要考虑自己还能不能跑得了，是，保持一点体力啊，来做最后的比拼，还是继续向前，争取拖开距离。但是现在看，想要拖开跟布加查的这个距离，已经是非常难了。所以我们看呢，现在看三名车手当中，是不是就这么甘心被后面的布加查追上，还是要进一步的去再次去挑战自己。埃菲那块儿还是等不及了，不能够再被布加查进一步的拉开时间差了。我们看埃菲那块儿刚才从后方的这个小车群当中啊，进一步的自己单飞突出来了，马上进入到最后的3公里，前方的三名车手还没有放弃他们的抵抗，坡度再次来到了9%，接近10%的状态。埃菲那块儿卡拉帕兹再次的发动了一个节奏上的变化，自己单独向前去进攻。看来卡拉帕兹还是希望能够再一次拿到一个山顶赛段的冠军，把自己的总成绩进一步的提升，同时呢，在原点山上强化自己的积分的竞争力。因为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在原点山的争夺上面呢，卡拉帕兹在这个赛段开始之前呢，距离排名第一的布加查只有7分的分差，所以他一定是想在这个赛段当中尽可能的拿到更多的原点的积分啊，去争取在原点山上面反超布加查，因为他很清楚在黄山的争夺上面已经不可能去撼动布加查的黄山位置了。但是如果在这个赛段结束拿到更多的爬坡积分，同时在今年的环法当中能够收获一件原点山的荣誉衫，对他个人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在这个赛段前3个途中的爬坡点当中，他已经是拿到了16分的爬坡积分。其实理论上目前他已经是反超了布加查，但是因为考虑到布加查也就在自己身后啊，在 HC 级的这个阿尔普迪埃的山顶终点呢，肯定会拿到爬坡的积分，所以呢，卡拉帕兹还是要尽可能的去向前，争取拿到更好的一个名次和位置，甚至有可能去冲击赛段的冠军，拿到这20分的爬坡积分，他就将会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啊穿上原点衫。因为考虑到现在呢，赛段的冠军的主要竞争者啊，其实只有这前面的4个选手，马丁内斯、波加查、包括库斯和卡拉帕兹，所以呢，卡拉帕兹大概率已经是可以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啊反超布加查，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赛段开始之前呢只有7分的差距，目前呢他已经是拿到了16分的分差，只要不被布加查大幅度的反超啊，他将会反超布加查去拿到原点山。

现在距离终点还有最后的2公里了。我们看，其实博加查带着马内内斯，距离卡拉帕兹的时间位置上面啊，只有20多米的一个距离了，追上应该只是时间的问题了。但卡拉帕兹呢，依然没有放弃，我们看很顽强的，还在不断的去采用这种站立摇车的方式啊，想要把速度进一步的拉起来。但是我们看他的这个体能消耗啊，肯定还是非常大的啊。最后的1.7公里，博加查已经是追上卡拉帕兹了，现在呢在前方重新组成了3个人的小车群，卡拉帕兹、博加查和马丁内斯。现在剩下的最大的一个悬念，就是3名车手在什么位置上选择对最后终点的这个进攻。同时呢，卡拉帕兹以第几名的成绩过线，收获最终收获多少个原点山的积分。经过这样的一个赛段的争夺之后，博加查将会进一步的提升自己在总成绩榜，也就是黄山的排行榜上的这种时间差和位置。对于阿尔普迪埃这样一个环法最为经典的传奇的爬坡路段来讲啊，对于所有的环法车手来讲，能够在阿尔普迪埃这样一个山顶终点拿到赛段的冠军，都是一份特殊的额外的荣誉。对于阿尔普迪埃这个山地赛段来讲呢，它是有自己的单独的爬坡的赛事记录的。之前呢，最快的爬坡记录是潘塔尼创造的啊，以这个记录已经保持了很长时间了。那对于博加查来讲呢，今天的这个赛段凭借着他这种高功率的输出和快节奏的追击，他将有机会去打破潘塔尼的这个阿尔普迪埃的最快爬坡记录。如果这个赛段能够拿下赛段冠军，这将是博加查职业生涯当中第26个环法的赛段冠军。在环法的历史上啊，拿到胜场记录最多的是卡文迪什，一共是35个单战的环法冠军。但是呢，卡文迪什已经是马上要处在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最末端了啊，已经是结束自己的这种职业征程。同时呢，博加查距离他的最长单战冠军只剩下9个单场，但是博加查依然年轻。当然了，这个赛段当中呢，卡拉帕兹也是表现非常的突出。啊！再次恭喜博加查拿到自己第26个环法的单战胜利，而且这个胜利是在阿尔普迪埃通过这样的一个单独的高效率的追击反超对手完成的，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山地赛段的追击和过程。在他们的身后，21号埃菲内帕尔目前总成绩排名第2的车手，也已经从刚才的这个车群当中通过单飞的追击方式，马上要来到终点啊，我们只需要关注一下他的落后的时间差是多少。刚才我们看到呢，在终点线前的博加查是第一名通过了终点线，马丁内斯获得第2，卡拉帕兹呢获得了第3。这样的话呢，卡拉帕兹在终点 HC 级的爬坡点又拿到了12分的原点山的爬坡积分，这样他就会反超博加查1分。来到原点山排名第1的位置上，在第19赛段结束之后，卡拉帕兹将会保有原点山，博加查呢排在原点山的第2名，马丁内斯排

0: 排在了原点山的第五。这是目前的白山德尔特罗，德尔特罗现在是排在白山的第一名，领先排名第二的51号塞沙斯是24秒。马内内斯呢，通过这个赛段的第二名，进一步拉近了和德尔特罗在白山上的时间差，但是呢，依然落后德尔特罗3分18秒啊。目前在白山上能够对德尔特罗造成直接威胁的，就是排在第二的塞沙斯啊。目前两个人有24秒的时间差。那在这个赛段当中呢，德尔特罗是领先塞沙斯，返回到了终点啊，他也能够稍稍的在两个人的时间差上进一步的有所拉开。埃菲内普尔和德尔特罗已经陆续的返回到了终点。塞沙斯紧随其后，是跟随德尔特罗一起返回到了终点，两个人的时间差上面呢稍稍的拉开了几秒钟。又是一个经典的阿尔普迪埃的山顶赛段，对于卡拉帕斯来讲呢，在第18赛段啊，单飞突围成功拿到了赛段冠军。在这个赛段呢，又经过了长距离的突围，最终呢是拿到了一个赛段的第3，但是呢他收获了更多的原点积分，是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啊，他将会拿到原点山啊，这对卡拉帕斯来讲呢，也是他连续两个赛段不断去突围尝试的一个最好的奖励。阿尔普迪埃用他的这种高难度，再次迎接了所有的今年环法的车手。当然了，我们看到布加查也是用一段非常经典的这种高效率的追击和最后时刻对对手的反超和绝杀，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赛段的表现，再次征服了阿尔普迪埃，获得了这样一个特殊的荣誉。好的，感谢大家收看环法赛第19赛段的比赛转播，是由国强为您解说的，后面的比赛再见。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5: 字与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法国队上半场将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右往左攻。两支球队今天半决赛的胜者将成为率先杀入本届世界杯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结合着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大家解析。法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四个后卫呢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14号拉比奥、8号楚阿梅尼、12号巴尔克拉、11号奥利塞和7号登贝莱，10号姆巴佩顶在最前面。西班牙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四个后卫有24号库库雷利亚、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呢有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莫。进攻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居中，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在他的两侧。法国队的首发阵容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换了2处，边锋位置上的巴尔克拉换掉了杜埃，后腰位置上的楚阿梅尼换掉了科内。西班牙队和上一场比赛相比，首发没有做出任何调整。
2: 楚阿梅尼今天出场主要还是前段时间他是有伤，当伤愈复出之后，主力后腰这个位置应该还是由他来完成。
1: 是的，楚阿梅尼呢本来是德尚心目当中在后腰位置上的首选，但是在打完了第一场和第二场小组赛之后啊，楚阿梅尼呢就伤势反反复复。
2: 对，
1: 在进入淘汰赛之后，过去的2轮淘汰赛楚阿梅尼都没有首发，那今天关键的半决赛又是面对着西班牙这样的强劲的对手，法国国内其实也有一定的担心啊，说科内不是踢得挺好的吗？无奈西蒙这个大角球直接踢还给了法国队。
2: 另外，巴尔克拉今天首发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上，这个可能是德尚有针对性的一个变化。
1: 是
2: 因为杜埃呢，可能他在进攻突破内切这个选择上，他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但是在绝对速度方面，在突击冲刺方面，可能他要比杜埃更适合这个位置。
1: 嗯，而且呢，巴尔克拉所在的左路其实也就是西班牙队在进攻的时候亚马尔身后那个区域，希望能够用巴尔克拉的冲击来稍微的抵消对冲一下亚马尔进攻的压力。
2: 对，另外一点就是法国队在防线当中，尤其是左边路的防守肯定会适当的倾斜。
1: 球交到了亚马尔的脚下，巴尔克拉已经回来防守他了。拉比奥，姆巴佩，因为双方互相非常的熟悉，再加上双方阵中呢有多名在俱乐部踢球时的队友，所以呢这个比赛上来没有什么试探。拉比奥，登贝莱想找中路的奥利塞，这个球奥利塞没有拿到。亚马尔交给了巴埃纳，佩德罗波罗，这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交手。两队此前在世界杯上只有过一次碰面，是2006年的世界杯1/8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后来居上逆转3-1击败了西班牙。那届的比赛法国队最终也是杀进了决赛。
2: 开场之后双方基本上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展开争夺，对西班牙队来说今天啊，就是法比安他首发出场，可能赛

0: 前呢，还是会让西班牙球迷啊，包括媒体啊，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考量，比如佩德里会不会首发出战？
1: 西班牙队在面对法国队的这样的攻击群的时候，他们依旧还是坚持自己的打法，就是把整个阵线往前提得非常靠上。
0: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法国队他今天的这个防守的区域也显得很关键，就是你与对方的这种限制线包括交锋线定在哪儿，限制线在哪儿，从目前来看应该是在禁区前十米的这个区域。
1: 邓贝莱交给中路姆巴佩，迪涅上来，巴尔克拉，这个球巴尔克拉趟过来了，横传啊，传球这一下呢是被补过来的中后卫库瓦西挡住底线，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佩德罗波罗这个铲球他是想做拦截，但是巴尔克拉的速度比他更快，
0: 对这个铲球稍显得有点鲁莽，但是我们看法国队就是在中线附近啊这个区域设定自己的这种防守的位置啊，同时也是给锋线当中啊无论是姆巴佩还是巴尔克拉这些人留下了很充分的反击的空间。
1: 看这个球开到中路，西班牙队把球顶出禁区，外围拉比奥的这一脚呢踢呲了，直接踢出了底线，变成了西班牙队的球门球。德尚啊，他今天呢已经超越了舍恩，成为了在世界杯上执教场次最多的主教练。德拉夫文特他是在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不久马上接过了西班牙国家队的教鞭，之前呢是西班牙 U 字号的青年系列球队的主帅，带队拿到过 U19 的欧青赛冠军， U21 的欧青赛冠军，他带领西班牙的国奥队还曾经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过足球项目的银牌，他一直是西班牙青训系统的一个教皇级的人物。
0: 德尚跟德拉芬特这两个人的这种国家队执教履历还是不一样，德尚的国家队执教时间比较长，但是他一直是在最顶级的国家队，而德拉芬特刚才和我也介绍到，就是他对这些目前的这支西班牙国家队这些球员从青年队时期就一直是他带，所以非常了解这些球员的性格和特点。
1: 邓贝莱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下来了，罗德里刚才的抢断啊，出脚非常的准确。法比安·鲁伊斯，两支球队呢都是在历史上第17次参加世界杯正赛的比赛了，而法国队呢我们都知道他们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冠军，还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亚军，他们这已经是第8次打到世界杯半决赛这个级别。
0: 现在开场之后，后卫亚马尔只要一拿球的话，他身边至少有2名防守球员在靠近呢，看一看
1: 奥利塞推一个直线，这个球还是被猜到，拉波特刚才这个防守啊，他意识到奥利塞想要直传，奥尔莫，双方的限制和反限制都非常的突出啊！这个球呢，主裁判巴顿是判了拉比奥犯规，西班牙队获得一个禁区外头一点点的任意球。这个球确实是踩到了脚上啊。
0: 先踢到球，但也是踩到脚上。
1: 我们来看看西班牙队这个任意球，直接打向了球门，没有越过人墙，再趟再传到后点，法国队先顶到了，西班牙队再传中，又被挡出了界外。西班牙队呢，刚才左脚的亚马尔只是站在那做一个幌子，队友上来一脚打门。
0: 现在比赛当中啊，这种战术定位球的这种战术掩护，包括点球的战术掩护都做得非常出色，各支球队对这种标准场景下的一些战术设计得更加丰富。
1: 萨里巴，主阿梅尼进入淘汰赛阶段之后，也就是在第一轮的淘汰赛打瑞典的比赛当中，主阿梅尼首发，过去的2轮淘汰赛
0: 都是科内打的手。

0: 罚。
1: 说实话，两个人打的都不错。
0: 嗯。一判梅卡诺。抓梅尼。萨里巴。一个纵向的传球，昆丹球门球，西班牙队的拉波特刚才在身后给昆丹一个强烈的身体冲击，奥尔莫在中场停球的时候把球停起来了一点，所以马上球就会被抢断。奥里塞回传球比较危险啊！西班牙队前场的这种高位逼抢啊，法国队呢实际上在本届世界杯前面六场比赛全胜的道路上应该还没有碰到过对手这样做。
1: 是，这也是西班牙队他今天开场之后的一个主要战术，就是在前场压迫，不给法国队在后场向前场推进的空间。
0: 嗯，迪涅、巴尔克拉、姆巴佩转移，这个球传得太靠前了。
1: 对西班牙队来说，就是前场高位的压迫跟回收之后的这种低位的防守，就是在这个转换之间的速度，我觉得这个是比赛中对西班牙队最为重要的。因为一旦中场前场的压迫被突破的话，可能你要面对几个速度非常快的这种球员。
0: 奥雷塞一对一过人没有过去，法比安·鲁伊斯很好的防住了他。奥尔莫、奥亚萨瓦尔、罗德里、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直到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比利时的时候才丢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失球。他们在本届整体的防守做得确实非常的到位。罗德里这个球，奥利塞奋力的去抢他，结果犯规了。奥利塞今天的几个传球和脚下的带球，似乎西班牙队对他研究的非常透。奥利塞呢，现在踢的也稍微有一点急。
1: 刚才呢，奥利塞在突破法比安·鲁伊斯的时候，也是被鲁伊斯抢断成功。今天啊，西班牙队我觉得上法比安·鲁伊斯很重要一点，一个是这个法国队有很多是他在巴黎圣日耳曼的队友，另外一点就是他在中场的拦截包括他前插的这种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嗯，罗德里、拉波特、巴埃纳、奥利塞、登贝莱找姆巴佩，这个球姆巴佩拿到了带球，法国队只有他一个人，这个球还没有丢，姆巴佩先把球控制住，登贝莱再横传到另外一侧，角球。刚才西班牙队是三个后卫啊，把姆巴佩给包围了，没有让他形成射门。
1: 瓜西呢，你看这个球从反击过程来看，登贝莱这个球传的还是真的挺贼的。
0: 是
1: 瓜西是延缓，然后波罗这个回追这下非常重要，
0: 是再加上追回来的拉波特。姆巴佩刚才呢自己没有形成射门。奥尔莫、亚马尔，这个球呢距离边线太近了，所以一停球控制不了了。亚马尔也是刚刚度过了自己的生日，他7月13号刚刚过生日。萨里巴

0: 奥雷塞，奥雷塞今天的几个球啊，传的都不是很舒服啊。
1: 开场之后好像还没有找到这个比赛的感觉。
0: 法国队呢，本届世界杯他们的赛程基本上都是在美国的东部地区，法国队呢也是以波士顿为大本营啊，他们的训练场呢其实就是在波士顿的郊区，所以法国队的很多场比赛啊都是在艳阳高照的天气下在下午进行的，像今天这种22摄氏度的室内球场就是法国队踢着不过。西班牙队在这个场地踢过一场，达拉斯的体育场承办过的一场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就是在这里1-0淘汰了葡萄牙队啊，那场比赛就是在这儿踢的。库库雷利亚与帕梅卡诺啊上来和他形成了一个身体接触，库库雷利亚球拿不到，球门球，
1: 从我们现场观察，法国队在组织阵地防守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在禁区前10米左右这个区域。另外一点，对对方的这种锋线的盯防啊，还是非常紧，尤其是对，奥亚萨瓦尔。所以说，现在西班牙队他的进攻会有些轮转。
0: 嗯，滚蛋！刚才呢，库库雷利亚身后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空档，但是他并没有选择往回退去涵盖这个空档，他是原地就地。在最近的距离挡住了昆代向前的传球，
1: 这可能就是德拉夫恩特要求球员在场上需要做到的一些向前的那种压迫逼抢，尤其是不能在中场给法国队更多的这种控球时间。其实法国队他整体的打法他也不是一个传统这种反击类型的球队，
0: 是
1: 如果你让法国队控球的话他一样可以控，所以法国队他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控反打法的这种球队，既能控也能反击。
0: 奥尔莫、拉波特、库库雷利亚，看他的传球到后点，西班牙队在后点只有一个点，裁判判了点球啊！这个球呢，迪涅的停球啊，他停的有点太高了，他也没有注意到在他身后，西班牙队队员迅速的上抢内切。他踢到了亚马尔，亚马尔倒在了禁区里边。来自萨尔瓦多的主裁判巴顿判罚了点球。迪涅这个球主要是球过来的比较快，他第一下没停到。
1: 啊，
0: 是的，亚马尔呢比他想象的要更快。
1: 对，而这个球迪涅关键是，我觉得第一下的处理啊还是显得不够果断。这个球其实直接蹭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停在这儿又不了解身后情况，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盲目的出脚。
0: 这样的话主裁判判罚了点球。这个球呢其实在第一下传中的时候，库库雷利亚的传球威胁不大，因为西班牙队后点只有一个点而且没抢到，但是球弹起来再落到后点的时候，迪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1: 有点繁琐了。
0: 这样的话比赛开始21分钟的时间，法国队的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的犯规给了西班牙队一个点球。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前面6场比赛是取得了全胜，而西班牙队除了第一场和佛罗角战平以外，其他比赛也都胜了。本届世界杯法国和西班牙都未曾落后过哪怕1分钟，但现在法国队面临着一个点球。
1: 其实前20分钟的比赛双方更多的还是在限制对方发挥的这种情况下，给门将造成的压力都不大，但是这个球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你的注意力要高度集中才可以。
0: 是西班牙队准备由他们的中锋21号奥亚萨瓦尔来踢这个点球，他面对着法国队的守门麦尼昂。助跑打门球进了，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守门麦尼昂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点球的质量太高了，
1: 力量角度都是恰到好处。
0: 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上半场比赛的第二

0: 23分钟1-0领先了，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第一次看到落后的局面。
1: 是，但是这个比分，僵局被打破之后，可能在战术上，法国队要做出一些调整了。
0: 是的。这个点球的产生呢，看似是左后卫迪涅一个人出现了一个处理球的失误，但实际上整个在上半场丢球之前的这段时间，法国队的进攻打不出来他们所喜欢的那种团队组合，尤其是奥利赛脚下出球受到了限制，这个是一个主要原因。奥亚萨瓦尔的这个点球打的质量非常高，西班牙队现在领先，法国队的中圈开球呢，是直接把球先踢出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去，然后阵线可以压上来。

0: 坤带。朱亚梅尼把球碰出了边线，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球，现在他们是1-0领先于法国队。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这是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次处在落后的局面。姆巴佩，拉比奥，迪涅，朱亚梅尼，再给他球传轻了，西班牙队的这一次进攻呢也没有开始向前推进，就被法国队给拦截了。
1: 刚才朱亚梅尼要传球啊，他的意图太明显了，而且这种球的话在左边路已经持续打了几次之后，可以适当的转移到右路。那么在比分领先之后，相对来说肯定，哎，看看这球，
0: 裁判认为没有犯规，给的是界外球。
1: 西班牙队在领先之后，他的这种战术啊，球员那种心理，一个是更自由，一个也是更加放松。同时其实两支球队比赛，各位，就谁先领先，谁都在战术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方式跟选择，
0: 是这样，
1: 都有速度更快的球员。
0: 萨里巴，这个球呢，萨里巴把球控制住之后自己坐在了草皮上，看起来有受伤的迹象。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有可能无法坚持，
1: 这是肯定是要换人了。
0: 拉克鲁瓦，
1: 这肯定是要换人了。球员踢了6场比赛，那体能上包括此前的一些伤病，本身萨里巴参加这些世界杯就应该是带伤的。
0: 这还是刚才那个点球产生的过程，亚马尔呢是一直在等待着迪涅犯错误，果然迪涅犯了错误，而迪涅呢一直在关注着球，其实也没注意到亚马尔已经上来了。
1: 对，但是这种情况下就是对方亚马尔的机警跟迪涅，你看他这个整个的身体姿态包括他的这种观察，感觉就是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紧张激烈的这种比赛状态，你身体都是这个身体都是僵硬的。
0: 刚才奥亚萨瓦尔打进的点球呢，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的5个进球。法国队应该要换人了，中后卫萨里巴无法坚持比赛。今天呢，法国队遇到了本届世界杯诸多此前不怎么遇到的情况，比方说这么凉快的天气在室内球场踢比赛，比方说在场上出现了本队落后的情况，再加上主力中卫萨里巴在上半场比赛补水刚刚过的时间就因伤被换下，这都是意外。看看德尚的调整，拉克鲁瓦上场换下了萨里巴。拉克鲁瓦上去之后呢，就是对位啊，站在了左中卫的位置上。

0: 奥雷塞，这个球还没有出界。库库雷利亚呢是把奥雷塞一把推出了边线，主裁判掏出了黄牌。现在双方是各有一张黄牌。这时候库库雷利亚反正冲过来，无论是球还是你，哎，肯定至少得有一样留在外面。尤其是第二下这个动作，
1: 第二下这是连腿带手啊，直接是把奥利塞推出了边线。但是奥利塞他必须，我觉得在经过这样的对抗之后，要把自己的状态一定要提升上。现在进攻当中，他是对球队的这种前场的衔接啊，包括处理球太关键的一个人物。
0: 法国队任意球掉进去，直接给了守门员。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距离球门有点远。邓贝莱刚才的这个传球弧线也没有拉起来啊，线路是直的，直接给了守门员乌奈西蒙。库瓦西，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个好机会。库库雷利亚，巴埃纳，法比安鲁伊斯，奥尔莫，
2: 外围的一脚远射，
0: 这是来自右后卫波罗，佩德罗波罗。拉格罗瓦，
2: 哎，
0: 守门员麦尼昂的这一下还是直接把球踢给了西班牙队。罗德里脚后跟，好机会，再传，西班牙队的配合真漂亮，
1: 完全打开了。
0: 法国队在最后时刻在中路形成了拦截，
1: 而且这个球恰恰就是西班牙队在前场的这种高位压迫最后形成的一次漂亮的进攻。
0: 脚后跟的妙传，再横传，法比安鲁伊斯与帕梅卡诺最后时刻把他的射门给拦截了。这个角球呢，西班牙队刚才快速的发出来，但是裁判示意要重踢。角球开到了前点，法比安鲁伊斯，把球救了回来。亚马尔，法国队是两个人在防他。亚马尔刚才面对法国队的两名队员的夹击防守，还是非常的自信。巴尔克拉其实今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协助迪涅。迪涅今天啊，在面对亚马尔的时候，这个感受到的压力太大，
1: 对，心理上压力我觉得是最大的，
0: 是，尤其是刚才那个自己的失误啊，送了个点球之后。看法队这次进攻向前送，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啊，但是呢，守门员乌奈西蒙，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一直作为西班牙的主力门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进攻的这个衔接的重要一环，发起进攻组织进攻的时候，他脚下能传球，包括他的控制范围非常大，
1: 就是在后卫线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靠近后卫线。
0: 嗯，
1: 啊，这个球还真是啊，
0: 拉比奥这个球呢给的提前量稍微的大了一点点。乌奈西蒙的出击，刚才是担任了一个后卫的职责，
1: 就是在后卫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跟后卫保持好这个很短的距离。
0: 嗯，法国队的角球到了后点，昆代再传，这个球守门员跟后卫两个人互相交代的不是很清楚，哎，主裁判是判了进攻的犯规啊。西班牙队这边乌奈西蒙跟奥亚萨瓦尔两个人赶紧沟通一下。

0: 这个球呢，如果奥亚萨瓦尔不去碰的话，乌奈西蒙应该可以轻松的拿到。
1: 但是两个人好像门将也没喊，也没有这个呼应，所以奥亚萨瓦尔这个时候还是先顶吧。
0: 拉波特呢，刚才是争顶的时候头部有点受伤，裁判吹停了。现在是坠球啊，刚才不是犯规，而是一个怕队员受伤的一个吹停。裁判判给了法国队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因为位置非常敏感和危险，所以西班牙队的队员也有点急。执法这样的一场世界杯半决赛的压力可想而知啊。西班牙队的队员觉得可能自己没有踩到他，也没有碰到他，是登贝莱自己倒地的，但是裁判呢是给了任意球。
1: 好像裁判
0: 又改了吗？
1: 改判了，又改判了，这个球没有犯规，裁判改判，
0: 感觉应该是没有踢到。
1: 对，
0: 这边德尚不干了，
1: 德尚现在不是说跟裁判去计较某一次判罚，更重要的是在中场这个环节啊，争取能把球队的这种状态包括阵型啊打法调整好。
0: 西班牙队左侧拉空了，库库雷利亚，奥雷塞，法国队是三抢一啊，今天奥雷塞踢得不舒服、
1: 对，西班牙队三抢一，让奥雷塞他的这种特点包括他前场的这种过人的成功率，一对一成功率今天上半场非常低。
0: 罗德里，
1: 罗德里是整个西班牙队中场的一个绝对的指挥官，就是他在场上在后腰这个位置上把球队啊梳理得非常清晰。
0: 卡边路易斯，他把球给出去之后，拉比奥倒得晚了半拍，裁判判了犯规。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六分钟。西班牙队今天像这种传球失误都很少。
1: 哎，
0: 奥雷塞，西班牙队此前呢是有56%的控球率，射门次数以5-2领先，而且他尚未让法国队在禁区内完成任何射门，这个是很成功的。上半场
1: 这个防守的弹性啊还是非常强，有些时候会高位压迫，有些时候在中场他基本上还是会远离自己球门来进行一种布防，有球的后置，无球前置。
0: 巴耶纳啊，在防守的时候踢倒了昆代。巴耶纳呢是在马德里竞技效力，而法国队的昆代呢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队踢球。登贝莱，奥尔莫，库瓦西，约帕梅卡诺回给麦尼昂，拉克鲁瓦，昆代。法国队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呢，昆代逐渐的提了上来。前场球啊，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0: 格罗瓦，
1: 巴尔克拉，姆巴佩，
0: 丁念，
2: 对法国队来说，下半场一定要加强。

0: 然后中场的这个进攻，尤其是在控制球方面，在向前推进，能否给三名前锋啊更多的这种支持，这个是法国队来说很关键。
1: 邓贝莱啊，这个球处理的有点勉强了。
0: 就是上半场基本上都是个人行为、个人的一些战术，没有形成这种整体的这种推进。
1: 是。好，这个时候巴顿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半场呢，奥亚萨瓦尔打进了一个点球，帮助西班牙队1-0暂时领先于法国队。好了，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这场世界杯半决赛的下半场较量。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随着转播信号回到达拉斯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下半场较量。 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法国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西北

0: 西班牙队是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呢是法国0-1落后于西班牙队。在中场休息之后，法国队是做了一处人员的调整，他们的换人呢是换下了上半场吃到黄牌的拉比奥，换上了科内。上半场呢萨里巴是因伤被拉克鲁瓦换下，这样的话法国队现在已经换了两个人了。在过去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都是科内首发出现在中场的位置上。不过呢，那个时候是因为楚阿梅尼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1: 是的，但是科内两场比赛应该说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尤其是他拿球之后的这种向前的推进能力。那今天伤愈复出的楚阿梅尼啊，在上半场更多的他还是在横向那种移动防守，所以对进攻当中啊，可能给球队帮助不是很大。
0: 拉比奥呢，其实上半场感觉状态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吃到一张黄牌，这是一个隐患，所以换人不得已是把拉比奥给撤下去了。现在双后腰的位置上是科内，搭档着楚阿梅尼，
1: 所以科内下半场他的位置可能更要靠近中前场。上半场所显示出的问题，法国队就是中场跟前场完全是脱节了。
0: 今天呢，西班牙队对于法国队中前场的这几个人的限制啊，特别的有效，主要是对串联者奥利塞的限制。
1: 所以在切断奥利塞他在中场的拿球突破以及他的传球之后，感觉奥利塞在中路踢得也非常别扭。相反呢，在西班牙一方呢，今天上半场罗德里我觉得在中场表现得太出色了。他对比赛的这种离而抗这个球啊，
0: 迪涅又是脚下差点丢了。与帕梅卡诺坤带，
1: 奥利塞
0: 库库雷利亚一直在跟着他，奥利塞没有摆脱。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德尚的调整啊，上半场的那个中后卫的换人是不得已而为之，萨里巴受伤了，中场休息的换人呢，他用科内换下了拉比奥。其实啊，要说实话，上半场在中场双后腰这个位置上，拉比奥的作用比楚阿梅尼更突出一些，但确实他身上有一张黄牌，这个太危险了。今天法国队本来中场就不占优啊，如果队员身上有黄牌，如果防守当中万一出了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来不及补救。
1: 下半场开场阶段呢，法国队是把奥利塞放到了右边路，这个位置他也还是比较习惯，但是现在关键就是怎么样能激活奥利塞他在中前场的这种特点跟能力。
0: 在整个上半场，奥利塞跟姆巴佩之间没有一次成功的衔接。
1: 对，
0: 奥亚萨瓦尔、亚马尔，罗德里啊，他是西班牙队中场的节拍器。波罗、亚马尔、科内、奥利塞，姆巴佩的一个斜传也没有传进去，法比安·路易斯，西班牙队转移到另外一侧，奥尔莫，这是拉克鲁瓦，刚才撞倒了奥亚萨瓦尔。
1: 这个球感觉拉克鲁瓦也没有必要，就是球员还是心态上
0: 有点急了。
1: 对，有点急。但是西班牙队在中场这种控制能力，他进攻啊，当然如果能用这种垂直的传球找到这个亚马尔或者是巴耶纳的话，他肯定会有这种打法。

0: 但是他现在更多的还是要在中场通过罗德里他的这种传球控制。
1: 好球，这是西班牙队的机会，往里领，最后这一步啊，守门员出来之后已经没有角度了。这回应该是亚马尔自己越位了啊，
0: 对，越位，
1: 之前是越位。
0: 但是拉克罗瓦回追这几步啊，

0: 给自己的中后卫库瓦西出了点难度。波罗、奥尔莫、
1: 罗德里这个传球的话，他是让这个比赛复杂的比赛变得非常简单，然后给同伴提供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思路。
0: 巴耶纳、奥亚萨瓦尔自己要起脚了，他呢第一时间本来是想用脚弓轻轻地推把球推进去的，但这个球两腿之间稍微有点绊。
1: 但是现在法国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三条线球员都已经不是特别统一了，有点点脱节。
0: 毕竟在本届世界杯上此前踢得顺风顺水啊，从来没有落后过。科内这个直传球也是没有传过去啊，场边呢杜埃已经准备要登场了。
1: 就是现在中前场已经完全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连接不上了。
0: 库瓦西、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个球摆脱的不错。亚马尔，好球啊！多勒里再往里传，球传大了。
1: 这个球发比安想法还是不错啊，但是最后这个球传的稍稍有些大。
0: 好，法国队这边呢，杜埃上场换下巴尔克拉。其实今天巴尔克拉就算是法国队进攻
1: 表现不错的
0: 发挥比较正常的队员了，
1: 进攻防守对这个亚马尔的限制其实他做的也还是不错。我觉得这个换人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啊，稍显有点保守，可以其实可以再调整一些。
0: 杜埃上场换下了巴尔克拉，法国队已经换的第三个人了。奥利塞、库库雷利亚把他挤在了身后。
1: 以往的时候前几场比赛奥利塞他一对一的成功率非常高，但是今天他这个一对一啊我觉得几乎没有成功过，尤其是在右边路同库库雷利亚的这种对抗当中。
0: 对，佩德罗波罗，法国队中场比较空。奥尔莫持球向前推进，左边巴耶纳，这个球没有完全的闪开射门角度。罗勒里、迪涅，
1: 二点球完全都是西班牙控制住了。
0: 好球，机会打门，球进了，西班牙队2-0领先。这个球是右后卫佩德罗波罗接到自己中路的队友奥尔莫的一个做球，奥尔莫呢事实上本人已经被踢倒了，
2: 是，
0: 但是他做墙反弹下来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2: 没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这个墙做成了。
0: 是，60分钟不到啊，法国队已经0-2落后了。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后，法国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场面。
1: 而且我们看这个球其实就是在第一次进攻结束之后，西班牙队在前场对二点球控制得非常得当，持续发动进攻。
0: 佩德罗波罗作为球队的右边后卫啊，刚才是突然内切从内部空当向前进入禁区，获得了射门的机会。这个球就是从他脚下开始发起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撞墙式的配合。法国队中后卫虽然顶住了奥尔莫，但是奥尔莫已经完成了做墙的任务。
1: 两个中后卫，另外拉克鲁瓦这个位置其实他选择的也不是特别到位，因为他是跟随着奥亚萨瓦尔顶出到禁区之外，把这个空间也给让出来了。
0: 佩德罗波罗面对守门员的时候，他周围没有任何防守球员干扰他，所以他打得非常的轻松啊，比分现在变成了2-0。杜埃、姆巴佩、法边路易斯、

0: 法国队队员呢，现在因为比分落后了两个，所以呢心情比较急躁，上抢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扑一下这个动作。西班牙队在这段时间啊，无论是在任何位置上的一对一成功率都比较高。
1: 主要是下半场比赛虽然中场是做出人员调整，但是整个球队整体的阵型其实还是脱节。嗯，中场是明显西班牙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0: 奥雷塞，奥雷塞今天是这个球怎么传都传不过去。奥尔莫，西班牙队今天对他的限制啊做到了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别看法国队前场的攻击群啊个个都有终结的能力，但是似乎掐死奥利赛这个点周围几个点都运转不灵了。又来了亚马尔横向拉开打门3-0。哎，但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应该是越位了，助理裁判那儿先举旗了。这个球呢虽然是判了越位，但是法国队现在基本上丧失了抵抗能力啊，
1: 球员在场上感觉已经完全的迷失了方向。嗯，
0: 比赛恢复进行，刚才那个进球是无效的啊，主裁判判了越位。
1: 奥利赛今天传球的失误太多了。看一看德尚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啊确实是
0: 这个球就是探出去了半个肩膀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亚马尔今天在这边面对迪涅让迪涅非常的狼狈，而且迪涅这一个点的狼狈呢就使得法国队整体进入了被动，而本届世界杯法国队还很少踢这种逆风球，今天碰到了这么强劲的逆风，强如法国舰队似乎也有一点不知所措。
1: 我觉得虽然可能在这个时候换一下奥利赛可能会让德尚会有一些考虑啊，但是他今天的状态在场上的这种发挥可能确实是适当的可以调整一下。
0: 裁判没有吹犯规，库库雷利亚又是从奥利赛脚下断球了。奥尔莫，
1: 你从时间上来看现在还有，才打到63分钟，更重要的就是看一看打到67分钟的时候啊，这个补水看一看德尚会给球队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吧。我觉得人员肯定必须要更换。
0: 库瓦西，拉波特，
1: 西班牙队球员在场上踢得更自信。
0: 抓梅尼，这个直传球有没有传过去？巴埃纳，奥尔莫。亚马尔脚后跟儿，库瓦西，
1: 这几个人在中场那个轮转啊做得太出色了。西班牙队
0: 迪涅，姆巴佩拉到了左边路，姆巴佩自己掏，再往前掏，小角度的一脚射门，角球。
1: 但是这是今天姆巴佩为数不多的在边路能够突破成功而且能形成射门，上半场在禁区内的射门助球几乎没有啊，
0: 只有2次。
1: 对，
0: 迪涅又是个角球，法国队连续的第2次角球。

0: 角球到前点，这是楚阿梅尼抢到了前点，但是他用脚后跟的这个触球啊，把球踢高了，球门球。奥尔莫没有带过去，裁判判了法国队犯规啊，之前的那一次的犯规。拉克鲁瓦，抓梅尼，格内，
1: 那前几场比赛法国队其实他更有威胁的是来自向前的传球，但是今天向前传球的线路基本上都被西班牙封堵住。
0: 嗯，抓梅尼往右侧打，昆代都没来，姆巴佩交给科内，杜埃，迪涅，姆巴佩打门，姆巴佩的射门次数开始缓慢的增加。
1: 对，
0: 这又是个角球啊，中间有变线偏出了门框，库库雷利亚幸亏挡了一下啊。法国队的战术角球，奥里塞，迪涅，杜埃，杜埃自己来，还有脚后跟，奥里塞，迪涅，传球太慢了啊，这个传球的落点呢比较靠近门将，而且球速比较慢，这是两个守门员之间的一次直接呼应啊。
1: 今天上半场那次造成对手点球之后，迪涅在场上的发挥感觉就是有点偏慢了，越位，
0: 嗯，这个球越位，姆巴佩越位，再看一下刚才啊，亚马尔被吹掉的那个球确实是探出了半个肩膀，但是也就是毫厘之间。奥尔莫，法比安·鲁伊斯，
1: 今天西班牙队在进攻当中，法比安·鲁伊斯，然后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几个球员，就是他轮转的非常自如。如果奥亚萨瓦尔拉出来之后，我们看奥尔莫他就会顶到锋线上。
0: 拉波特，连续两次啊，在两个人的位置纠缠当中呢，都是昆代下手了，下手下脚了。上一次呢，看到球权还在西班牙队的控制之下，裁判就没有吹。这次昆代又是明显的身后撞人了。
1: 但是巴耶纳这个球也很聪明，就等着你上来呢。
0: 好的，在下半场的补水时间这个间隙，法国队用掉自己的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奥利塞呢今天确实是完全被西班牙队所限制住了。另外迪涅啊，在一对一面对亚马尔这边冲击的时候，尤其是巴尔克拉被换下之后，他没有帮手了，
1: 是，
0: 所以一对一总是要面对亚马尔的这种速度冲击，迪涅也有点顶不住了。法国队上谢尔基，另外呢还换上特奥埃尔南德斯啊，这是左后卫的一个调整。
1: 迪涅其实在造完那个点球之后，整个从他面部表情到踢球的这种感觉来看，心理压力太大，
0: 是

0: 这样的话，法国队的五个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这两个位置呢，应该都是对位的调整。谢尔基啊，上场之后承担着奥利赛的这个串联进攻的任务。特奥阿尔南德斯是一个左后卫，正好是对位换下了迪涅。
1: 另外一点就是科内啊，上场之后他还应该再活跃一些，因为从他的这种个人特点来看，他应该可以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帮助，尤其是在进攻线。
0: 姆巴佩、杜埃、亚马尔。法国队的换人名额用完了，西班牙队呢此前还没有换人，现在他们准备用掉这个换人名额。费兰托雷斯准备上场换一下奥亚萨瓦尔。奥亚萨瓦尔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打进的那一粒点球，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五粒进球。亚马尔再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应该费兰托雷斯是越位，

0: 谢尔基。挑过顶，姆巴佩，这球落地之后再弹起来就不好控制了。
1: 想法还是不错，但是在这个高速过程当中，这种传球啊，难度也非常大。
0: 西班牙队也陆续的做出调整，六号梅里诺，二十号佩德里，都准备要上。
1: 换下了十号阿尔莫，换下了法比安·鲁伊斯，两名球员在场上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很好的完成了，尤其是开场开局阶段最困难的那种绞杀机的时候，法比安·鲁伊斯还是很好的完成任务。
0: 换上了佩德里和梅里诺，在过去连续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梅里诺都上场之后打进最后时刻的绝杀球啊。
1: 现在在场上空间就会更大，球员的体能啊消耗也比较大，所以现在对佩德里来说，他在前场的这种拿球传球啊转身，
0: 这就是他。
1: 对，
0: 再挑进去头球，哎呦，这球顶得偏了一点点啊。费兰托雷斯，
1: 各位，在这届大赛当中啊，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硬性要求，就是球员的这种爆发力啊，这一点让法国队他体现得非常明确。
0: 但是今天呢，西班牙队是切断了他们前场攻击群的互相联系。
1: 没错，但是呢，西班牙队呢，他们有这些球员有完美的技术，另外完美的团队和比赛智慧，所以今天这个比赛从排兵布阵上到这个球员在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控制把握上，以及技术在场上的运用上，我觉得西班牙队要更占据优势。现在比赛还有时间，来看一看法国队能不能把这种爆发力，把这种身体的这种强硬度能发挥出来。
0: 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的犯规，皮尔基，昆丹，杜埃，特奥埃尔南德斯横传，乌奈西蒙又把这个传中球的线路牢牢的给控制住了。

0: 这是法国队的后场的界外球。
1: 法国队今天在中场的梳理上，在中场的进攻推进上，完全是被西班牙限制住。我觉得这一点上，尤其是在中路的进攻，奥利塞这个点被盯死之后，三个前锋根本是无从发挥。
0: 吉尔吉，法国队的球迷也知道球队现在在场上是踢得不顺，战术实施不通畅。德尚呢已经把所有能打的牌都打出来了，但是球员们在场上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场面的这种主动权的控制。德尚呢已经确定要在本届世界杯之后离开法国队主帅的位置。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球门空了，看看杜埃的处理，杜埃调整打门，这个球还是乌奈西蒙正好站在射门的线路上。
1: 这个球谢尔基传的还是非常漂亮，乌奈西蒙保持的也还是不错，但这个球其实杜埃已经是错过了最佳的这种射门时机。
0: 杜埃，
1: 法国队的进攻基本上只能靠个人的这种突破，个人的战术，现在整体的战术已经很难打得出来了。
0: 抓梅尼，坤带再传，特奥，杜埃再给特奥。哎呦，这个球呢是特奥和守门员乌奈西蒙两个人撞到了一起。特奥在他登场之前呢，迪涅的助攻是没有这么大的幅度的，
1: 因为特奥他还有一些内切是吧，在内部的这种前插。这个看这个球啊，
0: 特奥想上去完成传中，应该是球闷在了乌奈西蒙的脸上。
1: 其实在今天的左后卫的人员选择上，法国的媒体啊其实也谈到了特奥，如果他能出场的话，他的速度对亚马尔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限制。
0: 场边西班牙队换人，尼科威廉斯、马克斯瑞伦特，一个右边后卫，一个前面的边锋，准备要登场。这也是西班牙队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要把佩德罗·波罗换下。波罗今天打进的第二个球非常漂亮，而且今天波罗在防守当中啊，对于法国队这个边路的巴尔科拉也好，后来换上来的杜埃也好，都还是有很强的限制作用，
1: 因为他的速度本身就很快。
0: 另外一个下场的是巴埃纳，
1: 德拉芬特对这支球队的球员还是了解的，看着他们从小带着长大，因为最后这个阶段换上尼克威廉斯在边路，还是要保持继续反击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力。同时换上防守更稳定的瑞伦特，这也是要加强一下在后场的一个防守的力度。所以整个从比赛的这种计划实施到一些意外情况出现之后，我觉得德拉芬特他在场上的这种调整以及他的对比赛的这种计划，今天要比德尚做得更成功。
0: 德尚的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基本上都是顺风的局面啊，他们最大的困难呢，应该说在本届世界杯本场比赛之前，也就是小组赛的首轮的上半场，但是经过调整之后顺风顺水就拿下了。其他的比赛呢？

0: 基本上都把局面牢牢地控制在本队的脚下。
1: 那感觉没有球队能拦得住这支法国队了。
0: 是，
1: 但是今天西班牙队用他们的这种技术，用他们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智慧，让法国队进攻啊，尤其是三个反击点，三个个人能力爆发力非常强的球员几乎无从发挥。
0: 希尔基，主阿梅尼，比赛已经踢到了85分钟，西班牙队是2-0领先。登贝莱，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犯规。
1: 感觉罗德里世界杯这个状态也是一场比一场好。
0: 嗯，是。
1: 联赛当中他这个伤病其实对他影响还是挺大的，联赛打的不是特别多。
0: 希尔基，嚯，姆巴佩这个球确实是踢急了啊！因为守门员呢是有意识的不弯腰去拿球，一直在试图让姆巴佩上抢，最后一秒再拿球，但姆巴佩有点急了，
1: 是
0: 直接推倒了乌奈西蒙，吃到了黄牌。这也是个人的心态代表了全队心态，
1: 没错。另外今天上半场一个是意外的失球，另外就是萨里巴呀，这个受伤下场其实对球队整体的影响也比较大。比赛打到87分钟，真正威胁到乌奈西蒙的射门似乎都没有，除了姆巴佩在边路那次突破小角度的射门之外。
0: 尼克威廉斯，这个球他没有拿到，楚阿梅尼赶在他之前一个倒钩的解围。登贝莱，希尔基，登贝莱转向另外一侧，杜埃，裁判应该是给了任意球，杜埃是在亚马尔的防守之下倒地，双方纠缠的区域呢就在禁区线的边上。裁判是给了一个禁区外边的任意球，
1: 这个球也是希尔基在中场带球突破之后，然后跟同伴打了一个配合。其实这种配合的话，在今天法国队整体的比赛当中表现的都不多，从右路向左路的这种转移，通过中路的这种转移。
0: 看看这个任意球啊，姆巴佩站在球的前面，姆巴佩打门，球打高了，这个射门有难度啊，因为角度比较偏，想把球压住的话需要对脚法有非常高的这种要求。

0: 亚马尔。摆脱，再往里走。裁判摆摆手，示意比赛继续。这个球没有犯规啊，裁判的意思是。特奥埃尔南德斯，他这个身体对抗和速度力量这方面呢，应该都还是比迪涅要更强一些。
1: 是，
0: 刚才这个球，因为他挤在了里线，所以最后时刻亚马尔伸手倒是搂了他一把。裁判让比赛继续啊，把球权是直接

0: 给了法国队。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还是两球落后，科内抓梅尼，谢尔基，还是谢尔基再给角球。法国队今天这种流畅的配合都很少见的，
1: 就是打到最后谢尔基出场之后可能才有了一些改变。
0: 嗯，杜埃登贝莱昆代上庭补时是七分钟的时间，姆巴佩再传科内，特奥，谢尔基，科内传进去，大家都没有碰到啊，这是一个球门球。
1: 谢尔基出场之后，至少法国队在中场的这种中路有了这样一个衔接点。
0: 嗯，
1: 其实上半场奥利赛在的时候，他在这个中场中路失误太多了，所以基本上法国队后场跟前场之间是一个脱节的状态。

0: 库瓦西，尼克威廉斯，西班牙队现在的传球啊，因为法国队队员扑的都比较猛，所以以西班牙队的这种整体传控的水平呢，他们通过传球能够比较好的控制住局面。这个球特奥断的不错，
1: 德尚会不会想今天
0: 如果特奥首发呢？但是没有如果了。这是法国队所参加的第八次世界杯的半决赛，他们最近的四次世界杯半决赛都取得了胜利，进入了决赛，获得两次冠军，两次亚军。
1: 库库雷亚今天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无论是邓贝莱、奥利塞还是姆巴佩，都很难逾越他的防线。
0: 亚马尔，请求判的是法国队队员犯规。西班牙队的名宿观球团啊，今天都在看台上。这些人呢，大家一起合力为西班牙拿到过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冠军。而西班牙呢，在历史上世界杯的舞台上只杀进过一次，除了这次以外，只杀进过一次半决赛，那次半决赛就赢了，而且最后在决赛当中也赢了。尼克威廉斯。
1: 佩德里跟罗德里在场上的话，这个控制能力要更强一些，而法比安·鲁伊斯呢，他的这种移动上下的这种奔跑能力，这是他的一个强项。所以在德拉芬特这个战术体系当中，他什么时候出现人员调整，什么时候用战术的这种变化，我觉得这场比赛他做的要更加清晰。
0: 皮帕梅卡诺出现了失误，尼克威廉斯小角度，这球自己来了，打偏了，打在了边网上。在两年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呢，尼克威廉斯在左，亚马尔在右啊，那支西班牙队确实两翼齐飞，哎，大家都挡不住。半决赛呢，正是他们那支球队战胜了法国。
1: 现在德拉芬特给球队带来这种战术变化，就是他能控球，但不拘泥控球。有些时候有亚马尔，有，哎，看看这个球。

0: 哇，希尔基扣过来打门，左脚的这脚射门打得太正了，
1: 动作呀连接的还是不错。
2: 登贝莱，
1: 对，
2: 他应该之前已经想好了，就是往回一扣，拉开角度然后射门。弗兰托雷斯，这球昆代倒在地上，但是比赛没有停。
1: 罗德里，
2: 现场呢，西班牙的球迷们在随着球队的每一次传球而一起喝彩。这支西班牙队呢，是以上赛季获得西甲联赛冠军的巴塞罗那队为班底来组建的，踢法也跟巴塞罗那的 Tiki Taka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队内虽然不是每个队员都是来自那个体系啊，但是这个对于足球哲学的共同认同啊，德拉夫恩特把他们调教到了最好的和谐的状态。
1: 而且球队呢也不拘泥于这种
2: 纯粹的传递
1: 的控球，是吧？有，如果有向前的，有更好的这种空间的话，像尼克威廉斯、亚马尔，他们都有这样前插的能力。
2: 亚马尔，法国队把球断下来，交给谢尔基、科内、杜埃，转移到另外一侧找登贝莱。面对库库雷利亚，登贝莱自己来了，昆代、杜埃、姆巴佩打门，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第七分钟，德拉夫恩特和他的队伍在等待着再次杀进世界杯决赛的时刻。

0: 所以说今天这个比赛，西班牙队他这种完美的技术、完美的足球智慧，还是控制了法国队的速度。
1: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了这场世界杯半决赛当中，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今天呢，两支球队用足球的语言进行了一场关于荣耀、美学和哲学的辩论，胜者西班牙队赢得了决赛的门票。那今天呢，这两支欧洲球队共同定义的就是我们现代足球所能承载的文明对话的厚度。最终西班牙队获胜，他们2-0击败法国队，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较量，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达拉斯体育场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转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
6: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9: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西班牙队。

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李梦琪。西班牙队的两位选手，男选手是梅迪尔，女选手是卡纳莱斯。本场比赛由中国队先发，朱静怡今年是19岁，目前她在反曲弓女子项目当中排在了世界第一位啊，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小将。中国队的李梦琪今年是22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0位，而现在呢也处在她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李梦琪的个人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已经是收获过分站赛的一金和一铜。梅迪尔今年是22岁，目前世界排名在第5位，一个压线的十环。卡纳莱斯今年是25岁，世界排名目前是在第9位。出现了一个失误，8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支箭当中持平。朱静怡在第一局当中的第二支箭，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的一个内十环，非常精彩。再来看一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累计37环。不错，一个内十环。西班牙队在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啊，如果能够射出十环的话，将可以获得本局的胜利。西班牙队的女选手啊，卡纳莱斯最后一支箭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有一个很快的调整，因为她的第一支箭是出现了8环的失误啊，但是第二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38环啊，中国队37环，西班牙队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反曲弓的比赛采用的是局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在每一局当中，每位选手需要射出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是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4局比赛。9环。同样是一个9环。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前两支箭依然是持平的，要看一下后两支箭的发挥。漂亮，朱静怡又射出了一个内十环。这是黄雨薇啊，黄雨薇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也是搭档过李梦琪一起打混合双人的比赛。漂亮，又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本局比赛当中啊，现在全部的压力给到西班牙队。他们如果能够射出2个十

0: 十环的话可以和中国队持平，一旦出现九环就没有胜利的可能了，八环。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嗯，七环啊，两位选手都在这种情况之下感受到了压力，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现在双方在大局比分上战至2-2。好，马上来到第四局。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当中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并且在23年的世青赛，她也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银牌，以及女团还有混团是收获了一银一铜。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朱静怡现在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啊，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一位。李梦琪呢，是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她在今年的世界杯个人已经是拿到了一金一铜的成绩，团体是拿到了一金一银。而且李梦琪这位选手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她在今年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战胜了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拿到的金牌，所以那一枚世界杯的金牌含金量是非常高的。第四局的后两支箭，嗯，漂亮。中国队目前依然保持着满环的成绩，看一下李梦琪的最后一箭。九环也是不错的。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箭环数是39环，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同样是很稳定的发挥啊，十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最后一支箭如果是十环的话，将会打平。啊，同样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双方在常规局第四局的比赛啊，都是射出了39环的成绩，各积一分的局分，双方战至4-4。这样呢，将会进入到非常紧张刺激的附加赛的阶段啊。附加赛的规则啊，几乎可以说是一箭定胜负啊，每位选手只有一次射箭的机会。看一下今天附加赛的第一支箭，九环。双方交替进行，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的第一支箭。男选手先发，五一个十环。这一支十环的箭啊，落点还是很不错的。压力给到李梦琪，一个压线的十环。附加赛的最后一箭啊，十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附加赛的发挥更加稳定，最终是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中国队最终是拿到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银牌。
1: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队和土耳其队的半决赛，看一下中国女排这场比赛的先发阵容。主攻手庄宇珊，跟她打对角的是3号唐鑫，接应是队长龚翔宇，副攻7号王媛媛，9号王傲谦， 和美国队的那场比赛最后一球就是小将。

王傲谦打中的，二传手是14号谢胜玉，自由人是18号王梦洁。两支队伍很熟悉啊，不管今天土耳其队派出怎样的先发球员，姑娘们应该都非常的了解。关键还是两支队伍临场的状态。中国队位于画面左侧，本场比赛将由土耳其队来率先发球。副攻手居内什，好，全场比赛开始。自由人保护，扫位高球，再组织二号位进攻。土耳其队拦网出界，中国队拿下第一分。在土耳其安卡拉站的那场两支队伍的交锋，中国队在进攻方面表现最好的是龚翔宇，他当时的进攻得分是22分。好防守，龚翔宇的轻打再次打中了。上一次两支队伍在分站赛的交手，中国队在自失方面的控制不是特别理想，那场比赛5局我们的自失是32分，而土耳其队是25分，所以今天也是在保证输出的情况之下，这个全队需要把自失给控制好。4号进巴尔加斯，他的跳发球的威胁很大啊！一上来发了94公里每小时的发球球速。巴尔加斯应该说今年世联赛在精英位置上属于进攻双率啊，就是成功率和效率都比较高的球员，目前也正值他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算是一个小的巅峰的状态。篮网出界，7号主攻手巴拉登，97年出生的，一传顶得非常好，扫位平拉开没有打下去，土耳其队反击，今天一上来中国队在来回球当中的保护做得非常好。往前打了一个近体快球，球低了，这个球我们前排应该是把直线放掉，所以龚翔宇是下撤比较多来防这条直线，一耳进一个快吊，转山的后三进攻。今天中国队一上来除了巴尔加斯那个挑发球我们没有接好之外啊，其他的一传到位率还是挺高的，谢胜玉也是尽可能的组织我们的多点进攻，到位之后加了一个后三。差了一点，篮网握过了，手没有招过去。今天这场比赛现场应该是座无虚席啊，都来为中国女排加油。面对3人拦网，这球直接打到了界外。

0: 球发的不错，对方又是一个轻脚，一上来土耳其队22号主攻手伊尔金的两次吊球我们没有防起来，比较可惜。
1: 好球，
0: 王悦单人拦网，这是盯住了18号居内什。比赛上来唐鑫的进攻应该打得比较少，另外唐鑫在分站赛打土耳其的那一场他是接应登场的，2点换3点上来，他那场的进攻成功率很高。这次打土耳其唐鑫是担任主攻，这防守的取位特别的靠前啊。其实在面对这些强力接应的时候，我们在后排的这个防守也是需要尽可能的取位往前一些。一传不错，目前我们的快球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双方开局打成8-8平。巴拉登的直线，开局两支队伍的攻打的都比较顺，好，一传先进3米线之内，土耳其队没有形成进攻，这样的话中国队也是尽快的把巴尔加斯这个发球轮给过去了，球还是发的偏慢，吊球现在都有了跟吊的意识，这个球是龚翔宇和王梦洁都上来了，但是在两个人的结合部这个球还是落地了，一上来土耳其队的主攻已经掉了3个了。巴拉登也是土耳其队的老将了，所以他在世联赛这个比赛当中的出手次数也很多，单人拦网，篮网出界，现在土耳其队11-9领先2分，好一传，节奏非常好，这球打在后排防守队员的手上变向了，中国队这一轮还是没有过去啊，出现了卡轮，这个2点攻啊，想想办法，好球，转身扫位平拉开，现在中国队需要慢慢的把发球的性能往上提一提了，我们上一次跟土耳其队打的时候在一传的到位率上就不如对手，土耳其队还是到位，巴尔加斯的后三，巴尔加斯今年世联赛已经是拿到了212分了，好球，唐鑫的进攻。

攻，球界外了，切了一个小斜线，腰线出界了。落后四分，王梦洁保护，再给稍微高球，土耳其队组织稍微反击，孟祥宇的后二吉萨尔给到巴尔加斯，打手之后变线。这段中国队在两点攻的轮次上，我们的攻出现了问题，进攻打不下去。开局的进攻打得比较顺啊，但是这一段的攻出现了问题。巴尔加斯是土耳其队的核心球员，绝对的核心。本场比赛第一局已经打了这个一半了，他个人是拿到了七分。副攻王先来发球，现在中国队整体的发球威胁是远远不够，土耳其队打到现在二传基本上传的都是一些倒位球。还是唐鑫来打这次强攻，直接捅了一个后排直线的空当，这也是因为土耳其队攻打得很顺，所以他攻手在出手的时候没有什么压力。好球啊，转身的后三在第一局是打了两个，得了两分，几个强攻有过被拦和失误的情况啊，但是有节奏的这种后三的进攻下手还是非常果断的。现在我们三点了，这边做出了换人调整啊，换二传了，换上了刁凌宇，换下了谢胜玉。好一传，巴拉登打手出界，现在第一局中国队在篮防上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这个跟我们在发球性能稍微有点差是有一定的关联。孟祥宇的直线进攻，所以在现在中国队是把刁凌宇换上来，解决前一段攻不是特别顺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是需要一点一点的来解决。中国队十号是亚特勒，上来保障土耳其队的后排。中国队在后排换上了倪非凡。

球捡起来了，这球还有，中国队没有形成进攻。哎呀，打手之后变线了，这是一个有效拦网。这个球沙欣没有传好，他应该是跟巴尔加斯商量的是一个冲进短球，但是他这个球拉出去了。这个能够看得出来巴尔加斯他的身体的调整能力啊，在原本商量短球的情况之下，他也是上的比较慢啊，所以最后一步又压出去了。中国队要挑战，挑战触网。这一局中国队的两次暂停也都用完了，这个挑战没有成功。换下龚翔宇，换上了杨舒明。这个都是点对点的单换啊，很多观众会觉得说排球场上这个两点换三点是什么意思，因为排球的是不断轮转的，所以你会有二传在前排的轮次。先来看一下这个球，这个球一传是有点冲网，往起来垫到扫位，土耳其队拦网出界。当二传在前排的轮次，我们在进攻比较着急的情况之下，因为你只有两点进攻的前排，所以会用接应来换下二传，然后用这个替补的二传来换下接应，这样的话我们就等于是把前排的两点攻变成三点攻了。好球，中国队这时在第一局第一次拦住了巴尔加斯。但是你下两点换三点，两上两下，等你把原来的这个二传和接应再换上来的话，等于是用了四次换人。那以前每局只能六次换人的时候，可能在换人上会相对比较谨慎啊。但是现在改了新规之后，成了八次换人了，所以这种换人就会比较频繁。那今年看到每支队伍两点换三点会用的更多了。土耳其队有些起伏，中国队抓住机会追了两分。好球，这个拦网的取位非常的准确，17-21。有效拦网，这段中国队拦防慢慢变好了。一个轻打直线，中国队现在追到18-21。这个就是针对对手的有效拦防。但是第一局打到中局，我们在拦防方面做的不是特别好。好发球，王悦发球直接得分。现在第一局追到了19-21。这个球中区下沉很快，一传到位给到巴尔加斯。其实这个球在拦网方面属于有效的啊，有效撑了一下，但是我们在防守转体的时候稍微有点慢了。

0: 土耳其队还是凭借巴尔加斯这一点过轮了。一拳先起高，电脑四号位去打强攻，来给巴尔加斯，反应很快，快速下手，这个球出界了，有点急。
1: 我站小小的，来到是中国队，中国队。
0: 给杨舒明打手变线，杨舒明在中国对阵美国队的那场比赛，在决胜局上来之后也是拿了两个关键分啊，小将上来还是挺敢发挥的。现在中国队换上了李晨轩，我们年轻队员比较多，可能年轻队员很难在现阶段的这个能力上去承担整场，所以需要车轮战。上李晨轩也是为了加一轮的篮板。24-20，土耳其队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打手出界啊，还是杨舒明上来之后表现不错，这也是充分的抓住我们有效的比赛时间啊，快速让我们的队员上来感受一下比赛的氛围，找找比赛的手感啊，为这场艰苦的比赛去做好准备。打手出界了，22号叶尔金，这样的话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土耳其队是25-21率先拿下了这场半决赛的第一局。第一局在后半段中国队篮防上慢慢找到了一些感觉，但是在第一局一上来的时候，我们在篮防上迟迟是没有找到状态，所以当我们篮防有了感觉之后，还是能够去有效地限制住土耳其队的一些进攻，也在中后段给了土耳其队一些压力。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0: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中国队和土耳其队的第二局。从首局的数据上来看，在进攻方面，中国队还是落后了土耳其队不少。在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唐鑫在前排的两点攻的时候，我们是出现了卡轮。所以从第一局，中国队各队员的进攻数据上来看，唐鑫的进攻现在确实是还没有打开啊。第二局中国队也是用刁琳宇来首发了，看看能不能够把我们的进攻点进一步的激活。自己的一次攻还是整个比赛的一个基本盘。杨舒明二号位进攻，第二局也是用杨舒明来首发。中线好防，转身反击。这个球杨舒明应该是带着主教练在拦网方面的一些思考来的，基本上是把这条直线给罩住了。然后我们中线露出来之后，后排主攻来防这条中线，还是有效起球之后形成了四号位反击。吊球，土耳其队保护起来，又有反击机会。杨舒明的清吊，这球还有。乃鑫再拉到二号位，探头，这球还没有打死。这个来回球非常的精彩啊！其实土耳其队好多这个下意识的防守差点把我们的节奏打乱，也好在我们还是就有队员很专注。第二局开局打得不错，那姑娘们在防守方面做得比第一局上来要更好了。杨舒明的身高是1.92米啊，2008年出生的。现在快攻这边，尤其是王源在前排的时候，对方还是有重点的拦防。再给二号位，球打在界内。哦，这个球看来主裁判的是打手。
3: Charlie still give me rally net touch
2: 挑战触网。
4: 由于其上述事件呢，就系触网中国嘅，睇下系咪冇声有冇？冇，
2: 没有触网啊！土耳其队挑战没有成功，浪费了一次挑战的机会。是挑战在回合球当中啊，中国队有没有触网？没有成功。看来这场球我们教练组也是做好了全员上场的准备了，阵容上有很大胆的尝试。

杨树明先把这个球起高，打扫位强攻中线啊，转山这球也打手了。下手很果断，好发球，这个球可惜了。哎，这个球可惜了，这个球球发得非常好啊，网口上没有盯住，且还是我们二传来上的第一下，这原本是很高质量的一个发球的。王傲谦的背飞就错了一下，刚好打了对方篮网的一个下降点。转山发球，好球，土耳其队保护，再防过网，这球基本上是一个单人拦网了。但是这些来回球啊，对于中国队来讲，我们在拦防上做得非常好啊，这样的拦防也会使得土耳其队慢慢的可能就会打得没有那么耐心啊，还是得需要一些强度来给土耳其队上一些压力。巴尔加斯直线的反击打中，双方在第二局打成6-6。这场球我们也要看看，在结束了和美国队那场四分之一决赛之后啊，刁琳宇他整个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因为那场球他主打的时间很长，消耗也比较大。反正这点的进攻还是一直在很努力的想办法，但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突破口。换李晨轩了，把唐鑫换下，但我们现在这个一传啊，考验会变得更大啊。但是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在攻上出问题之后先解决攻的问题，一传还是得临场看看。这一轮应该是杨树明在中间解，李晨轩稍微强攻，被土耳其队三人集体拦网给直接拦死了。现在这样会比较艰难，我们这个阵容还是会比较依赖一传一些。徐内时扩球界外，你像现在如果一传一直节奏不是特别好的话，那就比较考验刁琳宇的移动啊。我们刚才说了，在经历了那场四分之一决赛之后，他身体上肯定会出现一些反应啊。还是坚决给徐内时。

0: 打了一个小拉伸。吕纯轩的轻打，巴尔加斯快速反击，如果一二下质量不高的话，我们是没有第三下强攻能力的，所以这样把球打过去，土耳其队反击拿分起来会非常的轻松，比分会跳得很快。这是土耳其队的替补二传厄兹巴伊，而把唐鑫换上来，杨树明的后二被拦，这个一串不错，唐鑫打手出界，二十二号主攻手，他后边这个衣服上印的名字是艾登啊，艾登伊尔金。这个比赛其实第一局后半段节奏好起来了，但是呢，这个第二局抢了一个很好的开局之后啊，我们目前依然是在不断的去解决问题。哦，拦得不错，
1: 稳住稳住，
0: 这王源也是判断出来了对方要打一个拉三啊，所以直接去拦了回手，中国女排上一次进入到世联赛的四强也是2023年，前面在2024年和2025年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失利。二次。巴拉登的直线界外，龚翔宇也是在热身准备，一传不错，这个球杨树明的一传顶得非常到位啊！巴尔加斯的球是发上了，你看他的球速到了接近100公里每小时了，一传顶到位之后，四号位平拉开过轮。现在中国队是准备两点换三点了啊，先上龚翔宇，还想要一下杨树明的这轮发球。12-16，高质量的一个高点的背飞。

尔奇队发球直接得分。好球，转山拦了基塞尔一个。其实这个比赛在第二局上来是跟第一局出现问题的情况有点像是在进攻上出了问题，然后还是唐鑫的这点进攻出现问题之后上了李晨轩，但是因为这一局是用杨舒明主打的，所以感觉那一段对中国队整个的一传阵型影响比较大。现在是需要唐鑫这点的进攻得快点想想办法。再给唐鑫，好球，中国队拦网。这个球应该是土耳其队觉得在回合球当中应该有一个标记点啊，看看土耳其队要不要挑战。他觉得中国队好像有个球触网了，哦，打手打杆了。那这样的话，这分是属于土耳其队啊。这一局，中国队还是先要想办法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阵容啊。好球，王浩谦的进挺快，所以最终还是把第一局的先发给换回来。打手变线，土耳其队反击，大斜线球在界内。还是想要去想办法激活唐鑫，但是唐鑫显然这段起伏是很大啊，应该这段在比赛当中他是属于一个比较痛苦的阶段。今年世联赛唐鑫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起伏。我们在分站赛跟土耳其队那场比赛好像董宇涵打得还不错，教练组肯定也要思考，刚才是用李晨轩换下了唐鑫啊，但是上来的进攻也是不太敢打。好球，孔祥宇打了一个前交叉。

0: 这个球二传和金配合得非常好，整个人都骑在了球上。而把杨树明换上来，现在土耳其队是很游刃有余的在组织进攻了，分差太大。土耳其队发球直接得分，24-15，土耳其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哦，打了一个前错，篮网出界，25-15，这个第二局，中国队还是出现了很大的起伏啊！目前在这场半决赛0-2啊，落后土耳其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饼，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现在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0-2在这场半决赛当中落后土耳其。前两局的比赛，尤其是第二局，中国队起伏还是比较大，所以我们看这局直接是上董宇涵了，主攻是董宇涵来搭档庄宇珊，金还是上了龚翔宇啊，保证一传还是关键。看来董宇涵这个后三的强攻被土耳其队给直接拦回来了，这个时候球队还是上下得豁得出去。当然土耳其队在我们没有给到他们足够大压力的时候，前两局土耳其队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龚翔宇在二号位打手出界，这个时候我们要一分一分的来啊，就跟和美国队那场比赛一样，做好和对手一直缠斗的准备。土耳其队到位之后

打了杰克吉萨尔这点的快攻，巴尔加斯发球失误。孔阳宇发球直接得分，这一局开局的气势特别重要。其实土耳其队这支队伍真正成为世界上的一流强队，也是因为规划了巴尔加斯这名强力接应选手。但是现在他们也是在世界上的一个主流的打法啊。好球！好防守！直线，王梦洁再防起来，垫一个后三。这个球中国队应该是触网了，这是一个转折点。其实这个球我们拦网拦得非常好，但是刚好打在对方的身上之后直接过来了。主裁是吹了触网，这分球巴尔加斯应该是球打中了啊，但是可能主裁这个哨是吹在了巴尔加斯扣球之前，但他如果吹在扣球之前吹了中国队触网的话，中国队是可以挑战一下这一分。嘉宾团也是在热聊这场比赛啊，这个库比亚克是两届世锦赛的冠军，这个惠尔奇是奥运冠军啊，除此之外还来了这个美国女排的队员纳玛尼啊。中国队是挑战回合球当中土耳其队触网，但是挑战没有成功。比赛继续，吉萨尔来发球，你看，因为我们在前面两点攻的时候啊，土耳其队的主攻几乎就到三号位过来并拦我们的副攻了，所以现在我们的快球如果想要去突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啊。高点的一个带腕儿。刘彦涵，这也是前国手，当然这场比赛现在激烈程度还远远不够。球，中国队打了一个背错。就现在我们这支队伍，尤其是副攻，不管是王傲谦还是王媛媛，还是都有这个背后的能力。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前排两点攻的轮次，我们的战术攻更多的集中在了三号位和四号位，所以这些有一定拦网能力的队伍会把我们的进攻限制的比较厉害，所以还是得快速多变。

尤其是在右翼的这个进攻得想办法。网口还是我们的进攻机会，垫给龚翔宇，吊球在背垫扫位，这个球被直接拦死了。

0: 请打一个小斜线。巴尔加斯进攻失误。土耳其队的两个主攻啊，今天主动的吊球还是比较多。你看他直线不单单是有破啊，还有吊我们的直线后排空当。轻打，对方也是一个轻打。其实队伍的年轻队员啊，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就如何去过渡球和处理球。
1: 加油加油，球不落地永不放弃。
0: 其实在前面看我们比赛的时候，会有一部分的失误是来自于我们的进攻啊，看似一些很困难的球，我们在很难得分的情况之下如何处理得更合理，这还需要多一些进攻手段的掌握。好防守，还是有下篮网，好球！转山的扫位进攻，中国队把比分给追平了，9-9。其实这一段我们让巴尔加斯更多参与了防守，当他参与防守位置不好的情况之下，等于是拿掉了他这点的反击进攻啊，使得土耳其队的主攻更多参与高球的强攻反击。刷新的24。

直线。艾登反击，现在分差又有两分了。中国队一传让起伏还是比较大。两点换三点了。中国队一个轻打，可是齐队也没有防好，组织一对一了。其实这一局对手是给了我们一些机会的。刚才教练也是组织了一个一对一啊，这个进攻没有打下去。巴拉登来发球，还是发前区。

0: 依然组织庄宇珊的冲进短球大斜线，帮助中国队把这轮给过去了。这场比赛在我们刺激到位的一次攻上还是打出了很多的变化，庄宇珊的冲进短球啊，龚翔宇的前交叉，王媛媛的前错和背错，这可能都是中国队在赛前部署的一些快速多变的战术。吉塞尔扣球失误，这局土耳其队的自失很多啊。好防守，谭鑫轻打过渡啊，过渡的非常好。巴尔加斯大斜线球打在界内，自接自扣，三点反击，再给杨淑明，球还是没有打下去，有效拦网，背垫给唐鑫，唐鑫打手出界，唐鑫经过调整之后还是有效果啊，上来之后进攻不没有像第二局那么着急了，我不知道怎么打的情况之下失误很多，而现在能够耐心的啊，先保证不失误。13-14，中国队将球拦回，再拦一个，比分来到14-14。今天杨淑明上来之后的拦网确实做得非常好。中国女排队长也是奥运冠军啊，惠若琪。局内时的轻打，现在比分上我们是追上来了。两届世锦赛的冠军啊，波兰男排的队员库比亚克。这段进攻又没组织好，其实一传都送得非常好。
1: 年轻的中国女排需要的加油，中国队！
0: 孟浩谦今天是拿到了5分，在打美国队那场比赛他也是替补上来的啊，进攻方面表现非常好，到关键分的时候也有篮网帮助到球队，这个最后一分也是他拿到的。

纳玛尼，这是奥运的奖牌得主。好，罚球。拦住了居内什。哎呦，这个球！艾登这边应该是受伤了。主裁是直接吹哨了，这一分球要重赛。艾登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球依然发的不错。阿尔加斯马上平打了，打手出界。球垫过来了，在线内。再给唐鑫啊，就拐直线打中。土耳其队今天整体的这个防守做的也不错，所以可能在篮防上给我们的进攻压力比较大。我们来回球现在就是需要有十足的这种耐心。巴拉登进攻失误。这局单局土耳其队的失误是真不少，感觉应该比前两局加起来还要多。中队有反击的机会，再回过来组织快球。这个球很可惜，对方的一个推攻，今天队员感觉在场上稍微有点懵懵的状态。土耳其的又一个发球失误。球队现在是想三局把这个比赛给收掉，所以可能在好球的情况之下给巴尔加斯打的会比较多一些，所以中国队还是需要全力的去冲冲发球。巴尔加斯已经拿到23分了。好球，张雨山扫位强攻。

队长龚翔宇来发球，吉塞尔的背飞应该是从中间穿过去了。是一个滚网球，23-19。吊球，对手无功。好球啊，往前打了一个拉三，20-23。吊球没有防起来之后，土耳其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24-20。

0: 赛点上，土耳其队换上了20号埃尔凯克。最后这个快攻失配了，这样的话25-20，土耳其队拿下了第三局。全场比赛结束啊，中国队在这场半决赛当中是0-3负于了土耳其队，我们就止步了今年世联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看下来之后还是有诸多的遗憾啊，因为感觉这场比赛没有像四分之一决赛打得那么的释放，比赛确实是有点一边倒。在对抗拥有强力接应的队伍的这个难题啊，现在依然是没有解开，但是其实每一次我们跟这种队伍在交手，在硬碰硬的时候，都是队伍的沉淀和积累。四分之一决赛击败美国，我们在分站赛的时候跟意大利队也是打到了决胜局。其实那支让我们满怀期待的中国队，在那几场比赛当中，我们感受到他们已经回来了。但是现在队伍正处在一个向上生长的阶段，我们每名队员还是需要继续打磨，继续去完善自我，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体才会有更强的竞争力。希望姑娘们在后续的3-4名决赛当中能够再接再厉，期待你们能够站上领奖台。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健身器材特别多的一个公园啊，这些健身路径里边的这么多健身器械，我们都应该怎么使用呢？啊，今天呢，我们来这个把各个健身器材怎么操作啊，跟大家聊一聊。

漫步机啊，健身路径里边啊最常见的器械之一啊。这个常见的做法呢，一般就像这个我们走路一样啊，踩在上面两个脚交替着做啊，然后也可以呢两条腿同时做也可以啊。有些人说这个危险，只要手抓住了这个没事儿啊，但是常见呢一般就这么两种做法，是吧？我们可以合理的利用这个器械呢做一些其他的练习，可以练练臀、大腿内收和外展肌啊。比如说站在这儿哈，可以做做内收肌的训练，是吧？也可以做做外展肌的训练啊。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对我们老年人走路啊，外展内收这两个力量。

0: 不足的话，走路就容易晃悠，是吧？这两个力量很好，就走路很平衡。嗯，您可以靠在这后面。对对对对，做大腿内收啊。那最上面的时候停一下，对，内收外展肌啊，加强了以后呢，走路尤其是单腿支撑的时候，这种走路它就不容易晃啊。刚才我们说俯卧撑的时候练胸，对吧？也可以练背啊，你比如说像这样还可以练练背啊。两个脚放在这个脚蹬里啊，然后做仰面划船，是吧？这就可以练练背，是吧？这动作也挺好的，是吧？
1: 是这样。
0: 对，用胸尽量去够这个单杠，哎，对，慢一点，哎，对，这个主要就是练背的。健身路径里边这些健身器材啊，标着是一些啊这个常用的练法，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利用它现有的这些这个装置，开发出更多的有利于这个我们锻炼各部位的动作。
1: 通过王老师讲解的这个，我们修了以后呢，我感觉这些动作连贯起来，能够使人的这个身体各个部位都得到锻炼，这个动作特别有喜欢。
0: 对对对对对，它可以练到全身。全身动
2: 起来。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国女排不敌土耳其队无缘决赛。中国男篮热身赛战胜格鲁吉亚。冯彦哲、黄东萍跻身混双决赛。
1: 各位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坛快讯。昨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在中国澳门结束了半决赛的较量，中国队0-3不敌土耳其队，无缘决赛。
2: 上个月的安卡拉站，中国女排刚刚与土耳其队交过手，当时2-3不敌对手。昨晚的比赛，中国队依然没能拦住土耳其队的攻势。首局中段，巴尔加斯连续重扣得分，伊尔金前排反应迅速，土耳其队迅速拉开分差。尽管中国队凭借庄宇珊四号位的攻势和拦网一度将分差缩小至2分，但最后时刻土耳其女排的得分点再次发力，他们以25-21先赢一局。此后两局中国队面对土耳其的强攻依旧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他们全场扣球得分就比中国队多了18。

0: 分。整场比赛，巴尔加斯贡献了23分，伊尔金和巴拉丁也分别得到15分和11分，而中国队只有庄宇珊得分上双，有15分入账。15-25，20-25，中国女排再输两局，总比分0-3不敌土耳其队，无缘决赛。
1: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支队伍第一次进入前四的比赛，我们格外的珍惜今天的这场球。可是到临场发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没有完全的就是放开我们的手脚和对方去一鼓作气的去拼搏吧。确实土耳其今天的发挥也很强力，不管是他的每一个位置，是前排的进攻和拦网，还是后排的防守，对我们都造成很大的困难。我觉得从今天这场比赛还是暴露出我们一些现阶段存在的一些技战术的问题吧。
2: 今年的世界联赛，然后我们基本上参加比赛的所有年轻队员都得到了很多锻炼的机会，然后我觉得你看到包括今天的比赛，我们也是基本上所有人都在上场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是一个靠整体打球的队伍，然后大家我觉得通过这一次的世界联赛应该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进步和提高。
3: 另外一场半决赛，巴西女排鏖战5局击败意大利队，挺进了决赛。今天是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收官日，在下午的3:30，中国队将与意大利队争夺季军。在晚上的7:25为大家直播冠亚军决赛，土耳其队对阵巴西队，也欢迎您到时收看。其他消息，国际团结杯篮球热身赛昨天晚上在海南海口展开了第二个比赛日的较量，中国男篮以74-63战胜格鲁吉亚队。
0: 本场比赛，赵继伟、胡金秋等主力球员休战，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男篮在首节末段就派出了庞征林、李月洲、蒋浩然、崔永熙和赵嘉义的全替补阵容。尽管出场机会有限，但队员们都对自己有着高要求。
4: 及格吧，今天自己打的还是有点浮躁，有的处理球太着急，对，失误球就比较多，把失误球减少，然后呢，串联好队友。
0: 这套阵容的平均年龄不到25岁，缺乏经验是必然的，失误和毛躁都是需要交的学费，但这群小伙子们敢抢敢拼，大胆试错，丢球了就防下来，将比分始终咬住。次节末段，贺西宁和廖三宁发挥攻坚作用，两人里突外投撕扯对手防线，帮助球队反超比分。中国队带着4分优势进入下半场。一边再战，中国男篮提升防守强度，对手多次外线强投未果，中国队顺势建立领先优势。眼看分差拉开，中国队再度换上替补阵容。再次上场的年轻人们显得更加放松，尤其是小将李月洲，得分助攻两开花，在攻防两端都有所表现。最终中国队以74-63战胜格鲁吉亚队。
3: 2026世界击剑锦标赛昨天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进行正赛阶段的比赛，女子重剑唐君瑶收获铜牌。
5: 2026世界击剑锦标赛昨日进行第一个正赛日的争夺，在其中的女子重剑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唐君瑶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八强。八强战，唐君瑶在最后一剑出手果断，以15-14战胜对手，闯入四强。半决赛，唐君瑶对阵韩国选手宋世拉。在弃平后，韩国选手连得2分将比分拉开。两局过后，唐君瑶9-10落后对手1分。第三局，对手加强进攻，打了一波5-1，最终唐君瑶10-15不敌韩国选手，收获铜牌。韩国选手宋世拉获得冠军。
6: 这是我第一次拿到世锦赛的个人第三名，然后对我来讲也是一种突破。接下来还是为了后面的比赛做准备，接下来的亚运会，包括后面的奥运会选拔赛，然后回去意识到了不足之后，回去加强体能，加强技战术，然后一切为了团体做准备。
3: 我们再来关注在常州进行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昨天进行的混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直落2局战胜了法国组合基凯尔德尔吕。决赛中，凤凰组合将和他们的队友郭新娃、陈芳慧争夺冠军。
7: 身穿红色比赛服的冯彦哲、黄东萍半决赛对阵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首局，冯彦哲、黄东萍在17-10领先的局面下被对手连续追分，局末间

0: 阶段双方战成了19-19平。
1: 可能在第一局领先的时候，我自己这边有一点保守，把我们自己的节奏已经打丢了，因为我们可能太着急想得分，显得会有一点急躁，在场上有一点想快速得分，想快速结束第一局，进入到第二局的比赛。
0: 关键分上，冯彦哲、黄东平配合更为默契，也都发挥了各自的特点，他们以21-19拿下首局。
1: 我觉得其实我们和东平姐两个人的组合，其实他的往前速度非常快的，只要球把球卸下来，我的覆盖面积是很大的，哪怕是任何的混双组合，其实我们对战只要是双方都是前后站位，我们其实是能够保持有压制力的，就因为我们的范围很大，把球只要是控下来，球一直向上，其实给对手的压力是很大的。
0: 第二局，冯彦哲、黄东平没有遇到太多挑战，以21-14再赢一局，跻身决赛。
2: 我觉得还是沉下心来专注做自己吧，不能因为打了两战好球，然后对自己的要求又在不错的状态上面又给自己施压，我觉得应该看到好的东西，然后保持，然后尽可能的冷静和沉下心对待每一场比赛的输赢。
3: 在昨天进行的女双的半决赛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大比分2-0战胜韩国组合，连续两年晋级女双决赛。
4: 刘胜书、谭宁的对手是韩国组合白河娜、李少熙。比赛开始后，中国组合进入状态很快，取得了8-1的领先，最终以21-9赢得首局。第二局，中国组合依然控制着场上局面，21-10再赢一局，这样刘胜书、谭宁就以大比分2-0战胜对手，连续第二年晋级女双决赛。
5: 根据不同的对手，现在我们能开场就能做到我们的赛前布置的战术当中，我觉得这个会比之前的比赛会做得更加成熟一些。然后首先也是心态，就是冲击他们嘛，然后也在主场，然后也是这么多成为朋友的支持，其实我们两个其实场上状态其实一直都是保持一个很亢奋的状态。
4: 另一场女双半决赛，李怡静、罗徐敏对阵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前两局中国组合以21-14、9-21和对手大比分战平。决胜局面对对手的赛点，李怡静、罗徐敏没有放弃，打出了89拍的超长多拍，抢下关键分。最终中国组合没能实现逆转，以15-21不敌福岛游记松本麻佑，止步半决赛，后者将在今天下午与圣坛组合争夺女双冠军。
3: 男双的赛场，中国队的梁伟铿、王昶和印尼组合打满3局，最终以1-2不敌对手，止步男双半决赛。
4: 首局比赛，上周刚刚在日本公开赛拿到男双冠军的印尼组合阿尔菲安·菲克里，在局末阶段18-19落后时连拿3分，以21-19先胜一局。这样的情况无疑让球迷们想到了双方今年5月的新加坡公开赛半决赛，梁伟铿、王昶在首局21-23告负的情况下，次局仅拿到4分，惨败对手。不过这一次梁王组合在第二局顶住了压力，他们以21-14扳回一城，展现了自身的韧性。阿尔菲安·菲克里在决胜局中迅速调整，一度取得14-8的领先，虽然梁伟铿、王昶极力反击，比分一度战成19平，但又是局末阶段，梁王组合连丢2分，以19-21告负，大比分1-2不敌对手，无缘男双决赛。
6: 其实当然你看到其实双方失误是很多嘛，因为一直拼前半场速度都4个人都打得非常快吧，我觉得。然后其次就是他们其实我觉得很多球是在我们手上，然后可能没有把控好吧，我觉得更多是
7: 围绕我们自身吧，就是像今天这样，其实我觉得打得还挺不错的，就是像这样的状态和调动，然后以及更好的准备吧，去面对世锦赛。
3: 女单半决赛，中国选手陈雨菲以2-0战胜了日本选手宫崎有花，晋级决赛。
8: 开局陈雨菲就保持稳定的发挥，她加强底线调动，用多拍相持消耗宫崎有花的体能，随后逐渐将分差拉开。首局她以21-17获胜，第二局陈雨菲被对手抓住失误，连续追分。 中段开始，陈雨菲调整战术，穿插吊球。

0: 让对手退守底线，不断跑动。陈宇飞稳步扩大分差，最终以21-15拿下第二局，并以大比分2-0顺利晋级决赛。
1: 我希望能打好每一场球吧，不管是半决赛还是决赛，其实自己的目的都是一场一场去打，一场一场去找状态。其实像这一次，其实也有第一轮、第二轮都很有可能稍微有点没做好的地方，就会被淘汰。但是自己一步一步坚持到了现在，明天最后一场球，我希望还是脚踏实地的去全力以赴去打吧。
0: 另外一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芷怡对阵日本选手山口茜，经过三局苦战，王芷怡最终以1-2负于对手。尽管无缘决赛，但王芷怡却有不小的收获。
2: 我觉得其实这一站比赛四场球打下来，能够看到自己在每一场比赛当中都在越来越好，然后可能状态也是在不断的调动，然后也是根据场上的风向，包括根据场上的局面，在比赛当中做出一些调整，我觉得这些都是我觉得在这一站比赛当中的收获。
3: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进行各单项决赛的争夺，我台体育频道将从12:55开始为您带来比赛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关注。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6: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7: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9: 看这没啥油烟吧。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6: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中超联赛第20轮昨天先赛4场，上海海港凭借莱昂纳多和李新祥的进球，主场2-0战胜了同城的上海申花。
13: 本轮开始之前，上海滩的两支球队在中超积分榜上的中下游，上海德比的重要程度不及以往，但比赛的精彩程度并没有打折扣。比赛刚开始，身穿红色球衣的上海海港队就打出了有威胁的进攻，李新祥的射门偏离了目标。第10分钟，主队利用角球形成攻势，克劳德的头

0: 球被申花门将没收，这是上海海港本场第一次打中门框范围。当比赛进行到第28分钟时，莱昂纳多前场得球之后转身低射，皮球飞进了大门，上海海港1-0领先。比分被改写后仅仅1分多钟，上海申花就获得了扳平的机会，拉唐的近距离射门被严俊凌化解。本赛季双方首回合交手，正是拉唐的进球帮助申花主场1球小胜。但本轮比赛他始终无法逾越严俊凌的十指关，当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时，上海海港扩大优势，开场错失良机的李新祥把握住机会，门前包抄将比分改写为2-0。本场比赛上海海港总共只有3次命中目标的射门，这3次射门全部出现在上半场，最终打进了2粒进球，展现出了不错的效率。下半场主队没有制造太大的威胁，表现最为突出的是门将，全场比赛严俊凌一共完成了6次精彩的扑救，确保球队大门不失。全场比赛结束，上海海港2-0获胜，积分追平了申花，排名则反超对手，升至第11位。
1: 昨天晚上排名处于保级区的武汉三镇对阵积分榜第2位的重庆铜梁龙，主场作战的武汉三镇取得了胜利。
2: 比赛一开场，两队各自的球门被敲得叮铃哐啷，武汉三镇前锋卡迪斯头球中柱，重庆铜梁龙前锋肯帕努任意球中框，此役双方都贡献了10脚以上的射门尝试，但只有第40分钟的这次进攻转化为了进球。通过流畅的局部配合，三镇左后卫徐浩峰下底送出妙传，准确找到插上的外援绍尔，后者头锤建功。重庆铜梁龙阵地战失守，自己引以为傲的防守反击也没能给予回应。上半场最后时刻，队长项羽望位的饼被队友吐了出来。下半场最后阶段，队友给他创造的绝佳机会，项羽望自己也没能把握住。最终，武汉三镇主场1-0获胜，目前排在积分榜倒数第2名。同样位于保级区的青岛海牛与天津金门虎迎来直接对话。凭借外援谢蒂内和基莱斯的进球，金门虎客场2-0力克对手，排名升至倒数第3，本赛季首次脱离降级区。青岛海牛则在多赛一场的情况下落至榜底。另一场比赛，十人作战的辽宁铁人客场0-1不敌青岛西海岸，姆本扎被红牌罚出。西海岸中场杨展鹏角球进攻中头顶脚踢，为球队一锤定音。
1: F1 匈牙利大奖赛排位赛昨晚进行，杆位没有再属于梅赛德斯车队的车手，迈凯伦车队的诺里斯斩获了本赛季首个正赛杆位。
3: 在本站比赛之前，梅赛德斯车队的两名车手安东内利和拉塞尔垄断了全部10站比赛的正赛杆位。本场排位赛，两人却没有展现出对杆位太强的竞争力。第三节排位赛，意外一个接一个出现。先是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在最后一个弯道滑出赛道，拉塞尔则因赛车冷却液泄漏，直接将车停在了1号弯上。而就在这之前没多久，同样是在1号弯，刚开始最后飞驰圈的皮亚斯特里受到已经完赛的汉密尔顿阻挡，导致他没能再做出有效计时圈。原本圈速排在第2的汉密尔顿也因为这次阻挡被罚退3位，正赛将于第5位发车。同样被罚退3位的还有安东内利，他因在黄旗期间未充分减速被处罚，正赛中他将在第7位出发。而迈凯伦车手诺里斯跑出1分17秒207的成绩，成功斩获本站杆位。
1: 北京时间昨晚，环法自行车赛结束了第20赛段，也是倒数第2个赛段的较量，厄瓜多尔车手卡拉帕斯夺得赛段冠军。
4: 第20赛段是本届环法的皇后赛段，也是最后的高山决战。赛段全长170.9公里，途经4个爬坡点，全程累计爬升5450米。距离终点约6公里处，库斯连续2次摔车，差点冲出赛道，眼睁睁看着卡拉帕斯完成反超。最终，卡拉帕斯单飞至终点，收获他本届环法的第2个赛段冠军。同时，他凭借前3个爬坡点的第1，锁定了象征爬坡王的圆点山。比赛最后阶段出现了温馨的一幕，黄山持有者波加查为同队的小将德尔托罗承担着领旗工作。

0: 两人并肩骑行，一同越过终点线。德尔托罗成功守住白山，波加查依旧排在总成绩榜第一。今天，环法将展开最后一个赛段的角逐。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9: 看这没啥油烟吧。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3: 安排一下，
12: 还要出片。
14: 收到。这样行吗？
13: 阿宝，就这么办。
11: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
15: 我想减掉啤酒肚，
16: 我得吃清淡点了。
1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你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盛夏时节，运动出行要特别关注雨热影响。那么今天我们首先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明两天，红霞将会给广东、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风骤雨天气。那特别是今天，像是广东的北部局地将会遭遇特大暴雨侵袭。与此同时，大到暴雨区域将会随台风环流北上，逐步波及像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红霞登陆之后，在路上维持时间比较长，影响会持续到28号前后。所以提醒大家，台风期间请勿岸边观浪、追风打卡。强降雨过后呢，也要警惕次生灾害。而在北方，今后几天降雨依旧是集中在像是东北、华北以及黄淮这一带，并且强对流天气频繁，要持续注意防范。

0: 南北方雨水夹击之下，高温范围依旧是很广泛，比如说今天从四川盆地到江汉，再来到华南的西部，您看高温发展，多地从早到晚体感闷热。而说到热，其实北方也有一种热，来自草原盛会的热情。眼下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闹的那达慕盛会，牧民们呢是盛装赶赴，比拼射箭、赛马、摔跤等项目，场面可以说是热血沸腾。当然这里的魅力远不止于那达慕，盛夏的锡林郭勒碧草连天，西乌齐草原99号公路穿越草原腹地，还可以去乌拉盖草原、九曲湾追日落。如果对草原生态感兴趣的话，咱们也可以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之下去野狼谷投喂一下小狼。而常年七月下旬到八月呢，锡林浩特平均最高气温我们关注到是有27.4度，白天虽然是阳光炙烤，但是草原上的风总是慷慨的，入夜之后有些凉爽，所以提醒您带上一件外套吧。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25到32摄氏度，太原小雨，21到33度，无锡阴，29到37度，泰州小雨，26到36度，鄂尔多斯阵雨，20到30度，绍兴多云，29到38度，永州小雨，26到35度，昆明阵雨，17到24度，楚雄阵雨，18到25度，上海阴，29到37度，泸州雷阵雨，25到39度，运城阴，25到33度，曲靖小雨，17到25度，昭通阴，17到29度，晋中小雨，20到33度，襄阳小雨，25到35度，亳州大雨，25到32度，青岛小雨，26到28度，宝鸡小雨，22到32度，深圳暴雨，26到29度，台山大雨，27到33度，万宁多云，27到35度。
1: 好的，今天的体坛快讯就到这里，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那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环法自行车赛中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下次我们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

0: 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4: 知道吧？知道吧？
15: 应该的嘛。
16: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苏超，卞留念老师曾经创作一首歌《万众一心》。
1: 我写这个《万众一心》这个曲子，已经写了有20年了。当时我就是征求过板爷，征求过大学学生，问过他们词怎么样，旋律怎么样，你觉得后面怎么样，来回修改来回修改。为什么？因为我要把这首曲子能够代言于他们，这句话是不是你们能喊出来的？我觉得创作者一定要到一线去，真正的能够把你所想的所写的所编的能够代表这一群人，
0: 扎根生活，深入生活。哎呦，
1: 副歌的这一句，他词也非常非常漂亮，作词的陈涛，给我一个狂欢夜，让我为你放声吼啊。你若是那英雄汉，那我就跟你走。那么后来又改词了，你我都是英雄汉了，我们一起向前走。这是这次苏超改的。然后副歌呢，就是说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 然后呢，这句话说好，说定了你别让我等太久，冲过去，你的脚下是地球。所以看一句说是足球的话也没有，其实没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声呐喊。所以我这首曲子，我希望的是什么？在今后的体育赛事上面，这个曲子一样好使。因为大家都知道的，超过4小节，你就属于盗版。但是呢，我是1小节，
0: 但是它又太能引起共鸣了。
1: 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 那么这个，大家谁不会啊？是人人都会。
0: 音乐点燃了苏超，音乐点燃了足球，音乐点燃了我们的现场。
1: 是的。给我

0: 你们会用这个歌来互动吗？
1: 我们一般是在看台上有我们的战斗歌，是跟鼓跟旗，现场有旗手和鼓手，用歌声去为场上的球员助力。更多的像一种口号，它是没有任何伴奏的，全靠鼓点。
0: 现场是不能用音乐伴奏了，
1: 对，
0: 得你们用什么伴奏？
1: 用鼓。每一首歌的鼓点都是不一样的，有咚咚咚咚咚，有一二三。
0: 有没有你们专属的对歌？
1: 我们每一场都有球员谢场的这个环节，我们一定会唱一首歌，球员们也会跟着我们一起边唱，而且还有动作。热血战锋芒，将士豪情满胸膛，战歌响，蓝旗扬，看台之上放声唱。热血铸荣光，并肩站在赛场上，心无畏，共进退，战斗蓝色台州队。啊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2: 啊，继续啊！

0: 这个歌也很洗脑，我觉得我一遍就记住了。
1: 用的都是耳熟能详的旋律啊，尤其是在现场当中啊，来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这个性格的人啊，懂不懂音乐没关系，不重要了，这已经不是说音乐旋律好不好听的问题了，整齐划一，动作、表情和情感在这时候都同时到达，敲锣打鼓，旗子的方阵，那个旗子很长很大的，长杆的那个旗子，那蛮重的。然后中间那个打鼓的那个咚咚咚，哈哈哈，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人指挥啊，好几个指挥呢，这小哨子也吹着，喊着，鼓打着，人在呐喊着，我们的这一群人的助威，我们就能赢。他是本着这样子。

0: 种信念，这样子让人感动。
1: 对于队员来讲，心理压力很大呀。
2: 我们有一点压力，但是我们教练组都是给我们球员灌输的就是享受足球，
1: 嗯，
2: 也不要给自己有这么大的负担，
1: 嗯，
2: 我们进入到淘汰赛，我们泰州队已经赢了。

0: 赖赖
1: 昆曲是中国就是最古老的戏曲艺术之一，发源地就是在我们的昆山，将近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昆曲的唱腔美，美在哪里呢？它叫水磨腔。小时候南方的人他喜欢磨稻米，把米放在那个磨子上面，就是磨的时候它是此起彼伏的，阴阳顿挫的，就是它是慢慢柔柔的，那所以我们叫它水磨调、水磨腔。那动作还美在哪边呢？肢体身段，一句唱一个动作，它全是连贯的。随着时代的变化，时代的需求，它慢慢慢慢的去进化。我们现在一直提倡守正创新嘛，那我们把原来的一些传统东西，就是城市化的东西，把它传承下来。创新什么呢？时代需要的，时代赋予的，观众的需求，我们去慢慢慢慢尝试。

0: 昆曲它是载歌载舞的形式，唱的时候它的动作它的身段是跟着唱的节奏去展示的。
1: 车日流水马日龙，
0: 最早的戏曲它特别城市化，特别城市化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说难听就很死板，怎么一二三四它就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也会借鉴一些话剧或者歌剧或者其他的一些艺术的形式，我们就要真听真看真感受，更会让昆曲更动情。以前都说昆曲美，但是现在又要美又要好看又要抓观众的心。
2: 昆声震彻

0: 年冠军。
1: 从您的那个音乐的角度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苏超就一下子就火了？
2: 江苏每个城市，我们从小的时候就知道，南京啊、苏州啊、无锡啊，每个城市的人啊，好像都不服气，都有自己的王牌。十三姊妹现在叫十三太保。
3: 十三太保。
1: 我们听到最多的说，江苏是散装，
2: 散真是散装的这种文化。苏超的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大家都把这个赛事啊，变成了一个每个城市展现自己这个城市魅力，而且互相之间的对于对之间的关系的这种互相的这种友好，完全是文明的，完全是友善的，而且大家互相之间还走动了。隔壁的安徽队啊，安徽的老百姓啊，他就说了，
3: 是的，
2: 我们安徽的省会啊是南京，我到芜湖、马鞍山，他都到这儿来欢迎你，夹道欢迎。所以南京那边呢，比赛的时候呢，专门给他们留了一个 VIP 的位置。就这个关系啊，我就发现了，这已经不是比赛了。
1: 对，所以
2: 这是在宿舍走亲戚，
3: 是
2: 在串门。
1: 所以苏超的火爆，它是多方位的。你在苏超里能够看到，比赛本身是激烈的，但是整个赛场上是文明的。
2: 一张门票也就十块钱，它带来了整个这个社会的效应，这个城市的活力，大家为这个城市助力，为我们这个城市加油，我们各行。

0: 分享一下这个最激动人心的、记忆最深的场景和瞬间。
1: 一说到这个事儿，我又回到了那个晚上。我当时也是站在球迷方阵的最高点，我是当时的林翰。我们泰州队最后因为点球，夺冠的那一个瞬间，我觉得有这么美好和这么值得我们去珍惜的瞬间，当时只有四个字，就是人间值得。当我们拿下冠军的时候，我们所有看台上的球迷会肩并肩，手搭着手，做起一个简单的一个左右的人浪，然后我们唱着那一首歌，沙啦啦啦啦啦啦， We are 泰州，沙啦啦啦啦啦， We are 泰州。
0: 卞老师有没有听过现在当下应该说是全网最洗脑的一首歌，
2: 就嘟嘟嘟的苏嘟嘟之歌，
0: 这个这个太洗脑了，就一个字儿，然后就一个特别简单的旋律。嘟嘟用江苏话怎么说？嘟嘟。
1: 泰州话是嘟嘟。
0: 嘟嘟，你嘟嘟什么呢？
2: 嘟嘟在南京话的意思怎么理解呢？
0: 什么？
2: 你头牌，你厉害。
1: 嘟嘟可能在泰州话里更多的是一种可爱，然后是一种让人感到喜悦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泰州话。嘟嘟的，
2: 在现场当中啊，所有人都来这个嘟嘟嘟嘟嘟以后啊，他所有的脑子就被洗干净了。这属于洗脑的，所以这个而且他没有词儿，一个词儿都没有，他就是个嘟嘟嘟嘟嘟嘟嘟的。现在在当下的人们啊，在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差的这个时代当中啊，有一个这么不动脑筋的歌，有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洗脑的一个烧脑的一个小旋律哼唱吧，他就。把所有人都能给带入，
0: 感觉好像就是门槛很低，然后大家就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玩的事儿。
1: 它的这个旋律也是非常的能够让人印象很深刻，歌词也比较简单，能够更多的让我们球迷产生这样的一个共鸣。
3: 主要是好玩，觉得哼着这个小曲儿觉得还不错。
4: 大家好，今天我来给大家唱首歌跳支舞，那么嘟嘟之歌来喽。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呢收看总台体育频道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将要为您现场直播的是2026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呢，继续呢在常州奥体中心体育馆来举行。那赛期呢是7月21号到7月26号。那今天呢也是本届赛事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了，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决赛日。在今天呢将要进行的是5个项目的冠军争夺战。那中国队呢在本届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中的表现应该说是中规中矩。那除了男单之外啊，我们在其余的4个项目当中都有运动员进入到了半决赛。那么今天的决赛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国队呢是在3个项目当中对最后的冠军要发起冲击。这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混合双打是中国队的内战，是冯彦哲和黄东萍啊对阵年轻的郭新娃和陈芳慧。那此外呢，中国队的女双刘胜书和谭宁将会对阵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女单方面，中国队的陈雨菲呢杀入到了女单的决赛当中，她的对手呢是日本的老将啊山口茜。那男单方面呢，周天成呢将会对阵大波波夫。那男双呢是韩国队的强档啊金元昊、徐承宰对阵卫冕冠军来自印尼的阿尔菲安和菲克里。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会儿就为您带来第一场混合双打的冠军争夺战。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赞助商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翠山。
1: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2: 每天九三九润养爱自己，
1: 我吃太极甜宝。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0: 超人，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1: 派兰尼斯轮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轮跑鞋。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9: 看，真没啥油烟吧？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今天呢，也是本届赛事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决赛日。在场上呢，率先要进行的，这是混合双打的决赛。那这场决赛呢，也是中国队的一场内战。对阵的双方呢，是冯彦哲、黄忠平，对阵郭新娃和陈方慧。现在两队组合呢，是刚刚进入到赛场当中。今天决赛日的场序呢，是这样的。第一场呢是混合双打的决赛，第二场呢是女子双打的决赛，刘胜淑、谭宁对阵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第三场呢是女子单打的决赛啊，陈雨菲对阵山口茜。那第四场呢是男单的决赛，周天成对。

0: 战大波波夫，最后一场男子双打决赛，金元昊、徐承宰对阵阿尔菲安·菲克里。
1: It's fight. That side. That's up. One serves. Everything. Good night.
0: 挑边结束，我们看到郭新麻和陈芳慧呢，他们先挑了场地，然后呢黄东平发球啊，应该是郭新麻去接发球。

屏幕上出现的这就是郭新娃。郭新娃呢是2000年1月6日出生的，身高呢1.76米，他是来自辽宁锦州。他和陈芳慧目前的混双的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6啊。这是他的搭档陈芳慧，陈芳慧呢是2000年4月18日出生的，身高1.73米，他是出生在湖南的这个株洲啊，然后呢后来呢去了广东进行进一步的深造。这是郭新娃和陈芳慧的晋级道路，他们在半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泰国的组合德差波和苏皮萨拉。这是黄东萍，黄东萍呢是场上年纪最大的运动员了，他是1995年4月30日出生，身高呢1.65米，他来自福建。那目前呢他和冯彦哲他们是世界排名第一。黄彦哲呢是2001年2月13日出生的，他身材非常高大，1.95米，他来自天津，后来呢去了什刹海体校。这是他们的晋级道路，半决赛当中他们是战胜了法国组合吉凯尔和德尔吕，进入到了今天的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前四轮的比赛，凤凰组合呢是未输一局，全部是2-0的比分过关的。

这两队组合呢，之前呢也是有过交手的，他们之前呢打过七场球啊。冯彦哲和黄东平呢七战保持全胜。那今年这两队组合呢交手过两次，分别是在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以及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当中。这两场球呢，冯彦哲和黄东平都是2-0的比分战胜了对手。这场比赛呢是中国队的内战啊，所以呢都是队友，那彼此之间呢也是非常熟悉的。

0: 从整个的比赛的过程上来看啊，因为这两队组合在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当中发挥的都非常出色。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Feng Yanquan, Wang Dongfei, China.
0: 因为之前呢，我们看到郭希麻和陈芳慧还战胜过另外一对中国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比赛呢由黄东平来率先发球，那郭希麻呢是接发球。
1: 罗峰，喂，喂，

我们先来看比赛，0-0。没打准。这球呢，我们看到黄东平在往前的封网，这个球啊，他感觉出手有点太快啊，球没有打准。这球郭新马反拍呢，这板出球呢还是有一定的欺骗性啊，他突然间呢反拍呢被动呢弹那个后场，这球冯彦哲已经扑出去要抓网前了，带停顿的一个出手。这球可以推啊，但最后呢是轻放了一把。点杀你开。这球杀的落点杀的挺好。球发的有点高了啊，这球发一号区发的有点高了。陈方慧这个接发球接的也很好，直接推扑对方的后场。底线出界，过去几天的转播呢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屏幕下方的这块场地，黄东平和冯彦哲所属的这块场地应该是有点顺风的。这一球陈方慧想偷发一个后场，想发到三号区，但是因为冯彦哲这个动这个整个个子太高了，这不太好过。好球，好球！那郭新娃呢？是一个左手球员啊，你穿到这条线上，刚好是他的正手，所以他也就是顺势啊，加力的抽了一拍。从开局这十分上来看呢，郭新麻和陈方慧呢，他们发接发控制的还是不错。另外呢，在中半场这两个人的连贯相当的快。还是想偷发冯彦哲的后场，但这个难度我们说确实挺大的，因为他身高太高了。撤一步，再加上手臂和这个球拍的长度啊，你很难过顶。球啊，我们看到冯彦哲这一拍就是挡中路挡得很好，这一拍球给得很好，哎，挡切一个中路，就是在对冲对抢当中，冯彦哲这个挡切突然间把节奏放慢了，如果你还是去加力的话，这一拍球还会打到对方手里，他突然间一个挡切，
这也是一个变速球啊，深对角，好球啊！哎，这个球陈方慧给的不太好啊，这个球其实不如就索性大胆的把球挑起来，挑到对方的后底线去。这一拍球出的不好。6-7。哎，这个球也是不愿意挑球，但是呢，确实球有点被动了。对方的球头呢一直朝下啊，然后速度上呢也对郭新麻和陈方慧呢有压制。7-0。有点着急往前去冲。

现在呢，我们看到过去的这几分啊，冯彦哲和黄东平呢加强了两个人在中前半场的封网和连贯。现在呢，感觉郭新麻和陈方慧呢比较被动啊，就是球有点过不了中半场，而且呢，对方的球头呢始终朝下压着他，这边呢始终呢球头是朝上走。接发球不错，好球，形成了后杀前锋啊，反拍放网，这球郭新麻杀的也是比较的尖的啊，杀一个追身，球速也挺快。

0: 好，轮转过来。嗯，这个球，好球，好球。啊，陈方慧也是很清醒，很冷静啊。看到对方两个人在场地的左半侧以后，这个球出得非常好，抽对角，抽得很漂亮。陈方慧有点可惜。刚才呢，郭新娃呢，他比划了一下，就是他的脚下还是欠了一点，这个球没有完全跟上来啊，就脚下欠了那么半步，所以呢，他没法把这个球啊能够抹出球速来。所以你看他刚才又跟这个队友陈方慧比划了一下啊，就还是差了一点。发后场发得很好，好球。那偷发这个后场效果非常好，这样11-9，冯彦哲和黄东平领先，第一局技术间隙。中国队的内战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也没有教练员在场地边上进行指导。这次我们看到中国队的混双的教练组呢，除了杨明指导之外啊，在场地边上呢还有就是冯兴桥指导。
1: 我们就是。往前在这边必须要去拿他的这个勾手，这样就大胆去拿了。他真的我攻进来或者在我中半场守，我不

从交手记录上来看呢，冯彦哲和黄东平呢，确实他们七战保持全胜啊，在心理上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的。但是其实对于郭新麻和陈芳慧来讲呢，就是这场决赛他们的心态其实要更容易摆正一些啊，就是全力以赴啊去冲击对手。这球是界内了。这球感觉虽然没有打准吧，但是这一下其实还是衔接的快啊。我们看这一拍感觉没有打得太准，所以球呢飞过来感觉冯彦哲还没太判断清楚，这球好像有点打杆上了。底线出界了，出界一点。他们现在冯彦哲和王东平处在顺风这一侧，球发的有点高，这个球对方接发球以后，郭新麻和陈芳慧就比较被动了，双方战成12-12。往前看得非常紧啊！你看他每一拍的出球，第一个是衔接的很快，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战术意识很强。这球有点弹网了，那这球是弹网了，所以陈芳慧这拍的处理呢有点受到了干扰。黄东平场地往前左右大范围的横向的移动，抢网抢得很快。这球黄东平失误了，这是一个正手啊，上手呢想去做一个挡放网的处理，那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双方你一分我一分，12-13。这球发球发短了啊，换一颗球，还要清理一下场地。郭新麻也有所准备了，之前冯彦哲发过他一个后场球啊，效果还挺好的。那这一次呢，郭新麻有所防范。冯彦哲打球确实一直是很拼的啊。虽然他个子很高，但你看他在场上就是从来不吝啬做出这种高难度的这种救球动作啊，前扑、鱼跃、左右。

球啊，漂亮。这球冯彦哲接发球啊，推扑。这球就是抓对方的这个发球节奏抓得非常好，就是我们通称就是对上对方的这个节奏。冯彦哲这拍连贯连贯的真是快。但他个子高，这球弧度稍微的一平，就很容易被冯彦哲抓到。勾对角，掉了一拍，好球，好球。这个球郭新麻处理的也很聪明啊，一看对方的站位有点靠后场，并不着急下手，而是滑板的掉了一个中路，这个吊球吊的也很精彩。那对方都是防着郭新麻的这个重杀呢，两个人取位都取得有点靠后。陈方慧之前也跟程星搭档过啊。后来呢，我们看到陈方慧和郭新麻搭档以后啊，两个人的成绩呢日趋稳定，也逐渐的迎来了爆发。这对组合呢去年拿下了全英赛的混合双打的冠军。这个球怎么回事？感觉呢像是要偷发一个后场啊，但是这个球没发出去。就是这种中半场的平抽快打，这个球其实本来应该是陈方慧和郭新麻有优势的球，这球冯彦哲被动当中把这个球顶过去，等到了对方的失误。双方这个比分始终咬得很紧，技术间歇回来以后，这个分差呀始终都没有超过两分。有点犹豫了。这球呢可能第一时间是想把这个球挑起来的，但是又有点忌惮啊冯彦哲后场的这种进攻，所以出手感觉有点犹豫，发太高了。反击，再掉中路啊，这一分好球，好球，非常精彩的一分啊！等一会儿我们做精彩瞬间的时候，可以把这一分截下来啊。就这一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冯彦哲和黄东平前面的防守确实是非常非常顽强，连续的顶住了对方的突击、进攻、杀球、吊球，最后其实双方已经形成均势了啊。冯彦哲和黄东平找到一个反击的机会，但很可惜
啊，最后往前这一下失误了。这一分双方都打得很精彩。现在是郭新娃和陈芳慧还落后一分，高了。啊，这球冯彦德没有把握住机会啊，有点太着急了。其实这个发球发的有点高了啊，对于冯彦哲和洪宗平来讲是一个机会。十九平，哦，关键分上被判了一个，这个有点伤士气啊。这球稍微往上拿了拿，交手记录我们说了，冯彦哲和黄东平7-0领先于郭新麻和陈芳慧，而且过去就是最近的六场交锋，嗯，他们都是2-0取胜的。脚下没有跟上，呵呵，冯彦哲，对方顶了一个后场。这个球脚下没有及时的跟进，他是想做一个吊球的处理，但是这个球脚下慢。这样现在郭新娃和陈芳慧啊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嗯，球发的有点高，球发的有点高。这个球我们看冯彦哲接发球直接推扑中路，有球速，球有点高。21平，几分啊，这条线啊给过来，因为刚好是郭新娃的正手，所以他抓这一拍还是就比较顺的。这条弹网，局点机会。还有，防得好啊！还有，站起来，顶住，好球，机会反击，打一拍，东平封网。反拍抽对角过渡，漂亮！哇，这一分，嗯。这也是可以做一个精彩瞬间啊，双方在这一分上打的还是非常的投入啊，而且我们看整个就是攻防转换啊，球路落点打得非常开。这球我们说了，这冯彦哲你别看他个子大，但是他从来不吝啬在场上做这样的高难度的救球动作啊。

0: 这个反牌抽对角抽的是真好，那就说明场上运动员头脑很清楚，观察的很细致，看到对方陈方慧上来要抢网，两个人站成了一条线以后，他马上反拍抽一个对角。非常精彩的一分啊。这也显示了我们在混合双打这个项目当中啊，我们确实是有很强的实力啊。就通过这个比赛可以看出来，就是平常队内的训练啊，这种水平就一定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否则的话比赛当中打不出这样的回合。22平。杀直线。放网，这个球有点可惜啊，郭新王杀完了跟进，然后这一下上来以后应该是他正手准备做一个，哎，这球有点可惜了，力量上稍微小了那么一点啊，正手上来准备做一个搓放，然后让这个球呢形成一个钓鱼球的效果，尽量贴网过。调起来，杀直线，两边，嗯，好球啊！陈方慧这个分也是很积极啊，就是挡完了以后马上举拍去拿下一拍，就封对方那个直线，这个连贯做得很好。挡完了以后马上举拍去封这一拍，这个封得很好。哦，第一局争夺的真是激烈。双方都错过了局点机会啊，不止一个。挡中路，杀一拍，第二拍可惜了，拍线是不是打断了？这球有点可惜啊，关键分上冯彦哲把这拍线给打断了。陈方慧、郭新娃第一局两个人的发挥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呢感觉就冯彦哲和黄东平有点抢了，有点抢，这样郭新娃和陈方慧啊第一局打到加分啊，25-23，战胜了冯彦哲和黄东平。这一拍其实留给黄东平处理会更好一点。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3: 草本炖饮来一罐，
2: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这个时候你要觉得你很难受的话，你让给我。

0: 虽然种类一样，我杀完之后我再挡，我们还是往下走。但你既然要拿出来这一拍，我们一定就是说，啊，我不打死你，但我要把这个球先往下走，我们再继续。
1: 他们到那边阿婆会更敢穿的。
0: 我知道。
1: 他就会往两边。
0: 我这边会加速的，对，我这边两边会加速的。我现在中半场，我现在不管我抽也好，我打也好，我自己连过的啊。我们就是说这个现在这边怎么介入跟顺风的球。
2: 因为没有教练员在场外进行指导啊，所以呢，两队组合呢都是要靠自己啊。怎么样去阅读这个比赛啊？然后怎么样去观察对手？怎么样制定相应的技战术？这个要靠运动员在场上自己去分析、去判断啊，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第一局双方就争夺得非常激烈，我们说了过去啊六次交锋，冯彦哲、黄宗平都是以2-0的比分取胜的，除了双方第一次交锋之外啊，最近的六次冯彦哲和黄宗平2-0没有让对方拿一局。但是今天呢这场决赛我们看到一上来啊，郭新麻和陈芳慧25-23抢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这球没办法啊，这是一个擦网球，冯彦哲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陈芳慧想的不错啊，想自己向前去打一个连贯去抢，但对方冯彦哲这个球给的还是挺重的，你往前一顶，对方那个球很重，就不太好拦了啊，对方手上加着力过来的。好球啊，冯彦哲这个反拍穿了一个直线。

0: 顶到后场，陈方慧还是要想办法去轮转。嗯，陈方慧准备发球，抢网，
1: 对角对角，
0: 勾对角，嗯，好球，3-3。22拍，刚才我们也听这个郭新娃在跟陈方慧在说，就是中半场的球就他自己会要去连贯的啊，嗯，他自己去抢去连贯，就是陈方慧要是觉得自己不太好出手，那刚才郭新娃也说了，你就是都放过来啊，给我。这球东平挡的有点高了。那对方的球呢，其实是就是比较硬啊，有一定的球速，也有一定的力量。所以这个球就是不太好去挡，就是你这个。

0: 这个拍子稍微一慢，或者拍面稍微的差一点，这个球就容易冒高给对方。
1: 哎，

反拍的这种球不太好分的。中半场都让郭新娃自己去连贯啊。这球可以看出来，就是冯彦哲、黄东平两个人的战术思路就是特别的一致啊，知道我打完了以后同伴要往哪儿打，他也知道同伴打完了以后我要跟着去分对角，继续在左右两个方向场地的两侧去调动郭新娃啊。你看刚才两个人你一拍我一拍衔接的非常快，而且战术意图都很清楚，就是左右的去分。头发后场发的不错，可惜啊。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就是发后场被对方就是下压拿下这一分，但是其实这个还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啊，就是说我可能通过这一分作为代价，那对方的接发球就不见得在下面就会站得很稳，就这也是一种策略。偷后场拿分最好，拿不到分其实是破坏了对方的整个的一个接发节奏啊，让对方在接发方面他会有所顾忌。这是想发一个平射球，但是这个球发的速度不够快。

郭新娃他后场的进攻呢还是表现的相当出色的啊，前面的几轮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后场的这一下啊他有变化啊，他有一些结合收掉啊，然后呢劈啊，然后重杀呀，所以这个会给防守一方啊在接杀上啊带来一定的困难啊，就他刚才几个收掉球处理的都很好，一看对方取位比较靠后马上就掉，

才是不是救球的时候啊？这个好像是把这个膝盖啊，好像磨破了一点。

0: 8-6。
1: 零。
0: 嘿。陈方慧发球。接发球这一下被对方这个挡切了一个腰线啊。

0: 简单的处理了一下啊，没有什么大碍，比赛继续。
1: 8-6

摆脱出来，抢网，再抢，杀一拍，好球。嗯，这个防守反击，东平抓的还是很快的啊。刚才那个抢网，这一下抢的还是很快的。抢完了以后，然后冯彦哲也是连贯上，保持了这个优势和主动。郭新万和陈方慧就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默契啊！这球其实陈方慧前面可以挡一下，这球郭新万也以为同伴要去处理这一拍球，所以他没有想到啊，陈方慧把这个球让过来。拦掉，推对角，顶底线，机会抓一拍，好球。这球我们看冯彦哲这一拍处理得很好，这个正手。接下来黄东平马上跟进去抓这一拍，刚才冯彦哲这个正手的一个挡网啊，挡放网。

0: 救起来，
1: 好球。
0: 郭芝麻在后场的进攻确实是有一定的这种能力的啊。个子虽然没有那么高，但他你看他起跳这一下还是非常有力的。11-9，这样的话，冯彦哲和黄东平领先两分。啊，第二局的技术间歇。
2: 一会儿放给他，看到其他都没问题，就是现在一个他们那个伤停了之后，这个节奏一下噼里啪啦。对吧，他们因为他们心态现在更稳定了，他们没有包袱了，现在对吧，我们现在怎么做好，就是说利用顺风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对吧，没问题，还是大胆要往前跟他去斗，让小鹏他去拨出来，他一拨出来之后他们的痛感就比较大了，对吧。
0: 20 seconds 双方都在商量接下来的技战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郭新娃和陈方慧这对组合呢，就郭新娃是一个非常稳的运动员啊，就场上你可以看到，就是他总是不急不躁的啊，在场上头脑也很清醒。就他会更多的给同伴陈方慧啊支持鼓励，帮着同伴呢去分担一些压力。哎呀，这个球有点可惜了，黄彦哲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啊，但是这个球其实我觉得线路还是不错的。现在11-0啊，回来以后郭新娃陈方慧追了两分。球发的好，这球发的确实质量很高。

机会。这球我们看，就陈方慧和郭新马两个人，他们整个的就是利用场地宽度，就刚才他也提到，就打两条边打的还是很好。打边再打中，然后打完中再去打边，就是落点整个的配送啊做得很好。现在感觉就是发接发上，现在郭新王和陈邦慧有一定的优势啊，他们从9-11落后回来以后，现在是14-11反超了，啊，连得了5分，这几分主要是就是发接发他们占据了优势，逼迫了对手呢去挑球。是不是要偷后场？对，这球还是要多给到郭新麻的反手区。对于冯彦哲和黄东平来说呢，球呢还是要更多的，就是给到郭新娃的头顶位，就他的反拍这一侧啊，场地的右半区，让郭新娃更多的去用反拍去处理球啊，这一拍球。的比赛啊，其实你看争夺的真的是非常非常激烈啊，因为彼此之间其实很熟悉。

对，穿直线挡网。好球。嗯，15-13。这一分刚才，对于冯彦哲和洪图明来说，他们前几排是有优势啊，但是其实还是要更多的去贯彻，就是说尽量的把这个球啊分到对方的右半区，然后沿着直线去走。就是你别让郭新娃上手用正手去抽这一拍。他现在郭新娃人很兴奋啊，然后呢抢网啊，包括整个人的专注度啊，就都很高很好。他是个左手，现在考验冯彦哲和黄东平的时候到了啊，这个比分也比较敏感。这个球两个人没有配合到一块儿，这个球应该是陈方慧去处理。他一举拍晃了对手，晃了同伴一下啊。

体能上看来有所下降。所以刚才那一分为什么说非常关键呢？就是你打成14比16和打成13比17，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啊，心理上。现在冯彦哲和黄东平追到了15比16。发后场发的不错，对，一定要分到这一侧啊，一定要分到对方场地的右半场区去。

16平。现在对于郭新芒和陈芳慧来讲呢，也要再想想办法啊。前面打得很好，9-11落后以后，接下来呢连得5分啊，然后14-11反超了。哎，两个人这时候要商量一下啊。这个时候对于陈芳慧和郭新芒来讲，就是说场上绝对不能让啊，就是一定要坚决，无论是陈芳慧还是郭新芒，就一定要去坚决地处理自己的这一拍球啊，要加强一下呼应啊。

这个判断上有点可惜啊。其实这时候发后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郭新娃这拍球没有之前那么有威胁了，可能也是体能下降，那球杀的球速并不快，但刚才这个判断上出现了一点问题。陈鹏慧来发球，球发的不错，对，分到这一侧继续分，顶住这球，东平防的确实非常好，挡中路再抽对角，穿直线，哎呀，哈哈，啊，冯彦哲这一下反拍想挡一个近网啊，嗯，这个球没有过来，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双方现在都在给自己加油啊，鼓劲儿。好判断，这球可能是陈方慧要挑战一下。这挑战呢，其实也让郭新娃呢稍微的休息一下。这球确实是出界比较多，但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为了稍微的休息一下，喘口气，然后把接下来下面的这几个关键分呢再梳理梳理。我们看到郭新娃就一直在提醒陈方慧啊。我觉得队友之间啊，同伴之间，搭档之间就是需要这样啊。球发的有点高，这球接发球接得好，也是一个腰线，推开了角度。

好球。罚后场。推到头顶区。机会。杀中路。现在我觉得冯彦哲和黄东平整个球路就打得比较的开，另外呢就是注意啊，去限制对方的这个右半场区，就是限制郭新麻的反手区域，去调动他。这个球确实比较勉强的啊，但是郭新麻不愿意用反拍去过渡这一拍球。19-19啊，这两局争夺的都够激烈的，第一局就打到加分了，看看这一局吧。

就不能够分到对方的这个正手啊。就刚才这个球你给到郭新麻的头顶可能更好一点，你给到他的这个正手啊，这一球郭新麻就是他就拼命了，他就要孤注一掷的要把这个球杀下来啊，就这一拍。这一分很关键，郭新娃也是顶着一口气啊，把这一分杀下来以后，现在是他们的冠军点。啊，好球啊！还是看黄宗平啊，胆大心细啊。老将关键分上不手软，我们看这个接发球。

0: 非常冷静啊，然后出手非常坚决果断。确实是久经沙场，奥运冠军啊。底线出界。其实比赛尽管是队内的争夺，就你可以看到，其实场上两队组合四个人都非常投入啊。对于郭新娃和陈芳慧来说呢，之前对阵冯艳哲和黄东萍没有取胜过，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关键分啊，现在是冯艳哲、黄东萍局点。第一局他们也拿到过局点，穿直线到对方的反拍杀一拍，哎，这一分就打得很聪明、很清楚，就一定是穿直线到郭新娃的反手，让他的反手去处理这一拍球，啊，然后为自己呢创造一个机会。再欣赏一下啊，这个球穿直线穿得多好啊，就早都想好了啊。这样冯艳哲和黄东萍挽救了冠军点啊，扳回了一局，双方呢在前两局现在是打成了1-1，这确实是一场高水平的比赛。
1: 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赞助商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对山，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郭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郭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0: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呢是最后一个比赛日啊，决赛日。率先进行的这是混合双打的决赛，这也是中国队的一场内战。冯艳哲、黄东萍对阵队友郭新娃和陈芳慧。比赛呢打了两局了，双方各胜一局，1-1。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决胜局的较量。这个比赛前两局打的确实是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激烈，也显示了中国队呢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的这种团队的优势。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平常我们队内的训练水平就很高啊。今天尽管是都是队友，但是我们看到场上两队组合四个人啊，就打的还是就是非常投入的啊。整个比赛的质量确实是很好。

好球啊！这球杀完了以后，接下来陈芳慧再往前，这球封网。打到决胜局啊，其实就是对于郭新娃的体能来讲是个考验。那前面两局，就是他在场上跑动范围很大，后场的进攻也很凶狠。打到决胜局，这个体能上肯定会有一定的这种消耗啊。现在你看，就是冯彦哲和黄东平发后场球，就是很果断的去偷郭新娃的后场。啊，因为他现在可能这个一步蹬跳，包括杀球啊，整个的力量、速度啊都没有。

前两局那么好了。

体能消耗以后啊，首先就是专注度会下降。冯彦哲这个球发短了。这是一个滚网球啊，滚网球以后，黄宗平反应还是挺快的啊，把这个球挑起来，但是力量太大，球出了底线。决胜局这个开局，郭新麻和陈方慧开的不错啊，5-1。现在其实郭新麻也有所准备了啊，知道对方也在盯着自己的反手。刚才这个发完球以后，第三拍的衔接做得很好。黄宗平啊，终于在往前把这一分拿下来了，这个止住了对方连续得分的这个势头啊。

现在我觉得打的决胜局啊，双方体能消耗其实都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就是看谁这口气能够顶得住。就另外呢，对于冯彦哲和黄东平，或者是对于郭新娃和陈芳慧来讲，就现在其实中前半场如果被动的话，都可以大胆的把球挑起来啊，就给对方。其实对方这个时候杀球，就是因为体能下降嘛，球不会杀得像之前那么尖所以不行，还是要敢于把这个球起来。这个比赛差不多1:10开始的吧，现在这个比赛已经打了超过1个小时的时间了。

现在是70分钟啊，这个比赛进行到目前。好球啊，漂亮！还有，哎呀，这下有点可惜了啊。这前面刚才胯下那个救球真是好啊，这下真漂亮啊。这下几乎就起死回生了啊，但是很可惜啊，最后东平往前这一下失误了。

这下动作稍微有点大，嗯，而且这球

感觉有点没太借到力啊。现在是清理场地啊，清理场地。

因为体能下降以后啊，其实有些球的处理呢就会稍微的有点急啊，就想着在这一拍上去拿分了。因为体能下降，你首先就是希望缩短回合，所以有些球的处理呢可能就不如以前那么有耐心。所以这一点上就是两队组合其实都要去注意啊。这球要挑战一下啊，冯彦哲觉得这个球有出界的嫌疑。

压在了底线上。5-10。接发球接得好。推切这一下角度推得比较开啊。球可惜了，这样11-6，现在是郭新娃、陈芳慧领先，决胜局啊，技术间歇交换场地，蓝中路，接下来劈的这一拍，这角度劈得太大了。

这球判了，先碰到了陈方慧的拍子。

好球，何彦哲杀一拍分对角，还有漂亮，还有精彩精彩哦，这一分两队组合攻防之间的这种较量啊，转换同伴之间相互之间的协防补位啊，这都做得非常出色。嗯，就这一球两队组合打的都很专注，就是球不落地，你看场上四个人啊，就是都是全神贯注的啊，在盯着球，在处理自己的下一拍。36拍，就你给到这半区啊，就给到郭新娃的正手这个左侧的这个半区，这个确实是要提防。啊，对于冯彦哲和黄东平来说，还是要把球啊，就更多的分到对手的这个右侧，尤其是给到这个后半场的球。啊，让郭新麻去用反拍处理会更好。这个球发得太高了。

0: 去。
1: 这个半场球，那陈方慧连续的杀了两拍，把握住了机会。
2: 14-8

0: 后对角，哎，嗯，这个球如果能够分到对角线就更好一点。这一拍没问题，然后接下来这一拍如果能分到对角就会更好一点，就是你进一步的去调动它。刚才东平就分那个对角，那接下来就是冯彦哲如果能够继续分出对角线的话啊，就会进一步的对郭新马产生一个调动。16-8，嗯。
1: 喂，
2: 来王子，
0: 好球啊！这分连贯的很快，啊，冯彦哲等在这儿了。这个球，东平打完直线以后。打直线，然后冯彦哲马上再打一拍，这双方体能消耗都很大。这边郭新娃这个拄着膝盖啊，这边冯彦哲也是不停的在擦汗。

后场发的不错。来看这个接发球，郭新麻来接发球。

这个球孟彦哲接杀的这一拍球没有能够就是顶到底线去啊，这个这一拍球没有能够顶过，顶了一个半场，这个球有点可惜。这郭新马也是咬着一口，就是顶着一口气啊，然后后场连续的去下压，为同伴呢去创造一些机会。半场对抢啊，这个球还是冯彦哲和黄东平球更快啊，球头呢始终朝下压着对手。这球郭新完和陈方慧没有办法摆脱出来。发后场要挑战看看，要挑战看看，嗯，关键分啊，因为是还有一次挑战机会啊。裁判员示意，就是这时候可以清理场地。确实是出界了。其实我们看到年轻的郭新麻和陈方慧在关键时刻就更敢去拼啊，更敢去下手。因为确实我觉得这位就这两位年轻人，就是他们在场上没有什么思想包袱，因为过去的七场交锋他们都没有胜过对手，所以呢今天呢对于郭新麻和陈方慧来讲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两个人在场上就是他们这种心态啊摆得很平啊，位置呢摆得很正。出手呢也是非常的坚决，非常果断，他们不犹豫啊。有些球，好球，这个反拍啊，冯彦哲上手的一个出对角，冯彦哲、黄东平啊，比分落后，现在还是在努力的要缩小这个差距。

全英赛，郭新麻搭档陈方贵啊，他们在决赛当中是2-1战胜了冯彦哲和魏雅欣，那也是他们首次夺得超级一千赛的混双冠军。双方都往前啊。这球黄宗平显示了老将的这种能力啊，这个手上的功夫啊，这很多球你看就这一分对方两个人追着他打，他这个手上的摆脱能力漂亮漂亮啊！你看就是很多近身位的球，你看他的这种处理手上的功夫啊，确实是好，又挽救了一个冠军点。挑起来，杀一拍，哦，真是精彩的一分啊！啊，这一分两队组合也是打得非常的激烈啊，全情投入啊，非常高水平的一场较量啊。这个场上是对手啊，场下呢是队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这场比赛，郭新麻和陈方慧获胜以后啊，冯彦哲和黄宗平也是脸上就是露出了这种由衷的这种笑容啊，替这对年轻的组合高兴嘛。哦，不容易不容易啊！这是郭新麻搭档陈方慧啊，两个人的第二个超级一千赛的混合双打的冠军。啊，他们去年是全英赛啊首夺超级一千赛的混双冠军。今天呢，应该说两对中国组合啊联手为我们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非常激烈、非常高水平的混合双打的决赛。这场决赛呢，从第一分开始到最后一分啊，我觉得两队组合其实都发挥得很好，都打出了各自的技战术的一些风格特点。场上呢也是出现了很多的精彩的回合。再次恭喜郭新麻和陈方慧。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啊，这对组合确实发挥得非常好，连克强敌啊，获得冠军，实至名归。也把掌声呢送给冯彦哲和黄宗平啊。这场决赛确实是非常精彩的，这也是郭新麻和陈方慧呢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首次击败冯彦哲和黄东平。

其实我们看到东平和冯彦哲也是替队友感到高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会儿呢为您带来混合双打的颁奖仪式。下面进入由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赞助商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那接下来呢，要进行的是本届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混合双打项目的颁奖仪式。
2: 中国的红雁哲、黄东平
1: 获得亚军的，是中国队的冯雁哲和黄东平。冠军的啊是他们的队友啊，郭新娃和陈方慧。确实，在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当中，郭新娃和陈方慧啊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之前呢是战胜了蒋振邦和魏雅欣，然后呢还战胜了泰国队的强档啊德查波和苏皮萨拉。
3: 是他们的吗？
1: 打进了今天的决赛。看来那个冠军的这个奖杯很重啊。这也是他们职业生涯第一次战胜冯雁哲和黄东平。是他们获得的第二个超级1000赛的冠军。

羽毛球的世锦赛将会在印度的新德里来举行啊，也希望呢中国羽毛球队的队员们啊能够再接再厉啊，能够保持好竞技状态。在接下来的羽毛球世锦赛当中，有。

跑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赞助商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岁山。
1: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2: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1: 我吃太极甜宝。
0: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好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呢在场序上呢第二场的安排呢是女子双打的决赛。进入到今天女双的决赛的两对组合分别是

走在前面的这是福岛由纪，跟在他身后的松本麻佑。福岛由纪呢，以前呢是和这个广田彩花两个人搭档啊，然后松本麻佑呢，之前的搭档呢是永原和可奈。

0: 接下来要跳边了。
1: It's black. What's the choice? This side. Serve or receive? You receive. Who serve? You please serve.
0: 日本队呢是选择了场地的，就是屏幕的下半方，啊，这个屏幕下半侧的这个场地，他们选择了这个场地。然后呢，中国队呢选择了刘胜书呢来发球，然后那边福岛游纪来接发球。这两队组合呢过去呢打过五场啊，总的战绩呢刘胜书和谭宁呢是3胜2负，领先于对手。这是松本麻佑，松本麻佑呢是1995年8月7日出生的，身高呢1.77米，他现在和这个福岛游纪的搭档呢，他们目前呢是排在世界第三啊。他们最高，这个松本麻佑最高的时候，他排到过世界第一。这是福岛游纪。福岛游纪呢是1993年出生的啊，1993年5月6日出生的，身高1.64米。这是他们的晋级的道路。他们在半决赛当中是战胜了另外一队的中国组合李怡静、罗徐敏，14-21、21-9和21-15。这是刘胜书。刘胜书呢是2004年4月8日出生的，啊，身高呢1.75米。他的搭档呢是谭宁。刘胜书是来自辽宁本溪，谭宁呢是2003年4月3日出生，身高呢是1.70米。他们目前女双的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一的。谭宁呢，他祖籍是湖南长沙的。这是他们的晋级道路。他们在半决赛当中啊，21-9、21-10，轻松的战胜了韩国队的强档白河娜、李少熙。主裁判来自中国香港，发球裁判来自新加坡。这是陶佳明指导。日本队的现在负责女双的是这个中岛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Yuki Fukushima and Mayu Matsumoto, Japan.My left, Liu Shengshu and Tan Ning, China.

0: 比赛应该是刘胜书来发球吧？
1: 对。
0: 啊，对不起，是辅导游记来发球啊，刘胜书来接发球。这个球，有点可惜啊，球没有杀进场内，这球出界了。辅导游记，好球，松本麻佑呢，他个子比较高大啊，所以呢，就是他的球呢有一定的力量，球还是挺重的，所以中国队还是要小心他在后场的这个进攻和突击。这是一个滚网球啊，接发球打在网带上，那翻网而过。

哎，这个球想劈一个中路啊，吊一拍中路，这球出现了失误。中国队这边呢，无论是刘胜书和还是谭宁啊，这两个人在后场的突击和进攻啊都是非常重的。刘胜书发球，弹起来，就还是要小心松本麻佑在后场的进攻。因为他还是具备了一定的力量，后场的进攻力量比较大啊，球也很重，给我们的防守会有一定的压力。抢网，哎呀，这个球不应该呀，这应该是刘胜书的一个手上球啊。自己也有点遗憾，好球好球，谭宁这一下接发球动若脱兔。在进攻当中啊，我们还是要就集中火力啊，就其实就主要盯着松本就行啊，就盯着松本麻佑打就行。

边线出界了。就我们这两个队员，无论谁在后场，其实我们的进攻都是很有威胁的啊。潘宁杀一拍，攻锋好球。后攻，前锋。

是一个弹网球啊。刘胜书和谭宁呢，他们也是这个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

们可以把比分反超了啊。刚才4-6落后，现在7-6。发一个后场，发的不错，掉一排中路，再掉一排，好球！这球谭宁反应的够快，好球好球！这球谭宁反应的真是够快，这对方抹过来这一下，其实这个球已经在他的头后了啊。这球谭宁还是调整的很好，8-6。还有，站好，别着急，不行把球挑起来。对，因为对方这时候辅导游记在后场啊，没关系。哎，这球辅导游记可能有点迟疑啊，这个球看似我也觉得有边线出界的这个嫌疑，所以这一下打的时候我觉得辅导游记有点没太，可能有点迟疑了，余光可能也在看那个边线

啊，角度要的稍微大一点。这个落点其实是线路上我觉得还是不错啊，当然就是力量稍微大了一点，也是场地的腰线瞄着对方。嗯，又是回了一个滚网，这球谭宁接杀啊，这个球顶着一个滚网，最后是翻网而过。嗯，这球神仙难救。

克抓了松本麻佑的一个过渡球。这球过渡的确实是没有什么目的性，有点消极。11-7啊，中国队领先，第一局计时间歇。中国队开场以后其实是比分落后的啊，但是我们从4-6开始奋起直追。第二拍，这球可惜了。

0: 8, 11.
1: 现在12-8啊，刘胜书和谭宁领先。现在发球的刘胜书，松本麻佑接发球，两边分球调动对方，中队转入反击，打一排直线。哦，这球松本麻佑脚下没站稳。日本队的防守也是相当顽强的啊！啊，球好像有点没太压住啊，这一拍，这一拍有点可惜啊，这球有点没太压住，在头顶区的这一拍球，谭宁这一拍脚下稍微欠了一点，对方分这个角度啊，分的还是挺大的。刚才松本麻佑脚下打滑，其实有点差点要摔倒啊，但好在还是把这个球呢救了过去。33拍

这球，其实也没太打准啊，但是就是胜在快呀，衔接的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当王以后，好球好球，当王，这球松本麻佑还是脚下没太到位啊，然后有点着急去下手。相比较而言呢，就福岛游记的球呢要更稳一点啊，就是他的球整个的全面性上要更好一些。短了，好像蹭了一下网带啊，球短了。

这好像也是蹭了一下球网啊。松本麻药也是向中国队表示了这个歉意啊，不好意思，这也是一个擦网球。谭宁，辅导游记。这球放网的这一拍呀、啊，就是感觉稍微有点勉强啊。这辅导游记在往前盯的还是挺紧的，就你一放网，你看辅导游记他在往前已经就启动了，啊，他也知道中国队可能是要放网，所以他抓了这一拍。

0: 掉了一拍。这个球谭宁处理的不太好，就打到了对方手里。
1: 13-16，
0: 而且球还有点冒头啊。

0: 抢放网，杀一排中路，第二排杀对角，防得不错，好球，中队反击再杀，漂亮，好球好球啊，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在这一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攻防转换啊，对方这个滚网球应该说刘胜书救的也是很漂亮。这球松本麻佑救完了以后站不起来了啊，
1: 来真
0: 手，大跨步上来把这个球救起来了，但是人重心有点没了。17-13，谭宁发球。

0: 日本队连续的出现了失误，这球感觉富岛游纪好像准备不足啊。19-13，富岛游纪又失误了一个。这样20-13，刘胜书、谭宁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哎，这个球，这个球我们两个人有点让了啊。21-14，刘胜书和谭宁呢是先胜的第一局。日本组合在第一局整个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两个人都有不少的失误。
1: 他就拿头顶那一拍，
2: 他就是现在什么，基本上就单独学着一拨拨完以后，
1: 他就拿头顶，
2: 他拨得很软，我其实拿不到后面人去处理的时候，你抽他。
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我们看到第一局呢，刘胜书和谭宁呢，应该说，比对方呢，就打得更加的激烈。

一起更加的兴奋，更加的主动。那我们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啊，两个人衔接的也很快。日本组合呢，感觉第一局呢好像就是太过四平八稳了啊，而且呢两个人在第一局进入比赛状态还是显得有点慢。第一局这两个人都出现了不少的就是失误，主动失误啊，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啊都有。所以到了中局，比分呢被刘胜书和谭宁呢就迅速的就跳开了。交换场地，接下来是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谭底线。嗯，这一侧现在就是刘胜书和谭宁呢有点顺风。辅导游记第三拍还是很快，我们这个接发球挡得有点软啊。哇，这球啊，这同伴大喊了一声短了，然后我们看到那个谭宁啊，这个球及时的收手。这在球将要接触球拍的一刹那啊，把这个动作收住，把拍子拉回来。日本队其实他们这一队就是他，尤其是福岛，就是他的防守是不错的啊。然后呢，他的整个的就是战术上，他的意识、转移球、手上还是挺好的啊，所以我们要小心。

0: 放网。嗯，这球球没有压住啊，这球对方上手就直接就分了。这个进攻我们没有打的，就是不够具有侵略性啊，这球杀的不好。杀完了以后，因为点比较高，对方松本麻要上手就直接分过来了，球没有杀下去。一个后场，放网，中间轮转，保持主动，再调往前。嗯，好球，这一拍并没有重，并没有去重打啊，就是跟进向前点了一下。刘胜书，嗯，要求的有点太高了。松本麻佑，以前他的搭档是永原和可奈啊，那一对呢就是一个双高组合，因为永原也很高，松本也很高。在停顿，还有，哎呀，这球日本队反应也很快啊，这抢了一个抢救过来一个滚网球，再看一下，中队应该是打这个滚网翻网而过，福岛游记把这个球救过来了。这福岛游记的防守还是不错的啊。要清理一下场地了。因为接下来呢，我们体育频道呢有这个排球赛事的转播，所以呢，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下面的比赛呢，我们会在 CCTV 十六，就是奥林匹克频道啊，继续为您带来现场直播。双方的争夺，现在第二局。哎，好球，漂亮！哇，这球真是艺高人胆大！哇，谭宁在网口啊，假动作，我们再欣赏一下他这个球。这一拍的一个带停顿的假动作，嚯，漂亮！嚯，这真是秀了一把啊，潇洒的一个出手。带停顿还有假动作的一个出手，那跟第一局有点像啊。第一局中国队当时也是4-6落后，然后就开始发力追分了。现在刚刚这个比分也是啊，4-6，现在中国队7-6反超了。 这个球，
1: 三分送
0: 了。感觉这个球球没弹出去，可能他是想放啊，还是他觉得这个球，哎，转身看了一眼底线，他可能第一时间是想放这个球啊，他觉得这个球可能要出底线。杀一拍，攻锋，好球！刘胜书，前一段时间他受到了这个就是膝伤的困扰。球机会，跳杀，哎呀，可惜了。现在来看，基本上这个刘胜书的这个膝盖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啊。前段时间膝盖还是就是感觉受伤，还是对他的竞技状态啊、场上的移动啊有些影响。

0: 那接下来呢，体育频道呢将会为您带来这个女排的赛事的直播，然后羽毛球的赛事直播呢，我们将会这个在奥林匹克频道 CCTV 十六啊继续为您现场直播。女双之后呢是女单的争夺啊，陈雨菲对阵山口茜，然后是男单周天成对阵大波波夫啊，最后一场是男双。
1: 速度不能慢啊，慢他俩没扯就很难。
0: 是陶佳明指导。
2: OK。
3: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三四名决赛的转播。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中国队和意大利队。双方呢在之前的半决赛是昨天刚刚结束，意大利呢是率先打完了第一场半决赛啊，他们是输给了巴西队，也是跟巴西队打得非常的焦灼，而中国队呢是稍晚结束了第二场半决赛，很可惜。0-3不敌土耳其，今天这场比赛呢，希望中国队的姑娘们啊，面对老对手，也是在分站赛刚刚交手过的意大利队，能够卸下包袱啊，去享受比赛。龚翔宇发球，意大利队呢组织四号位进攻，派了一个长线。这一轮呢是意大利的发球强轮，中国队打调攻，保罗给了法尔啊拍了一个小脚，今天中国队呢在首发球员的安排上，主攻线是二号庄宇珊和三号唐鑫，二传是14号的谢生玉，接应是6号龚翔宇，副攻线是7号王媛媛跟9号王傲谦。

0: 一传顶的不错。安特洛波娃破二的进攻得分。今天的意大利呢首发安排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也是跟之前比赛当中常规的首发一样。我们先看看这次暂停教练员的表达。
1: 两块板是吧，暂时不建议抢，快点上。老三，这个球短平你不拦，这种吊球下撤回身勾一下就能有啊，场上连续动作要快点，包括你过去拦双人拦网不要停，这手放平身。
2: 好，没问题。
0: 意大利呢今天在首发的安排上主攻线呢是16号的内尔维尼，搭档17号的塞拉，二传是8号的奥罗，接应是24号安特洛波娃，副攻线是19号法尔跟11号达内西，最后人是线上了7号的菲尔西诺，弱队这边呢是18号王梦杰。后二给出自己保护，现在中国队呢还是要把一传先稳住啊，因为安特洛波娃这一轮他的发球轮拿分还是比较多的。像昨天呢意大利啊和巴西这场半决赛如果说赛前可能更多人是看好意大利队啊，中国队这边呢是做出了主攻线的换人调整，换上11号李晨轩。三米线上组织，李晨轩，好球啊！上来就接一传啊，稳住之后呢，自己打下去，帮助中国队完成了渡轮，啊，这个换人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目前的意大利呢，世界排名呢是稳居第一位，近年来他们在国际大赛当中呢是屡获冠军啊，所以这支球队，他在今年的世联赛之前一定是更被看好的一方。但是半决赛碰上巴西队状态发挥不佳，他的两个强力的接应安特洛波娃跟艾格努都没有发挥出他们正常的水平这跟巴西队出色的拦防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今天实际上也在考验中国队的拦防。

0: 我们也看到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总台的解说嘉宾惠若琪。唐琴的四号位拐直线，啊，意大利无功啊！中国队抓机会，王梦杰来上，可以拉开四号位，塞拉。中国队应该有意识的去防塞拉这个小斜线，因为他之前其实挺爱打小斜线，球是让打手给穿过来了。
1: 到了全是倒的，撑你，把他稍微留一步，他挥他，快点起。
2: 好，大哥，
1: 他跟他那个谁那个
0: 奥宫娜也是昨天半决赛第一场的开球嘉宾，
1: 传身后或者是那个护身
0: 后，也是前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来到中国澳门进行总决赛，主办方呢也是邀请到了非常多之前的排球名宿，也是在他们的运动员时期，包括结束运动员时期退役之后啊，还继续在排球领域发光发热的一些嘉宾。实际上呢，各项运动啊也都需要传承啊，每支队伍需要有后续的年轻力量涌现啊。对于一个项目来讲，更宏观的说，整个项目全球的发展也需要有传承。

0: 库比亚克。现在中国队一传还是不太稳。球应该是踩线了。这比赛就是这样，此消彼长啊！你他的这个发球发得好，你接得不稳，他越来越敢发，越发越能发出效果。北飞，漂亮！啊，只要能够接好，那就能组织起有效的战术攻。所以说刁琳宇啊，作为老将，他的上场啊能够给球队带来很多的变化。一传到位，踢拉开四号位的腰线。本次总决赛呢是在中国澳门的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来进行，这个场馆是2005年启用啊，最多可以容纳9000名观众。嗯，法尔这个斜线防的不错，安图勒波瓦这球有点上网了。中国队是要用了一个挑战，实际上应该也是把这个挑战当暂停来用啊。第一局目前的中国队还是连续的遭遇了卡轮。这个球唐鑫还是调整过来了，很快呢从刚才那一个球调整过来，还是有些上网球，刁琳宇奋力去往回调整，虽然没有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扣球机会，而唐鑫呢去弥补的不错。嗯，王梦洁防起，后攻，昨天中国队呢因为是打的第二场半决赛，7:30开球，所以从两支球队呢完赛时间来讲，意大利要更早一点，不过意大利呢是打了5局，体能消耗也比较大，但是距离这场3-4名决赛开始的时间呢，肯定是中国队整个休息调整时间相对短一点，当然这可能是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不能作为比分落后的主要原因。中国队继续做换人调整，上了13号的董宇涵。
1: 加油加油，
0: 击传到位之后，中国队的进攻得分转化率还比较高的。意大利一传到位了，就是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啊，就昨天巴西队整个他的这个发球会让意大利队的一传出现波动，一传一波动，二传有时候也会起伏，

0: 那他给攻守的传球质量下降，失误就开始增加了啊。如果我们在夺回发球权之后不能够在发球上持续给对方施压的话，也很难快速的追进比分。好球，中国队拦得不错，连续拦回对方两个。刁琳宇翻二号位进攻，漂亮。其实你会看到啊，在第一局比赛调整上刁琳宇之后，对于局面的改变，或者说对于场上其他进攻点和节奏的调整，还是效果非常明显。这也是为什么今年呢，在有三大赛任务的情况之下，中国队又紧急的征调了刁琳宇。杨舒敏上来发球，好球啊！中国队连续拦网得分。中国队其实这一局比赛就先不用看比分了，多打一打啊，把身体的状态调整过来，也为接下来后续的比赛呢要做好准备。
1: 中国队慢慢感到状态冷，
0: 连续的拦网得分是迫使意大利队主教练贝拉斯科请求的暂停。意大利队的主力队员实际上是从分站赛的第三站陆续的回归，像达内西、奥罗、艾格努、塞拉这些球员都是第三站回到了国家队。中国队防起来，庄宇山四号位的小斜线得分，再追一分，9-18。
2: 对的，一分一分的追，球不落地，永不放弃，中国队，中国队。
0: 意大利的整个他网口高度会更高一点，所以中国队今天呢，他在进攻的一些选择上适应之后，可能会好一点。再次防起，推给副攻，推给安特洛波瓦，拦回，也就稍微有点可惜。奈尔维尼呢，今年的世联赛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啊。有的时候呢，当塞拉出现一些起伏的时候，奈尔维尼还能够稳住局面啊。现在他也是意大利队核心的攻手。防守远望短平，漂亮。王傲谦虽然大家呢看到他从他的长相来看呢是略带稚气，但实际上在场上打起球来是霸气十足。这球他没配上，中国队抓防反，庄宇山，意大利藏起，安特洛波瓦，这球还是防他的扣球啊，下撤多一点。昨天巴西队拦安特洛波瓦拦的是让他比较难受，有时候他的过网点不算高。

这牌防起，张雨山强攻，机会

所以你看呢，其实中国队只要跟意大利队多咬几下，意大利的自失就开始增加了。意大利队完成了两点换三点，埃格努上场之后现在打前排的接应啊，安托洛波娃下去之后呢坎比上了，乔瓦尼尼换下，塞拉回来，中国队的状态啊，在第一局的中段开始逐渐调整过来。虽然说之前局分落后比较多啊，但是这样的状态呢，也让我们对这样三四名后续的时间里中国队的表现更加期待。斯皮里托上来主要是做好一传，法尔的快攻得分。

0: 中国队再追一分。今天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其实一点点的把状态调整回来，中国队靠的就是拦防。昨天巴西赢意大利靠的其实很多时候它的核心也是拦防。中国队在这个前排三点抓一些分，再一个二号位顾翔宇的直线，这球还有刚才这个球啊，意大利队垫过来那个位置实际上还是挺有迷惑性的，就是要过和不过那个之间，一过网就下坠，所以对于防守来讲呢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啊，而带了一下网带更改变了球的方向。你说传的不错啊，中国队现在呢就刁琳整个把这个节奏拉得非常快，而且传球的质量有保证。奥罗换下埃格努，唐奇有效拦网，这球点比较高啊，中国队抓防反，好拦，中国队双人拦网得分。第一局比赛中国队这个拦网啊真是让人要给他们点赞啊，这个状态呢一点点就是最开始调整过来状态就是靠的拦网。过网给探头了，意大利好像是向裁判员投诉啊，那裁判呢一裁直接把这一分给了中国队。
1: Yeah, you can ask block touch, okay? We will see where is the ball. Okay? Yes? Okay, we will check. There is the ball and hell, okay? And Lucia.
0: 意大利队似乎是要请求挑战。这应该挑战的是过网击球。

意大利的在这个局点当中呢，直接是靠发球拿到了这一分，从而也赢下了第一局。在这场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三四名决赛的第一局啊，意大利呢是25-16先下一城，1-0领先。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观众朋友各位周末好，欢迎您在下午时段一起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三四名决赛的转播。相信各位一定看了在这一周我们为您带来的总决赛前面几场中国队的转播，看得出来中国队这些年轻的姑娘她们经过了三周分站赛的学习配合调整，来到总决赛之后状态越来越好啊。虽然在昨天的半决赛很可惜啊，没有能够战胜土耳其晋级决赛，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了面对世界第一的意大利队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他们这个后续的调整能力还是得以体现。实际上从今年的世联赛第一场比赛打捷克开始目前球队的状态呢还是受到了一些大家的质疑，包括有时候一些表现也可能会被大家认为还不是特别理想。但我想到了总决赛第一场啊，面对世联赛排名第一的啊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啊，我们是算是爆冷战胜的对手，完成了以下克上。那场比赛还是让很多支持中国队的观众、关心女排的观众看到了一些希望，也有了更多的底气。因为今年呢，对于女排来讲，三大赛第一个就是现在即将打完的女排世联赛，那么在下个月8月中旬呢，将会在天津进行的是女排亚锦赛，最重要的也就是这一项赛事，因为这是直接关乎能否直接获得冠军，拿到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那么在亚锦赛之后9月份还会有亚运会的比赛，所以今年的三大赛三项任务对于目前呢正处于更新换代的中国女排来讲还是有不小的挑战。那么世联赛实际上呢，中国队在整个人员的安排包括就是人员的组合上来看是继续去按照以老带新，相较于去年大量的启用新人，今年继续给新人机会。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就刁琳宇的回归他是在球队有的时候在二传位置上无论是张子萱还是谢生玉偶有起伏的时候让刁琳宇上来再给大家稳一稳军心，其实还是有不错的效果。这从之前打美国包括今天我们也都看到了他在队伍当中目前的作用所以其实在进入总决赛之后打完美国队我们收获了信心也给了我们更多

想象的空间。所以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目前这支中国队我们还是要给他们更多的支持和鼓励。第二局首发也是让刁琳宇接着打了。第二局呢，在首发的主攻线上是让董宇涵跟庄宇珊来搭档首发了。看看第二局啊，中国队在篮防上面能不能再延续第一局找到的感觉。好球啊，真是最熟悉的搭档啊。今天刁琳宇在替补上场之后啊，翻了几个二号位的进攻，质量还是非常高的。感觉龚翔宇这个速度啊，线路都能够打得非常有威胁。好发球，又防起来了。庄宇珊打手出界，现在中国队就是对于第一局前半段要赶紧忘掉啊，记住第一局中后段的感觉，打好第二局的开局。后排再防一个。庄宇珊保护，这球是打手了。跟内尔维尼啊，他上来，他有时候四号位的这个进攻抢这一拍抢得很快。这个球发的质量很高，感觉安托勒波娃这一步直接快跳到三米线上。还有球没有完全配上啊，还形成了得分的效果。这边法尔其实盯的也比较死，他不敢放王媛媛这一点的快攻啊，肯定是有会吸引他的注意力。

塞拉四号位直线，中国队组织反击，直线防得不错，拦塞拉还是拦得非常有针对性啊，起跳时机和篮网手型保持得很好。这个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啊，中国队这个篮网真是精彩，肯定是根据对方这个核心的攻守啊，他的这个比赛的扣球节奏是有准备的，直接二次了。

0: 好啦，裁判咧就判咗呢个波落地，但系中国咧作出挑战呢个 Full Touch Challenge。
1: 中国队挑战了，挑战这个球触地。
0: 看一下，荧光幕有没有落地？中场
1: 雨。嗯，这球没有触地啊。就现在。
2: Request a challenge, floor touch. There is no fall. Rally is replayed.
0: 要求发奖。
1: 这个挑战还是看得非常的清楚。还是给安特洛波娃，连续两板给到安特洛波娃。今年这个挑战呢，就是说整个教练组呢会有一个平板电脑，然后教练组的助理团队他们会在这个回合里边可以根据就是你提出异议的情况，也可以去打一些点标，做出标记，等这个回合结束之后去发起挑战。但是刚刚那个挑战就是肯定是教练员在旁边看得比较清楚啊，球员自己应该也有比较清晰的感觉。让奥罗抓了两个二次吊球，没关系啊，就有时候这种球确实让对方吊两个是有点难受，但是赶紧调整注意力。嗯，对，面对对方的高篮网，中国队强攻造了一个篮网出界。这轮应该是安特洛波娃大范围的跑动，一传又到位了。现在今天塞拉这个一传啊，第二局稳定性还是挺强的，中国队有点发不动他啊。刁琳宇面对在大赛当中屡获最佳副攻的达内西，丝毫不怵啊！这个球得给刁琳宇评一个最佳副攻。中队一个卧果，没关系啊，这个球穿过来了，但是该这么拦还是这么拦，拦他一到两个，他的就不会那么果断了啊。球，终于还是抢速度，打手出界，8-8，中队第二局咬得非常紧。其实这一局啊，中国队打的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意大利他自己的这个一传稳定性比较强，中国队已经是在想办法拼发球了。好一传。

0: 时期中国队的最明显的改变就是，有些调整功、强攻效果比第一局好了。有效拦网，胡翔宇的小斜线，再拿一分，10-10。胡翔宇真是这个球队的主心骨啊，不愧是队长啊！我们一直在说，这是一支年轻的球队啊，年轻球队需要有这样的有经验的老将。来给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做一个榜样，在他们有一些起伏的时候，让他们能够冷静下来的，能够踏下心来的这样一个老将的存在。中国队又发出了一记 ACE。金大力还是一传到位的。今天他们到位率比较高啊。这是一个快球掩护啊，基本上是给安特洛波娃创造了一个空门的机会。内尔维尼他这个发球站的离底线比较远。小尖尖防得不错，就可惜了。这是推了一个直线，
1: 继续来中国队。
0: 一传稳住，四号位平拉开，赵一山扣球得分。

曹公抓机会，再给后二，好防。周雨涵四号位打手出界。第二局的双方是陷入到这种拉锯战，你一分我一分。面对这种焦灼的局面的中国队也打得很耐心，我们是不怕跟对方去磨的。可能意大利队呢陷入到这种来回多回合的比赛当中，他们也会有一点急。那连续的发球制造威胁，又是一个发球直接得分。现在中国队是发球针对对方的一传开始奏效了。今天呢其实

0: 这也是在不断的去尝试，根据对方的一些站位啊，接传队员去发。塞拉之前顶的不错，但这个球呢是找内尔维尼。
1: 全场一起进入你们双手。

0: 发球啊，连续的两个 ace。就这么发到对方这个一传开始动摇了，这球是发到了塞拉跟内尔维尼两个人的一传结合部。而这是暂停回来啊，意大利队这个一攻还是没打出来，换人了，换下了内尔维尼，换上了乔瓦尼尼来保证一传。好发球，连续第三个 ace。你经常说意大利队有时候安特洛波娃是发球强轮，以后啊，庄宇珊发球的时候，我们也得这么来表达了。来到了中国队的发球强轮，庄宇珊。这个球肯定是还是有些想法，但是没有关系啊。接下来打好一攻，一传没问题，这球被飞没有配上。嗯，塞拉发力去打，这个球是出界了。比赛的气势，比赛的情绪，与之相伴随的就是比赛的状态。有时候呢，身处逆境的时候，就是不能让对方给你压制住。
1: 一鼓作气，中国队！
0: 中国队现在18-14啊，是做出了换人调整。杨舒明上来发球，嗯，这抢了一把。其实起码现在中国队啊，打意大利队把他这个主攻首发主攻线都打下去了。嗯，中区下沉有准备，龚宇涵吊球漂亮，面对达内西跟安特洛波娃的高网口，杨舒明龚宇涵是选择了吊球，越过了他的最高的拦网点。还是发前排的主攻，防得漂亮，开心儿。嗯，德罗波娃二号位小斜线，这个球角度比较刁钻啊，接近两米线。圆网短平配上了，现在中国队呢抓住机会也积极的调动

0: 复工。强攻，意大利这个球是奔着打手去的，中国队没给拦网手，巧妙地躲开了对方的打手。中国队现在呢也是就注意力非常集中啊，会提前预判对方的进攻意图。其实从第一局开局落后比较多的时候，中国队就已经是卸下了包袱啊，就是后半段很明显就是没有去管比分到底是多少啊，就是注意力集中在每一个回合每一个球上。连续破坏对方一传，安特洛波娃的进攻吹了，中国队触网了。中国队其实发球一直在给意大利制造威胁啊，看看吹的谁触网。吹的董宇涵的头触网吗？吹的庄宇珊的头触网吗？哎呀，这个是好像是队服这个下摆带了一下。这个有点可惜啊，就是他这个衣服下摆给带了一下。中国队接下来就是要做好一传，通过换人调整。没问题。这分是判给了意大利队，龚翔宇示意是应该是有打手啊。那意大利队应该是自己承认了。裁判给了他一个大拇指，这也是保证比赛的流畅性啊，不要再去挑战了。其实有的时候啊，主动承认，在一些时候是对双方都比较友好，甚至是对自己比较有利。当然有的时候他知道打手了，他也不能承认，是因为可能有时候自己处于被动的一方，有时候需要有一些时间空间来让自己调一调啊，这都是可以理解。但是他如果他自己状态越来越好的时候，他得保证这个比赛的流畅性。内尔维尼上换下了乔瓦尼尼。埃格努上场之后在前排拿到了这一分。现在是这一局比较关键的阶段。
1: 中国队，中国队，
0: 中队现在就是让倪非凡上来，要保证一传质量。稍微平拉开，球在界外，又是庄宇珊。 中国队呢，这个前排三点攻啊，而且拿掉了现在是。

0: 龚翔宇转到后排了，三点攻就是让倪非凡上来先在后排去保证一传。嗯，火二龚翔宇，意大利无功，哎呀这一下可惜了，等一下欧姆鲁伊是应该是提前观察到了刁琳宇的可能有吊球的意图，就被盯住了。
1: 需要你们巨大的力量一起来，中国队。
0: 因为刁琳宇之前就其实还是刁琳宇之前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吊二次球吊的是不错。奥姆鲁伊的四号位小斜线，奥姆鲁伊之前啊，就是在塞拉没回来的时候，奥姆鲁伊跟就其他的这个主攻去搭档啊，他打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1: 好啦，现场用你的声音同埋你的掌声，继续为中国队拍手加油，俾佢哋输入最强劲能量，一起来，跟着音乐。
0: 现在中国队呢23-20，手里还有三分的优势啊，我们现在还是要把一攻得打出来，
1: 加快喽。
0: 耐心一点啊，有机会再顶一顶一传，罚二罚球。没问题，快攻，再来庄宇山，这球应该是想要去打这个右侧的篮网人篮网手啊。好球，庄宇山他现在就是刚刚上一分没有打好，然后自己用下一分来弥补回来，这个运动员在场上的快速调整，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也刚好是法尔在这个五号位就打这一侧。发球强轮这一轮是没有拼到后区的一个界内的位置，接下来再把一传做好。还是意大利队比较传统的一个两点换三点，先用一个双接应在场上。一传到位，背飞，王浩谦今天呢，他这个背飞被对方盯得比较死。阿莫鲁伊上来，实际上还是帮意大利队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发球下网，局点上。艾格努拼发球下网了，这样的话呢，中国队在第二局是以25-23，啊，扳回了一局。这局实际上局末阶段还是看得让人非常的紧张，但是中国队的姑娘们顶住了压力，而这些细微上的一些可以优化的空间，我们在下一局把它做好。下面进入由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颅骨劲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这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0: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9: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比赛。目前呢，在前两局比赛过后啊，双方呢是打成了1-1平。目前呢，在篮网得分方面，中国队是4-3领先意大利。在发球得分上呢，双方都是。

四分，所以目前发球得分跟对方持平。那失误送分是7-9啊，中国队稍微多了两分。我们在上局比赛呢，在中局之后啊，发球实际上给意大利队还是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当他们的一传出现波动时候，整个进攻的梳理还是会受到不小的影响。当然呢，他们的首发的主攻贝拉斯科后边也调整了，换上了奥莫鲁伊，起到了不错的效果。他们鲁伊想要变线，发力扣。

这快攻有了。打两个球，打两个好球，自己就调整过来了。当然，这个调整的不光是他一个人的努力，而是全队都得一起配合。后攻，我被吹了，应该是踩到三米线。意大利的在第三局上了这个相对身高矮一点的副攻梅利，这个在昨天呢也做过尝试。他呢相比于达内西啊，身高会矮不少啊，没有到一米九。巴尔的短平，郭玉涵。好球，华尔出网了，往前打了两分了。那就是刁琳宇呢，他是很有意识的，在就是比较主动的情况之下，他赶紧先尽可能的把王浩谦这一点激活。两个人节奏呢，之前有几个球没有完全的配舒服啊，也是通过比赛呢一点点往回调。调不是嘴上说，你打几个好球就有信心支持了。保罗这个球呢，给安托洛波娃一个一对一的机会。中国现在四人一传啊，意大利无功啊，王谦上好，给后二，球是打到了，孟祥宇的后二得分，现在抓对方的无功，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样的分数啊，这样的机会。球呢是后二进攻的中线，这球有点可惜，上不来了。强攻，裁判认为没有打手。中队还是挑战了。刚才董宇涵自己可能感觉是在打与不打之间有一些模糊。这确实没打到法尔的手。
这几个球其实给朴林宇传的都不是特别好啊，一传呢有一些扎网，有些进网了。胡云华今天呢，其实整体来讲打的是不错的，难免出现一些起伏，也可以理解。那再把唐鑫换回来，好球！其实我们现在中国队的这个主攻线啊，就庄宇山肯定是要挑大梁的，然后他的这个对角呢，就在现有人员的情况之下，其实都有一些高光时刻的表现。今天呢，你看当逆风球的时候，董宇涵上来还是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唐鑫也好，董宇涵也好，包括李晨轩，就是谁能够就是打更长的时间，把这个持续的这种火力能够更长时间的输出，还是球队目前所需要的。安特罗伯巴后二进攻失误了。

球发了一个界内，

好球啊，唐鑫上来这两个球打得非常漂亮，打了两个小斜线。

0: 安特德波巴二号位的高点扣球得分。意大利队呢在第三局目前11-10反超一分。他连续的防守调整上步再扣球，节奏也不好调。提奥莫鲁伊替补上来的表现比较出色，之后中国队在整个篮防上面对他也是有进一步的针对。过网了，看头球没有把握住，直接打到了界外。这个球其实还是不太好打的，因为刚一冒过来，身体力量如果支撑不住的话，这种球带不住啊。好球！那今天之前庄宇珊、王傲谦包括其他攻手偶尔出现上一分的失误，紧接着在下一回合下一分拿回来，这是非常好的注意力集中的体现。上一分打好打坏就让他过去了。这个小个副攻啊，身体肯定是身体素质比较强才能打副攻位置，他的制控时间更长，他会等你落地之后他再下手打一个时间差。孙尚宇斜线防起来，调攻强攻，现在是中国队前排两点啊，目前的进攻压力会相对大一点，而且篮防压力会增加。中国队叫暂停了。
1: 他这个主攻基本上小心没有，一定要盯着脚下到，这个机会球把握住啊。我们的发球站稳了，他发球再冲一冲啊，打出明点了，整个篮网防守，加油加油加油！机会球啊，注意力集中啊，全机会。
2: 去为中国队注入最强劲的能量，把你们双手借用一下 ，OK， come your hands。
0: 胡杨宇在暂停的时候也是在进一步的去细化场上的处理球情况，跟其他队员去沟通，说的更具体一些。一传还不错，快攻！这个球赵勇指导没有再等了。现在就是当队员他失误比较多的时候，自己在场上压力会很大。那每一个球处理不好的这种压力都会累积起来，所以现在换郭忠南上来了，换下王傲谦。皮拉开四号位吊球漂亮，球没有落地，意大利防起来了。再来后攻，好球，现在也加入了后三的一些配合。这个球防得不错，内尔维尼这样过来垫下，意大利传到位，组织法尔的快攻。 打了一个顺手线。现在强轮都是四人一传。

里尔维尼四号位的中线得分了。其实这个回合里中国队的整个篮防的思路比较清晰啊。但里尔维尼他现在他是很有特点的，就是他会主动抢一个节奏啊，刚好让你不太好拦，穿两个人的篮网结合部。阿特罗波巴这个赛季的得分排到了第三。

王媛媛到前排，王媛媛盯死了奥罗的二次吊球。王媛媛也说了，有再一再二不能够有再三再四，之前已经让你吊了两个了。球王媛媛还是预判正确。这球吹了，因为他球是推过来了啊，如果在本方的话可能不会吹，吹了个连击，意大利就要暂停了。这是刚才王傲谦配上的那一个快球。那今天王傲谦呢有几个球确实打得不是很理想，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他更多的鼓励。在分站赛的时候，王傲谦已经打出过多场高水平的表现。好球，中国队前排双人拦网，刁琳宇跟王媛媛。今天中国队整个拦防的质量，特别是网口上边啊，一切都要从第一局的中段开始，好像网口上边给意大利的压力越来越大。

乔瓦尼尼上，一传到位，背飞小斜线，廖林宇先是上一回合跟王媛媛双人拦网，紧接着在下一个进攻回合是传了一个背飞，王媛媛这个背飞呢拉扯到二号位之后啊，这个小斜线质量是很高的。这是卡奥莫努伊，埃格努，来到二十分前后了，关键分。中队拦回，来给埃格努，得用撑起一下。后攻庄宇珊，吊，漂亮漂亮。

0: 这一球就是自己的节奏掩护了进攻，啊，也是晃开了对方整个篮防的节奏。首先这一球啊，刁琳宇今天已经是多次奋不顾身的逾越救球，才有了接下来庄宇珊这一版的进攻。这球防起来了，其实你看到刁琳宇啊，这一次又一次的逾越式的救球啊，就是连队伍当中啊原本已经现在要称之为刁老师的老将，在回归之后每个球都这么拼，所以作为年轻队员在场上和场下这种感受，就只可能需要比老将拼得还凶才行，这是对于整体队伍的一种带动和鼓舞。这段时间呢其实是体能消耗比较快的一个阶段，意大利迅速拉开了两分的领先，中国队叫暂停了，这时候也让队员们喘口气，再进一步细化一些战术的布置。今天意大利的这几个主攻实际上贝拉斯科一直在调整，来回调啊，他就是状态出现起伏的就撤下来，然后让替补上，替补扛一扛，打得好的留在场上，如果出现起伏再换刚才换下来的队员，所以就来回调整之后还是能够撑一段时间，也起到了不错的效果。有效拦网，龚翔宇二号位进攻，刁琳宇保护庄宇珊，好球啊，这种强攻打手变线落地，再咬一咬，
1: 一起来中国队加油。
0: 王媛媛发球，意大利一传到位，组织了快攻。他这个小副攻啊，他这个起跳滞空时间确实是他的优势。换上尼非凡来做好一传。一传没问题，冲进，再给四号位强攻，防起来了，垫后区，二号位安托洛波瓦后排防守起球，反击四号位再攻，小斜线得分，这一板漂亮，这又是建立在高质量的防守当中啊！刚刚上场的尼非凡防起了对方的一个重扣。而在四号位连续强攻的庄宇珊啊，这个保护很难啊，这换人奏效，还是压一下前排主攻，直接自扣，这个没力啊，他这个就是有时候他这个个子突然下降了一下，整个可能会影响到中国队这个篮防的节奏，他这个弹速非常快，梅利呢这个二号的副攻身高是1米83，

0: 都要睇一睇啦。我哋中国队嘅庄宇生啦，仲有一分攞多分，佢就可以 B M L 嘅五百分大比赛。
1: 意大利队发球出界，22-23。他中区下沉。在第三局的后段，意大利队的一传稳定性又提升上来，这也保证了他们的一攻质量。这个球呢是直接出界了，25-22，意大利队呢是又赢下了第三局，目前在总比分上，意大利是2-1领先。在之前的分站赛呢，中国队和意大利队也是打过5局的较量啊，所以中国队呢接下来这一局呢要争取拖住对手，还是把细节进一步优化，争取把比赛再打回到第5局。
2: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三四名决赛，中国队跟意大利队的较量第四局比赛已经开始了。在刚刚过去的第三局，实际上在局末阶段双方是你一分我一分，打得非常的焦灼，实际上也就是最后一两分才分出了胜负。在这过程当中，中国队关键分上一传还是出现了波动，当然我们也曾经打出过非常高质量几经四座的这种防反。这球是被对方单掐了一个，那这个1.83米的辅攻也不是白给的啊。那这球已经是加进来去拦了，这球出界了，上来这几分丢的有点快，都是机会球啊，没有关系，就是还是要再争取把这个球转化为得分，机会是出现了。在第四局赵永志导还是给唐鑫机会，好球，还了一个。球单臂先撑起来，防吴翔宇，这个球没有球头了，不好打。

好球，龚翔宇二号位的大斜线，他在了死角上。今天刁琳宇跟龚翔宇他们之间的配合真的是行云流水，节奏一直能卡在一个点上，防起来了，在推攻。

0: 其实这一轮安托洛波娃的发球轮呢，是从上一局开始吧，应该是为数不多的一个有得分机会的一个发球轮啊。其实呢，之前四人一传的时候，啊，还是应对的不错的。这两分还是被对方给抓到了，发到了93公里每小时。
1: 第二个肯定他就变了。

0: 互相再鼓励一下，把这个一传顶起来。这段时间呢，安特洛波娃这个发球又冲出来了。法尔啊，300个扣球得分。就是发这个结合步啊，两个人多少都会有点干扰。先顶起来再说。王梦洁斜线防守。这其实还是安特洛波娃这个发球轮带来的效果。一传到位，打者出界了。中国队这一轮卡的有点严重了。安托罗波娃这一轮过不去，
1: 就刚才有两个人担心
2: 防守拿钱嘛，他这个球就不要往前顶了，就所有人先身体绕一下，我上几圈去，然后我们所有
3: 现场你们
2: 上位了，
3: 大家很急嘛，对吧？
2: 保护
3: 还有硬人物对吧？

波娃这个发球轮直接把比分呢带到了10-4。接下来中国队的发球也要发出一些威胁啊。因为就是意大利队，只要他现在这个一传到位啊，基本上得分的概率很大了，除非他自己出现较大的失误。这个球一传，基本上让奥罗也不用脚下移动了。所以看最近的两个失分啊，意大利都是自失。一传又到位了，今天奥莫鲁伊的替补登场，是快速解决了意大利队一传的和防守的问题。唐鑫这个球终于打下去了，这也比较提振士气啊。这一局我们的主动得分比较少，破坏一传这是不错的，

调攻，奥姆鲁伊得分了。一传过往，意大利打弹头。一传到位，贝飞。强攻，打手出界。这两分，唐鑫还是打得非常的果断。其实第一局当时一上来啊，那个分差中队要更难打，但是后边呢快速调整过来。

8-15啊，目前呢还差7分。感觉意大利队呢，经过昨天那场和巴西队的半决赛失利之后，再加上今天之前这3局球，意大利队的这个状态是一点点回到了他们过去这几年比较出色的一个状态。那这种状态呢，也是出现在不断的调人，不断的调整。其实团队项目呢，终究还是比着你这个阵容的深度、人员的厚度。当场上的这个人员出现波动的时候，有没有人可以换？换上场的队员能不能有即战力？板凳有深度，教练员才有更多调配的空间。换上倪非凡，换下唐鑫，拿掉一个进攻点，先保证一传质量。一传不错，好球啊！现在这个球呢，整个都还是有点一传的方向没有问题，但是需要二传再下蹲再往上调一下啊，整个一传还是有一点点冲网，有点扎网带，像他这个球呢没有办法说在头顶上面组织，都是下蹲传球，球有一个向上爬升的过程。这个其实攻守扣起来呢，肯定不如给的稍微就是平直的球要好扣一点。球在界内，中国队换副攻了，换上了陈厚宇。今年呢，进入到世联赛8强的队伍里，中国队呢是凭借东道主的身份进入到8强。8强的8支队伍里，亚洲球队只有2支啊，中国和日本。4强里呢，只有中国队1支亚洲球队，剩下的3支分别是土耳其、巴西和意大利。本届比赛的冠军呢，将会在巴西跟土耳其之间产生。这场比赛啊，对于刁琳宇来讲，这个体能消耗也很大，实事求是讲。

小令换将换上谢生玉。球，杨淑明的这个力量还是不错的，这也是他进入到国家队的第二年。现在中国队呢，对于两点换三点的使用，实际上用的并不是很多。大力挑战出网，刚刚感觉像奥姆鲁伊自己出网。

0: requested a challenge, net touch. Player touch the net by hairs. There is not a fall. In this case, replay.
1: 裁判员的宣布就是奥姆鲁伊他的这个头发碰到这个网袋。
0: No, it was still playable. We checked. It was still playable. In this case, only replay. Sorry.
1: 这个球就是最后挑战成功了啊！奥姆鲁伊这个球呢，不是这个身体碰到，就是头发摆到了网袋上，就是裁判员认为这不是犯规。所以挑战成功了。那这次就不用再说了啊，直接拦死了。陈厚宇这两年其实他也是经历了一些状态的起伏啊，就上个赛季在联赛里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有的时候偶尔有些起伏其实也很正常，都希望他们能够再调整回，或者说再继续提升自己的实力。唐鑫又回来了。球，唐鑫在四号位斜线得分。被飞是打水出界了。

发前驱，今天中国队对于意大利队这个首发阵容的准备呢，实际上是非常充分的，在过程当中呢也是收到了不错的效果。但我们更要看到意大利队今天当他们换上多名替补的时候，包括这个副攻1.8米出头的梅利，包括主攻线上奥莫鲁伊、卡瓦尼尼、内尔维尼的下去再上来，整个这种状态的调整还是效果非常好的。所以作为世界的强队，意大利队呢这种板凳的深度还是能够体现出来。但是就是意大利队呢今天这个状态呢其实也并非没有机会，意大利队呢从昨天和巴西的比赛包括今天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不是没有破绽，但是破绽和给你的机会转瞬即逝，没有把握住可能这个比赛就很难打了。好球，唐鑫拦住对方一个，

0: 破坏一攻啊，破坏一传之后对方的调攻，进攻出界，这样的话意大利队的赛点出现了，也是意大利队今年世界女排总决赛三四名决赛啊季军的季军点出现了。这球是吹了中国队触网，那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第四局比赛意大利队呢是再赢一局，从而以3-1的比分获胜。这场比赛呢我们首先是恭喜意大利队的获得了今年赛事的第三名，但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年轻的中国队的姑娘们。这样一来呢他们是获得了今年赛事的第四名，这也是继2023年啊中国队在世联赛获得第二名之后，这是近年来最好的成绩了啊！我们要对这支中国队的姑娘们充满期待啊！亚锦赛再见。
1: 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

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首先我们将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女子单人技术自选的比赛。在这站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还是派出了部分的一线选手前往参赛。世界冠军中国选手徐慧妍即将登场。准备开始表演的徐慧妍，女王范儿十足，在这个赛季仍然是沿用了在去年世锦赛上的夺冠套路，相思。开场的第一个必做难度，非常垂直。跟去年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套节目的难度又进一步的提升了。一个轻巧的衔接之后，顺势进入到了难度很高的自由创边腿组合。由于必做难度的价值是恒定的，所以这样的一串腿组合呢，就成为了唯一可以增加难度的机会。腿部动作的诉说感很强，完全可以依靠下肢的表述来诠释音乐的情绪和节奏的变化。还是相当缠绵的一个段落，

直到音乐的最后一个节拍，动作还是完成的非常的轻盈和干净，这也是高水平选手很强的个人能力以及技术水准的展示。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涂俊，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夺得单人冠军之后，这个赛季徐慧媛更承担了更重的比赛任务，除了单人双人之外，也是比较多的参与到集体的比赛当中。 对于一个单项选手来说，越多的比赛项目，他的训练和比赛的负荷就越大。在前一段时间，徐慧妍也是因为肘部的伤病啊，也做出了一些调整。跟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一套节目的升级还是比较明显，主要呈现在一些高难度的转体动作当中，像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些难度动作啊，都是可以兑换成比较高的分值。在徐慧妍的分数出来之前，排名领先的是德国选手比雷耶，分数出得很快，264.4450，大幅度的超过了此前领先的运动员排名第一。 这样呢，中国选手徐慧妍以264.4450在这个赛季的花游世界杯总决赛上夺得了女单技术自选的金牌，德国运动员比雷耶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日本选手比加盟是铜牌得主。 紧跟着进行的是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 也是有多位的选手参与其中，中国选手郭牧野将在第七个登场。登场的汤布林，这位选手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在这个赛季参加的每一站比赛都有奖牌斩获。 开场的冲起连续旋转，有高度有垂直，进入汤布林的难度串。难度串当中衔接了一个 T9B 的动作，刚刚呢冲起的垂直度啊会有一些偏差，这是第二个冲起。

这川的憋气时长也超过了30秒，对于男子选手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在屏幕的左侧，我们会看到选手每完成一个难度的段落，会有不同颜色的灯亮起。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证明难度控制员已经确认了选手这一串动作的完成已经达到了及格线。如果有黄色灯亮起的呢，则是需要再次确认。亮起白灯意味着选手正在做的就是这一串难度。现在潘木林有一个黄灯亮起，是在刚刚的那一长串的难度腿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

英国选手汤布林，这套节目已经表演完成。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失落之爱的舞蹈，这个赛季的新套路。编导呢是历史上第一位男子花样游泳的练习者比尔梅。

在上一站比赛里面，谭木林参加了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获得了冠军。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多个选手在表演过程当中有一些垂直度偏差的一些段落吧。如果超出了容差的范围，这一整串的难度都将回到基准分，也就是 0.5， 损失会是非常大的。谭木林这位选手呢， 在过往的比赛里面还是表现出比较强的上肢的表现力，他非常喜欢跳舞，所以也是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带入到花样游泳的练习当中。249.2033应该还是受到了认定， 难度控制员会通过视频回放的方式来确认选手刚刚的这一整串的难度是否达到了完成的基础。中国选手郭牧野准备登场，

还是能够看得出最近更多的集体训练让郭牧野的能力啊提升了不少，肌肉的线条更加的清楚。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巫师，推进的速度很快，第一个必做难度已经超过了中线。转动很流畅，水位的控制也不错，九级的冲起有确认的停顿，非常的清楚，连续的非平衡的转体，保持水位的高度，稍微有一点掉，继续控制。

难度的腿部串完成的还是相当好。臂作动作表现出很强的力度。郭牧野的上肢表现力啊也是有明显的提升。我们看到只要他的脸部来到了水面上，哪怕不是直立踩水的动作，躺在水面上也是有表情的雕刻。

中国选手郭牧野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沈莹莎。 郭牧野刚满18岁，这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员，练习的时间也并不是很久，在最近一个赛季的进步还是超级明显的。除了男子单人之外，他还参加混双以及集体项目的比赛。在集体当中，郭牧野的加入呢，也是帮助中国队获得了更多的，尤其是托举方面的脱力量。 在西安的总决赛当中，郭牧野获得了男单的冠军。另外，在这个赛季的法国站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今天啊，跟汤普林还是一场强强对话，两个人都总体表现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基本上是代表了目前世界男子花样游泳的最高水平。 分数的表现是245.6576，这样中国选手郭牧野在这一站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二名，英国选手汤普林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哈萨克斯坦选手德鲁金是这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 将要看到的竞赛单元来自于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呢也是派队参加。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悟空。

比作的难度串，选手之间的动作节奏和角度完全一致，同步性还是非常好的。三二三的几何图形更换了行进方向之后变成了332，国木也加入到这套节目当中，也是很吃了一番苦头，现在已经完全能跟上其他的女子选手。

整个队的表演已经结束了，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安娜。在这一支集体项目里面，有不少本周期新加入到主力阵容的年轻队员，包括男孩郭牧野。实际上这个赛季的新套路已经编排完成了，正在练习当中，但中国队将那套节目的首次亮相呢，会放在亚运会里面。这套悟空在去年的世锦赛曾经帮助中国队获得该项目的金牌，他们是以307.8801的成绩夺冠。尤其是在编排方面啊，艺术影像分124.3750的成绩是超过了其他的所有对手，征服了所有的裁判员。在编排方面，这个套路曾经拿到过9.75的高分。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没有太多的扣分点。我们看到难度控制员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亮起绿灯，说明选手的动作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以年轻选手担当主力，中国队在动作质量和节目的完成方面啊，完全不输他们的师姐。305.6316，这个成绩已经相当的接近在世锦赛的夺冠分数。中国队以305.6316分超过20分的优势夺冠，美国队拿到银牌，意大利队收获铜牌。

跟之前出场的所有搭档相比，林彦君和徐慧妍的水准啊，还是一下子提升了一大截儿。两位选手配合在一起的时间实际并不是很长，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徐慧妍是主要集中在单人的比赛以及集体的比赛里面，而林彦君呢则是和自己的双胞胎姐妹林彦涵一起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他们也是凭借月影战士这套节目拿到了银牌。在今天的表演里面，两位选手还是很好的去展示了这套节目的非常好的内涵以及技术的要求。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有趣的很精巧的段落编排，选手在水中用上肢以及下肢的动作呈现了很多中国功夫的景象和一些特殊的动作，像中国功夫的行礼分别用手和脚是都模拟了一下。这道节目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达到了39.15，也是现场最高的一对，主要还是呈现在动作的密度非常的高啊，也经常是有一些有冒险的动作，体现了选手的技术水准和能力。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李敏。314.0565，这个成绩是太高了，全场唯一一对超过300分的搭档，也是大大的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的英国奥运银牌组合，比第二名是足足多了17分。这样中国选手林彦君和徐慧妍获得了世界杯总决赛双人技术自选的冠军，英国组合肖特曼和索普拿到银牌，获得铜牌的是来自美国的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次再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国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0: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8: 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以求之名，为诚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9: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4: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糖专业品牌。

0: 郭欣娃、陈芳慧获得中国公开赛混双冠军。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新闻。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在杭州阜阳银湖体育中心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种姿势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夺冠，这一成绩也创造了这个项目新的决赛世界纪录。
1: 资格赛前八名进入下午的决赛，资格赛张长虹打出595环排在第一位，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刘宇坤和盛礼豪均止步资格赛。决赛按照跪姿、卧姿和立姿各打10发后淘汰第7和第8名，此后每打一发立射淘汰最后一名选手。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赛的波塔波夫前半程表现出色，前30发打完，波塔波夫排在第一名，张长虹落后 0.7 环排在第二位，但是最后5发波塔波夫连续打出9环，这让他失去了领先的优势。而张长虹表现出色，最后5发全部在10环以上，最终张长虹以363.0环获得金牌，这一成绩也打破了印度选手在今年2月新德里亚锦赛创造的362.0环的决赛世界纪录。
0: 另外，在男子十米气手枪的决赛中，中国队20岁小将布帅航凭借稳定的发挥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射击世界杯的第6枚金牌。
2: 非常快啊，
1: 资格赛布帅航就打出了590环的好成绩，打破了罗马尼亚选手保持的589环的资格赛世界青年纪录。决赛八名选手先打10发子弹作为基础环数，此后每打2发淘汰最后一名，前5发打完，布帅航已经排在了第一位，韩国选手洪秀贤紧随其后。比赛后半程，布帅航发挥稳健，逐渐将两人的差距拉开，最终布帅航以244.4环领先洪秀贤4.3环的巨大优势夺得冠军。这是布帅航继今年格拉纳达射击世界杯后再一次获得男子十米气手枪的金牌。
3: 出现失误之后，我首先要做的就是深呼吸，然后就是在心里告诉自己，训练中怎么做，决赛就该怎么做，不要因为一场比赛把自己的整体状态破坏掉。我现在就在成长吧，就是继续去积累自己国际大赛的经验，对于国际大赛来说我还是个新人。
0: 2026世界击剑锦标赛昨天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进行正赛阶段的比赛，女子重剑唐君瑶收获铜牌。
4: 2026世界击剑锦标赛昨日进行第一个正赛日的争夺，在其中的女子重剑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唐君瑶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八强。八强战，唐君瑶在最后一剑出手果断，以15-14战胜对手，闯入四强。半决赛，唐君瑶对阵韩国选手宋世拉，在弃平后，韩国选手连得2分将比分拉开。两局过后，唐君瑶9-10落后对手1分。第三局，对手加强进攻，打了一波5-1，最终唐君瑶10-15不敌韩国选手，收获铜牌，韩国选手宋世拉获得冠军。
5: 这是我第一次拿到世锦赛的个人第3名，然后对我来讲也是一种突破。接下来还是为了后面的比赛做准备，接下来的亚运会，包括后面的奥运会选拔赛，然后回去意识到了不足之后，回去加强体能，加强技战术，然后一切为了团体做准备。
0: 来关注女排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在中国澳门继续进行，在下午进行的3-4名决赛中，中国队和意大利女排展开较量。首局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中国队比较慢热，以16-25先输一局。次局姑娘们逐渐找回了比赛状态，庄宇珊在局中阶段连发3记 ace 拉开分差，25-23，中国女排扳回一局。但在接下来的两局中，意大利队展现出了世界第一的实力，而中国队起伏较大，22-25、13-25，中国女排再丢两局，大比分1-3不敌对手，获得了本次赛事的第4名，意大利队收获季军。国际团结杯篮球热身赛昨晚在海南海口展开了第2个比赛日的较量，中国男篮以74-63战胜了格鲁吉亚队。
6: 本场比赛，赵继伟、胡金秋等主力球员休战，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男篮

0: 在首节末段就派出了庞征林、李岳州、蒋浩然、崔永熙和赵嘉义的全替补阵容。尽管出场机会有限，但队员们都对自己有着高要求。
1: 及格吧。今天自己打的还是有点浮躁，有的处理球太着急了，对，失误球就比较多，把失误球减少，然后呢，串联好队友。
0: 这套阵容的平均年龄不到25岁，缺乏经验是必然的，失误和毛躁都是需要交的学费。但这群小伙子们敢抢敢拼，大胆试错，丢球了就防下来，将比分始终咬住。次节末段，贺西宁和廖三宁发挥攻坚作用，两人里突外投撕扯对手防线，帮助球队反超比分。中国队带着4分优势进入下半场。一边再战，中国男篮提升防守强度，对手多次外线强投未果，中国队顺势建立领先优势。眼看分差拉开，中国队再度换上替补阵容，再次上场的年轻人们显得更加放松，尤其是小将李岳州，得分助攻两开花，在攻防两端都有所表现。最终中国队以74-63战胜格鲁吉亚队。
2: 在常州进行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进行了决赛的争夺，混双决赛在两队中国组合之间进行，郭兴娃、陈芳慧以2-1战胜了冯彦哲、黄东平，获得冠军。
3: 首局身穿黄色球衣的郭兴娃、陈芳慧和冯彦哲、黄东平就打得较为焦灼，尤其局末阶段尤为激烈。双方战至23平后，郭兴娃、陈芳慧更为稳健，他们连下两分，以25-23拿下首局。
4: 今天这场球其实不管谁输谁赢吧，我觉得真真实实的是把我们两队不管训练也好，还是在场上的斗智斗勇也好，技战术也好，全面，我真的感觉全都已经，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全部释放出来，发出来了。
3: 第二局同样是激战的局面，战至20平后，冯彦哲、黄东平连得两分，以22-20将大比分扳平。决胜局，郭兴娃、陈芳慧率先掌握主动，并以21-15获胜，最终以大比分2-1战胜冯彦哲、黄东平，获得混双冠军。
5: 就我也是很开心嘛，就是能够打一场这么精彩的比赛，确实是，不停的在调整，他们也不停的在调整，然后很庆幸我们也能够在困难中，很快的就调整过来，然后坚定并且相信搭档和相信我自己一定能可以做到。
6: 我觉得今天这场球，我觉得我们两队还是展现出了非常高水平的一个对抗，然后整体来说，我觉得对面他们确实做得比我们更好，一个在发泄发射上面，一个在这个韧劲上面，我觉得这两点都做得比我们好，有检验出我们好的东西，当然还有一些可以在总结或者加强的东西。
7: 我觉得今天整体我们打得非常开心，酣畅淋漓。失利，我觉得是用一个结果给我一个警醒，能够让我在没那么心高气傲的那么一个环境下继续去备战后面的比赛，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始。
2: 随后进行的女双决赛中，刘胜书、谭宁2-0战胜了日本组合，卫冕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冠军。
3: 刘胜书、谭宁决赛的对手是日本选手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双方此前的5次交手记录中，刘胜书、谭宁3胜2负。首局松本麻佑后场进攻颇具威胁，刘胜书、谭宁进入状态稍慢，3-6后中国组合连得6分，将比分反超。此后他们一直保持着场上的领先，多拍回合中他们在攻防转换中也发挥出色，21-14，刘胜书、谭宁先胜一局。第二局如同第一局的翻版，中国组合同样是在3-6后开始发力，此后双方竞争激烈，多次出现平分。20-18，刘胜书、谭宁率先拿到冠军点，但日本组合打得依旧顽强，追回一分。关键时刻，刘胜书、谭宁顶住压力，21-19战胜对手，卫冕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冠军。
8: 我们今天还是做了充分的困难准备，然后确实他们的战术跟我们赛前想的也是基本是差不多的嘛。然后但是我们在场上在师兄那边是遇到一些困难，那我觉得俩人一分分咬，然后没有说关键分的时候去翻东南亚领先被翻盘的这种问题，我觉得两个还是这次顶住了吧。
9: 然后我觉得今天能够发挥的像我们赛前准备的那样，也是因为我们两个的心很齐。我觉得双打最重要的还是两个人力往一处使吧，所以能够拿下今天的这个

0: 冠军，我觉得对，就是我搭档是功不可没的。
1: 女单赛场今天下午结束了决赛的争夺，陈雨菲0-2负于日本选手山口茜，获得亚军。
2: 陈雨菲28岁，比山口茜小1岁，世界排名4，比山口茜低1位。两人在国际赛场时常碰面。从历史交手战绩来看，陈雨菲在数据层面处于劣势。首局陈雨菲处于顺风一侧，山口茜一上来就建立了2-0的领先优势，陈雨菲随后连得5分。但是山口茜凭借快速跑动能力逐渐将比分赶超，并最终以21-18先下一城。第二局一开局，两人就打得十分焦灼，多次平分。但是在7-0之后，山口茜连得3分，并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后。最终陈雨菲16-21再失一局，大比分0-2负于对手，无缘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我对这一次自己的整体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特别是在先不说技战术吧，我觉得在场上的那种拼劲，然后那种克服困难的勇气，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然后也是可以去好好总结，然后贯穿到我之后的职业生涯中，包括生活中。对，因为我觉得在未来肯定还是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但是自己有勇气面对去克服，那我觉得不管结果如何，起码这个过程我是能学到很多东西的。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元。
1: 欢迎回来体育新闻。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一站今天上午在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进入到了最后一天的争夺。男团赛场，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凭借着强大的整体实力迎来了5连胜。
2: 对阵米粒乒乓特长生俱乐部的比赛，为了让王楚钦、梁靖昆得到一定的休整空间，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调整了阵容。 王楚钦搭档梁靖昆出战首盘双打，接受敖华磊、陈恒达的挑战。他们以11-8、11-9和11-7从对手身上全取三分。
12: 可能一个限制点正手，一个限制反手吧。对，因为敖华磊的正手还是非常好的，更多的是包括陈恒达，可能听着也是因为也是北京队的小将嘛，然后可能他反手不错，有的更多的是一些前三板的控制多一些，然后可能速度上给他们两个制造一些威胁吧。
2: 在周启豪为全队再拿两分后，小将李和晨本次比赛首次出战单打，对阵同样是 U19 组别的孙杨。他在11-5、11-4轻松先下两分后，以10-12丢掉第三局。
13: 第三局上来还是自己首先思想上还稍微松懈了一些吧，然后没有想那么细，然后被对手打几个发抢之后，可能自己的心理变化还是很大吧，然后打到后面自己也是心定了下来，能追到十分还已经不错了。
2: 第四盘双打，周启豪、李和晨11-6再下一分，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大比分8-2迎来五连胜。其他场次，山东鲁能8-4战胜安徽中诚银河，四川丰谷5-8不敌中超电缆福建福安。
1: 女团赛场，今天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的姑娘们同样是发挥出色，她们以8-0零封深圳大学俱乐部，目前的战绩为4战3胜。
2: 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本场对阵深圳大学俱乐部，首盘双打，钱天一、祝启慧和纵歌曼魏景明交手。钱天一、祝启慧以11-4、11-6、11-7为山东卫桥向上运动取得了3-0的领先。第二盘单打，王艺迪对阵姚瑞轩。整盘比赛，王艺迪只在第三局遭遇到了一些困难，以13-11拿下。山东卫桥向上运动将领先优势扩大到6分。
14: 我觉得姚瑞轩可能在第三局之后可能加了一定的这种进攻的质量吧，然后给的这种落点也是比较好的吧，所以一上来可能自己也有一些着急吧，所以整体来说这种节奏上控制的不太好，可能在后半段吧，我觉得相对来说控制的还是不错的。
2: 第三盘单打，何卓佳以11-3和11-2为山东卫桥向上运动拿下最后2分，帮助队伍零封对手，目前他们的战绩为4战3胜。其余两场比赛，山东鲁能8-6战胜华东理工大学，目前保持4连胜。上海中心8-4击败成都高新弱水居，4战3胜积7分。
1: 再把目光转向到足球赛场，中超第20轮昨天先赛4场，上海海港凭借莱昂纳多和李新祥的进球，主场2-0战胜了同城的上海申花。
15: 本轮开始之前，上海滩的两支球队在中超积分榜上的中下游，上海德比的重要程度不及以往，但比赛的精彩程度并没有打折扣。比赛刚开始，身穿红色球衣的上海海港队就打出了有威胁的进攻，李新祥的射门偏离了目标。第10分钟，主队利用角球形成攻势，克劳德的头球被申花门将没收，这是上海海港本场第一次打中门框范围。当比赛进行到第28分钟时，莱昂纳多前场得球之后转身低射，皮球飞进了大门，上海海港1-0领先。比分被改写后仅仅1分多钟，上海申花就获得了扳平的机会，拉唐的近距离射门被严俊凌化解。本赛季双方首回合交手，正是拉唐的进球帮助申花主场一球小胜。但本轮比赛他始终无法逾越严俊凌的十指关，当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时，上海海港扩大优势，开场错失良机的李新祥把握住机会，门前包抄将比分改写为2-0。本场比赛上海海港总共只有3次命中目标的射门，这3次射门全部出现在上半场，最终打进了2粒进球，展现出了不错的效率。下半场主队没有制造太大的威胁，表现最为突出的是门将，全场比赛严俊凌一共完成了6次精彩的扑救，确保球队大门不失。全场比赛结束，上海海港2-0获胜，积分追平了申花，排名则反超对手，升至第11位。
1: 2026年全国青少年皮划艇 U 系列联赛山西太原站的比赛今天落幕。
2: 全国青少年皮划艇U系列联赛为期两天，有近200名青少年运动员参与角逐。其中 U18 男子单人皮艇200米的比赛中，山西队的袁传栋以41秒955的成绩

0: 夺得专业组冠军。这个成绩和成年组锦标赛的成绩还有一定差距，但青少年们展现出的潜力让我们看到了国家对未来选材的希望。在比赛前，赛事组委会还在汾河水域主办了夏令营，为水上运动搭建了专业化、规范化的学习交流平台，吸引了更多山西本地的青少年参与到皮划艇运动中来。
1: 从夏令营学的怎么划皮划艇，夏令营从那个肥仔艇，就是肥肥的不容易翻的那个艇来教我，然后慢慢的变成专业艇。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运动，能锻炼身体，以后我要好好努力争取得第一名。
2: 这两天，2026亚洲速度轮滑场地系列赛中国贵阳站正在贵州国际轮滑中心进行中，比赛包含了众多组别与项目，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郭墨阳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场赛事。
3: 亚洲速度轮滑场地系列赛，光听名字，您可能以为这就是一场轮滑的竞速比赛，但是您知道吗？这个比赛有72个小项，怎么看呀？来，我帮您梳理一下，赛事一共设有4个正式项目，2个非正式项目。划重点，正式项目里只有成年组的比拼能够累积亚洲系列赛的积分，非正式项目无论哪个年龄组都没有积分入账。提到年龄组，这也是出现72个小项的关键，因为每个项目除了分男子组和女子组，还分成了7个年龄组，最小的少年丁组部分选手还未满7岁。在实际比赛中，有些组别报名人数不够，没法开赛，最终算下来，赛事将产生72块金牌。要说全场我最期待的还是500米加地争先赛，这里的 D 是英文 distance， 也就是距离这个单词的首字母。您看啊，这是500米的起点，那500米加地的起点呢就在这一块，那滑行距离啊也变成了500米加上这一块增加的距离，这样选手在发令后可以有更充足的起跑距离，使得他们以更快的速度进入弯道，抢夺有利位次，观赏性十足。在成年男子组的决赛中，中国选手胡林欣在起跑落后的情况下反超对手，但是在最后时刻却以0.007秒的劣势获得了亚军。
4: 其实我的余光就是我往前看，我就看一下他轮子在我的左边，但是轮滑这个运动不到最后还是不知道谁第一名。
3: 看完紧张刺激的赛事，还能在赛场旁边的市集逛逛，品尝特色小吃，伴着贵阳的微风休闲放松。顺带提醒大家，这次赛事免费观看哦。
2: 再来看一条体坛短消息，
0: 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湘超昨天晚上在长沙开幕，揭幕战中坐镇主场的长沙队对阵上届冠军永州队，两队上赛季半决赛中曾上演精彩对决，本场比赛吸引了超过3.7万名观众来到现场观赛。长沙队攻势强劲，早早取得领先，下半场双方调兵遣将，永州队始终没能敲开对手球门，最终长沙队以4-0赢得揭幕战。本赛季常规赛将持续到10月底，前8名晋级淘汰赛。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7: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9: 全国上新，
8: 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1: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增强免疫力，认准吃正源，吃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新闻，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全国各地的天气情况。
7: 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中雨，24到31度，大连中雨，23到30度，呼和浩特晴，21到34度，天津阴，27到33度，永州小雨，24到32度，宜宾阵雨，25到38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小雨，17到25度，佛山大雨，27到32度，淄博雷阵雨，24到33度，日照多云，22到29度，郑州小雨，24到31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上海阴，29到36度，武汉中雨，26到35度，长沙阴，25到30度，杭州多云，29到38度，绍兴多云，29到37度，南宁多云，26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深圳暴雨，25到30度。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中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前往中国香港，关注正在那里进行的2026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本届赛事的第一项个人的决赛，这是男子花剑的决战，来自捷克的选手乔佩尼奇，他将会对阵来自意大利的选手菲利波马奇。这次的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本届世锦赛是由来自全球的113个代表团的1400多名选手来进行角逐。我们首先看到这场男子花剑的决战应该是棋逢对手，这两个选手呢过去曾经有过两次交锋，各胜一场，从交战历史成绩上来看也是完全难分伯仲。世界排名方面，目前马奇世界排名是第7，而乔佩尼奇是世界排名第5位。乔佩尼奇今年是32岁，他在东京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个人赛当中拿到了男子花剑的个人铜牌，而他的对手意大利的马奇呢今年是24岁，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男子花剑个人和团体两块银牌。意大利男队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也拿到了男子花剑的团体项目的金牌，所以整体实力很强。屏幕左侧的是意大利选手马奇，右侧是捷克的乔佩尼奇。乔佩尼奇先得一分，这是完成防守之后拨打掉对方的剑尖之后获得主动权，然后点刺对方的胸前成功得分。花剑呢一是有效范围是三个剑种当中最小的，大家可以看到只有选手上半身的躯干部分是有效的打击部位，那么选手呢穿着这种金属感应的背心，它实际上也是用来通电，用来显示是否打中。另一方面呢，花剑它涉及一个主动权的问题，必须要是主动进攻或者获得主动权之后打中对方才有效。现在乔佩尼奇是2-0领先。乔佩尼奇是个右手剑，而意大利选手马奇呢是个左手剑。这一剑是马奇在防守当中有些大意了，整个的距离控制不好，被乔佩尼奇呢是蜻蜓点水偷了一剑。马奇开场之后啊是连丢三分，现在局面是相对被动。马奇现在选择主动进攻，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得分。这一剑乔佩尼奇是不慌不乱，在回退的过程中在耐心寻找机会啊，利用对方开场连丢三分的这种心理上的波动，他在回退的过程中一直在找反攻的可能性，这窗口上的非常好。哎呀，马奇开场之后这个距离感是掌握的不太好啊，总是让自己呢处在对方的打击范围之内，这个心理上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开场连丢了5剑。现在马奇呢有点投鼠忌器，他又想主动的进攻来得分，但同时又忌惮对方啊这种精准的距离判断和他出手的这种灵敏性。你看又是乔佩尼奇利用马奇啊步步紧逼的这个机会在找反击的窗口期，抓得非常准，所以乔佩尼奇现在这个反击打得有声有色，这让马奇确实比较难办。6-0了，马奇现在必须要把节奏做一些改变，只能打得更主动一点，他现在必须要首先得分。

0: 小佩尼西在不断的复刻着自己成功的经验，啊，都是防守反攻。
1: 好呀 ，Red 二。
0: 马季没办法，现在他必须要主动攻出去。啊，这个乔佩尼奇势如破竹了，这已经是8-0了，而且这几箭呢都是在反击当中抓机会。你看，又是挡开了对方的箭之后啊，获得主动权，然后呢打中路。今天马奇呢，一是开场之后的这种距离感的把握上不太好，总是让自己暴露在对方的攻击范围内。另外呢，就是中路的空当暴露的比较明显，被乔佩尼奇已经是几次抓住了，这个比较糟糕。短兵相接已经没有空间了。未能命中有效部位，现在双方进入到一段时间的相持。还是乔佩尼奇。今天马奇这么打下去，这个信心啊，很容易出现自我的动摇。你看，还是距离的问题，就他经常是这个距离上把握不好，自己还没有攻出去，然后被对方已经命中了。今天乔佩尼奇这如有神助，9-0，现在还是。乔佩尼奇至少有一半的分是这么得的，就是利用这种精准的距离把握点刺对方。马奇就不要再跟对方去比拼这种调引的环节，他必须现在就是主动一点，打得更直接一点。在双方这种节奏感的相持当中，马奇总是处于下风，你打直接一点得了，因为现在已经是0-10了，这种大比分落后，说实话胜利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了乔佩尼奇那一边，马奇只能够搏命了。这比赛的局面打得不像是一场世锦赛的决赛，得分是一边倒，马奇感觉完全被对手控制住了。马奇自己现在只剩下意大利人典型的这个手势了，就是双手一摊。那没办法，你看这个距离上的把握，包括出箭的精准度的把握，手上的细节的这种拿捏啊，乔佩尼奇都要比马奇做得更好。还是这样啊，虽然这一箭乔佩尼奇是没有主动权的情况底下打中，没有得分，但是他始终在告诉你，在距离控制上我是更好的一方。来了，第12分，这就来了。马奇现在抓后手啊，他是抓不着的，你现在索性就是先手来打完了，老想着后发制人，现在是没有机会了。这一箭没有分，没有获得主动权。马奇亚现在恐怕要等一等，争取扛到第一。

0: 一回合结束，他有一些休息调整的空间，能够让这个比赛重启。否则现在他完全是在对方的节奏当中。这个乔佩尼奇啊，出手真是稳准狠，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他这个节奏呢是长短结合，快慢结合，这确实打的马奇是疲于奔命。现在已经是13-0了，能不能扛到第一回合结束，这真是要打问号。乔佩尼奇呢，此前从来没有拿过世锦赛的个人项目的金牌，他最好的成绩是东京奥运会在男子花剑个人当中拿了一块铜牌。这一剑终于有了，马奇终于开张了。哎，这就是说的抢先手，马奇他现在不能够去打后发制人，你现在就必须要打先发制人，这种战术果断出去就完了。第一回合还有20秒钟，双方可能会打得谨慎一点。这个阶段，当然乔佩尼奇现在不着急嘛，他完全可以有战术上的主动权，等着你来攻我，我打反击，反击打得得心应手。好，第一回合没有时间了，这样第一回合当中捷克选手是13-1，乔佩尼奇大比分领先。这样乔佩尼奇呢曾经被称作是捷克的击剑的天才少年啊，这个大男孩呢，他和自己的父母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的父母都是白俄罗斯人，是从白俄罗斯移居到捷克，生活在布尔诺这个城市，在布尔诺的国家剧院担任歌剧演员。他父母亲都是唱歌剧的，都是音乐家，但乔佩尼奇呢却走上了体育这条道路，而且他最早接触的其实是篮球，后来他母亲发现他篮球天赋不太行，果断让他去练击剑，在8岁的时候最终成为了高水平的世界级的击剑选手。而且乔佩尼奇虽然父母亲都是音乐家，但实际上他和击剑呢是有渊源的。他的继祖母，也就是他爷爷，后来的配偶啊，是来自前苏联的塔蒂亚娜·萨姆森科，这是3届奥运会击剑项目女子花剑的金牌得主。在1960年到1972年间，他拿了3块奥运会的女子花剑的金牌。乔佩尼奇的继祖母，乔佩尼奇也是练了击剑之后，他说我才知道我的继祖母原来是曾经在奥运会上拿到过3金的前苏联的击剑奥运冠军。乔佩尼奇拿到冠军点14-1，这一剑可能有些争议啊。这一分是判给了马奇，但乔佩尼奇14-2仍然是遥遥领先，拿着冠军点。这一剑应该没有问题了，这样乔佩尼奇就以15-2的大比分击败了意大利选手马奇。他夺得了2026年击剑世界锦标赛男子花剑个人项目的冠军，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马奇今天这场比赛呢，从节奏到技术到整体的战术把握上，在博弈层面完全被乔佩尼奇给拿捏了。这样本届世界锦标赛的第一金男子花剑的金牌产生，捷克选手乔佩尼奇夺金。
1: We will shortly begin the women's IP individual.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本届世界。

标赛的另外一个项目，也是第一个正式比赛日的决赛，这是女子重剑项目的比赛。中国选手唐君瑶呢是进入到了半决赛，这是要通向决赛前的最后一步。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唐君瑶在半决赛当中的对手是韩国的名将宋瑟拉。宋瑟拉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团体项目的银牌，同时世锦赛上呢，他也是代表韩国队在2022年拿到过冠军。这个选手32岁了，而中国选手唐君瑶呢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运动员，他今年22岁，他是03年8月份出生的。在亚运会上，他在杭州亚运拿到了团体项目的铜牌，同时在成都大运会上那一年是代表中国队拿到了大运会团体的冠军。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唐君瑶也是代表中国女子重剑的团体进行了比赛，那次呢中国女重是拿到了奥运会的第4名，非常可惜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在季军战当中落败了。我们也知道24年呢实际上是中国击剑在奥运会上表现比较惨淡的一年，我们是在奖牌上颗粒无收，这也是1996年之后啊，时隔28年我们又一次出现在奥运会上击剑项目奖牌颗粒无收。所以实际上在24年的巴黎奥运会之后呢，中国击剑是面临一个重组的重大挑战。画面右侧是中国的选手唐君瑶，他的对手是韩国的老将宋瑟拉。宋瑟拉是比赛经验丰富，唐君瑶比他小了10岁。重剑呢全身都是有效击打范围，同时呢重剑是存在互重剑，不用看主被动。这一剑呢是宋瑟拉先得分了。

程俊瑶现在是比较主动，向前在逼迫对手。从身材上来说呢，唐俊瑶是有一些优势。

宋泽拉现在也不太敢主动的出剑。在短兵相接当中，唐俊尧是拿到这一分。漂亮！这是护中剑。

0: 从这儿。
1: 这一剑呢，宋慈来还是经验啊，非常的丰富。打了一个后发制人，那唐钧瑶呢，进攻的线路被宋慈来给预判出来了。

双方进入到相持。因为是半决赛，所以两边打得都很谨慎啊。

好，这样第一回合结束。中国选手唐君瑶呢，在第一回合当中是2-4落后于韩国的选手宋瑟拉。实际上今年这个击剑世锦赛呢，对于中国击剑队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刚才交代了一个背景，就是两年前的巴黎奥运会，我们是遭遇了击剑的滑铁卢。28年之后啊，1996年以来，28年之后又一次在奥运会的击剑赛场奖牌上颗粒无收，所以呢，中国击剑也确实面临着重组的一个重大挑战。那么去年的世锦赛呢，其实整体表现也一般，在地比利时。在格鲁吉亚的地比利时，我们只拿到了女配的一块铜牌。另外呢，今年刚刚结束的亚洲锦标赛上，中国击剑队还是没有收获金牌。所以实际上，面向洛杉矶奥运会，击剑项目呢确实关山重重，需要有更好的一个表现。这四年当中，当然我们是在完成很多的换代，包括是管理者啊，中国击剑协会的领导层呢，在今年也是做了调整。啊，包括我们的选材的这种方向，也从过去的这种专业体制内培养呢，转向了专业体制加社会力量的培养。因为在去年的全运会上啊，在去年的大湾区全运会上，我们看到很多击剑项目冒出来的年轻的苗子，其实都是社会俱乐部这种社会力量培养。所以这样的一部分资源呢，应该有效的补充到我们的国字号的体系当中来啊，成为他们选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两个选手在连续的短兵相接当中，唐君瑶最后是抓住机会啊，命中一剑，这样追回来一分。这个连续的出手的频率啊，包括线路的变化上，唐君瑶这一剑打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的面向2028洛杉矶奥运会啊，中国击剑在做的调整和变化，啊，包括28年的洛杉矶呢，我们基本在击剑上要仰仗的还是00后的年轻人了，所以像唐君瑶也是00后的年轻的选手，这是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应该是挑大梁的女中的运动员。4-4啊，唐君瑶在第二回合开始之后呢，连得两分。这是护中剑，来到5-5。

唐君耀总体来说打的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宋瑟拉的特点呢是比赛经验丰富，所以他呀抓这个反击的机会抓的还是不错啊。包括有时候唐君耀主动进攻呢，宋瑟拉打这种护中线，他还是能保证不吃亏。

的交锋，唐俊尧呢还是在积极的寻求主动，但宋色拉还是经验丰富啊，中入这一箭是格挡开了唐俊尧的武器之后自己命中了。这场比赛呢打的还是实力难分伯仲啊，双方这个非常接近，而且风格呢不同，一个主攻一个主守。

这次的时机掌握的不错，但宋斯拉还是打出了一件护重，所以这就是老鹰的经验，在这种关键时刻不手软，可以打被动的局面，但是在被动的局面当中呢，保证自己不吃亏。哎，漂亮！

这两件啊，还是能看得出来宋色拉这个功力啊。你看他这个线路的变化，手上是非常的灵巧，先是点你的手腕，然后没打中之后确保再打一个中路，再刺一下唐俊尧的腰部，确保得分。连续两分呢，让宋色拉把这个分差稍微又拉开了。还是护中剑，你看，这就是被动局面底下保证自己不吃亏啊。女子重剑呢，是我们在击剑项目当中的传统优势项目。虽然中国击剑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是跌落到了低谷，但是面向2028年洛杉矶的女子重剑，应当仍然是我们一个非常有希望或者说重点把握的一个小项。

0: 这一剑应该是在裁判已经喊停之后吧？啊，但是现在唐俊阳应该是要求看一下 video 回放。这一剑呢，确实是非常的关键，这一分是关键分。
1: 谁挂？
0: 啊，这一分应该是给了，这样呢，唐俊尧是追回来一分，9-10，比赛打得相当的焦灼。好，这样在两个回合的比赛结束之后，这场半决赛呢是难解难分，现在唐俊尧是9-10，落后一分。要到最后一节来决胜了。宋泽拉呢确实经验丰富，所以他抓这种反击啊抓得很准，而且出手就有，他命中率非常高，这个实际上就对唐俊尧呢提出比较大的挑战，就是你也要打成功率，一旦出剑落空就有可能被对手抓反击的机会，而且对手的反击命中率太高了啊，这是一个风险。进入到最后一个回合呢，其实比赛的容错度就比较小了，再加上现在落后一分呢，对于唐俊阳来讲还是要精准把握。宋泽拉这个手上的准确性

0: 是非常高的，而且他的护重剑基本不落空，就落后局面底下打护重的能力是太强了。
1: 很高的对阿里
0: 不断的找机会，但宋斯拉的正面防守能力也是比较强的，线路守得很死，短兵相接，现在是落后两分啊。哎呦，这就是一个线路变化，宋瑟拉呀，这姜还是老的辣，确实是经验丰富。你看，突然的一个线路变化，降重心，打腿，而且是经过了前面一系列的正面相持之后，突然一个线路变化，这个时候呢，出其不意就打成了。现在落后三分了，这个比赛不太好打。出手就有啊，这宋瑟拉真是手上有准啊。14-10，这样宋瑟拉已经拿到了赛点。哎呀，最后还是在技术的细腻性上啊，宋瑟拉是更胜一筹。这一剑呢打得很准，15-10，这样宋瑟拉就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进入到了女子重剑的金牌战，而唐君瑶呢将会获得一块铜牌。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儿。
7: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8: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0: 好，我们接下来马上关注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
13: Best result is first place in Wuxi 2023
0: 一方面是意大利的老将三十。

27岁的吉乌拉里兹，这也是在奥运会上拿到过团体金牌的选手。他面对的就是刚刚半决赛里头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的韩国名将宋瑟拉。这两个呢都算是老队员了，宋瑟拉32岁，李兹是37岁。

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来进行的。其实香港的击剑氛围也是非常的好，而且我们也知道中国香港队呢在击剑项目的国际赛事当中是一支强队，尤其是他们的男子花剑和女子重剑，过去的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呢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而且是两届拿了三金。 张家朗和姜敏慧分别拿到这三块奥运会的击剑金牌，所以香港呢整体来说击剑的普及做得很好，再加上群众呢对于击剑的热情也很高涨。像去年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击剑项目呢，就是在香港来比的。那当时我们在香港的现场做报道，也能够充分感受到啊。 香港的民众对于击剑项目的这种热情，以及他们的专业性。我们回到这场女子重剑的决赛当中，画面左侧是韩国的宋瑟拉，右边呢是意大利选手吉乌拉里兹。开局两个选手打得都偏谨慎。 啊，这要给警告了，因为两边呢一分钟都没有主动的进攻，所以都给一张黄牌警告，这是消极比赛。啊，决赛有这样的局面出现也难免。

0: 光。
1: 应该是李兹发起了一个视频回放的挑战。
0: The hit was on the beast check, but it's no touch. 好感。Restart. 好感。
1: 啊，还是没有得分，这一箭没有命中，还是零比零。

0: 三、深、光。
1: 决赛的第一分终于出现了，还是意大利选手里兹命中。
0: Pagan, Brent, Allen.

0: 这真是一场典型的决赛，双方都极为谨慎小心。其实两个选手呢，身材上差异还是挺明显的，李兹要比宋瑟拉要高出一头，大出一圈。在重剑项目当中，这种身材碾压的优势啊，有时候还是挺关键的，因为他这个身高臂展啊都会占优。但是宋瑟拉呢，我们刚才半决赛他打藤俊阳那场，大家就可以发现他的防守非常好，密不透风，而且反击抓的机会是极为精准，手上技术动作细腻，这就是他的核心优势。所以呢，你身材高大的队员，攻击好的队员打他呢，也未见得有优势。那么像这次的世锦赛女重项目呢，中国队的选手唐君瑶，我们刚才看到半决赛是输给了宋瑟拉，比较遗憾是拿到了一块铜牌。另外呢，中国的选手于思涵是16进8的时候被淘汰了。此外呢，还有两个选手杨静文和刘畅是在资格赛淘汰赛当中未能晋级。那么在第一天的正式比赛当中，刚刚我们看到了男子花剑，那这次男花呢，中国队表现也不能算好吧。吕维乔是进入到了32强，然后呢许杰是64表的时候被淘汰啊。此外呢，曾昭然和郭一凡应该是资格赛没有能够晋级。宋瑟拉这次应该扳平比分了，他应该是选择线路一个变化啊，打了一个低的，哎，这个就是一寸小一寸巧啊，利用你身材高大，但是你低位的防守常常会有一些漏洞，我突然线路变化，跟你在中路相持抗衡之后突然变一下线路打你的下盘，东亚的选手呢有这样的特点。这两个选手过去的5次交锋当中，宋瑟拉是3胜2负，啊，略微占优，非常接近啊。这一剑是打了互重，应该。
1: Oh God, Brent, Ali.

李自涵想打得更主动，这一件是漂亮，这一件是利用距离上这种把握啊，尤其是自己身高臂展的优势的碾压。你看这一件就是让宋斯拉打不着他的情况底下，突然的一个向前的大跨步啊，这弓步上的很大，然后呢一箭穿心箭啊，命中中路，这就完全是身材体格的碾压。这一箭这一箭宋瑟拉呢向回退的过程当中脚下的步伐稍微有点乱，这个步点确实也是因为吉乌拉里兹呢这个身材高大，这种威慑力正面的冲击的碾压，让宋瑟拉呢回退的过程中自己脚下稍微有点半蒜，这样意大利选手连得两分，4-2稍微拉开。

0: 安。
1: 山。
2: 宋色拉这一剑的手上的细腻程度啊，是让人赞叹。中路格挡开了对方。

0: 班谁挂
1: 哦，这一件宋色拉扳平比分了。这是利用对方啊个子大的运动员，他启动这个动势慢，这就是打快打巧，抓住了一非常窄小的时间窗口，利用对方呢正在犹豫啊前和后，这重心调整的过程当中，摆动的过程当中，突然的向前。
0: 安，
1: 护中剑。
0: 黄。黄杆。
1: 五比五。
0: Red， 阿里。
1: 这打的真是难分难解。
0: Active fencing.

0: 好，双方心照不宣，要把五比五这样的平局的比分呢带到最后一个回合当中来决胜。应该说两位选手呢确实特点完全不同，这也是两种不同风格的比拼。意大利选手李兹呢是典型的欧洲运动员，身材高大啊，臂展有优势，身体对抗能力强，块头大。而宋瑟拉呢是典型的东亚选手，小巧灵活多变，战术丰富，尤其是技术还很细腻。这比赛打到这个份上是真的好看了。两个回合之后五比五进入到决胜的最后一个回合的交锋。
1: Morgan, Brett, Allen.

0: 中路相持的情况底下都不太敢轻易去出剑，怕被对手抓反击。
1: 嗯，
0: 这一剑是互中。宋瑟拉呢，我们从他的半决赛打藤君瑶的那场比赛当中就会发现啊，就是他在被动局面底下打互中的能力特别强，保证自己不吃亏。

这件事李子在相持当中啊，尤其在短距离相持当中，其实他不占优的这个环节，这正面防守做得很好，精准预判了宋瑟拉的中路攻击意图，然后完成成功防守，再打出一件反击。漂亮，宋瑟拉还是打对方这个下盘呐。决赛里头，李子已经是第二件吃这种亏了。

这两个选手呢年纪也都不小了，宋瑟拉32岁，李兹37，所以要考虑到连续的高强度作战之后啊，到决赛里头这种体能状况，尤其到最后阶段，体能的下降是有可能带来的这种技术发挥的不稳定啊，包括片刻的注意力不集中，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0: 当然比赛打的这一段呢，相持之下节奏不算快，这应该是给双方各一张红牌，这样的罚一分，各罚一分，这就是消极比赛啊。但双方呢，确实在这个阶段对比赛的这种走向的把握都是心照不宣，没有人去冒这个险。还剩下二十来秒钟了，不会要打决一剑吧？到这个阶段，任何一方冒险的可能性都在无限的减小。好了，这得决一剑了，肯定得决一剑了。好，在三个回合的比赛打完之后呢，双方是8-8打平，要进入到决一剑当中。决一剑是韩国选手宋瑟拉抽到了优先权。
1: 王干 ，Red， 阿里。

李子啊，中路想要攻不进去啊！绝技剑只有1分钟的时间，现在还剩下20秒钟了。哦，这应该是个护重啊！ 护重在绝技剑当中是无效的。宋瑟拉的这种防守能力啊，在绝技剑当中有可能是最为关键的护身符。哦，漂亮！宋瑟拉在比赛还剩下9秒钟的时候，一剑封喉，完成了致命打击。这样，在最后时刻，在绝技剑当中，来自韩国的选手宋瑟拉。 就打出关键一剑，以9比8击败了意大利的名将李兹。这样，韩国选手宋瑟拉拿到了本届世界锦标赛女子重剑个人项目的金牌，这也是她拿到的第一块世锦赛个人项目的金牌。此前，她22年拿到过团体项目的冠军。今天的决赛，宋瑟拉还是体现出了自己的丰富的经验、细腻的技术。 强大的战术素养，尤其最后的决一剑呢，打得非常的精彩，哎，命中对方的小臂。好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带来排球的比赛，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冠亚军争夺战。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在今天下午呢，先结束了三四名的决赛，最终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是1-3负于了意大利队，获得了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第四名，而意大利队是站上了领奖台，获得了第三名。应该说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在这个夏天姑娘们拼得不错，在球队核心球员出现伤病的情况之下，一路起起伏伏跌跌撞撞的，我们来到总决赛，在四分之一决赛战胜美国队啊，然后在半决赛和三四名的决赛当中是遗憾的输给了土耳其队和意大利队。对于第四名的这个成绩也是姑娘们拼出来的，我们时隔三年重回了四强的行列，再次也要祝贺中国女排。那接下来呢，将会上演的是在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冠亚军的争夺战，巴西队将会和土耳其队来争夺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冠军。应该说这两支队伍在今年世联赛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巴西队在半决赛是淘汰了两届的这个赛会冠军意大利队，也是弥补了在去年世锦赛半决赛的遗憾。而土耳其队在半决赛是3-0状态非常火热的战胜了中国女排，也是时隔三年之后再次打进了世界女排联赛的决赛。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两支队伍的交手的记录。其实在近几年的交手，土耳其队输得很多应该说在近15年的交锋当中，土耳其队是只赢了巴西队一场所以在交手记录方面两支队伍还是比较悬殊的。但是在去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的比赛当中，两支队伍的交锋是打到了决胜局包括在2024年两支队伍的两次交手也特别的激烈还有就是土耳其队上一次战胜巴西队是在2023年的世界女排联赛的分站赛，当时土耳其队是在主场战胜了巴西队。应该说在近几年土耳其队的整个上升的势头非常快，他们在去年的世锦赛是获得了亚军，在2023年的欧锦赛是获得了冠军。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场决赛土耳其队派出来的先发阵容和打中国队半决赛派出来的先发阵容是一样的。巴西队这一边今天在副攻位置上上的是迪亚娜和卢奇亚，两位主攻是安娜克里斯蒂娜和博格曼，接应上的是罗萨玛利亚，二传上的是罗贝塔。而土耳其队这边应该说在阵容上，土耳其队拥有目前在边攻位置上成功率最高的巴尔加斯巴尔加斯我觉得目前应该是处于他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巅峰的阶段，不管是他的高度、他的爆发还是他的力量，都是在今年的世联赛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好，今天的这场冠亚军的争夺战，我们在现场是看到了奥运冠军惠若琪来作为开球的嘉宾，另外惠若琪也是今天颁奖典礼的国际排联的特邀嘉宾。让我们一同来期待一下巴西队和土耳其队的决赛。这场比赛有一个背景信息，就是巴西女排确实已经很多年没有获得过国际比赛的冠军了，他们对这枚金牌应该是充满了期待。而土耳其队上一次拿到世联赛的冠军是2023年，本场比赛是由土耳其队来率先发球，上来是金

罗萨马里亚为巴西队打响了第一分。现在发球的是巴西队的二号迪亚纳，副攻手。法兰登在四号位打手出界。这支巴西队目前是拥有顶级的拦防水平啊，尤其是在主攻位置上，安娜克里斯蒂娜上来之后，她和博格曼的身高都是超过了1.90米。罗萨玛利亚上来状态非常火热，连下两分。土耳其女排的主帅是桑塔雷利。巴西队率先在这场决赛当中凭借拦网得分，这是拦住了22号主攻手伊尔金。罗贝塔的身高1.85米。奥格一传到位，巴尔加斯的二号位定点进攻也被安娜克里斯蒂娜给直接拦死了。其实这支巴西队能够在今年世联赛半决赛当中战胜意大利队，战胜这种拥有强力基因的队伍，也是因为他在主攻位置上两位主攻的高度现在上来了，所以高度是制约这种强力基因的关键啊。土耳其队异常不好，巴西队组织扫位反击，安娜这个球直接扣丢了，没有打到手。拦网拦在界内，土耳其队也是还了一个拦网。其实上来两支队伍对对手的核心进攻的拦防做得还是不错的，所以土耳其队一上来是先从这个四号位打起，而巴西队是先从二号位打起，还是为了给核心进攻人减负。卢奇亚1.99米的副攻，2004年出生的，这球是打了一个拉三。伊尔金的吊球。现在土耳其队的两位主攻在进攻的手段上还是比较丰富，因为他们强突的能力不是很强，所以伊尔金的线路和他的轻重的结合在今年世联赛体现的还是挺明显的。

年轻的副攻手卢奇亚来发球，巴尔加斯的后三确实打得比较顺，包括以前埃格努在巅峰的时候，他的后三的进攻打得也比较顺啊，还是有绝对的起跳能力，所以后三的进攻点很高，线路分化得很好。好防守，安娜克里斯蒂娜后三这球打手了，拐直线。

巴拉登来到总决赛之后，这个竞技状态还是有提升。球台进网，贝格曼的处理直接被拦回来了，连击了。三位平拉开，这支巴西队在世界女排联赛的这项赛事当中是多次打进了决赛。2019年、2021年、2022年和2025年，再加上今年，一共是五次打进决赛，但都是获得了亚军。对，今年还没结束啊，前面的四次都是获得了亚军。今年巴西队全队上下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冠军给拼下来。巴西女排上一次拿到国际比赛的冠军是在2007年，当时还是世界女排联赛的前身啊，是大奖赛，在南京拿了冠军。挑战打手。这个球土耳其的挑战没有成功，没有打到手，直接界外了。土耳其队在一上来主攻这点的进攻打得还可以，所以等于是现在主攻位置上先支撑了一下球队的进攻体系。安娜克里斯蒂娜面对三人拦网的突破打手出界，而巴西队一上来不管是在攻上还是在拦上都是比对手进入状态要更快，只不过随后是出现了一些失误，所以这个第一局的比分现在还没有拉开。又是一个推攻啊，巴西队的机会串联起来给罗萨马里亚，哎呀，这个探头没有把握住，现在土耳其队将比分追到了10-10。土耳其队半决赛和中国队那一场在发球上也是有主动的前驱变化啊，因为不管是巴西队还是我们中国队复攻实打的球都比较多，所以他也是想通过一些前驱的发球来破坏复攻的进攻。吊球被拦回，安娜克里斯蒂娜进攻没有过，因为刚好也对上了巴尔加斯在前排的拦网轮次。现在土耳其队反超，这一段巴西队自己的细节做得不好。好一传，快攻，这个球在界内，应该是在边线上。巴西女排的这个阵容只是在迪亚娜的对角副攻这个位置上今年是有一些遗憾，因为朱莉亚库杰斯是本届世联赛目前在拦网榜的

第一名啊，他是出现了伤病，所以刚刚是做完了手术，应该是目前国际排坛非常优秀的一位副攻手。所以当他没有办法继续比赛之后，是用了十一号卢奇亚来顶库迭斯这个位置，两边都是发球失误。这个球在界内，安娜发球直接得分。这一段双方开始拼发球了，又是一个好发球。哇，土耳其队好不容易一传到位了，这球主攻伊尔金的一传顶得非常好，到位之后的快攻捷克这点被拦了，一个短平被卢奇亚给直接拦死了。巴西队的发球率先冲了出来，现在土耳其队的主攻打打吊吊，让很多队伍的拦防都不太舒服。对，一传先起高，博格曼的扫位强攻被土耳其队拦死了。土耳其队现在在拦巴西队的主攻强攻方面拦网效果非常好啊，多次拦网直接得分。嗯，博格曼还是更多需要打一些有节奏的扫位拉开，在拉开当中能够体现他的速度优势和线路，而在打强攻的时候他的绝对的进攻点啊不是特别够。防起来，这个球没有组织成进攻，这个小副攻的垫条技术还是稍微糙了一点。网口还有，巴西队很顽强，巴西队这次进攻机会来了，拐直线一个轻打将球打中了。你看这个来回球啊，巴西队这个意识非常强，在自己没有办法形成进攻的情况之下，争取将这个无攻球垫给二号位啊，就是拿掉巴尔加斯这点的进攻，然后通过自己的拦防给土耳其的其他的进攻点压力啊，这样的话自己还有这个反击的机会。这是博格曼的一个巧打，这个回合球里边土耳其队挑战巴西队触网，没有触网啊。里约奥运会的冠军也是中国女排的队长啊，惠若琪。巴西队这个拦防的节奏非常好，他能够通过前排的拦网给对手在进攻方面一些压力啊，所以即便是巴尔加斯在进攻的时候也会去选择一些线路，而但凡他想避开巴西队的拦网手去打一些线路的时候，巴西队的后防的能力又体现。

现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防守，从而促成了这次高质量的反击，也使得土耳其队请求暂停了。当然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啊，在刚才过去的这个小阶段里边是两支队伍在发电环节上的争夺，而巴西队这边从安娜克里斯蒂娜的发球轮次开始有了一些优势啊，随后又追发土耳其队的前排主攻，通过一些前驱的发球，现在使得土耳其队在一传上出现了一些起伏。这是两届世锦赛的冠军，来自波兰的球员库比亚克。纳玛尼，前美国女排的队员，有效拦网，最终土耳其队还是通过拦网得分了，拦住了博格曼在扫位的直线进攻。这一段土耳其队的攻打得很吃力，但好在第一局的拦网比较在线。莫罗萨马利亚打了一个后二扣，有后二和后三结合步，他也是跟前排的副攻的贝菲形成了掩护的战术。罗萨马利亚的下手还是很果断的，球速快到100了。土耳其队换上了亚特金上来保障一传，这是一个平打的过渡，再回到四号位清掉。再给到罗萨马利亚。来回球土耳其队的机会，大斜线，这是巴拉登将球的打中。土耳其这支队伍现在确实是越来越成熟了。当巴尔加斯这点的进攻受阻的情况之下，还是能够通过自己的拦防，然后等到进攻的机会啊，这点上能够证明土耳其队确实成熟了不少。自接自控，二号迪亚娜。巴西队的这个体系是比土耳其队要快的。又是有效拦网，轻打，轻打腰线，那今天在网口上很多球都没有打准啊，没有完全的盯住球，但是巴西队也通过很好的拦防配合，等于是一上来限制住了巴尔加斯这点的进攻，所以现在巴尔加斯的进攻成功率并不是很高。拦网拦在界内，刚好是五号位后排的无人区。现在两支队伍等于是在第一是比拼细节啊，第二是在比拼除了核心进攻人之外的其他点的进攻，但是这个对二传的分配球有很高的要求。巴西队可能到位了打打快攻，然后给罗萨马利亚多打打，土耳其队是主攻多打一些。打回到安娜克里斯蒂娜这个四号位的高点的中线，打手之后变线，巴西队拉开比分。土耳其队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二次暂停。

段也非常的准确。现在这支巴西队在高度上也是在世界范围内数一数二的，尤其是主攻这边高上来之后，他没有特别明显的拦网的弱轮。第一局两支球队的拦网表现都非常好，但是在攻上土耳其队的表现不如巴西队，所以现在土耳其队做出了换人调整，上了厄兹巴伊，换二传了。哇，博格曼一个轻打，球打在界内，现在第一局土耳其队很危险了。厄兹巴伊跟区内什默契度很高，所以他一上来之后是连续给区内什这个近地快球打中。手出界，我们在大部分的比赛时间当中其实可以看到土耳其队在进攻上很凶的一面，但是今天这场决赛打到目前为止，他的攻还是很有效的被巴西队给限制住了，土耳其队节奏上也出现了一些混乱的情况。巴尔加斯变线了，

罗贝塔觉得这个球他也能起，换了一位主攻上来替补发球，欧萨玛利亚后二被土耳其队拦死，20-23。在第一局篮网状态都这么好的情况之下，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在一传上直接的比拼啊、嗯、就当篮网状态都特别好的时候，巴西队的一传顶的要比土耳其队的一传更好，所以巴西队能够通过一些战术攻把自己的一次攻给打过去，而土耳其队在面对篮防这么好的巴西队，在中段的时候他们的一传出现了起伏，所以强攻很难帮助球队过轮，就出现了卡轮的情况。巴尔加斯是拿到了四分，进攻只拿到了两分，给安娜克里斯蒂娜高球，这球进网了，现在巴西队这一轮也很难受，前排两点攻，其实安娜这点在第一局的进攻没有完全的打开，刚好又巴尔加斯在前排啊，他对上的篮网高度比较高，土耳其队追到21-23，一传又出问题了，土耳其队再追一分，22-23。

气场还是不好，看看能不能强攻过。土耳其队防起来，哇，巴西队三人集体拦网，终于帮助球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4-22。第一局两支队伍的拦网得分真不少。安娜来发球，土耳其的一传到位，自由人防了一个近体快球，再给巴尔加斯，球还是拦回来了，转移到主攻，伊尔金的四号位重控啊，帮助土耳其队挽救了一个局点。接下来刚好是巴尔加斯的跳发球，对于土耳其队来讲可能还有机会。巴西队这边是把基西给换上来了，两点换三点上了马克里斯，金马良斯也很谨慎啊，马上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二次暂停。

这分还不好说，看看巴尔加斯的跳发球，球还是控制了一下。基西的进攻，哇，两点换三点上来的替补接应基西下手非常的果断。其实在最近的几场比赛也能够看到巴西队替补接应这位左手将基西的竞技状态还是保持得非常好。这样的话，这场决赛的第一局，巴西队是25-23险胜，目前在这场决赛当中是1-0领先土耳其队。双方在这场决赛进入比赛的状态还是很快的，当然巴西队在细节上做的要比土耳其队要更好。下面进入由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2: 每天九三九润养爱自己，
1: 我吃太极甜宝。
0: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

0: 炎阵痛，先声药业。
1: 好，我们看到国际排联的主席发表先生啊，也在关注这场决赛。两支队伍在第一局确实篮网上表现都非常的出色，这一点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不管是安娜·克里斯蒂娜还是巴尔加斯，原本就是强攻能力很突出的球员，但今天在第一局他们似乎都很难突破对手的篮防。现在来看双方的第二局，哇，上来巴西队通过篮网马上有了反击的机会，这是安娜·克里斯蒂娜很快的一个后三反击，几乎是一个空门。判断的很准确啊，土耳其队篮网出界，现在感觉在心态上巴西队在拿下首局之后要显得更加的从容一些。博格曼打得比较清楚，他已知对手今天篮网状态不错，所以他的进攻几乎都是靶点的一些轻打，都是打在对手篮网手的上沿上。罗萨玛利亚抢到高点，土耳其队这个球篮网队员跳得有点早，所以罗萨玛利亚是看到篮网手之后打手出界。其实这样的一份从容也会让巴西队的队员在场上进攻的时候显得要比土耳其队更加的清楚，因为他现在在这个比赛当中的紧迫感没有那么强。篮网出界，对于土耳其队来讲，要看看巴尔加斯在第二局的表现了，他的进攻还能不能够再去上一个台阶，点拔的还是很高啊，2.97米，只有不断的提点才有机会。巴西队还是在打自己的节奏，巴西队第二局上来这个攻守的进攻啊思路特别的清晰，这两位主攻因为在第一局被拦的比较多，所以几乎都不是发全力的去打一些发力线，而都是在提点带腕儿。巴拉登上早了，但是刚好打了一个时间差，卢奇亚应该是第一次去经历这样的紧张场面啊，所以二传在对于他这点的使用上需要有一些小心思，得慢慢的去激活这位副攻，但他的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又是博格曼的轻打，土耳其队现在在篮网上需要再去想办法了，一旦让巴西队在这种节奏当中打顺的时候，这个巴西队的比赛节奏就

出来了。当然桑塔雷利应该在赛前也做好了，如果巴尔加斯这点进攻受阻的时候啊，还有没有其他点能够打得出来，他肯定是有预案。当然土耳其队今年这么集中的去发前驱，也是目前在各支队伍当中发球我觉得变化最大的，效果很好啊。在当今都在追求性能发一些平冲球情况之下啊，去发一些前驱反倒是能够调动对方的接一串队员。四点同时起跳进攻，博格曼被拦了。这一段好像巴西队二传在传球的这个节奏上不是特别好，土耳其队反超7-6。看来在篮防上打磨到顶尖水平的时候，确实在比赛当中会考验两支队伍的进攻。被传给安娜克里斯蒂娜，这是打到了巴尔加斯的篮网手啊，篮网出界。一二金管直线，

能够支撑出来，二传也敢于去转移和组织，这其实就是进步。因为你跟这种顶尖的队伍比，嗯，当你的核心进攻人打不出来，可能是需要一直去准备的一点，这个时候就要比其他的这个球员的进攻了。暂停效果是不错的，巴西队上来之后把比分给追平了，10-10。好发球。嗯，巴西队拦网队员触网了。打手出界，哎，判断犹豫，当然你看这局土耳其队也是通过大量的前驱的发球，使得巴西队在接传方面，接传队员这个脚下有点站不住啊，所以一传出现了松动，这是土耳其队能够去发起反击的关键一环。奥格保护，安娜克里斯蒂娜这一点上强攻还是挺难突破的，确实跟这个赛前预判的差不太多，因为土耳其队他在进二传位置上的高度是很可观的啊，在进二传上的平均身高应该也是数一数二，然后巴西队在两位主攻的这个身高上应该是现在最高的配置，所以他们这个制约都特别的好，刚好巴西队的核心进攻人在四号位，而土耳其队的核心进攻人在二号位，他们都需要考虑如何去突破对方的高拦网。这球奥格垫的不错，一传还是不好啊，那现在首先得把一传给保证好。这场比赛巴西队是需要通过自己的这种整体性来对抗土耳其队，而土耳其队目前来看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策略性还是比较强的，首先是策略啊，其次是土耳其队的这个队员的这些条件确实还是不错的，而显然巴西队的队员就他们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他们这几个进攻点的衔接要做得更好啊，所以这个能体现出来他们的整体性，还有就是他们的拦防，另外他们的进攻队员是很会打球的啊，在被拦之后马上就会自己做出调整。土耳其队这边一传出现失误，两支队伍一传都有阶段性的起伏。

面对单人拦网，巴尔加斯打手出界。这局巴尔加斯现在的进攻效率上来了，还是通过提点。到位快攻，哇，这球好像是打杆了吗？主裁想要看一下回放，这球萨维进攻被巴西队单人拦网拦回之后，打在了土耳其队队员的身上，然后打在身上之后要看这球有没有打到杆儿。反正这球最后是回到巴西队这边了啊，主裁没有看清。哦，打杆儿了。这样的话是巴西队得分，比分来到15-16。这个第二局是很关键的，看看土耳其队中局能不能够顶得住。罗萨玛利亚来发球，好在巴尔加斯的进攻手感越来越热啊，应该说他找到了一个平衡点，那不像第一局的时候面对巴西队的集体拦防打得那么着急，而现在更多的是通过提点。这个就是网口，网口的意识，这种球上网还是需要快，你如果通过他打在网带上，一旦打在网带上掉过来之后，他这个球可能会有变向，所以你这次进攻的质量可能就比较低了，所以能够在网口解决的问题还是要留在网口。土耳其队挑战看看有没有过网击球，没有过网击球，挑战没有成功。哇，安娜·克里斯蒂娜发球直接得分，现在巴西队将比分追到了17-0。其实这场比赛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你看场上的队员啊，尤其是在受阻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够把其他的环节去做好，这点上我们也是需要去学习。土耳其队一传半到位，巴尔加斯的网口盯得也很紧啊！当然这球土耳其队的二传这个手上的加速能力还是很强的，快速给到四号位伊尔金发力抢这个中线，球下来的速度还是比较快，所以巴西队这个防守不是特别有效。巴尔加斯其实更多的得分还是在第二局拿到的，打手出界啊，这就是顶尖的球员，一流的攻守。他们不单单是有进攻点和进攻力量啊，在面对高大拦网的时候，他们也在不断的思考如何去破局，是通过线路。好发球，巴尔加斯发球直接得分，20-17，又增添了土耳其队拿下第二局的信心。

吉米良斯一看巴尔加斯这一段这个状态确实是很猛啊，所以马上叫暂停土耳其队还是一支非常依赖巴尔加斯状态的队伍，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也看到了其他队员在过去这几年的进步。安娜克里斯蒂娜应该是巴西队目前得分最高的球员。古奇亚今天表现得非常好。巴西队的复攻进攻还是要比土耳其队的复攻要更快。它主要还是一个速度，但是土耳其队复攻是力量比较足。麦亚拉上来发球，亚前排主攻。巴尔加斯的后三这个八字线撇得太多，球界外。对于巴西队来讲，他这个阶段也是有追分的信心，因为巴尔加斯刚好轮转到了后排。巴西队也是换上了基西和马克里斯。哇，再给巴尔加斯的后三被拦了，这个拦网特别的明确，就是盯住土耳其队的核心进攻人，到位之后形成了双人拦网。当然这个球二传没有给好，巴尔加斯冲进来之后已经没有过网点了。机器很好的控制，现在巴西队再一次将比分追平，迫使土耳其队请求了暂停。巴西女排在世界女排联赛的这项赛事当中站上领奖台的次数要比土耳其队多啊，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获得过冠军。可是土耳其队在2023年曾经问鼎过这项比赛，一直在考验土耳其队的耐心。巴西队有效拦网，这是一个反超比分的机会，基西没有打下去，给回到巴尔加斯。这分两边来回都有点紧啊，都有点紧。马克里斯感觉上来之后手还没有那么热啊，所以在巴西队有反击机会的时候，攻传的配合不是特别的理想。土耳其队21-20。好一传，有效拦网，土耳其队反击被飞。啊，博格曼这球打得太聪明了，这个球很难打啊，但是他等了对方的拦网手，只有平打打手出界。另外就是巴西队刚才复攻的这个防守特别的惊艳，在不拦网之后的补吊球，就是当没有办法形成拦网的时候，这个复攻还是在场上去想自己能够做什么。21-20。

稍微平拉开，巴拉登。其实运动员啊，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状态起伏很正常。巴拉登在去年也有状态起伏非常大的时候，一度是打不上主力啊。今年他也是从替补开始打起的，慢慢的又成为了球队的绝对主攻的主力。最后人跟得不错，再给到博格曼。巴西队这一段攻也是比较吃力，只通过两边打还是又有一些难度。巴拉登是打得有点兴奋。

一传不错，再给罗萨马里亚，面对单人拦网被直接拦死了，24-21，土耳其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个局点其实拿的不容易，虽然这一局大部分时间都是土耳其队在领先，巴西队打得也很顽强，多次将这个比分追平了，土耳其队顶住了，24-21。博格曼被换上了15号海伦娜，1.99米的主攻手，2005年出生的。开网，法兰登吊球，球吊得比较高，再给罗萨马里亚平打，打手了，巴西队挽救了一个局点，22-24。

其实巴西队在20分之后拦防做得很好，但是他们的进攻组织得不好，进攻在组织上还是有点保守。土耳其队叫暂停，现在手上还有两个局点。其实这场比赛两支队伍见招拆招的这个过程看的还是很过瘾的。你看第一局一上来大家都想更快的进入比赛的状态，所以基本上都是一些发力线为主。在已知两支队伍拦网都这么好的情况之下，第二局两支队伍在进攻方面都是有一些不同的尝试。巴西队这边打得更巧，而巴尔加斯这点一直在不断的去提自己的进攻高度，也是打出了一条生路。这也是土耳其队能够在第二局这么长时间领先的关键。现在比赛继续，一个轻打，奥格保护，再给到巴拉登，奥格再保护。因为这一段土耳其队在拦防上也比较有信心，这边也能防。哇，这个球没有保护起来，巴拉登被连续拦回来有三个，巴西队继续挽救局点，23-24。这一局巴西队主打一个顽强啊。沙欣这一段觉得巴拉登状态比较好，所以很信任他。看看现在应该是要给回巴尔加斯了。一传半到位，巴尔加斯的后二进攻帮助土耳其队终于是把这个局点给兑现了。哇，这场决赛的前两局这比分都是25-23，但是土耳其队第二局是顶住了压力，没有让巴西队在这场决赛一上来是一个2-0的开局，而是将大比分现在变成了

0: 1-1。那接下来这场决赛的第三局就显得至关重要了。相信不管是哪支球队想要带走这个冠军的奖杯，一定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对于这场比赛后续的几局啊，也是充满了期待，很有张力的一场决赛。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数据的情况，在哇，各项数据在第二局都是一个几乎持平的状态，但是第一局巴西队在进攻方面是领先了土耳其队6分，但是土耳其队在第二局经历调整之后，这个进攻是反超了。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9: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7: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3: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14: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13: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14: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13: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14: 大颗桃胶，勤加莲子，香糯甘润，每天九三九，维持润养好时候，
13: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0: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土耳其队和巴西队的冠军争夺战。现在两局比赛过后，巴西队在进攻方面32-27领先土耳其，篮网土耳其队直接得分有12个，巴西队是8个，发球的直接得分双方是打成3-3平，自失方面土耳其队是5分，巴西队是6分，所以这场比赛目前两支队伍的总得分都是48分。好，我们来看一下最为关键的第三局，土耳其队来发球，双方是交换方位。第二局的比赛，巴尔加斯在进攻方面是13扣9中，2个失误，这样的进攻效率和进攻的成功率已经是完全能够支撑起来土耳其队的进攻线，而在第一局他是12扣2中3个失误，所以能够看到，通过数据能够看得出来，巴尔加斯这点在进攻方面状态的提升非常的明显。而在这场比赛当中，他又有两位主攻手来作为他的帮手，所以现在土耳其队的进攻是找到了一个比赛的感觉。而对于巴西队来讲，如果想要去限制土耳其队的多点进攻的话，要从发球开始，必须制约住土耳其队的一传。安娜克里斯蒂娜4号位的进攻，目前安娜是巴西队得分最高的球员，得分也是上双了。罗萨马里亚在第二局的进攻效率不是很高，巴尔加斯的二直线进攻这球几乎是抄手了。

哇！上手传给巴尔加斯，巴西队直接防过网，这球没有传好，这球二传没有传好，球掉头了，太近网了，所以巴尔加斯被拦了。现在我们也想看看，当土耳其队的攻打得很顺的情况之下，巴西队还有什么办法。哇，这球出界了，但是很接近，这是攻击性很足的一个发球。哇，很接近，想要这条绝直线。土耳其队要挑战看有没有打到安娜克里斯蒂娜的身上。哦，还真是打在大腿上了。安娜这个球没有躲过去。嗯，球变向还是很明显的，这球打在大腿上了。土耳其队挑战成功，这样的话，巴尔加斯继续来发球。哇，自由人好一传，这个不敢放，敢打，哇，中线巴尔加斯，现在巴尔加斯啊，在这个精英位置上，目前的这个状态肯定是数一数二的。

0: 等一下。
1: 法尔加斯在世联赛的这项赛事当中的进攻得分，停掉，这次被拦了。对，巴西队和意大利队的拦防都是世界上顶尖的，球发的不错，巴西队发球直接得分，比分来到5-5。而真正想要限制住巴尔加斯的进攻，这个拦防的水平如果达不到这样的话是远远不够的。博格曼打了一条匕首线，博格曼的手腕还是很灵活的。再加一个拦网得分，博格曼拦住了基萨尔的背飞。所以现在在主攻位置上的拦网高度特别的重要，尤其是在面对这些强力接应的时候，其实有了高度你不一定能够拦好，但是如果没有高度的话确实会比较吃力。而这种具备一定进攻高度的球员在面对没有太多拦网威胁的时候，他会打得很释放。其实显然在这局上来，土耳其队是延续了第二局的强劲势头，尤其是巴尔加斯一上来的一个跳发球和一上来的一个半抄手的进攻，巴西队这边并没有慌乱，而是坚持打自己的节奏，继续通过拦防去限制可限制住的进攻。现在巴西队是比分反超，迫使土耳其队在第三局是第一次请求暂停。年轻的副攻手卢奇亚今天已经拿到10分了。

土耳其队防得不错，巴拉登稍微反击，把巴西队的拦网给打穿了。巴尔加斯的防守，哦，直接一个二次，很有想象力。这个球巴拉登，土耳其队触网了。哦，巴拉登触网了。

后三，巴西队这边是留着这条线让后排防守队员来防，这个副攻和主攻基本上是把另外一条线给守住了。防看来是防不住，对，这局上来是要拼发球，但是也出现了三个失误吧，在这一局目前一共发球失误才六个，他这局是至少三个拼发球，是巴西队这一局全队的策略啊。这个确实也没办法，因为土耳其队的攻打得太凶了。巴拉登四号位进攻失误，巴拉登这一段在四号位打丢了两个，哎呀，巴西队这个发球啊拼不出来。现在你这么一想，土耳其队在第二局进攻方面确实很高水平的表现，因为他们自失控制得非常好，在自失比较好的少的情况之下，这个攻还能打出来那么高的分数啊，确实证明了土耳其第二局这临场的攻啊状态很好。现在要看土耳其队首先自己能不能够保持住啊，另外巴西队还在想办法给土耳其队的攻施加压力。这局其实后边也得靠巴尔加斯了，如果你不依赖巴尔加斯这点进攻的话，那就存在一个二传分配球的问题。嗯，那很多球其实如果没有打下去的话是浪费这个球权，但是一旦土耳其队有一定的紧迫感的话，可能二传在分配球方面会选一个最保守的方式。毕竟巴尔加斯的目前体能储备也比较好，这手感也比较热。安娜克里斯蒂娜来发球，一传不好，巴西队组织四号位反击。哎呀，其实自由人落位很早，但是上的不够坚决。其实这也是现在排球比赛越来越精细化，就是在面对对方的一些无攻球的时候，为了防止自己的进攻队员上球而影响自己的进攻节奏，自由人在这个判断上脚下都是非常快的，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都是就近去上一些球的话，可能巴西队这边罗萨马利亚就直接来上了。这还是在训练当中精细化在比赛当中的体现啊。巴尔加斯平打打手出界，土耳其队追平比分。就打了一个直尖儿。你刚才看卢奇亚跳得很高，他还有1.99米的身高，所以你足以见得巴尔加斯的这个进攻点多高啊。博格曼果断下手，打了土耳其队一个破坏性拦网。博格曼他也是有一点点滞空，所以
土耳其队在拦他的时候，有的时候也确实不太好拦，他稍微一撑，有的时候自己打的可能不太舒服，但是刚好打在拦网队员的一个下降点上。

土耳其队又发了一个前驱，比分反超。土耳其队在主攻位置上的球员整体实力是提升了，成为了球队在困难时候能够帮忙的一个角色。以前土耳其队的这个主攻在进攻方面的能力是比较欠缺的，他们得先把一传保障好，但呢现在是能够保障好一传，也能够有一些进攻的输出，能够分担球队右翼进攻的压力，所以这使得土耳其队整体会变得更强。还是换上亚特金，这个球伯格曼提点了，提点打了一条中线，双方在第三局打成16-16。自接自扣，巴拉登三位开往高球，土耳其队拦网握果。刚好在两个人拦网的结合部啊。哇，又是巴拉登的进攻，这段真是打开了。自己接完之后自己上来打的，还是拐直线，进攻线路分化的要更好，因为他原本在腰线中线上就有一定的进攻实力，现在又丰富了直线，巴西队的篮防上会有一些压力。这一段其实土耳其队是有机会去抓巴西队强攻的，但是这个篮网始终是没有做好。安娜打得也很聪明啊，他都是打这个篮网手的上眼儿，不往下打。这段两支队伍的破坏性篮网比较多，大家都在适应比赛当中的篮网强度，进攻队员都是在通过自己的进攻手段给予回应。土耳其队这边也是拦网出界，界外，这球一传比较上网，所以二传

调整的比较开往，巴尔加斯球没有打在界内。这段比赛很紧张啊，这比分还是拉不开。好发，跳发了一个落点。罗萨马利亚将球防高，博格曼过渡，还是有巴尔加斯出手的机会，球有点进网了，巴尔加斯的吊球得手。这个球是有点可惜的，一个进网球，可能自由人在这个判断上没有判断住。上来的慢了，巴尔加斯的跳发球，球发的不错，发球直接得分，104。这时候巴西队的暂停也肯定得叫了，但往下流也没有意义，还是得把这个暂停用在刀刃上，来干扰一下巴尔加斯的跳发球。这一段巴西队打的是有点吃力的，因为巴西队是一传出现了一些起伏啊，但是他们好在这个强攻打的都很巧，都是打对方的这个破坏性拦网，所以一直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了。但是现在呢，这个土耳其队刚好是巴尔加斯的跳发球，有可能会把比分拉开，所以吉马良斯马上请求了暂停。暂停有效果，巴尔加斯想跳发直线出现失误，21-0。前面卢奇亚的发球失误太多，所以巴西队还是换人来发球。依然是麦亚拉，球发的还不错，稍微强攻，哇，一二金。这一局巴西队比较困难的就是他没有办法限制住土耳其队主攻的进攻，好像就巴拉登在一上来那一段打丢了两个，后来巴西队拦防上就始终是没有办法。自接自扣短球，巴西队保护，再给博格曼。巴西队很顽强，但是没有形成进攻。土耳其队很宝贵的一次进攻给到巴尔加斯，中线将球打中，23-21。在这么激烈的情况之下，土耳其队是率先跳开了两分。巴西队非常顽强的保护，但没有形成进攻。还是把进攻权交给了土耳其队，土耳其队在这一局的进攻实在是太强势了，进攻的成功率全队很高。巴西队请求了在这一局当中的最后一次暂停。当土耳其队的进攻真的能够经受住巴西队拦防考验的时候，说明他们在进攻方面确实现在整体水平很高。而在攻势排球的情况之下，这确实是他们最强的杀手锏。齐西上来了，上来就得分，

感觉马克里斯今天上来的状态比较一般，球的稳定性传的还是会差一些。这是先换上了首发的二传和金罗贝塔和罗萨马里亚，然后又增加一下前排主攻的篮网高度，换上了海伦娜，二次巴西队有反击机会，垫给罗萨马里亚，哇，罗萨马里亚顶住了压力。这个时候因为把海伦娜换上来是增加前排篮网高度的，所以他不太敢给这个四号位，只能去给到罗萨马里亚。罗萨马里亚应该说这两次的出手还是很果断的，都是去提点平打，第一个被拦在了后排，安娜保护起来，第二个打出去了，现在巴西队将比分给追平了。凭借基西和罗萨马利亚的两次出手，现在双方在这局打成了23平。土耳其队叫掉了最后一次暂停。过去的两届世联赛的冠军都是被意大利队拿到了，其实在过去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意大利队在国际比赛是有统治级的这种表现啊。好发球，自由人斜线防起来，安娜后三反击，土耳其队有效拦网，巴尔加斯后二进攻，大斜线，这个球水平很高啊！你看巴尔加斯的大斜线的出手球速很快，然后安娜这边也快速过来补防，但是速度实在是太快，所以他防守没有办法覆盖到。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就率先拿到了关键的第三局的局点啊！接下来巴西队打一攻，前三局都是只差两分。这一局也注定只差两分，先看看巴西队能不能够顶住压力。埃凯克上来替补发球，博格曼一传到位，上来给罗萨马里亚平打，老将信任老将，罗贝塔在这么关键的时刻相信罗萨马里亚。巴西队挽救了一个局点，巴拉登打手出界，这一局的激烈程度还在上升，前两局都是25-23的比分，而这一局直接打超了常规比分，在常规的这个比分段里边还不够分出高低，所以打超了。阿里夫沙欣来发球，土耳其队巴尔加斯到了前排，巴西队一传不好，安娜克里斯蒂娜平打没有打到手，主裁判土耳其队得分，这分球应该是没有打到。看巴西队挑战，这个有点太瞄着这个手尖了，而这个关键强攻在对上对方篮网强轮的时候没有那么的自信。巴西队挑战没有成功，这样的话第三局的比赛结束，土耳其队依旧凭借非常强势的进攻，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目前2-1反超了巴西队。这一局应该说巴西队在一上来拼发球的时候没有给到土耳其队一传太多的压力啊。看一下数据，进攻17-14，这两局土耳其队的进攻确实打得非常强势。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的比赛。

0: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3: 全国上新，
2: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功。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6: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5: 这就是真实感。
7: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5: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这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第三局的比赛，巴尔加斯这边打出来的进攻效率是35.71%，巴拉登是33.33%，伊尔金是40%。第二局和第三局，土耳其队自身得分的能力太强了。如果说过去这一局土耳其队把拦网做得再好一点的话，可能巴西队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所以现在这个比赛压力已经给到巴西了，仅凭自己的拦防目前来看还是不太够用啊！如果没有特别出色的发球，如果土耳其队能够延续进攻状态的话，巴西队将会在这场决赛里边很困难。一上来巴西队2分失误，哦，巴拉登的一个抓掉，巴西队这一局开局是受到了前两局比赛压迫的这种影响啊，还是有了一些压力。但是他们也要知道土耳其也可能会出现起伏，现在欧洲队伍整体的攻的能力确实是非常强，在绝对进攻能力方面现在欧洲球队应该是最强的。巴西队也是在通过整体啊，看看能不能去对抗这个土耳其队的进攻。而攻也是能够培养

土耳其队的比赛情绪。萨马利亚的轻打，巴拉登打手出界，巴拉登今天真是打开了。其实也是因为土耳其队两个主攻打开之后，让巴西队在篮房上现在是有了很大的压力。看看齐马良斯还有什么样的办法。其实你看，当这个比赛真正到了第三局后半段的时候，在预测方面是一个均势，而到了第三局局末阶段的时候，土耳其队已经被更多人所看好了，所以感觉在赛前还是有点低估了土耳其队。而这支土耳其队在临场的进攻确实是让大家觉得这支队伍的竞争力实在是太强了。但目前还是在比赛时间当中，我们看一下巴西队的调整。安娜·克里斯蒂娜大斜线，巴西队的这一批队员经验也比较足，所以他们会具备一定的临场调整能力。这个前排拦网是做对了，形成了有效拦网，但是后排脚下动慢了，这个环节还是要慢慢的串起来。前面是没有拦网，而在这项集体运动当中啊，大家也是需要一环一环的来解决问题。巴拉登来发球，土耳其队有效拦住了对方的快攻。所以当你限制不住对方进攻的时候，一旦你一次攻没有打下去，球权到了对方的手里边，确实会压力很大。这样的话反过来你的一次攻的压力也就来了。一传又出问题，8-2，土耳其队领先6分。换二传了，巴西队换上了马克里斯，换下了罗贝塔。上来球头没有传起来，博格曼放了一个大斜线，安娜·克里斯蒂娜又是一个大斜线的反击。这局上来好像安娜这点的进攻主要还是拔高点去打这条大斜线。700分了啊！安娜·克里斯蒂娜在 VL 的比赛当中，看巴西队的机会，再给安娜，好，扣球失误了。其实过去4年的世界女排联赛的冠军啊，都是被这个欧洲队伍拿到的。意大利队是拿了3届，2022、2024和2025；土耳其队是拿了1届，2023。
直线啊，球打在界内底角处。而巴西队对于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是极度渴望的状态，这支队伍表现一直特别的稳定啊。如果要说这个稳定性的话，巴西队确实在近几年做得非常不错，也很好的度过了这个新老交替，但是球队一直是没有拿到冠军，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他们需要这个冠军来提升信心。腰线22号叶尔金，巴西队这个自由人接巴尔加斯的跳发球接的还是很好的，到位之后安娜克里斯蒂娜的后三。巴西队还在重新启动啊，在经历了开局的一些小的波动之后再重新启动啊。奥格防起来，巴尔加斯这球的节奏不太好，巴西队拦网得分。是一条腰线，但你看，其实对于篮网队员来讲，他们如果去把住直线的话，副攻一并，那就会露出来一条腰线。但你如果把直线放出来的话，你能够去有效的封挡住中线和斜线，但是他又会打直线，所以你作为一个主攻手，这个进攻线路分化清晰是特别重要的。土耳其队双二拦网拦住了罗萨马里亚的后排进攻，12-7。又加一个拦网，上一局土耳其队拦网拦得不好，拦网好像是一分未得，但是他们进攻予以了球队强有力的支撑，这局一上来既有攻也有拦，所以比分拉开的比较快，再加上巴西队开局没有打好。哦，这个节奏好，安娜克里斯蒂娜自己上的球，巴西队是用快攻的掩护打了第二点的后三，这个节奏完全配上了。

的观望。马克里斯二传手，哇，巴西队双人拦网好久没有拦住土耳其队的助攻了，10-13，桑塔雷利马上请求暂停。其实沙欣的传球思路更多的是，比如说他这一段主攻的进攻状态比较好，他就会集中的去给主攻手去传球，确实会比较集中的去更多的给，直到是主攻哎出现问题，然后他会调整的很快，他马上就会去别的点去分配进攻。他的传球点不会特别的散啊，但传的还确实是比较有效。土耳其队今天各个攻点的状态都很好，沙欣感觉跟副攻的配合会稍微的差一点，但今天恰好他这个边攻状态都很好，所以他在传球上压力也不是特别大。土耳其队一传不好，巴西队追到12-14。这一局土耳其队最多的时候应该是领先了6分。看看现在巴西队追上来了。关键球想要过轮的时候还是要高球给到巴尔加斯，

马克里斯上来传的一般，好球，这球自由人最起码先防起来了。安娜克里斯蒂娜这一局在大幅的提升自己的进攻表现，他试图想成为巴西队在这一局啊能够带领球队前进的那个重要的进攻角色，需要有这个人的出现，这样的话巴西队心才会更定。哇，土耳其队后排有人，土耳其队这个球其实保护的也非常好，再给安娜克里斯蒂娜，土耳其队拦网出界，巴西队再追一分，14-15。

这一局安娜打得不错，拦网出界了，差了一点，其实他这个拦网的时机掌握得非常好。巴西队从落后六分现在追到了一度只差一分，说明他们在这一局还是有机会的。土耳其队不能松懈，哇，这有球就给巴尔加斯，沙欣确实还挺清楚的。对于一个二传来讲，他知道什么时候要去分配球，什么时候要保证自己传球的质量给到球队当中那个最稳定的人。高点带腕，卢奇亚，巴尔加斯今天从第二局开始，这个进攻又变成势不可挡的状态。

记得对于它的有效的阻击好像是只有第一局。能力太强。大斜线球在界内，罗萨玛利亚。一传起高，而给巴尔加斯，自己保护。这个球没有上好，后排攻，巴西队打中了，还是给到了安娜。刚才副攻卢西亚的那个球没有上好，但是马克里斯在网口上抢的还不错。这一局巴西队是通过安娜这一点的进攻砍下了大部分的分数。土耳其队挑战，挑战过往击球，应该没有。挑战没有成功。17-18，看看土耳其队能不能够牢牢地守住自己的领先优势。巴西队有下篮网，再给安娜，最让奥格直接将这个球防飞了。巴西队追到了18-18。在第四局上来巴西队落后6分的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将这个比分给追平了。而现在土耳其队在第四局的优势已经没有了，这一段巴西队的篮网终于是找到了节奏。哇，这球救起来了，还是给巴尔加斯。安娜克里斯蒂娜防守起球，罗萨马里亚反击，球打在界内，巴西队反超，19-18。哇，刚才安娜在后排真是贡献了非常精彩的防守，都是一些极限的救球，这局确实她的表现非常的出色。拥有1.92米的身高，力量也很出众，她的身体的柔韧和反应也非常好，这两个球救的真的是不容易。最后当巴西队真正有进攻机会的时候，罗萨玛利亚也非常的果断。土耳其队请求暂停了。现在巴西队只要有反击，目前的核心进攻球员已经非常清晰了，就是安娜，所以使得土耳其队要想办法把自己的伊斯攻给保证好。安娜已经是拿到了25分。19-19，安娜刚才这个跳发球轮已经是帮助巴西队做了很多的贡献了。现在看看巴尔加斯的发球，厉害！快速转身，博格曼扫位进攻，奥格防起来，巴尔加斯来垫。没有形成进攻，巴西队给扫位，安娜保护，再给博格曼。

现在是除了安娜这一点进攻之外，其他进攻点不太行啊。伯格曼刚才连续的三位进攻没有打下去，被土耳其队伊尔金打了一个中线的反击，巴西队还是把篮网的中线给露出来了。这一段两支队伍的消耗都很大，所以伊尔金控完球之后直接倒地了，也是抢了一个速度。安娜轻打过渡，不得不说这场比赛两支队伍的核心进攻人啊，真的是在关键时刻表现得太出色了。当安娜凭借特别神勇的表现把巴西队重新拽回来之后，巴尔加斯这边还是不想给巴西队任何的机会，凭借自己强势的发球强势的进攻，土耳其队再一次领先了。攻势排球，现在大家的进攻能力确实在逐渐的增强。罗萨马里亚在 VL 的比赛当中也已经拿到了500分了。今年他的总得分是92分啊，进攻是拿到84分，进攻效率36.68%。看一下暂停回来之后，巴尔加斯球依然发的还不错，安娜吊球，巴尔加斯上来防起来，三位反击，球打标志杆，伊尔金扣球失误，土耳其队没有进一步拉开比分。这次直线打中，这场比赛两位主攻的神勇表现也很好的分担了巴尔加斯这点的进攻啊，没有让他有再多一分的这种出手，所以他会节省巴尔加斯的体能。这相信也是桑塔雷利特别想看到的一种局面。那面对三人篮网，这球好像是没有打到手，直接界外了。23-20，土耳其队领先3分。北非，奥格很拼，但是球落地。其实巴西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复攻的球量并不是很多啊，当然可能也是因为伊斯攻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快球组织的不是太多。哇，巴尔加斯后三打中之后，土耳其队拿到了冠军点，24-21。

最后一分，二传刷新的一个24-25比21，土耳其队拿下第四局，全场比赛结束。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冠军属于土耳其队，而巴西队再一次获得了世界女排联赛的亚军。土耳其队也是时隔3年再一次站上了这项赛事最高的领奖台，而过去的这已经连续5届世界排球联赛这个冠军都是被欧洲球队包揽，意大利队是拿了3届，土耳其队是拿了2届，而巴西队这是他们拿到的第5个世联赛的亚军。那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比赛又全部都结束了，意大利队是获得了第3，中国女排是获得了第4。那接下来的时间，各支队伍将会全力去备战洲际的锦标赛，也是奥运会的资格赛。中国女排也将会于8月21号正式开启亚锦赛之旅，届时亚锦赛将会在我们的主场天津来举办，希望各位能够在亚锦赛的时候为我们的中国女排来加油。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周的世界男排联赛的总决赛再见。

0: 塌陷。这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 黄豆、花生、
2: 莲子、桂圆，好丰盛，
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4: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二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2: 每天9:39
1: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0: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接下来的时段呢，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是最外道的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第六道这是卡塔尔选手桑巴，桑巴在钻石联赛前两站呢也是来到了中国。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埃泽基尔·纳萨尼尔。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巴西特是赛前退赛。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莱布·迪恩。第二道的这是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他在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7秒37。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的本土选手查尔莫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厦门站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创造的46秒72，而在伦敦站的赛会的记录是47秒12，属于挪威选手瓦尔霍姆，那是在2019年的7月份创造的。同时，这一站呢，对于瓦尔霍姆来说，不像是过去几站有多斯桑多斯给他那么大的压力。对手的实力或者说是硬实力呢，现在来看跟他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就今天这一站呢，没有人在本赛季跑出过47秒以内的成绩，只有他打开过47秒大关。一起来等一下这一枪。
1: Set.
0: OK. 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冲得非常的凶，而且在前三个栏架现在已经确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同时呢，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在这个阶段也是保有一定领先。瓦尔霍姆很快要超过外道的阿杰库姆，在第二个100米，瓦尔霍姆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优势。桑巴在这个阶段呢，还是能够处在前三位。除了桑巴之外呢，纳萨尼尔现在也保持着他的优势。第三个100米跑完之后，看看瓦尔霍姆能不能确立自己的领先，同时呢，看看阿杰库姆还能不能再往回追一点。同时对于桑巴和纳萨尼尔来说，这个阶段呢，纳萨尼尔有些掉队了。瓦尔霍姆继续保持领先，最后的50米加速，阿杰库姆追回了他的位置。今年世界最好成绩46秒62，整整比多斯桑多斯此前在厦门站创造的0.72的成绩快了0.1，修正之后的成绩46秒61，全新的赛会纪录。第二名是德国选手阿杰库姆，桑巴呢是48秒10获得第三。阿杰库姆呢这一枪的成绩也创造了全新的德国全国纪录，47秒45。纳萨尼尔在前半程冲得太凶了，到了后面的这200米呢有些跟不上。同时对于桑巴和阿杰库姆来说，这个阶段啊，两个人也都没有办法继续去把位置向前去冲去提升了。对于瓦尔霍姆来说，这一枪真的是全程高能的一枪。这一站的状态呢也确实是出色。第一名 瓦尔霍姆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阿杰库姆创造全新的德国纪录。在伦敦体育场，第一枪竞赛的比赛就已经为我们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好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一投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夫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39，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10。男选手范克林肯，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那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瓦拉里、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头。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头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先来看一下塞恩，塞恩今天还没有突破过70米大关，来看一看他的这一头。塞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头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头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头看看是不是有70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70米，68.12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今天有没有机会去突破自我？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呢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99米。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希拉·杰克逊。看一看希拉·杰克逊的最后一投，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投的成绩还是67.07米。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柄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投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70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72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02年出生的希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女子铁饼和男子撑杆跳高赛都是在北京时间9点之前就已经开赛的两个项目。这是库克兰蒂斯5.60米的高度，对他来说只能算是热身。

这一站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像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奥运会的亚军卡拉利斯，包括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法国的拉维莱涅，荷兰的名将弗龙，美国的名将尼尔森和肯德里克斯，三步肯德里克斯，看他5.75米的高度。肯德里克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伤病了，最近几个赛季的状态确实有起有伏，但是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的。5.75米的高度也是一次非常顺利的通过。来关注澳大利亚的名将马绍尔，克里斯马绍尔呢，在此前的室内世锦赛当中呢，也站上领奖台。他敢起，漂亮！这一跳呢，虽然说是动作衔接有一些问题，但是调整还是非常快的。相比于此前我们看到的杜普兰蒂斯还有肯德里克斯的那种非常快速的助跑，然后插杆起跳，动作衔接非常的紧凑，他的动作呢相对来说慢一些。肯德里克斯已经做好准备了，也是希望能够让现场的观众啊能够给他去鼓鼓掌。这一站的赛会记录呢，还真是不属于杜普兰蒂斯，属于拉维莱涅。来看一下他的这一跳插杆起，漂亮！这是肯德里克斯他的特点，就我能够更合理的去分配体能，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变成老将之后，他现在的每一跳的动作不像是杜普兰蒂斯那样，我把自己扔过去，我冲起来把自己扔过去，他是完全严丝合缝、零公差一样的贴着横杆过。澳大利亚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85米也是他今天第一次尝试。

要保证速度，保持节奏，查杆起跳也是非常顺利。这跳前面的冲刺速度保持了他的这种一贯以来的有加速上的优势。马绍这一跳过去之后也是比较兴奋，而且撑杆跳高的这些运动员他们私下里关系都非常好，下来之后肯德里克斯呢也是跟他表示祝贺。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卡拉利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的表现，5.85米的这一跳，第一次试跳5.85米，这一跳就是他在冲刺的时候还是给人感觉他的脚步有点沉，动作不够轻盈。要知道他可是在巴黎奥运会上一度有机会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位置，看看杜普兰蒂斯保持插杆起跳，哇，这一跳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也失误了，这个高度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出现了单跳失败的情况，在前面几个赛季还真是不多见。冲刺速度不错，插杆上瘾，但是呢他的上瘾过程当中这条线路发生了偏移，来看一下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85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漂亮，这一跳很干净，上一跳的失败呢对他来说多少信心上有一些损失，但是呢这一跳对他来说还是能力可以，能力是能够达到6米以上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伦敦站钻石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看卡拉利斯5.95米的高度冲得非常凶，插杆起漂亮，哎呦，这一跳动作本来衔接的非常不错，结果下落的过程当中呢身体把横杆给蹭到了，这跳实在是有些可惜。来看杜布兰蒂斯5.85米让他不开心了，所以直接选择免跳，跳5.95米，这是奥运冠军的一种任性方式。我们看他的这一跳漂亮，5.95米没问题，上一跳绝对是让杜布兰蒂斯感觉到不快，他的父亲在看台上看着他的表现，因为按说呢5.85米5.95米这样的高度不应该成为他的拦路虎。哦，给人感觉杜普兰蒂斯他的这个大腿现在还是有一些伤势存在的，所以对他来说往后这几跳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哈马绍尔的第二跳5.95米开杆起跳，这跳没问题，落下来之后看了看横杆，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5.95米的高度，卡拉利斯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哦，这一跳真的是玩了一个心跳，他自己也觉得有一点惊险，5.95米的高度是第二次试跳通过了。来看一下来自美国的老将萨姆肯德里克斯5.95米的高度，他第一次尝试保持节奏，插杆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有惊无险，有惊无险的顺利通过了，他自己也表示难以置信，这跳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惊喜，横杆都已经跳成那个状态了，哇，好像自己已经获得这站比赛的冠军一样，5.95米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我们来看一下萨姆肯德里克斯6.04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起跳，这一跳没有了，但是今天他足够兴奋，
就他今天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的5米95，这也是可以庆祝的一次比赛了。克里斯马绍尔用0.04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当横杆的高度来到6米，对于肯德里克斯，对于克里斯马绍尔，对于卡拉利斯，这都是非常难的高度了。看一下卡拉利斯有没有可能在今天超越6米，击败杜普兰蒂斯，插杆起跳，最后差一点落到这个插杆的这个坑里面，自己也有一个保护动作。那今天肯德里克斯他的这个心情真的是好，跳出5米95赛季最好成绩之后，对每一个人都是表示祝贺。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女子400米首先来关注的是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克维斯卡，也是波兰的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是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在此前几站的钻石联赛呢，他的女子400米几乎是一个统治级的表现。第五道是牙买加的选手斯泰西威廉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50秒大关。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克雷埃特耶格尔，第三道是英国的本土选手耶米玛丽约翰，本赛季呢跑出了49秒85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二道的这是来自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夏洛特亨里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画面当中的保利诺创造的48秒48，在今年的钻石联赛巴黎站6月28号跑出了48秒48的成绩。赛会记录呢是尼基莎普莱斯在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跑出的48秒57。那是在2024年7月20号创造的，也看一看今天这一枪。出发之后能够看到保利诺前半程冲得比较凶，同时呢，尼基莎普莱斯现在保持他的优势，在最外道，因为他是在最外道，所以在今天起跑之后，他在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耶格尔在前半程也保持得不错。威廉斯现在处在前三，保利诺呢现在相对来说处在一个中游的位置上，但是到了后程才是他发力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名之间的竞争可以说非常的激烈，保利诺逐渐赶超上来，保利诺不断加速，最后的100米保利诺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非常的突出，放掉最后10米，撞线成绩是48秒97。后程还得是看保利诺。这一枪可以说保利诺非常合理的体能分配，尤其是到后程他的这种加速能力，超越了尼基莎普莱斯，同时呢，在他外道的布克维斯卡也被他甩远。威廉斯包括耶格尔也都被他拉开了差距。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弯道进直道的时候，他内道的两个人斯泰西威廉斯还有耶格尔本来跟他还处在相持的阶段，进了直道之后保利诺直接把两个人甩开了，但这枪对于耶格尔来说跑得也非常的出色，最终是第二名的成绩完赛，49秒15，也是全新的挪威纪录。第三名呢是斯泰西威廉斯，49秒52。布克维斯卡跑出了自己凭赛季最出色成绩的一个1枪50秒10。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

0: 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男子800米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八道，两位选手，波兰的帕特里克·希拉茨基和英国选手亚历克斯·波利特尔。希拉茨基呢是今天的领跑员。在第七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澳大利亚的彼得·博尔和来自挪威的选手格伦斯塔德。在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来看看在他内道的第五道选手，来自英国的马克斯·伯金。在第四道的是另一位英国选手本·帕蒂森。在第三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第二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爱尔兰的马克·英格利什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斯·霍佩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爱尔兰选手吉安·麦克菲利普斯。这站比赛对于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来说呢，没有了阿罗普的冲击，他的纸面实力肯定是最强的，1分43秒曾经在本赛季打开过。那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在巴黎站跑出的1分41秒84，而伦敦站的赛会记录是属于瓦尼奥尼，1分42秒整。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最内道的绿色激光标志是今天的目标速度，要去冲击1分40秒。那这个对于前半程要领跑的希拉茨基来说会有着一定的难度。瓦尼奥尼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他就是现在跟在希拉茨基的身后。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只跑两圈，所以

0: 到了第二圈呢，我们看看切拉茨基很快要退出赛道。除了瓦尼奥尼之外，他身后的米勒对他也是紧追不放。当然还有英国选手铂金。瓦尼奥尼可能领跑的有一点早，但是这个阶段呢还是要加速了。他如果在这个阶段放掉自己的领先位置的话，很有可能到了后半程就冲不上去了。瓦尼奥尼脚步现在有些沉重，铂金和美国选手米勒打算从外道超越吗？这是超越了瓦尼奥尼，瓦尼奥尼现在已经掉到第二位了。瓦尼奥尼逐渐被大集团所吞没，他最后的撞线来自美国选手米勒，最终是获得冠军。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是1分42秒19，创个人 PB 的一枪。来自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的1分42秒97，收获第二名。英国选手铂金1分43秒30，收获第三名。这一枪到了后半程，尤其是最后的200米，瓦尼奥尼的脚步就显得非常的沉重。米勒对他完成超越，同时英格利什、铂金在这个阶段跟大集团一起吞没了瓦尼奥尼。英格利什从外道进行超越，铂金在这个阶段其实呢，他的这个体能能够去超越瓦尼奥尼，但是没有想到英格利什在外道有更广阔的空间，没有去挤内道去超越。布兰德米勒可以说是伦敦站钻石联赛的一匹黑马。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选手，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一共是20位选手参加。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希鲁特梅什沙，他的同胞梅迪娜艾萨。在他们身旁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来自爱尔兰的选手德拉西利。澳大利亚的名将林登霍尔。以及来自英国的选手汉娜·纳塔尔和菲斯杰拉德，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莱马约，英国选手劳拉缪尔，埃塞俄比亚的两个选手哈维·阿贝拉和凡塔耶·贝拉耶，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劳伦·瑞安和乔治亚·格里菲斯，以及罗斯·戴维斯，还有肯尼亚的选手阿基多尔，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英国选手沃克，还有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发枪。 女子三千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很多以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来参加。个别时候，或者说极个别的时候呢，会有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来参加1000/3000米的比赛。今天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瑞典的领跑员维拉舍贝里迅速地跑到最前面。

爱尔兰选手索尼亚·奥沙利文，那一枪的成绩是8分21秒64，但是30多年前的一枪成绩了。同时呢，今天伦敦站钻石联赛最内道这个绿色的激光信号，也是提示着运动员要去冲击赛会纪录，要冲击8分21秒64的成绩。今天呢，像阿莱马约，包括林登豪尔这些名将呢，都不打算在前半程冲得太凶，要保持速度，同时呢，要对自己的这个名次和最后的体能分配进行合理化的处理。我们看到英国选手基斯现在的位置啊，可以说有些不保。看到纳塔尔也逐渐赶超上来，纳塔尔现在是上到前三。到最后阶段可以说拼得非常凶，杰卡赫尔也赶超上来了。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还剩下最后的200米不到，杰西卡·赫尔保持自己的优势。纳塔尔现在逐渐开始掉队，很难继续跟上了。杰西卡·赫尔继续保持优势，全力加速，最后的100米不到，最后的50米，杰西卡·赫尔爆发出了非常强劲的冲刺能力。他最后他的撞线8分24秒69，这个成绩尽管距离赛后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杰西卡赫尔在最后时刻，我们看到了他还剩200米左右的时候，突然从大集团当中冲出，8分24秒69，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第二名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创造个人 PB 的8分25秒38。萨拉西里是8分25秒63，也是创造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呢，如果说选手们没有刷新全新的赛会记录，只能说在前半程跑得有些保守。杰西卡·赫尔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还是展现了非常强的体能储备。最后这150米，或者说是接近200米的这个距离，拉爆了所有对手，而且最后没有跑出痛苦面具了。最后冲刺的时候，他的还是带着笑容，他的表情非常轻松，完成了这一枪的比赛。所以今年的钻石联赛后面几站，杰西卡·赫尔可能还会有更出色的表现。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伦敦站钻石联赛的直播。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李斯汀，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1米93的高度。这一站伦敦站钻石联赛呢，像马胡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这两个世锦赛能够去争夺金牌的选手，都是来到伦敦站。波兰选手佐基克1米93的高度起跳，这跳向上的仰角呢足够。佐基克个人最好成绩也跳过2米以上。澳大利亚的选手埃莉诺帕特森漂亮，他其实和奥利斯拉格斯、马胡奇克都可以去争夺一下这站的最终。

但是1.93米这个高度，现在看马奥奇克和奥里斯拉格斯现在都没开始跳的。刚才躺在他身旁的是奥里斯拉格斯，这是马奥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96米，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迪斯汀。比较遗憾，他的个人 PB 曾经达到过2.0米，但是呢拉马拉迪斯汀在1.96米的这个高度今天就失败了。来看一下奥里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他这一跳漂亮，1.99米。奥里斯拉克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凭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99米。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最后这几跳他的心得体会，最后这几步他的比赛感觉。澳大利亚选手帕特森这一跳有点可惜，起跳的角度不够，感觉是平着飞出去的。看看马奥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没问题，1.99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马奥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看看女子跳高赛场，帕特森1.99米的高度第三次试跳失败，这样今天他的有效成绩定格在1.96米。帕特森今天状态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奥奇克在2.01米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奥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奥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03米，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1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里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01米，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01米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里斯拉格斯赶紧再写两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助跑起，这一跳给人感觉是有机会，但是空中动作没有能够控制好，

0: 奥利斯拉格斯2米03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一跳可惜，起跳高度有，角度也够，而且刚才向上的势头呢相当好。瓦布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啊，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格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布奇克之前。2米01呢，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米99此前奥利斯拉格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布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坎尼安和萨普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记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坎宁安， 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坎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内德斯后程冲上来，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坎尼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贝尔也是世锦赛冠军，

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像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女子跳远赛场，这是美国的选手克莱尔·布兰特。克莱尔·布兰特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我们也看到过他的表现，进入到了决赛，看他的这一跳节奏不错，上板先要确定一个有效成绩。6米71，伦敦站这一站的比赛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倒是没有过来参赛。法国选手希拉里·科帕查第一次试跳先有效成绩，但是呢他的这一跳给人感觉就是在起跳之后动作不够舒展，空中动作都没做完。

上板的没问题，但是还可以再向前去探出自己的鞋尖。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意大利选手亚皮奇诺节奏不错，上板最后有一个加速，看这条他的上板位置应该没问题。6米82的这个成绩能够让他上到第一，哇，极限用板。来看女子跳远赛场，可怕茶法国选手科帕查呢，在这几次试跳给人感觉就是他的腾空的状态不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落地的时候呢，最后他的成绩测量6米72呢，现在来到第二位，克莱尔布兰特现在是掉到第三，此前的最好成绩6米71。上板起跳，看一下他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没问题，上板还可以再往前去踩一点，这一跳上板明显是有点保守，但是呢这一跳成绩一定不会差。有没有6米8？至少6米72以上。6米80，6米80的话，能够让他再抢回属于自己的第二的位置。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德国选手米哈姆博，他的第五次试跳了，前面的四跳都没成绩。哇，这一跳成绩真不错，上板应该没问题。他在伦敦站真的是惊险，上板没问题，而且最后这几步啊完全是拼了的状态，7米05，赛季最好成绩。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女子跳远的最终的决赛。决赛轮呢，只有三位选手参加：米哈姆博、亚皮奇诺和克莱尔布兰特。米哈姆博在前面四跳全部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五跳创造7米05的赛季最好表现。他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冲起来，保持速度，上板，哎呀，这一跳还是节奏问题，对他来说这一站的比赛也是有点神奇。如果最终夺冠的话，那六跳只有一跳是有有效成绩，这跳应该没问题，但是呢这跳的距离太近了，4米多，4米23。跳完之后，他自己也是尴尬的笑了。亚皮奇诺调整一下自己的标志块，此前他的最好一跳成绩是6米82，是在第二跳创造出来的。

看看亚皮奇诺的第六跳，也是他的最后一跳了，会不会发生逆转？加速助跑起跳，这跳就算成绩有效的话也是没有可能。上板呢显得有些保守，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82米。接下来呢还剩美国选手克莱尔布莱恩特，这时候呢也是需要现场的观众去为他拍一拍节奏，打一打节拍，让他更兴奋一些。6.80米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一下，保持节奏，加起来，上板起跳，成绩有效，但是没有办法去超越米哈姆博了。德国选手米哈姆博7.05米的成绩收获伦敦站的冠军。6.94米，这一跳对于克莱尔布兰特来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突破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米哈姆博今天第五次试跳，真的是把他从悬崖边上给拉了回来。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博。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1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路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九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米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纪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博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

0: 它有一个香池。最后的十米，给人的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连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今年跑出了44秒58的成绩。第七道，这是来自波茨瓦纳的选手李埃皮。李埃皮也是波茨瓦纳4x400米的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莱伊本杰明。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马修·哈德森·史密斯，本赛季跑出了44秒09。在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雅克里·帕特森。第三道的是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瑞姆·理查兹。第二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莱布·麦克雷。第一道也是最内道的是英国选手本·杰弗里斯。在这一枪的比赛，男子400米啊，像是哈德森·史密斯和美国的这些莱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帕特森还有麦克雷，这都是400米和4x400米赛场的老对手了。不管是在男子比赛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这都是老对手。同样对于李埃皮来说，这几个美国选手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都是非常熟悉和了解。跑接力的时候他们是对手，个人赛的时候同样也是如此。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莱伊本杰明在第一个100米冲得非常的快，来看看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能不能追上他。 VIP 现在显得有些掉队，哈德森·史密斯冲进前三保持住。第七道的李埃皮现在逐渐被超越了，莱伊本杰明保持住他的优势。莱伊本杰明现在还是保持在第一位，帕特森和哈德森史密斯在他的身后。哈德森史密斯进入到直道之前要加速，最后的直线加速的位置，莱伊本杰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身位，哈德森史密斯在他身后的追赶，最后撞线成绩44秒05，还是莱伊本杰明守住了自己的优势。莱伊本杰明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1，那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这个赛季继续刷新个人的 PB 44秒05。哈德森史密斯44秒18收获第二，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帕特森44秒25。这几个美国选手莱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麦克雷、帕特森

都是在世锦赛上和奥运会上参加4x400米混接或者说是男子接力拿到过金牌和奥运金牌的选手。阿德森·史密斯是很难再向前一步了。比帕特森要快，但是想要去追赖伊本杰明的话还是有着非常高的难度。这相对于赖伊本杰明来说，从开始到结束一直保持着他的领先，第一个100米发令枪响之后迅速的就冲出去了。好，我们来关注女子800米的比赛。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八道的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来自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选手马洛尼，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八道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荷兰的选手费姆克布鲁德斯博尔，他是原来400米栏的运动员转向到了800米的赛场。六道是来自埃塞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第四道来自英国的选手菲比吉尔，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萨拉比林斯，这是美国选手艾迪生威利，另一位来自英国的选手杰马里基，他也是有着前三的实力，甚至有可能去冲击冠军。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英国选手伊莎贝尔伯菲，基利霍奇金森目标就是冠军，看看今天有没有搅局者出现。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天的目标就是1分54秒整，要去突破赛会纪录，突破基利霍奇金森自己所保持的1分54秒61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前的伦敦站他创造的成绩。而内战伦敦站的比赛过后呢，他最终在巴黎是摘得了金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瑞士选手维罗创造的1分53秒80，在巴黎站跑出来。而同时对于女子八百米的比赛来说呢，身高超过1米84的布鲁德斯博尔来说，这也是一个800米的新人，因为他在400米栏的比赛和4x400米的接力的比赛当中呢，几乎已经拿到了所有的荣誉，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现在要去突破自我，挑战一个全新的项目。霍奇金森直接是超越了领跑员，这个时候波尔要去跟一下，否则到了后程完全没机会了。费姆克布鲁德斯波尔呢也是在婚后冠以夫姓，所以在此前我们转播他比赛的时候会叫他费姆克波尔。霍奇金森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了。博尔还有没有可能继续缩小两人的差距？而对于霍奇金森来说，他的目标是要去刷新赛会纪录的。霍奇金森还在加速，菲姆克·博尔在他的身后。霍奇金森最终成绩1分56秒21，距离霍奇金森收获冠军。来自荷兰的选手布鲁德斯博尔1分56秒46收获第二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杜古马1分56秒92赛季最好成绩收获第二名。

0: 第三，这一枪的霍希金森的强势在于还剩下不到300米200多米的时候，直接是超越了马洛尼，超越了领跑员。但是对于博尔来说，一个全新的项目，这个800米他还有足够的进步空间。他也知道跟住霍希金森的话，一定会去提升他在这个单项上的成绩和表现。因为今年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大赛，所以对于博尔来说呢，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北京世锦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伦敦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只有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2026年赛艇世界杯卢塞恩站的比赛。今天卢塞恩的天气还是非常不错。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是男子双人单桨项目的比赛。瑞士、希腊、澳大利亚、美国这几支队伍都是传统的强队，双单是非常讲究配合的。选手在出发时候，领桨手的节奏，他的整个启动，第一桨满，第二桨大概是一个半滑座左右，然后连续几桨短桨快桨，再逐渐的进入到转入途中，把这个桨频节奏逐渐的转下来。我们来看出发之后，这边西班牙桨频最高，现在降到49桨，逐渐的在转。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领桨手跟桨手之间的配合，因为双单只有两位选手，是一个完全需要依靠对称能力，需要在入水出水的节奏保持非常强的统一性一致性，才能够有好的合理好的效果。所以双单也是所有单桨项目的一个基础项目，基本上四单八人，很多运动员呢在日常训练的时候都是依靠双单，增加彼此之间的这种配合的默契程度，然后领桨手增加自己节奏感，在船上的推拉比的这种舒适感，而跟桨手呢更多的是依靠桨下的力量去感知领桨手的这种节奏，它的发力的过程要有非常好的配合意识。500米过后，澳大利亚队目前暂列第一。澳大利亚队的领桨手体格还是比较大，整个人身材非常的宽，力量感非常足。你可以看到他的推桨，在这么大体重的情况下，能感觉到相对还是比较轻。整条船的船尾这种起伏下沉的力度很明显，就是在这种大体格的选手身上看到了很轻盈的推桨。澳大利亚队的桨频相对在所有艇只当中是最高的。但是推拉比很好，入水的快速，然后推桨的轻盈感，让人感觉这条艇在推桨过程中还是比较放松的。今天卢森天气真的非常不错，阳光明媚，但是并不刺眼，整个湖面非常的平静。

对领先已经有两条船以上的优势，这个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在1200左右这个位置呢，各条艇会出现一定的运动员体能下降，有的艇会出现急跌。但是现在随着这种赛艇运动的发展，不一定一定会在这个位置出现急跌，出现这种要求顶部要有24呼吸。不同的队伍，不同的运动员，他的代谢状况不一样，现在出现急跌位置。但是通常在1200到1500这个阶段呢，还是很多队伍会习惯性的选用战术战，主要在这个位置是最后冲刺之前建立一些优势，或者和其他艇只的短兵相接，能够在心理上、在体能上、在整个的滑行效果上给对手一定的冲击。这么大的一个领先优势啊，基本上最后拿下这个小组的冠军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优势来到了将近6秒，已经是两条艇的优势，而且最后还在加点。整条艇非常漂亮，从上方俯瞰，墨绿色的艇身非常非常漂亮。和整个碧绿的湖水浑然一体。澳大利亚队仍然保持着比较大的领先优势啊，最后100多米的冲刺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之前积累的优势已经非常大了。那个领奖手胸前应该带着一根星带，还在进行着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些数据的监控。6分33秒，这成绩还是蛮快的。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女子双人双打项目的比赛，女子双双。

起航非常的流畅。相比较呢，双双其实要比双单要好滑一些，因为它本身每个运动员手握两只桨，它的滑行发力本身就是对称的，需要的更多是保持船的平稳性，滑行过程当中呢，出水的这种高效，入水要快，钱涛这一把一定要又快又很稳的抓住支点，然后去发力，充分的把力量发上。因为本身自己手里抓两只桨，发力本身是对称的，所以呢，彼此之间的这种，就在对称性上的捉，跟桨手去感受领桨手的水下发力节奏，整个桨下的桨距长度可能要求没有像双单那么高。双双很多运动员也会划单人艇，在划这个项目之前，去把自己的双桨基础打好。

目前荷兰队的传速保持的还比较好，而且整个桨下节奏也非常的舒服，船划得很轻很飘。虽然说节奏感推拉比没有那么明显，感觉拉桨和推桨的时候，没有觉得推桨的时间要比拉桨的时间长出很多。但是你看它划得很轻盈很飘，也很放松在推桨上，整条艇划得比较结盟。从上方俯瞰的时候，整条艇的节奏感、桨下的支点距离非常的远，就它的水下做工效果是很好。然后推桨的时候也感觉很放松，这是非常舒服的，所以整条船划得很平。

目前荷兰队的奖评控制得非常好，36奖，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途中滑、水下力量是非常出色的。那这会儿呢，美国队逐渐追上来了，美国队的

桨下的入水点还是非常的远。名桨手把整条船划得很长，你看他的推桨放松入水，放松快入水，这一把非常漂亮。在入水点的捕捉上，美国队这一下非常快，要比荷兰队在入水点的捕捉上要更远更快，这是美国队的一个优势。所以这一段途中滑的美国队追上了一些差距。美国队滑的也比较轻巧，最后阶段的冲刺，美国队和荷兰队之间也就是半条艇不到的一个差距，就半条艇多一点，不到一条艇。最后桨身需要提升的更多一些，美国队现在开始加桨，最后阶段的冲刺，距离终点还有200米左右，进入到最后的冲刺区。美国队的桨下节奏开始加强，荷兰队也在用水下用桨下的节奏去顶。可以看到荷兰队也在提升桨频，但是呢前把发力略微显得有一点远，美国队的前把很强劲，一入水之后抓住支点蹬腿，这一下发力非常猛。最后阶段的冲刺，看看荷兰队最后这几十米能不能扛住美国队的冲刺。美国队还在抢入水，抢船头，这一把入水更快，最后阶段冲两桨，哎呀可惜差一点点。

接下来看女子四单的比赛，女子四人单桨。四单的传速相比较双单、比较双双都要高出不少。除了八人艇之外，四单应该是传速比较高的。启航丹麦队起到了50桨的奖品。

启航转入的途中还是比较平顺，各条艇的转入节奏都很稀稳。在赛艇的项目当中呢，启航到转入的时候，因为不可能全程40多秒超高桨平去滑，这样的话滑行一段时间，无氧翼的消耗就会产生大量的酸代谢堆积，就会让你滑一会儿就顶不住了，整个人越滑越滑不动，所以呢会主动的开始把桨平慢慢放低低一点，然后呢滑座走满啊，桨下的支点变得更长，依靠水下力量去靠有氧，靠30多桨的这个中等桨平，靠这种有氧耐力的储备有氧代谢去完成大部分大概在1500米左右赛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降桨频降的虽然是桨频，但是它的方式并不是说主动的把这个船速扔掉把桨频减下来，而是说靠把滑座走得更远，把桨下的节奏拉得更明确啊，然后把桨的幅度支撑幅度变得更大，来逐渐的把桨频带动降下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是船速不掉，是依靠水下力量不断的增加，水下支撑距离不断的增长。这是一个很好的转入的节奏。澳大利亚队这届还是比较出色的，用的是 Concept 2的桨。澳大利亚队印象当中以前用 Coco 的桨用的多一些，因为澳大利亚队力量是比较好，但是他们这次用的是 Concept 2的桨，弹性要更好一些，就是相对来说要技术更细腻一点，更喜欢用

整个途中滑的时候，这几条腿的桨下力量支撑的效果都非常好，尤其美国队的

0: 整个奖项支撑感相当出色，而且在保持着一个相对比较高奖评的状况下，每个队的奖评要比其他几条艇要高出一块，但是它的节奏一点并不会觉得匆忙，既有高奖评的能力，又有非常出色的水下力量补充效果。每个队是混合代谢能力极强，无氧和有氧代谢能力都很强，这支队伍训练基础。澳大利亚队有氧耐力上确实跟美国队有一定的差距，有点拼不过美国队。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Do not cross the course at the white buoys, only use the red ones. Estonia, you have a reprimand for not entering.
0: Let's look at the 男子的四双，这个船速是非常快，起航的时候场面也是比较震撼，八只脚印上下翻飞。各条艇的起航都非常流畅，因为这都是世界顶级的一些强队。

运动员的个人能力、技术水平也非常的出色。目前澳大利亚队在转让过程当中还保持一个相对高水平。澳大利亚队仍然是42强左右。已经低于500米，起跑点差不多到了。英国队目前滑在最前。英国队在40米。但是他的单桨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强的，尤其是男子的这个4单、8单，英国队历来都是非常具备传统优势的项目。

目前英国队的传速保持得不错，在奖评不高的情况下，38奖、37奖上下，英国队的整个奖评很稳定，而传速滑行效果相当。这条船也同样是滑得很飘，而且它的后出水这一把是拉得非常饱满而有弹性的。整个桨下撑得很远，撑到最后的时候，在出水之前，看领桨手的节奏是有一下往后的这种带动，然后手上手腕一压一弹的那个感觉，桨就弹出来了。果然滑在38桨，跟我们刚才看的基本一样，38、37桨，差不多在这个区间范围。这条英国队的艇后出水这一下非常漂亮。最后的这一下带动拉桨结束，往下转桨压腕的时候稍微弹一下，这一下要求是你的力量要非常好，相当于最后的力量这一把还能有一个加速，出水前还能鞭打一下船速，而这一下压腕一转，感觉桨抽打了水之后，那一把一下自己弹出来，从水里跳出来，然后整条船在这个地方背往前稍微鞭打的送一下，然后很放松很轻巧的就推桨去收滑座，就是这把后出水英国队非常漂亮，后出水这下感觉弹性非常强，我们把船往前弹走一把。

0: 最后阶段的冲刺，荷兰队追得比较凶，这时候荷兰队你看船头不停地在往前窜，但是英国队前面积累的优势比较大，荷兰队这些年他的赛艇方面的，尤其是多人艇、八人艇、四人艇，他的这种进步特别大。
1: Thank you.

英国队滑的还是相当好的，5分54秒，成绩相当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单人艇的比赛。单人艇呢，相对时间要长一些，但是这个项目就有点类似于田径上的百米啊，这个是最能体现个人能力、最能体现个人天赋条件和素质的一个项目。最近这几年，单人艇呢，呈现出了就是更年轻化夺冠的这些选手。在十几二十年前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单人艇能够夺冠的大部分都是30岁以上的一些运动员，他们因为有着更加丰富的比赛经验，而且有着非常出色的水感，转化效率非常高啊，30多岁才进入到夺冠的黄金年代。但是最近几年呢，这个很多运动员这种随着新生代他们的这种天赋、运动能力的身体素质的这种天赋异禀，就是夺冠开始变得年轻化啊，这基础能力相对来说要强得多，所以即便转化率或者说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啊，也都很好。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训练的这种科学性、专业性的手段在不断的增加，可以有效的帮助他们减少这种水上的训练的年限，就能够获得更多的这种比赛的感觉，获得更好的这种水感，并不一定说全要靠在水上一天磨10个小时然后历经10年。现在有很多这种专业的训练器械、训练手段、训练方式，可以让运动员更快的去体会、琢磨到在水上的这种感觉。

0: 这会儿英国队传速相对比较高，和爱尔兰队的队员差距已经比较小了。两条艇都是在35秒的奖评啊，这个奖评在单人艇的全程比赛当中呢，不算低，是单人艇滑到35、36秒，滑全程是属于中高奖评。英国队这边已经完成了反超啊！英国队的桨下滑行效果非常好，桨又长又利落。潜入水这把丢得非常远，从上方俯瞰的时候，要比身侧的几条船在潜入水那把支点要抛得要更远一些。而且拉桨的整个运行过程中，你能明显看到这个桨在水中支点抓得非常牢，而且出水之后啊，这个桨窝旋转得很快，往前送得很快，就说明整个桨在水下的力量是非常好的。滑得不错，英国队这条艇滑得真好，胜在水下的支撑效果力度，桨下的这个支撑点的长，滑得很稳。这条艇就是给人感觉滑得非常扎实有力，大巧不工，用在这条艇上形容的是非常的准确。最后阶段的冲刺啊，英国队遥遥领先。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男子单人艇的比赛。
1: Sloveni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IN, Germany, Switzerland, the Netherlands. Attention.
0: 来看比赛开始。荷兰队的起航效果不错，这几个，尤其第一桨的满桨拉得又稳。加速度推进的力量感又强，这几个短桨之后啊，逐渐的开始把划座收满，桨下的力量感非常足，很有劲儿。然后德国队传统强队在单人艇这个项目当中，德国队历来是非常有实力的，我还划在46桨，桨平有点高，看什么时候主动的开始降节奏啊，开始逐渐的转入降节奏了。

德国队和荷兰队应该在这场比赛当中是相对比较有竞争力的。两条艇目前一个划41桨，一个划40桨。男子单人艇呢划个36桨、37桨左右是比较正常的土中华节奏。这两条艇到目前为止啊，节奏稍高一点点，还在逐渐的往下转。德国队的力量也是非常好，而且你可以看到，就这个运动员明显也是肌肉非常的健硕，力量非常好，能力极强的一个选手。但是他的潜入水这把又非常轻，你看很轻，潜入水这一下又快又轻巧，没有激起任何反溅的浪花，就说明他的潜入水这一把是往前送着，往远丢着，而且很轻巧的一松手让他轻快的入水，没有任何多余的发力。哎，这种发力是非常非常节能，而且技术要求是非常

非常高的，就是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他能有这么大的体格，这么好的力量在支撑之后，你看船这一把就撑出去很远，这么好的力量，但是他的滑行潜入水这把又这么轻巧，这是非常不容易，难能可贵。这场比赛感觉半程过后啊，就比较明显了这个趋势。德国队、荷兰队，这基本就是锁定第二名，后面的几支队伍去争夺第三。那德国队领先的幅度还是非常多的，也领先拉开了两条艇的差距，也是过半程之后，一条半艇接近两条艇的差距。

荷兰队在这一轮加奖当中追上来了一些啊，追上来了有将近2到3个奖位。这一段战术加奖荷兰队滑的还是不错，但是呢德国队顶住了。应该刚才这一段德国队是有点体能上的下降，稍微有点渡极点的这种难熬，但这会儿呢渡过极点之后，最后阶段的冲刺我们可以看到还有最后500米，这边德国队应该是顶过了最难熬的这一段，还保持着一条艇以上的领先优势，这个优势也是比较大的在单程当中。没什么问题啊，刚才的这一轮战术加奖荷兰队加得非常凶，水下力量包括奖品也有所提升，追上来了一些，但是到这会儿啊又有点力有不逮。德国队呢继续把优势重新拿回来，这会儿呢荷兰队掉得比较凶了，美国队逐渐的上来，还有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最后阶段这两条艇追的是比较凶，但都无法带来对于德国队的冲击了。德国队已经遥遥领先，这会儿德国队已经几乎快要出现了，美国队和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还在激烈争夺。美国队最后阶段的加奖比较凶，奖评加的比较高，这会儿奖评加到42奖了，但是也就剩100米左右，想冲击德国队几乎不可能。德国队已经滑得很放松了，这个时候也没有加奖，水下力度也没有加强，也没有加跳跃频率去冲，就是很放松的滑完最后这一段，相对很保险很安全拿到了这个小组的冠军。然后美国队是第二，个人身份参赛运动员是第三，荷兰队最后掉得真凶，中间那段战术加奖啊，体能付出消耗太大了啊，还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较量，很好看的一场比赛。

那伴随着这组比赛的结束呢，我们今天赛艇世界杯卢塞恩站的这些赛事啊，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再一次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能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们。

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传进来，
1: 靠点跳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体操世界杯德国科特布斯站的比赛现场。好，下面关注到的是男子跳马决赛。首先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乌克兰的名将切普尔内， 这位选手是2018年青奥会的跳马银牌得主二三和二五年世锦赛的跳马铜牌获得者。首先看第一跳，漂亮，哇，非常出色的完成质量，前手翻前团两周转体180度，这个难度价值是达到了5.2。这跳呢也称为德拉古列斯库跳。 切普尔内确实是一位非常稳定的选手，而且在资格赛当中来看的话，他的难度储备是可以达到2个5.2，是排在了本站世界杯资格赛男子跳马的第一位，无论是难度还是完成都是保持着领先。今天这一跳啊，第一跳的完成质量相当的出色，落地纹丝不动， 这是我们近期看跳马比赛非常大的一个惊喜啊！从去年的世锦赛来看，跳马的赛场就是比出了一个相当高水平的角逐，很多选手都拿出了高难度加高完成的这样的配备。原来我们看跳马的比赛，选手在落地方面确实没有能够达到如此稳定的一个标准啊， 但随着落地站稳的加分这样的规则产生之后，各位男选手也是在各个比赛项目当中都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落地完成的再更加的出色一些。看下第一跳的得分， 14.766分， 也是得到了0.1的落地加分， 非常高的第一跳得分啊。看一下第二跳，所申报的是132，同样是一个5.2的难度价值。

好的，完成了一个难度价值5.2的洛佩斯。真是给跳马的赛场开了一个好头啊。其实现在5.2的难度储备在世锦赛的赛场可能还有提升的空间啊，但是在世界杯的赛场，尤其是这一站比赛当中，这样的难度储备确实是相当的有竞争力了。并且呢，切普尔内这两跳的完成质量都非常出色啊，尤其是第一跳。当然第二跳我们看空中姿态包括最后的落地也都是

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相信会有一个很不错的两跳平均分。洛佩斯这也是在全能的比赛当中几乎可以说是各位选手的一个标配动作。第二跳的完成也是高达9.466，这样的话两跳平均分14.716分。场的是意大利选手阿瑞斯·费代里奇，这位选手呢是资格赛当中的第六名，当时的难度储备是2.48。先来看一下决赛的第一跳。同样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第一次跳跃。他所做的难度动作是同样来自第二组的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难度动作也是可以称之为罗奇，以罗奇命名的动作。他这一跳的难度价值是4.8，和刚刚的乌克兰选手去相比的话，他是在两周的空翻当中少了180度的转体。乌克兰选手是团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度，他是只有一个前空翻两周，所以说在难度价值方面是少了0.4。第一跳是9.4的高完成分，14.200分。由于落地还是产生了一个小跳，所以并没有得到落地站稳的加分。好，来看一下第二跳，申报难度131，同样是一个4.8的难度储备。同样是高质量的完成啊，虽然说落地都没有完全站稳，但是它落得很正，并且也仅有一个小跳的调整。其实它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乌克兰名将去相比的话，所选择的组别都是一样的啊。第一个难度动作来自第二组，第二个难度动作来自于第一个组别的跳跃，但是都是比乌克兰选手少转体了180度，所以他的每一个难度动作的分值都比乌克兰名将少0.4，所以加在一起就是少了0.8的难度分。好，最后的得分14.133分也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分数啊，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仅次于乌克兰名将切普尔内。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二位的索尔斯科特，他的资格赛难度储备是1.5，1.4.8，也是全场难度储备第二高的选手。先来看一下他对自己来说更难的一跳。也是顺利的完成了难度价值5.2的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转体1080度，这个动作也可以称之为直体尤尔琴科1080。动作呢是由日本名将奥运冠军白井健三与韩国选手金希勋啊所共同命名的动作，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啊，转体1080度，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就是落地没有能够完全站稳，也是一小跳，扣分点不多。9.366的完成分，第一跳得分14.566分。

看一下第二跳，难度价值4.8。单脚出界了，这个比较可惜啊。一个侧手翻990，也称为德里格斯。这个撑手之后的整体的重心会有一些偏啊，所以落地也是直接落到了几乎界外的一个位置，而且身体的这个离心力还是在向斜前方去进行，所以说单脚出界没有能够控制住。第二跳的完成质量不如第一跳高啊，也是产生了0.1的扣分，这是一个单脚出界的扣分。这样的话，两跳平均分14.249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捷克选手卡尔内，资格赛的第8名。第一跳和上一位选手是一样的，同样是选择了第4组的动作。也是落地一大跳啊，编码408，这是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转体1080，难度价值5.2，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来自英国的选手斯科特的第一跳也是一样的，他们两位选手的难度储备都是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二高的选手。但是之所以卡尔内排在了资格赛的第8名，是因为他的第一跳完成质量在资格赛产生了比较大的扣分，当时是出界了，也是产生了完成分和出界分上面的扣除。但今天的第一跳完成和资格赛相比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提升的。虽然说有一个一大跳啊，但是没有出界的情况。好，来看一下第一跳的得分还是不错的，14.066分，9.266的完成。马上来到第二跳，第一组的难度动作131。

哦，也是出现了单脚出界的情况。131是难度价值4.8的直体力松720，也可以称之为侧手翻990。他的两跳都和刚刚我们看到的英国选手索尔斯科特是一样的，难度的动作完全一致，难度分值完全一致，甚至连最后的失误情况也都是有一些相似的啊，都是出现了单脚出界的情况。在跳马的比赛当中呢，出界是一个额外的扣分啊，如果是单脚或者是单手出界都是扣0.1，双脚或者是有多个身体的其他部位出界这都是扣0.3。所以他这个单脚出界虽然跨的比较远，但是仅仅也是0.1的出界扣分，但是更多的扣分呢会呈现在完成分上。这一跳是9.1的完成，扣了0.1的出界，最后两跳平均分13.933分，排在了第四名。好，这样的话男子跳马的决赛就全部结束。

结束了，恭喜来自乌克兰的名将切普尔内，是凭借 14.716 分获得冠军。 下面马上进行的是本站世界杯的最后一个单项男子单杠的角逐。在这个单项当中的整体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来自哥伦比亚和日本的选手都有着很强的竞争力。现在我们看到的个人中立选手卡雷舍夫同样如此，他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三。 开场一个直体两周360度旋跃杠，卡西纳，难度价值高达 G 组，再来一个科尔曼，团两周转体360度，直体特卡切夫，分正涛540，中川180。 大环跳转360度，下法，啊，一小跳。我们在这个周期当中会额外的关注男子选手的下法，因为确实在下法当中有新规则的规定，如果能够完全站定、纹丝不动的话，就可以获得 0.1 的下法加分。 所以这个赛季啊，进入到这个奥运周期之后，其实很多男子选手对自己的下法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原来可能一小跳已经认为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下法完成质量了，但是现在各位男子选手都是尽可能的要求自己纹丝不动。 在这一次的男子资格赛当中，整体的呈现来看啊，哥伦比亚选手是全场的最高难度，难度价值高达 6.5，另外日本选手是 6.0 的难度，紧接着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位克雷舍夫啊，他的难度价值是达到 5.7， 三位选手在资格赛当中都是呈现出了不错的完成质量啊，难度分的差距不大。 但是今天他这一套动作就是最后没有能够站稳，所以没有办法获得 0.1 的加分了，资格赛他是有加分的。5.7 的难度， 8.533 的完成， 14.233 分。 现在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二名日本选手川上翔平。这位选手呢，在去年的世界杯科特布斯站当中是拿到了单杠的冠军，今天也是向着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中川180，环两周360度跃杠，科尔曼。 再来一个卡西纳，稍微有一点点屈髋。嗯，漂亮，顺利度过了自己的特色难度啊，一个 G 组的高难度动作。哇，下法站定了，非常出色啊！ 今天川上翔平的整体发挥比资格赛要好。首先呢，他在难度方面做出了提升。刚刚我们提到他资格赛的难度是 6.0， 那今天这一套算下来的话，难度可以达到 6.2， 光在难度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啊，因为能够达到这个6分以上的难度已经是高难度了，在这个幅度上再去做提升的话，每 0.1 都不容易。就在单杠的整体的完成分上面所看的很多因素啊，其中是包含了这个选手在做动作的时候有没有进杠。 另外呢，还会有一些身体姿态上的扣分，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屈髋，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一个。

个姿态上的扣分点。刚才视频当中没有看到他这个非常特色的后摆上转体540度呈悬垂啊，这也是一个G组的

再来回放一下他的下法，看一下是否足够站定啊。在我看来应该是可以得到0.1的下法加分的。嗯，没问题，6.2的难度，8.666的完成，还有0.1的下法加分，最后是14.966的高分。川上翔平目前排在了第一位。下面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西丁。西丁在资格赛当中排在了第四啊，难度并不是非常高，但是有着很好的完成质量。卡西娜的这组高难度价值0.7。科尔曼一组。中川360。CDC 的进杠类动作，最后的下法，向侧一小步，也是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难度动作啊。但是今天和资格赛相比，会稍微有一点点紧啊。嗯，资格赛的整体状态看起来会更加放松啊，可能决赛确实运动员在心态上会，更加紧张一点啊，所以这也会呈现在做动作上。他的身体姿态还是很漂亮的。这套动作是5.5的难度套，和刚刚的川上翔平相比的话是差了0.7分。

最终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三名。好，即将登场的是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一位、难度也是最出色的哥伦比亚名将巴拉哈斯。他是巴黎奥运会男子单杠项目的亚军获得者。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啊，中穿360的开场，中穿180，这边出现了一点点动力性上的问题啊，所以现在用大回环再进行调整。卡奇娜，科尔曼，分正涛的特卡切夫，下法啊，站定，稳稳的落地。这对于巴拉哈斯来讲，大家认识他、熟悉他还是从单杠开始的，确实在单杠上面有着非常强的能力啊。而现在呢，也是逐渐成长为了一名全能型的选手。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呢，他比较可惜的是单杠在资格赛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不够稳定，所以呢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但是让大家眼前一亮的就是他的全能排在了决赛的第六位，也是越来越综合啊，越来实力越全面的一位选手。但今天他的单杠确实还是会有一些不稳定的情况出现啊，没有他在资格赛当中那么的强势，当然难度还是可以达到全场的最高分。刚刚我们看到

要穿上翔平，它的难度分是6.2啊，瓦拉哈斯比它高0.2，可以达到6.4，但是它今天的完成质量确实是会有一些扣分因素啊，所以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完成分能给到什么程度啊，8.166的完成。这样的话呢，巴拉哈斯是凭借14.666分排在了第二名。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打。

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

0: 明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拉卡罗马的那次碰撞，林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16进8轮次美国队来对阵比利时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美国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深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浅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在今天的早些时候，西班牙队最终是1-0的比分绝杀淘汰掉了葡萄牙队，这样的话已经挺进到了8强当中。而我们转播的美国队和比利时队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在下一轮，就是1/4决赛当中面对西班牙队。2点球还在禁区里，
1: 看着外围，
0: 解围没踢远，还有机会，卡斯塔涅，哇，
1: 这个
0: 这是弗里兹完成了一次非常出色的扑救，
1: 对，这打得漂亮，这扑救的守门员也注意力非常集中啊，这是算是一个神扑了。
0: 对，雨果洛里在贵宾席上看到这样的扑救，应该也要为对方的门将来鼓一鼓掌吧。
1: 对，因为这球直接奔着上角去的，开场守门员这个注意力就非常集中。以前呢都是那个美国队啊一般抢开局，
0: 对，
1: 今天我感觉比利时把这招用上了。
0: 来看一看角球，德克一破
1: 后点，
0: 一点顶到，这个球没有太大的力量。德卡特拉雷，
1: 美国队今天的阵型呢，应该还是个4-3-3传统的阵型。
0: 因为今天他们在首发上的人员调整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没有完全一样的首发，所以呢首发不调整啊，看得出来波切蒂诺和他手下的这个球队呢应该是一切都在他们的设想进行的轨道上。
1: 对，而且他对这个首发人员非常信任。
0: 对，整体来看美国队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的发挥还是能够让他们自己相当满意的，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掌控范围之内。
1: 比利时队呢，今天能看出还是一个4-2-3-1的阵型。
0: 嗯。这球想直接打美国队防线身后，

0: 麦克尼，德斯特转身想摆脱，
1: 对，反抢很快，
0: 对，双方的中场的转换还是很快的，斜线，
1: 对，还是斜线找23号巴洛贡，
0: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美国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4号弗利兹，两个中后卫是3号理查兹以及13号队长蒂姆里姆，两个边后卫分别是16号弗里曼还有5号安东尼罗宾逊，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4号泰勒亚当斯，8号麦肯尼和17号蒂尔曼也在中路，在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0号巴罗贡，两个边路分别是10号普利西奇还有2号德斯特。那今天比利时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库尔图瓦，先来再看一下卡斯塔涅刚才外围的这条远射，非常的漂亮，
1: 对，这直奔这个上角去的，
0: 对，这个弗里兹的扑救刚刚我们看到也让雨果洛里是频频鼓掌啊，不是只有欧洲才有好门将，美国本土门将也不错，甚至可以说美国本土门将啊是最早一批登陆欧洲的这个美国球员，
1: 对，这有点英雄惜英雄的感觉，
0: 没错，后场的长传球，弗里兹又站位比较合适，直接把球拿到。那比利时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还是1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后卫是25号恩格伊以及4号梅赫莱，两个边后卫是21号卡斯塔涅还有5号德克伊珀，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24号奥纳纳以及23号拉斯凯，攻击线上最前面是17号德凯特拉雷，在他的身后包括了8号队长蒂莱曼斯以及14号卢凯巴基奥还有10号特罗萨德。今天呢比利时队是选择把德布劳内还有卢卡库都当作比赛的后手，一起放在替补席上来开始这场比赛。之前我们也介绍过美国队和比利时队在今年的3月份其实刚刚进行了一场友谊赛，所以两支队伍相对还是比较的熟悉，多数球员都参加了那场比赛，而且从完整的过往交战记录来看呢，两支球队交手记录也不少，此前一共有7次碰面，当然呢在战绩上比利时队是占据着绝对的上风，拿到6场比赛的胜利，而美国队只有1胜，而且那一胜已经发生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了，就是1930年的首届世界杯，当时小组赛两支球队也分在一起，最终是以美国队的胜利告终。所以呢可以这么说，如果今天队美国队拿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过掉了比利时，那么他们将是96年以来又一次能够战胜比利时队
1: 啊，这下比利时中场抢断是非常机敏的，刚才这24号奥达纳这球把球分出来了，
0: 卢凯巴基奥
1: 看这下，
0: 卡斯塔涅
1: 看这下
0: 跟进，哇，这个球蒂莱曼斯没有打中，
1: 对，等于是没打中部位，
0: 上一场比赛多亏了蒂莱曼斯的出色发挥啊，比利时队才能够完成一个可以说世界杯历史上非常经典的一场大逆转，
1: 对，但是这个球啊下底传中，这球倒三角传得非常漂亮，

0: 波尔图瓦，还是长传球打到边路，卢凯巴吉奥，
1: 其实在边路啊，这个球还冲着阳光，有点不太好停，
0: 对，有点晃眼。卢凯巴吉奥转移到左侧，特罗萨德一对一传中被挡下来，哎，这第二落点没人拿，
1: 对，没人抢一点，
0: 小角度给他门线，非常好的机会，德凯特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比赛第9分钟，
1: 这是轻松的一个推射，基本上无人防守了，哎，17号德凯特拉雷把球打进，
0: 啊，波切蒂诺在场边摊着双手，他肯定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球二点在禁区里没人拿呢？
1: 对，应该是第一个落点这下就得有人去争，但是呢，美国队队员可能光看着球。
0: 拉斯坎，正是他在禁区内的机敏，帮助队友送上了助攻。啊，这个球美国队出现了，可以说这届世界杯以来球队最大的一个失误。
1: 对，我们看一下这下。
0: 这个球一点，
1: 对，
0: 弗里曼这球没顶出去，
1: 就这下一点没有人抢去抢，
0: 麦肯尼和德斯特两个人让了，刚好是把球让给了拉斯凯，哇，这真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
1: 等于后点的罗宾逊呢一人防俩，他这无法防住这个比利时队推进这个球。
0: 德凯特拉雷在今年3月份的热身赛里边，当时比利时队5-2击败美国队，他也有进球啊，今天又进球了，感觉真不错。
1: 所以我们感觉到比利时今天排除这个阵容，这个阵型其实来讲呢，就是跟之前就有很大变化。哎，德布劳内包括这个卢卡库包括多库这都没有先发。
0: 滑倒了，球直接传给了对手，蒂莱曼斯交给德凯特拉雷。
1: 这球其实转身还是比较漂亮的。
0: 对。
1: 造成了美国队的犯规。
0: 善于抢开局的美国队今天先被对手抢了一个。
1: 对。
0: 而且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当中美国队在比赛过程里边第一次是场上先丢球的一方。所以今天比赛的局面，球员在场上需要进行的心理调整和之前的每一场比赛都不一样。还是斜长传。
1: 对，今天从开场到现在啊，能感觉到比利时今天打得特别直接。
0: 对，知道美国队阵型提得靠上，所以就努力地去找防线的身后。
1: 对。
0: 两支球队上一次在世界杯当中交锋，也是在这个轮次，当时是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最终呢，比利时队是通过加时赛2-1击败了美国队，进入到了那一届世界杯的八强里。而那场比赛帮助比利时队进球的卢卡库和德布劳内现在还在球队里，只不过今天都没首发。绿迪加夏，刚才我们介绍呢，他现在带领着比利时队已经连续17场各项赛事不败。
1: 对，他呢其实经典战就是上一场对塞内加尔那场比赛，
0: 没错，
1: 是0-2落后，在56分钟58分钟他角色很坚决的把德布劳内和多库换下。这个在比利时这个球队啊，其实我想做主教练也挺不容易的，因为这都是黄金一代，所以你在这个落后的情况下还能决策这个让大牌全都下来换上这个其他队员，而且打的是另外一种打法，
0: 对，
1: 但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0: 而且是0-2到最后一刻85分钟之后开始进球，
1: 对，
0: 进了加时之后也是在加时赛的最后上定补时用点球的方式绝杀了对手。 那场比赛呢其实也是在西雅图踢的，那可能是比利时队的福地啊，虽然是美国队主场，但是感觉有点比利时队福地的意思。
1: 嗯，
0: 内切拉斯卡还是给回右路德凯特拉雷奥纳纳，美国队内部感觉有点空啊。
1: 对，
0: 横传
1: 这下又形成了威胁，
0: 二连特罗萨德第一下领大了。那美国队今天在禁区里对于二点球感觉不够敏感，
1: 哎呀，
0: 见到中路
1: 传得非常聪明，
0: 对。

0: 搓一下，让这个特罗萨德然后把球勾住，然后这传球出现失误
1: 啊，美国队在场上有点慌了阵脚了。特罗萨德这脚远射没有能够中目标，
0: 今天呢感觉到打到现在14分钟左右，
1: 嗯，
0: 能感觉到呢美国队防比利时这个地滚传中啊，好像没有什么防的这个层次和策略，
1: 嗯，而且他们感觉对两个肋部还有禁区正面的保护都不够，
0: 对，
1: 让对手能够很轻易的在这个空间打出配合完成远射。德凯特拉雷一点把球顶下来，
0: 对，这个比利时呢其实还打的这长球多，
1: 嗯，
0: 但是看样子这效果还真是不错，
1: 对，斜线直接被美国队截断了，麦克尼亚当斯普里西奇转身了，马上被对方包夹。
0: 对，在中路这块儿，其实比利时相当密集。
1: 对，
0: 他是有点想放边路，把中路给防死。
1: 还是普利西奇、理查兹分到右侧，弗里曼、德斯特，这球做小了。
0: 嗯。
1: 好球，法纳肯。无心插柳似的一挡啊，
0: 对，
1: 这个球还是直接联系到了队友。

0: 杨指导觉得现在美国队在场上他们应该努力在哪些方面做出调整呢？
1: 首先呢，美国队呢这段时间啊，他更多的是右路德斯特这块比较活跃，但是左路的普利西奇呢反而让比利时给防得很严。
0: 是的，
1: 哎，没有看到什么效果啊。当然比利时呢，我们看呢，就是他中场啊，其实他这个八号啊，哎，迪莱曼斯啊，哎，包括十号啊，特罗萨德，他们俩能把这个队给调度起来。
0: 对，
1: 你看他打的长传，但是他二点球就是打长传争下来的球，都是他们前卫啊给控制下来。
0: 是的。犯规了。
1: 防守的时候呢，比利时呢其实把中路掐得死死，但是呢边路可以让他去拿球，哎，等于是防中放边的这种感觉。
0: 切传到左路，找到罗宾逊，普利西奇，罗宾逊的前插，普利西奇自己突破，巴洛贡倒地犯规了。比利时队球员不太乐意的在于，连续两次裁判吹自己犯规，好像呢都没有特别明显的特别剧烈的对抗。
1: 对，我们看一下这慢镜头回放啊，看巴洛贡那下。其实可能就是胳膊上有一动作，
0: 还好是吧？
1: 还好，他身体上并没有完全接触太大。
0: 比利时球员也是像您一样这么想的，所以他们肯定是觉着，怎么能这样呢？而且是连续两次都是这么吹，关键是这次吹完之后呢，离他们球门就很近了。这个任意球位置很好啊，其实。
1: 没错，这个你说是，这种直接打都没问题，这都在射程之内。
0: 没错。刚才我们看到二弟多雷，那也是美国的前国脚，

0: 这个任意球位置是相当的不错。
1: 对，应该是十七号迪尔曼来主罚。他有一场球是电梯球嘛？
0: 是的，
1: 看这下，
0: 漂亮，
1: 打进了。
0: 迪尔曼的任意球真是如有神助啊！连续的两场比赛，
1: 但是这球好像有折射，打在了人墙上有折射，好像。
0: 哇，这个美国队是依靠着定位球啊！运动战其实还是没有打开局面的情况之下，最后是依靠着定位球，
1: 对，
0: 将劣势给抹平了，比分来到1-1。

0: 啊，这是打在人墙的头上，有一个折射。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库尔图瓦确实是没什么太多办法。
0: 对，这守门员是无法反应过来的。
1: 而且这是换上来的法纳肯，打到他的头上了。
0: 他这是还是坐人墙来跳起来争顶这下。
1: 对，上一场打波黑那个直接任意球，那是人墙没跳。
0: 啊，对，这回跳了。
1: 这回跳了，蹭进了。
0: 啊，变成折射了。
1: 这次没有给犯规。
0: 啊。刚才是美国队十号普利西奇啊，一个过人。
1: 双方的比分来到1-1。好球，法拉克摆渡下来，德凯特拉雷，卢凯巴基奥，还是德凯特拉雷，左侧是特罗萨德，面对德斯特，特罗萨德
0: 传进来了，
1: 头球
0: 漂亮，
1: 德凯特拉雷这场比赛打进了个人第二球，比利时队马上又把比分领先了。
0: 但是呢，这个球呢，咱们说十号，啊，特罗萨德这个摆脱传中，这下非常关键。
1: 哇，场边的波切蒂诺是怒不可遏呀！你很难想象，在之前几场比赛里边，美国队的主教练是这样的表情，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比赛节奏。
0: 对，今天啊，这个十七号德凯特拉德，特拉雷这个踢的是非常好，两个进球。
1: 再来看一下。特罗萨德在左路的突破下底之后把球传起来，美国队今天怎么中后卫这个球其实里姆跟罗宾逊两个，一个中后卫一个边后卫都在这附近，怎么就让德凯特拉雷在背后把球顶进去了呢？
0: 里姆啊，确实在身高上还是有点劣势 因为这个十七号德凯特拉雷啊，他这个身高在这儿，
1: 对，
0: 在原地起跳基本上没怎么发力。
1: 哇，看一看波切蒂诺一脚直接把饮料桶给踢翻了
0: 啊，因为这两个进球啊一去一回太快了。
1: 对，美国队扳平比分之后可能以为自己刚能喘一口气，
0: 对，
1: 缓一缓，没想到对方马上又压上来。哦，这场比赛比利时队真是感觉准备工作做的是相当的充分。
0: 嗯，
1: 来，连续两次错进错出，弗里曼，哦，这个放闪动作，
0: 这下是这个动作是有点大。
1: 麦肯尼，黄牌。这完全没收，
0: 这是一个放铲。
1: 对，

0: 所以你看现在的比利时队啊，没有这个德布劳内，没有这个卢卡库，哎，多库，反而他踢的呢整体性更强。
1: 嗯，而且在今天尤其是局部的拼抢上，能够感觉到比利时队他们是憋着一股劲儿，
0: 对
1: 啊，要踢这场比赛。

0: 法拉肯就是紧紧的跟着泰勒亚当斯，不让他出球，只能最多是让他往回传，像刚才这样。
1: 所以他顶替奥纳纳上场之后呢，整个把位置给换了，他打的是前腰的位置了。
0: 对，弗里曼想把球护出边线，

0: 德卡特拉雷在越位的位置，这个球是不用打的。今天感觉在中场的位置，美国队亚当斯、蒂尔曼，包括撤回来的普利西奇，想要拿球都没什么太大空间。拿到球的话也很难转身，所以美国队组织阵地战的时候遇到了比较大的压力。你看这个球又是蒂尔曼脚下球被对方直接断走了，
1: 对，
0: 很难转身啊。
1: 对，之前的比赛蒂尔曼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0: 对，
1: 而且呢还老轻松地用后脚跟传球，
0: 是的。
1: 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好像他拿球很费劲，
0: 对手终于是给上强度了。哎，前场美国队也翻墙，差点能把球反下来。完成一次转移，比利时队在右路，卢凯巴基奥。法纳肯转身了，今天反倒是美国队对于对方的中场啊好像没有什么太多限制。
1: 对，他亚当斯对不上法纳肯
0: 啊，所以呢美国队内部总显得很空，又是传中球
1: 啊，
0: 角球。
1: 这种其实顶球啊也都是被迫的，因为你稍微蹭大点就是往门蹭了，就是
0: 啊。今天德布劳内是在替补席上开始比赛，两支球队上一次在世界杯当中的交锋，德布劳内当时就打进过一个球。看一看比利时队的角球，低球到前点，蹭了一下，
1: 后脚跟，
0: 这球真隐蔽，
1: 这下后脚跟射门。
0: 对，拉斯坎应该是完成了一个抢射。美国队有没有转换？啊，这两下太关键了。德克一破，作为本方角球进攻的时候，边后卫留在后面啊，这次是教科书般的起到了这个作用。边后卫角球进攻的时候留在后面，就是因为他们回追能力强，转身快，
1: 对，
0: 能破坏对方的转换移传。

0: 美国队今天在之前几场比赛里，他们所倚仗的进攻的灵感来源，今天全被对方掐死。
1: 对，包括十七号这个蒂尔曼啊，刚才也是凭借一个定位球，哎，扳回局势，但是呢，很快又让比利时又打进一球。我们感觉呢，今天呢，美国队呢，巴洛贡在前头还有点冲击力，哎，但是左边的普利西奇反而没有什么亮点。
0: 嗯。或许说，普利西奇在这一届世界杯里第一次遇到了真正意义上，能够限制住他的对手。
1: 对，这个比利时对他这侧啊，确实也严加盯防。
0: 没错。来了，看看这一次，协防也到位，只能出球。
1: 你看这下传球又给掐来了。
0: 普利西奇踢得很难受。

0: Laska. Courtois.
1: 你看中场的这种抢断啊，基本上这个抢断成功率啊，都是比利时队给拿下来了。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主要的问题。而且呢，比利时队其实被迫换下奥纳纳，换上这个20号这个瓦纳肯。
0: 嗯。
1: 但是瓦纳肯呢，现在这个位置呢，正好把美国队后腰亚当斯给顶着一个，实很牢实，就是你出不来。
0: 对，像是给装罩子里了
1: 啊，
0: 一下给罩住。犯规了啊！今天的主裁判来自约旦的阿加姆倒是对这种背后上抢吹的倒都是很严格，
1: 嗯，
0: 但是这个球理查兹确实脚下绊到了对方。再来看看刚才这个球
1: 啊，特罗萨德这下真漂亮，
0: 嗯，
1: 啊，要是能再发点力那就不一样了。
0: 其实他跟拉斯坎两个人相互有个干扰
1: 啊，
0: 这两个人如果谁来直接打的话都行，
1: 确实
0: 跑到一个落点上了。
1: 这球多聪明，他好像是往那边远处走，其实是想插个身后，
0: 对，晃了对方这两个人墙一下啊。
1: 看这下
0: 面投球，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发得准。
0: 但其实美国队防守其实漏人了，
1: 对，前点漏人了，
0: 对，卢凯巴基奥，这是德克伊珀的传球。
1: 嗯，其实作为就是要是真是在这个位置啊，要有一好前锋的话，这球十拿九稳了。
0: 嗯。那美国队今天，哎，比利时队自己也让了，美国队把球权又领回来，普利西奇，位置站得非常好，防守位置。边线球。还是想跟普利西奇打配合，
1: 对，但是好像美国队今天的传球互相之间质量这不是说特别好，
0: 就是因为对抗强度上来了
1: 啊，
0: 所以这细节就把握不好了，
1: 失误就多了。
0: 对，斜线打到肋部，漏了一下，到禁区里。
1: 其实这下呢，麦肯尼漏的挺好，但是后面的巴勒贡啊，就是这下没反应到。
0: 德斯特向中路走，美国队的边线球

0: 裁判先吹停。美国队这个战术是比较明确，就是干扰库尔图瓦。
1: 对，裁判是给三号理查兹一些警示。
0: 手榴弹，一点争到二点球，好机会，但是哎，给了角球。
1: 这下你看出巴勒贡这脚伸得够快的。
0: 对。哎，他这身体柔韧性是真好啊。
1: 对，这一落下来，马上这脚一看。

改判了，给了球门球。因为刚才那个角度慢动作其实看的都不是特别清楚，但是视频助理裁判间呢肯定他们是通过回看。

0: 啊，看到这个球是球门球。啊，上庭补时是六分钟，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
1: 要从这个球飞的方向，还是应该像是巴勒贡把球给踢出去的。
0: 对。
1: 啊，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视野，这个转移。
0: 比利时队今天在场上这样的斜长传转移是比较多的。
1: 对。其实今天啊，比利时的中场啊，主要靠八号，啊，蒂莱曼斯这个调度，但是边路呢，更多的是十号，特罗萨德，哎，来进行边路突破。
0: 德凯特拉雷，拉斯卡，这个局部人很多啊。
1: 对。
0: 哎，没出界。哎，助理裁判还是举了。这球感觉看着好像没出界啊，可能助理裁判看得更清楚。那拉斯坎的意思是这球弹回来了，他正好在那个位置是把球拦到界内。有没有转换？德斯特沿着边路斜线往禁区里带啊，
1: 这卡位
0: 卡
1: 没问题，对，这卡位一点问题没有。
0: 今天美国队其实在两个边路都受到了这一届世界杯开始以来他们最大的挑战。
1: 对，我觉得倒是比利时啊，这个被迫换人，这二十号这个
0: 瓦
1: 纳
0: 肯
1: 啊，他上来之后我觉得作用挺大的。
0: 嗯，右路传到后点左侧，这是特罗萨德一对一
1: 啊，角球
0: 对，特罗萨德在左路的突破今天是给美国队防线带来很大压力，制造了很多混乱。
1: 他从小组赛一直踢到现在，这个边路啊打得非常出色。
0: 这球慢动作看着怎么也像是特罗萨德自己出的。哎，好球，
1: 这
0: 又是内部直传，卢凯巴乔
1: 啊，这是四传四射呀。
0: 对，但是在线路上没有队友。
1: 今天感觉到美国的进攻老是提不起来速。
0: 嗯，
1: 这中场掐得真狠啊！这下
0: 拉斯坎，
1: 你看这包括这个十七号，哎，迪尔曼都是永远都是背身，就不让你转身。
0: 对，
1: 所以这个在中场拼抢来讲呢，比利时这个布防还是可以的。
0: 迪尔曼，巴勒贡。力量稍微大了一点点，但是这个球库尔图瓦出击，也没有把球直接留下。
1: 对，因为防守队员呢挡住了他视线，所以他这下呢没敢接。
0: 但是巴洛贡他的启动速度确实是真快，
1: 哎，真快。
0: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还有不到两分钟。麦克尼，美国队想提速的时候，他们的传球意图也被对方预判出来。
1: 嗯，这两下是非常漂亮。
0: 还是斜传转移。力量太大了。恩格伊，
1: 对，我们看整个这个防守阵型，其实比利时还是往中间靠的比较多。
0: 嗯，

0: 美国队这一套常规的，甚至可以说，哎，
1: 这球这球又出现传球一个失误。
0: 对，这就是之前说的，今天好球，
1: 这下漂亮，德斯
0: 直传巴洛贡到禁区里，角球。
1: 哎，25号恩戈伊这下贴的也好。
0: 再来看一下蒂尔曼刚才这个穿裆，直接把球交给了德斯特。
1: 今天是美国队这17号这个蒂尔曼唯一一次哈，就是比较轻松的一次过人。
0: 对，

0: 普利西奇，这个落点相当于回传库尔图瓦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比利时队暂时是凭借着德凯特拉雷的两粒进球2-1领先着美国队。帮助美国队一度扳平比分的是蒂尔曼，但是马上他们又丢掉了这场比赛的第二个球。这是美国队这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受到的最大考验。而比利时队很明显上一场比赛逆转击败了对手晋级之后，这场比赛球队可以说是斗志昂扬。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

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0: 哎，美国队这开球没有直接把球开出边线去啊，
1: 对，
0: 相当于把球权交给对手了，运动战当中直接交给对手了。好，下半场比赛，美国队将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攻，比利时队从左向右来攻。

哎，这个球有没有机会把球重新领下来？特罗萨德脚下很快，迪莱曼斯球丢了，库里西奇，两个人过来包夹。

0: 罗宾逊。对，对抗强度一上来，今天美国队确实显得就比较粗糙了。
1: 嗯，
0: 这和之前几场比赛相比较游刃有余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在比利时中场那个紧逼情况下，他这个出球啊失误有点多。
0: 嗯，蒂尔曼的带球突破制造了对手犯规。突然前插麦克尼，禁区前球没有完全停好。这场球呢，美国队在之前比赛里能够利用自己出色的运动能力来弥补回来的这个部分现在不存在了。
1: 对，因为今天比利时呢在中场这种逼抢啊加抢啊做得非常好。
0: 对，而且整体的技术能力上美国队还是要稍逊一些，尤其是在这种高速的对抗高速转换的过程当中。
1: 对，包括经验方面。
0: 对，德斯特下去之后呢，现在在美国队的右路进攻麦肯尼可能要更多的偏向那一侧，因为小雷纳上来之后基本是站在中场的中路。另外呢就是那一侧的边后卫弗里曼也要更多的上来。罗宾
1: 逊
0: 一点，外围美国队重新把球权又控下来。亚当斯，蒂尔曼，这个回传力量稍小，理查兹只能是用这样的方式把球先开出去。
1: 对，
0: 要不然让对方抢走了。
1: 因为比利时呢防守呢把中路收紧之后呢，你看像那个左路的这个普利西奇呢都得是回撤拿球，然后再找同伴打二过一。
0: 对，
1: 他这种要想从中间打进去是很难的。
0: 没犯规的凯特拉雷，利姆。

0: 埃什麦克尼。
1: 对，彼时现在的阵型呢是一个4-1-4-1阵型。
0: 嗯。卢凯巴吉奥局部1-2走底线角球。
1: 嗯。这个美国队13号老将里姆也是一点不敢放慢，
0: 是
1: 这下是封堵不错。

0: 这个现在估计昨天英格兰那场比赛打完之后，每名球员对于这个广告牌啊，可能都有点心理阴影。亨德森翻广告牌的时候把手摔骨折了。
1: 哎呦，这下确实离得太近了。看这下
0: 前点顶出来，外围还是比利时队。后点，这球离门将比较近，弗里斯看看有没有快速转换。美国队今天自己因为受到对方限制比较多，所以速度也打不出来。
1: 对，就是他上，尤其上半身，就是进攻这速度打不出来，更多是倒脚。
0: 嗯，
1: 但是倒脚呢，他有时候自己的失误，传球失误又有点多。
0: 对，
1: 你看比利时的防守阵型就是一个四幺四幺阵型，但是呢，更多的就是把中路密集好。
0: 嗯。所以这恐怕也是波切蒂诺选择换上小雷纳的一个原因。好球，普利西奇！啊，这个球在背后，蒂莱曼斯把球抢走了。美国队马上反抢，普利西奇还在地上躺着。啊，美国队向裁判示意啊，普利西奇一直没起来，所以裁判先吹停了比赛。刚才这个球呢，普利西奇是。已经抡大腿要射门了，就背后呢球被蒂莱曼斯先捅走。再来看，
1: 等于他踢到了蒂莱曼斯这个后脚跟上了，
0: 对，
1: 等于自己给奔出去了。
0: 这个球其实很考验裁判临场的观察和他的第一反应，他的判断，因为像这样的场面，在过去我们看的足球比赛里边。有的裁判就会吹，有的裁判就认为是防守方先算是把球权抢下来了，因为脚已经相当于把对方和球隔开了，所以这个很考验裁判，他应该现在也有比较大的这个吹罚的压力。但是普利西奇现在已经起来了，打了攻点球，外围罗宾逊
1: 啊，这后防是不能多带。
0: 对，落点不错啊，没停下来。
1: 对，这下呢，其实十六号弗里曼这下第一下没停好，
0: 所以还是美国队在这场比赛里边可以说最大限度地暴露出来了他们技术能力上的一些粗糙。
1: 对，其实他这下哪怕你不停，你往里端都行。
0: 哎，

0: 小雷娜倚住，
1: 哎，这两下做得不错。
0: 对，美国队需要有人在中场能这么拿球。
1: 嗯。

0: 左侧蒂尔曼，亚当斯中路，雷纳稍微深了一点，巴洛贡没让这球出界，但是也没有找到队友啊，远端助理裁判还是举旗了，
1: 嗯，
0: 这球还是出去了。
1: 我们能看到小雷曼上了之后啊，美国队进攻还是起了点特色了，
0: 嗯
1: 啊，这球挑呢，如果巴洛贡第一点能拿到那是最好。
0: 对。

0: 所以上半场比赛我们说美国队中场被对方基本上能拿球的三个点都被掐死了之后，波切蒂诺选择的换人调整，或者说他的思路就是我在中场中路再多一个点来拿球。
1: 对，因为在拼中场这方面呢，上半时的比利时哎把这个中场控制下来了。
0: 对，
1: 所以呢美国队要想在边路上做点文章的话，他中路必须要有人能哎有一个调度。
0: 是的，

0: 直传，洛宾逊。
1: 哎，就是这种传球失误啊，略微多了一些。
0: 还是，细节上把握不好，失误比较多。
1: 嗯。
0: 长的长传球想打身后，
1: 这个
0: 守门员出来了
1: 啊！但是我们看，
0: 哎，
1: 看这下，
0: 弗里斯犹豫什么呢？留了一个空门，哇，这个球还是进了。美国队这个球在干什么呢？
1: 对呀、啊，这守门员出来这下，其实把球分出去就可以了。他停了一下之后，好像在找人。
0: 弗里兹的头脑突然一片空白，
1: 对，
0: 球在他的脚下的时候，他竟然忘记要出球了，让对方从背后对他进行了干扰。
1: 应该进球的还是二十号
0: 法
1: 纳
0: 肯，
1: 哎，
0: 啊，这样的话，比赛第57分钟，美国队的意外丢球让他们已经落后2球了，比分来到3-1，比利时队领先。
1: 法纳肯这下打的也特别聪明，他没有就是说选择这种，比如说像咱们选择吊啊或怎么样，他作为一个最稳的一个推。
0: 对，
1: 你看就这下，本来出了就行了，结果他自己短路了。
0: 他一抬头发现想要短传，面前没有队友
1: 啊，
0: 又没做好准备要把球开大脚，就晃了这一下，让对方直接把球给断了。
1: 哎，看法纳肯这下推的这下特别轻巧。
0: 对，哇，弗里兹这一下真的是难以想象。
1: 对，但是呢，17号啊，德凯特拉雷啊，这下也聪明，捅这下很重要。
0: 嗯。而且这个球里姆其实也有机会把球破坏掉的，但是他竟鬼使神差的让球从自己的脚边溜过去了。
1: 对，因为里姆选择了一个跳，一跳自己重心倒没了。
0: 再来看一下，这是裁判视角啊，来看刚才法纳肯的这脚射门。这是美国队的守门员弗里兹莫名其妙的一次失误。
1: 嗯，
0: 德凯特拉雷，卢凯巴基奥，
1: 这两下摆脱非常漂亮，但是传球
0: 右脚是真不会踢啊，
1: 右脚是只能当立足是吧？
0: 对，巴洛贡，迪尔曼，这球是犯规的啊！
1: 对，他还想再走个裆，但是呢，这下让那个迪莱曼斯给看出来了。
0: 比利时队换下卢凯巴基奥，换上多库。另外也要把今天直接参与了3个进球的德凯特拉雷换下，换上卢卡库。
1: 他这样多库还是打他习惯的左路，
0: 嗯，
1: 然后呢，10号特罗萨德还是回到右路。
0: 对，今天卢凯巴基奥和德凯特拉雷这两个人的发挥真的都相当的不错
1: 啊，
0: 很出色。
1: 那个是德凯特拉雷是2射1助攻，
0: 对，

0: 卢卡库这球能直接转身，根本没有人贴他。
1: 哎呦，这下有点动作太大了。
0: 是的，蒂尔曼就是奔着蒂莱曼斯来的，
1: 啊，
0: 他要吃牌了。美国队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经过换人调整，一度是能够进攻端稍有起色，但是在丢掉本场比赛球队第三个球之后，美国队好像有一些没有足够的战斗意愿了。对，就像之前我们提到的，比利时队现在把多库和卢卡库给换上来了，其实呢是在给美国队一些警告，就是当你比分落后想要全力压上去进攻的时候，你的防线上还得时刻有一根弦想着，哎呦，我这旁边还有多库还有卢卡库这种人，
1: 对，还得考虑自己的防守别出现漏洞，
0: 对，所以这是一种博弈，给对方一种牵制。泰勒亚当斯被换下，换上了九号佩皮，下一个中场上一个前锋，
1: 对，这肯定是要加强进攻了，所以呢佩皮上来呢有可能跟这个巴洛顿两人变成双中锋，
0: 对，转身巴洛顿，
1: 这下还是快，
0: 第二下烫大了，
1: 二十五号恩戈伊啊，这防范也是非常机敏的，
0: 对，蒂尔曼这球也没停下来，
1: 对，他是传球的，这个罗宾逊啊这球传的也是没到落点，来看这下
0: 卢卡库在干扰里姆，转移到左侧，罗宾逊这球出了，
1: 这下呢自己胸停之后，因为球的这个速度还是挺快，所以呢自己没控制好，
0: 现在呢美国队因为两个球落后，所以波切蒂诺的换人啊，让他们在场上这个阵容其实不是很均衡，有点头重脚轻了，
1: 看巴洛顿这下啊，今天啊巴洛顿啊让这二十五号啊恩戈伊啊一直贴身紧逼，
0: 对，小范围局部犯规了。
1: 这本来是美国队十七号迪尔曼想踢的一个随意一点的这种球，结果让比利时两个中卫和边后卫给倒得够呛，然后呢最后自己做了一个犯规，
0: 第二落点多库倚住对手，转身多库到了禁区里，球门球，多库对于裁判这个判罚不是很能理解
1: 啊，但是这下呢美国队的十六号弗里曼啊防的是卡位卡得不错，
0: 面对一个满体能状态的多库，他基本上速度上也没输，
1: 对，
0: 这是多库的传球失误，

0: 其实刚才后卫一直等等多库反差呢，结果多库也没动。
1: 利姆找不到太好的出球点啊，一路带一路找，就是找不着接应点。哎，又是罗宾逊，这一次他跟自己俱乐部的队友卡斯塔涅两个人是来了个亲密接触，
0: 这是有点着急了。
1: 对，再来看，没刹住车，卡斯塔涅已经把球拨出去了，但是他还是撞在了卡斯塔涅的膝盖上。
0: 啊，这下闪身闪得不错，
1: 对，倚得不错，蒂尔曼。制造了犯规，贝尔哈特。球已经出界了。
0: 所以今天啊，就感觉到美国队呢，他这个传球啊，失误率还是多。
1: 对，总是让自己接应队友很难办。
0: 对，要不这个停球你不好停，要不就容易停出界。
1: 对。裁判在，哎，和巴洛贡还有恩格伊两个人都在交流。
0: 嗯，
1: 裁判看这两个人也看了半天了。
0: 这个巴洛贡之前有前车之鉴，然后呢，这个恩格伊呢也是可能有手上动作。
1: 那现在美国队两个前锋顶在前面，接不到中场给他们的输送的炮弹。
0: 对，其实我们之前看啊，七号小雷纳上来之前呢，打后腰还能调度一下。
1: 嗯。
0: 现在呢，他跟同伴换了个位之后，他到前头去之后，就中场没人组织了。
1: 麦克尼交给弗里曼，还是麦克尼，这点落点不错，一点比利时队顶出来，有机会。左脚打门稍稍偏了一点点，太可惜了。
0: 对，
1: 贝尔哈特
0: 这下还是形成了威胁。
1: 贝尔哈特在完成这脚远射之后，也在鼓舞着球迷和自己队友的士气。再来看，
0: 对，这下打得很漂亮，
1: 对，
0: 而且球也压住了。
1: 这一脚球其实打的质量相当不错，
0: 对，算是滑门而出。

0: 哎，麦肯尼把球领走了，没有犯规。
1: 感觉到比利时多库上场之后呢，好像还没有完全融入在比赛节奏当中。
0: 对，卢卡库，对方两个人合力把球断了。范德肯转移到右侧，
1: 漂亮这下。
0: 特罗萨德，罗宾逊把球断了，这是美国队一个机会。佩皮，
1: 这个还是说呀，这个比利时的这个中场啊，迪莱曼斯的位置啊卡得特好。
0: 对，就是牢牢卡着美国队的这个接应的这条线路。
1: 对，他这位置卡得好呢，而且他还能调度，这就厉害了。
0: 前插还能射门呢，这就是迪莱曼斯，他确实很全面。

0: 所以我们说呢，比利时呢中路有八号迪莱曼斯，边路呢再有十号啊特罗塞德，那这个就活了。
1: 这个球呢是多库想要用出他的绝学招牌技能，就是脚底拉球转身突然提速过人，麦肯尼是早有防备，直接一把把他拉下来
0: 啊。这下转移球呢力量有点大，
1: 小雷娜啊，直接找巴洛贡，第一下解围没踢到，巴洛贡有机会到禁区里，巴洛贡线路太正了，
0: 对他角度太小，其实你看给巴洛贡传球的刚才还是七号小雷娜，就是他要是在后头啊调度啊，其实他调度挺好的，
1: 他是能出球，刚才比利时队中卫梅赫莱解围也失误了，
0: 对，因为他那个球传的点好，
1: 对，
0: 所以造成这个后卫呢伸脚很难。
1: 麦克尼还是找巴洛贡，分到边路，弗里曼低球角球、
0: 还好这个下把球给挡出去了。
1: 这段时间美国队迎来了一波进攻的高潮，
0: 对，刚才幸亏是比利时中卫四号梅赫莱这下把球给破了出去，
1: 落点不错，一点比利时队争到，库尔图瓦出来把球拿到，黑皮贝尔哈特，
0: 这段时间的美国队的攻势其实有点起色了，
1: 这个起色其实主要还是来自于他们终于打出来了比较擅长的速度，贝尔哈特高球到身后投球摆渡到中路，二点球恩格伊解围了，边线球巴洛贡

0: 左路罗宾逊啊，卡斯塔涅对他的习惯真是了如指掌
1: 就是他走内线啊什么这些他都清楚，
0: 对，
1: 所以早有防范。所以你看美国队如果说七号小雷纳能在后头组织进攻，那就效果就不一样。
0: 是，还是罗宾逊落点不好，多库能不能起来，
1: 看看多库啊，
0: 突然提速想生吃对手，哇，弗里曼这个球没有拦下来，多库
1: 看理查兹，
0: 卢卡库
1: 看这下
0: 啊，多调整了一步，还是多库，特罗萨德，特罗萨德，
1: 哦呦，这下奔着后脚去的，
0: 是的，
1: 幸亏理查兹把球解围出来，
0: 吉利士队进攻还没有结束，加斯达涅落了阵地啊，吉利士队控一控节奏，
1: 嗯，这都是经验，
0: 是，
1: 其实来讲就是如果没有好的机会那就把球控制下来，
0: 拉斯凯抹到禁区里了，斜回传，
1: 哎呀。

0: 啊，这下多库没有跟上。
1: 是的，其实美国队感觉中后卫防守又稍微有点走神。
0: 啊，这个回抢，裁判吹了犯规。
1: 裁判那个手势的意思是他其实吹的是之前那一下啊，卡斯塔涅。吹的这一下，当时直接把这个佩皮给拉开了。麦克尼抱了供脚后跟，这个球其实恩格伊防守也是带着预判。
0: 对，恩格伊其实今天防这个巴洛贡啊，我觉得基本上算成功。包括他做了几下回蹭这个做球啊，其实都有一个预判。
1: 对，刚才那下啊，漂亮哇，这个假动作的变相找到多库犯规了。
0: 这个要是防守多库啊，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扳倒。
1: 对，
0: 这速度太快，而且呢他重心低，身体也好。啊，这下想后蹭给多库。
1: 比赛常规时间剩余已经不多了，美国队现在是两球落后，场边呢双方都准备进行换人调整啊，都是各自剩的最后两个换人名额了。好球，蒂尔曼，
0: 你看还是八号迪莱曼斯这下回家，哎，把球给捅走。
1: 对，
0: 就是我们说呢，他其实在这中场这个作用啊相当大。
1: 是，而且蒂尔曼他的个人处理球的习惯性的节奏在美国队需要追分的时候就显得有点慢。
0: 对，他那个节奏呢完全是跟大家不太一样。
1: 对，美国队如果是顺风球的话，他的特点能进一步被放大。但是现在逆风球就显得有点慢。好，场边进行换人调整，比利时队要换下特罗萨德，换上萨莱马克斯还有维采尔。换下了拉斯卡还有特罗萨德。维采尔上来这个用意就比较明显了，再把中场再加固一下。
0: 对，而且这也是老的黄金一代啊。
1: 对，好球，蒂尔曼的直传找到罗宾逊横传。
0: 啊，这是只有一个二十号巴洛贡的包抄点。
1: 对，
0: 同伴没有跟上。还是找五号罗宾逊。
1: 美国队在左路，贝尔哈特伤停补时四分钟，

0: 乔雷娜转身了，晃开多库，横传巴洛贡一漏，这球还不如自己领一下。
1: 对啊，这自己领了更合适，因为后头没人。多库，
0: 多库被对方踢了一下之后倒在地上啊，裁判专门还过来示意一下，攻防有力，所以没吹。还是萨莱马克斯球丢了。罗宾逊，
1: 身体护得非常好，哎，把球卸得也很好。
0: 对，美国队最后的换人调整，换上了18号阿尔弗斯滕，还有19号哈吉赖特，换下了巴洛贡和安东尼罗宾逊。这样的换人也基本上代表着波切蒂诺已经接受了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反抢下来，卢卡库，
1: 哇，又打进一个，卢卡库
0: 彻底锁定胜局，比利时队4-1。
1: 卢卡库替补登场，这个进球率也算是效率很高了。
0: 没错，伤停补时的第三分钟，比利时队彻底杀死了比赛的悬念。而卢卡库，2014年的世界杯，当时面对美国队他就有进球，今天又进了一个。其实美国队刚才我们说波切蒂诺的最后的这两个换人啊，已经是偃旗息鼓了。
1: 对，更多的是让这些其他没有体验过世界杯的球员更多的上场登场的机会。
0: 对，而卢卡库的这个进球则彻底成为了西雅图球场的一个消声器，让现场将近70,000名的美国球迷变得鸦雀无声。再来看一下小角度右脚的打门，直接把球送进了球门的圆角里边，当然是来自于比利时队两名球员在对方底线附近联合起来的加抢。美国队在今天的比赛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能力，最关键的是他们在心态上也比较的没有完全调整好。
1: 对，
0: 心态上比较弱一些。

0: 全场比赛结束，我们要恭喜比利时队4-1的比分淘汰了美国队，进入到了本届世界杯的8强当中。而下一轮的比赛呢，他们将去到洛杉矶来面对西班牙队。啊，这一场比赛比利时队从头到尾给人展现出来了一种准备非常充分的心理状态，同时他们在场上无论是个人球员的能力还是技战术的发挥，都要比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更胜一筹。而对于美国队来说，这一场比赛也意味着他们结束了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征战的脚步，他们没有办法再继续前进了。而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在16进8的这一轮，3个联合东道主都已经被淘汰出局。看得出来美国队的球员们在赛后还是比较的沮丧，他们在赛前应该没有想到这场比赛最终会走向这样的方向，会以这样的比分来结束。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0: 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威廉托雷斯。

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帮助阿根廷队撤

0: 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半决赛啊！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和浙江浙商证券之间的第一场。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深圳队这边先拿到球权，史密斯控球，做背切出来之后，强延误。哇，整个广厦的防守强度是非常高的。还是对史密斯这一点强延误，来看小巴里布朗。桑普森在这个位置想强攻，然后呢布朗有一个车凳子的动作，但是桑普森控制住了自己的脚步。这边马上史密斯一记长传，王浩然的空间，桑普森高位来做策应啊，胡锦秋也提到高位，这样呢低位是空间比较大的，挡拆下顺，巴里布朗直接跑投，贺西宁身体啊足够强壮，非常强硬的打法。胡锦秋的中投没有能投进啊，但是前场篮板拼回来了。哎，
1: 来，展示给兄弟们鼓励鼓励。
0: 出了一个失误。
1: 耐心防守，来，

0: 来，掌声给观众鼓励一下，欢迎九号家人登场。
1: 朱云龙两犯了，这个犯规呢来的早了一点，刚刚两分钟的时间。还是给到贺西宁，这个反击球砸到脚上了，好球，卢鹏宇，很沉稳啊。
0: 浙江宝山，
1: 哇，漂亮！哇，小布朗这个动作。

太华丽了，华丽又实用，真正躲过了高度无限高的巴基。哇，这个球卢鹏宇脱手了，这有点不应该，太忌惮桑普森了。但这边也是反击当中出了一个失误啊，反而是又被深圳队轻松反击拿分。好球，不进球。漂亮，球走得真好，虽然没有能打成，没有能打进。史密斯

三比三的中投，还是强烟雾。对于史密斯这一点，八级的防守能力啊，毋庸置疑，有着极其出色的身高，有着非常好的移动能力，有着天赋异禀的纵向起跳和护框的这种面积，但是呢，他的进攻上啊，活还是糙了一些。哇，史密斯再来一个，个人能力强啊。深圳队的球上的真快。

0: 篮板球啊，这个暂停回来之后，浙商证券对于前场篮板的冲抢做得非常积极，利用二次进攻拿到分数。有孙明辉回到场上之后呢，多了一个持球点，多了一个持球大核，整个组织进攻的盘活变得更好了。布朗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完全投入到终结上。
1: 欢迎回来，另外一个人组队继续防守。
0: 加一。

0: 哈尔顿上来之后，整个篮板的效果，尤其是前场篮板冲抢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就是巴吉在场上的时候呢，虽然他进攻活比较糙，但是至少他的防守面积、防守的高度、护框的能力、篮板球的保护还是到位的。
1: 祝愿全场球继续为兄弟们加油，这张正确。
0: 现在阿利兹上来之后啊，就是高度上和巴基还是有差距，加上李慕豪，但是李慕豪在篮下低位的这个对抗能力上稍微差一点，就阿利兹加李慕豪两个人在篮板球保护上现在有点被广厦这边压着了。你看又是前场篮板，抢了多少个前场篮板，就这一会儿浙江广厦又是前场篮板，全是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拿分。有时候这个前场篮板啊，是不是能把一支队伍的士气完全给强起来的。好球啊，
1: 22。
0: 郑刚知道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了，就是一定要对队伍对篮板球的保护、被人的意识要提升，让浙江广厦这么疯狂的去抢前场篮板，那真的是你要想赢球可太难了。进攻犯规，好球！有孙明辉，现在对于浙江广厦这个赛季能不能去实现卫冕太关键了，因为有他这个点在场上，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放这个小外援的这个整体进攻的这种能力或者强度。
1: 防守是对2号队员阻挡的飞 ，Number 2，Broken Man， 个人第一次犯规，全队第四次犯规。
0: 不管是小布朗还是塔克，有孙明辉这一点在做持球大核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更好的去冲击篮筐，把精力更多放在终结上。整个广厦啊，多一套进攻的发起选择。但是要没有孙明辉呢，广厦后卫线上就有点捉襟见肘，尤其打到第四节，广厦就必须要用小外援。

哇，贺新宁打胡金秋，好球啊，漂亮。贺新宁现在不但个人终结能力强，他这种大局观和意识也非常好。失误广厦有点多，今天啊，4-1，好球。那孙铭辉的挡拆或者手递手之后给下顺球员的分配球，依旧是联盟最好的本土球员。

0: 34秒，塔克处理球太犹豫了。这样，首节比赛结束，27-22。
1: 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 ，Start of second quarter。
0: 好球。
1: 咱们先进入校球队大球加罚一球 ,21 and 1。
0: 孙明辉和胡金秋之间的配合真的是非常默契了，这么多年积累下的这种默契感。
1: 欢迎过来继续防守的 defense， 一起防守。

0: 这个自信，两个人夹击何心凝这球，依旧自信的后仰跳投。
1: 安防吧，都出一线。十一秒进攻时间，继续加油，这球正确。
0: 赵佳仁、胡金球两个人夹击之下，贺新宁依旧非常自信地去完成扑射。现在浙江广厦用的是一个双小败的阵容。

全场的朋友，给球队力量，需要你们的声音。

0: 好嘞，下面休息一下，换上穿上龙袖，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防守。每球必争，努力防守，这伤正确，这伤正确。
1: 再投，哇，还能进啊！哎，小巴里布朗上来之后连中了三个三分了。
0: 恭喜这两位人拿出了徽，把这罚球两次留下。

我想交给马克和大修休息一下。欢迎九号家人，23号桑普森，继续防守。

0: 们先唐朝中队兵马兵一阵发出规定，
1: 真正能够做个最快的三分之一。
0: 欢迎来球队继续控制球权，球队继续防守。
2: 又被抢断。反击三分再进。哇，史密斯靠个人能力还了一个，但是从落后六分到反超十分，这段时间

0: 这段深圳队的外线投射不错。周鹏上来之后也中一个底角的三分，
1: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

0: 双方都有点乱啊，打的。林敏胜现在这个投篮能力真的是比上个赛季又提升了不少。
1: 十七号苏明辉，同时换上14队林敏胜。

地板球争抢一片混乱，最后球权又到了萨姆森手里。这个球回来，浙江广厦有点松懈呀、啊，上线的防守这有点过于不专注了。

篮板球接应一传之后直接的反击，这球上的真好。孙铭徽和胡金秋的默契，七个助攻了，孙铭徽打的时间并不长，干扰球，就这个球不动颠进去的概率很大。

三名队员，十五队球权。三教练，三教练，三教练。教练队员，后场底线接球线。上半场一分零点时间。

0: 好，林子胜，二十秒，吴兄。
1: 今日南球队有派人。

0: 好球！反击三分投进一个，这个球太关键了，压哨扔进一个三分啊，帮助深圳队解决了很大的得分荒的问题。单节广厦拿下42分，啊，一举把比分反超。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下半场比赛开始，

0: 整个第二节比赛广厦打了一个42-22，第二节比赛当中呢，广厦一上来用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桑普森这就想隔扣啊，真的是挑战高度，打反击，陆鹏宇，这球想的有点复杂了，其实机会出来了，小布朗可以自己在外线投了。这边贝切出来了，但是内线的防守啊并没有失位，所以这球第一不好传进来，第二传进来呢桑普森也不好处理了。霍金球外线投一个，哇，再进一个三分啊。王浩然的个人单打被断掉，林敏胜的反击。
1: 来，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球队林敏胜重新立线，张平上是一个防守犯规，罚球两次 ，Number Zero。
0: 广厦的防守强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深圳打得也很耐心，充分的利用策应传导的能力啊，去解决对方的这种高压迫性的防守。哇，够不着啊。嗯，小巴里布朗这个突击能力太强了，已经32分了。

糟了，这个史密斯这一下啊，整个后腿感觉拉伤了一下啊。加速这一下，林敏胜给了一点对抗，但是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史密斯顶着人想要去进一步的加速启动，结果这一下他应该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大腿后群拉伤了。那这种拉伤有可能会要休息一段时间的，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后面这几场的比赛了。要是史密斯不能打的话，那对于深圳队来说可就有点非常困难了。

0: 我们请球队防守十号朱俊龙打手犯规，个人第三次犯规。好，下面请。这
1: 就是
0: 犯规的最快的。球场请接到 Nice， 观赏球啊，家人，观众回来继续防守，防守。

0: 担当掩护，巴里布朗今天这个状态啊，无人能挡，35分了。三分球11中7，给了维体。
1: 贝拉西，裁判建议两分有效，同时判罚球队26注销，维体犯规。
0: 这个球给了一个两分有效。
1: 有。
0: 应该是吴潇身后拉了一把啊，拉了巴基一把，这一下判了巴基的空接两分有效，同时追加了一个违体犯规啊，这一下就相当得不偿失了。

0: 大蓝蔚蓝继续由深圳队争取球权。现在南边的人继续帮助防守，防守。
1: 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其实自己的进攻能力也不错，但是他的整体处理球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哇，吴晓今天这个前场篮板啊，真是抢了不老少。第二节其实真正这个比赛出现转机的时候，广厦由落后到反超之前，就是出在吴晓那几个前场篮板，给了广厦很多二次进攻拿分的机会。又想做空间，
0: 来得及，首先把鼓励掌声送给吴晓，鼓励一下，加油兄弟。
1: 吴晓今天抢了五个前场篮板了，而且他抢到的前场篮板大多数都转化成了得分。
0: 再防一次，

0: 球有点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啊。你看萨姆森自己让篮板下沿给冒了，再争抢篮板球，打反击的机会。克里斯托弗打得太固执了，这个球如果是史密斯可能早就出球了。
1: 第三次犯规，ball number 26，and 20 back，全队犯规一了，请你

0: 穿上新疆孙明辉以及20号大胸，为我们兄弟们继续加油，浙商证券，浙商证券。
1: 这次没能投进了啊！前11投7中的三分，克里斯托夫突进来，好球，追到个位数了，追到9分。
0: 女士们、先生们，下半场暂停时间，继续来到李宁时刻，由 CBA 联赛官方合作伙伴李宁品牌打造的赛季 CBA 杭州赛区专属权益。本场比赛后，民体代表队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李宁专业运动集合店，任意消费可参与网上签名球衣抽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感谢李宁，加油 CBA。

0: 暂停时间到 ，and on time out。
1: 调整把卡尔顿拿上来啊，去在低位做强攻，利用卡尔顿的个人的能力、低位的对抗性，但是一上来第一下没有起到效果，过去2分钟打了一个10-0。 王然直接想给低位啊，犹豫了，传和投，一定要果断的去做选择。

0: 球啊，
1: 球的处理很快。
0: 有了，王浩然这个球出手真的看弹道啊，非常正，真好。王浩然给人的感觉在场上打球就是踏实，你看他处理球的时候每一下你都感觉心里很踏实。打成了一个二加一，卡尔顿起到作用了。
2: 裁判请两位有效，防守球队人23号队员达成了规定，主队卡尔顿相反一球 never turning in and one。

换上二号队员，欢迎未来球队同学，前场三线进球路线。

双方这个分儿咬的还是很紧。

哟，这是出什么情况了？桑普森是出了什么情况？看一看。

林秋这一头没有能打进，还有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当然找克里斯托弗形成换防，克里斯托弗打胡金秋，所以有时候克里斯托弗的这个进攻选

择啊，确实和史密斯相比差距比较大。继续关注最后一节比赛啊，双方今天都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史密斯的大腿后旋的拉伤，这边桑普森呢也是刚才出现了一些情况，因为没有慢镜头的回放，没有看到他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今天陆鹏宇打得很好，18分投篮9中7，但是相对啊，对深圳的影响要比对广厦的影响要大，因为史密斯对于深圳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克里斯托弗从分配球权和进攻选择处理上和史密斯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来看最后一节，这边用的是小巴里布朗啊，小巴里布朗今天进攻端手感火热，尤其是第二节帮助广厦从落后5分到反超15分，打出一个单节20分巨大分差的那一段时间啊，小巴里布朗前三节攻下35分。深圳马克波罗这会儿稍微有一点急躁情绪，浙江广厦证券呢用的是小巴里布朗，深圳马克波罗用的是克里斯托弗。其实深圳马克波罗可以选择用个大外，可以不用克里斯托弗啊。第四节单外援的情况下，你用贺西宁来做持球，没有问题。其实这本身就是你的优势点所在啊。接发球又出现了失误。

0: 今天啊，深圳的篮板是大问题。第二节，深圳队由领先到落后的那个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篮板，让吴潇连续抢了三个前场篮板，每一个前场篮板都转化成了一个两分或者三分，一下就把整个比赛形势给就给打破了，又是一次反击得分。大球的篮板，小巴里布朗再反击。你看，这个李慕豪刹不住车了。
1: 好的，我们首先把肯定的掌声送给 Valley Pro。我们裁判进行一个确认，下面评分。裁判现一分罚出，深圳队二十名队员变成犯规。
0: 这时候确实需要有人能站出来，对于深圳队来说，无论是贺新宁、王浩然，或者今天发挥相当出色的卢鹏宇，这外线三杆枪必须得有人能站得出来。

0: 那陆鹏宇的反击，好球！
1: 浙江建军，浙江广厦，
0: 今天深圳队的关键篮板啊丢的真是太多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其实整场比赛下来浙江广厦针对性做得更好，就是他的研究要更彻底，深圳队的应变要稍慢了半拍。今天深圳队一贺新宁这一点被包夹之后啊，确实没有办法解决。二，篮板球这一点上丢掉的太多，前场篮板连续被广厦队拿到。另外就是防不了孙铭徽和胡金秋的挡拆，今天孙铭徽胡金秋的挡拆效果极佳，

这球应该是吹了孙明辉的技术犯规啊，镜头没有扫到，但是孙明辉肯定是对刚才克里斯托弗防守他的时候那一下表达了不满，他认为是有犯规的，有这个对他的犯规，所以这边打反击之后，对，就是这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犯规了，这个克里斯托弗在身后确确实实犯规了，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客观的来评价，确实裁判刚才是一个漏判。但是孙明辉呢，冲着裁判有这种喊叫或者类似这种表达，裁判给技术犯规是没毛病。但是前情提要是，克里斯托弗这个犯规裁判没吹。

0: 能力上还是有差距啊。这球小巴里布朗的话能打进。自己运球是失误了。
1: 掌声鼓励鼓励，加油兄弟们，耐心防守。全场朋友们，需要你们帮助球队。

0: 防守时刻。
1: 不错，自投自抢，二次进攻打进之后，八分分差又回到个位数，这个比赛还有的打。对于深圳队来说，来看胡金秋要球，面对李慕航，之前季后赛场均33分钟拿27.5分，但是今天目前为止只拿6分。贺西宁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啊，遭遇了浙江广厦的夹击，在包夹之下呢，确实一下把他的状态控制住了很多，但这就是必须要面对的。对于贺西宁来说，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那不是白拿的，拿到这个荣誉之后，所有的球队都会研究你，针对你。裁判要去回看录像啊，要看看小巴里布朗最后有没有附加动作，应该是。对，就是要看这一下，因为击打的是王浩然的后脑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危险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后脑是这个脑干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被击打的。就是在这种动作的情况下，就跟一旦打出血了是一样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裁判有时候会忽略一些你的主观意愿，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上篮连贯的下来的动作，还是说你是有意的，就主要看最后的结果。就主要要看这个裁判的认定，就是到底有没有击打到最危险的位置。这下王浩然还不只是看刚才小布朗这下打到了他的后脑勺，而是这个脑袋可能打破了。今天深圳马可波罗不容易啊。这是斯托夫自己的进攻没有能打进。
0: 个人第二犯规，王二娘娘 ，Rocky Back。

还维持在六分。

孙铭会面对周鹏，苗篮出手。出现了什么情况？今天这个比赛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哦，这边王浩然回来了，刚才缠的绷带也拿掉了，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这克里斯托弗呀，说这会儿也是无奈之举啊，就是知道克里斯托弗没有那么稳，或者进攻选择不是最合理，但是这会儿只有他能行了，去做强烟雾下线来夹击。哇，布朗提前上夹击，王博指导安排提前上夹击。吴晓也四犯，孙铭徽也四犯。

0: 继续加油，浙商证券，浙商证券。
1: 这边也是提前夹击，哎呦，王浩然差一点把这个球夹下来。防住了，克里斯托弗推反击，我再进，只差两分了。比赛回到了超级有悬念的阶段，提前夹击，三个人上去提前夹击，打进胡金秋。

夫一个人成为了深圳队绝对的主角，就其他人已经几乎没有持球，没有接触球的机会，球就在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手里。而尽管这一侧广厦也是以布朗为主，但是你看胡金秋挡拆下顺前场篮板的篮这个得分，包括挡拆结束之后孙铭辉的外线投篮，就是这就是广厦的底蕴吧。打到第四节啊，他们的本土球员更敢打，更敢处理球。这个赛季深圳一个赛季打到第四节，贺新宁都完全能够释放自己，完全能够主导比赛，打得甚至于超过一个外援的作用。但是真正打到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打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当对方上了包夹之后，当贺新宁自己的手感不顺的时候，最后的接头关头还是选择把球交给了外援。就这种自信啊，还得进一步建立，这种对于比赛最后关头的这种节奏的控制，深圳队还是要稚嫩一些。每个球全都在克里斯托夫手里，第四节19分，克里斯托夫。我们承认克里斯托夫的第四节表现得非常好，19分，但是除了克里斯托夫，深圳队第四节没有人拿球，没有人出手，这本身是有问题的。

你再看看浙江浙上证券这边，深圳马可波罗丢掉了自己一个赛季最自信、最赖以成功的点，就是进攻点多，本土球员强，最后一节不依靠外援。而浙江广厦则是打出了最具整体性的一个第四节。你看，最后时刻永远是把球交给孙铭徽和胡金秋，用挡拆先做发起去解决问题。这场球非常值得深圳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打了一个赛季，能位列常规赛第三，能打进四强半决赛，深圳队到底靠的是什么？这场比赛结束了啊！广厦在主场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反击战，率先拿下了半决赛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啊！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率先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小图列夫迎战捷克的好手门西克。现在这场比赛呢，已经来到了第二盘。这场比赛呢，两个人应该说打的还是非常非常焦灼的啊。这边呢，我们看到了，这是门西克的团队，穿着白色长袖运动 T 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约瑟夫斯，托马斯·约瑟夫斯。

0: Let's second service。
1: 阿尔法擦网有劲。这是年轻的门西克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小佐列夫今天应该是他的第二个双误，而对于德国名将小佐列夫来讲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十一个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是他职业生涯第五次在法网打进男单的四强。好发球。小佐列夫呢，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啊第九位至少五次打进法网男单半决赛的球员。
0: 是，
1: 今天整体上来看呢，小佐列夫呢在发球端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0: Zverev man Torsson，
1: 这场比赛呢也是两位球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次碰面，两个人在本赛季呢打过一场，就是在不久之前的 ATP 马德里大师赛当中，那当时呢小佐列夫呢是6-4、6-7、6-3，也是艰难的战胜了门西克。但是呢我们知道呢，马德里的红土呢跟罗兰加洛斯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呢马德里呢由于它的海拔较高，所以呢整体上来讲呢它的球速是比较快的，跟法网的比赛包括罗兰加洛斯的场地铺设也不太一样。今天呢巴黎的气温呢并不高，最高气温只有19度，天气还是比较的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呢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时晴时阴，所以今天感觉两个人在底线这个球速并不快。
0: Gensler，
1: 门西克出生于2005年的9月1号。这个球要看看主裁判的认定啊。门西克认为这个球出界了，吉奥萨冯，来自英国的主裁判。他下来以后看了一下这个球印啊，确认这个球确实是长出了底线。这个球丝线可能没太看清楚。漂亮的发球。两个人的身高都超过了1.95米，门西克的身高呢是1.96米，小佐列夫呢1.98米，所以两个人都有一手漂亮的发球。这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
0: 热 ，Magic。
1: 门西克爆发，但是第二盘还是局分落后的一方。这边就是门西克的团队。我们说了，门西克呢是2005年9月1号出生的，那他在法网打进了男单的半决赛，也创造了一项属于他自己的记录。那他取代了伊万伦德尔啊，成为了捷克男子网球公开赛年代以来啊打入大满贯男单四强的最年轻的球手。此前这项记录是由伊万伦德尔保持的。

0: 7. Let's for service.
1: 当年伊万伦德尔呢，在1981年闯进了法网的四强，当时他的年纪是21岁79天。门西克呢，现在是20岁265天。好球啊，漂亮啊！今天小兹列夫整个的发球端的表现相当的稳健。阿加西99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啊，职业生涯也是实现了金满贯。

是今天感觉小苏列夫在这场半决赛，至少在目前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打得非常的沉稳。发球局发球端的表现啊，今天还是相当的给力的。第一盘他是挽救了全部的三个破发点，然后在最关键的对方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啊，实现破发。随后保发以7-5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门西克在第一盘就露出了那么一个破发点，就被小兹布列夫抓到了。刚才呢，在比赛直播当中，我们看到了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就是在这个进入四强的这四位球手当中，正手的能力，小兹布列夫排名第一啊，他的得分是8.9分，排在第二的是门西克，但是这个差距已经不小了，门西克的正手得分8.2。感觉打到这个阶段啊，好像门西克的体能上突然间呢，感觉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因为门西克之前呢，整个晋级的道路要比小兹布列夫要艰险很多啊。他在第二轮打这个打阿根廷的球员纳沃尼的时候，差一点因为抽筋而不能够坚持比赛。在他晋级的过程当中，他一共打了2场5盘大战，所以对他整个的体能的消耗还是非常大的。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底线有点拖不住了啊，所以呢，不得已现在要强行要上网。这边是小兹布列夫的团队啊，左边呢是他的老爸，中间呢是他的哥哥。漂亮漂亮。其实在年轻一代的球员当中，尤其是05后的这批球员当中，门西克的网前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今年的早些时候，他在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到啊，门西克的网前的能力，他跟大多数的年轻球员不太一样啊，他就是非常喜欢来到网前，而且他网前的技术、意识、手法都相当出色。这个在年轻人当中是独树一帜。

0: 是。
1: 嗯，这个看来打到现在体能上确实是可能遇到了一些一个瓶颈期，难以为继。这样小佐列夫在第二盘现在已经是实现了两度破发，建立起了5-2的领先。接下来是二号种子小佐列夫的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从门西克这个表情上感觉有点沮丧了啊。门西克也是目前首位出生于2004年及以后的跻身大满贯男单四强的球员，就这一批球员当中他是第一个。另外他也是继2017年的博蒂奇之后啊，首次闯入大满贯男单半决赛的捷克球手。刚才镜头给到的这是不是德国的原来的那个网球运动员布朗啊？

0: 衔接的非常好啊！这个球发了一个中路，有点追身，然后接下来，小兹布列夫用了一个反拍的衔接啊！这板球打得很深，进线的一个落点，连续的三个盘点。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在底线的回合数并不是很多，那主要是两个人都有很好的一手发球，再加上正反拍火力的加持。没问题，还是有一发作为保障啊。这样小兹布列夫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兑现。第二盘，小兹布列夫呢两度破发了年轻的对手，然后6-2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目前大比分2-0领先于门西克。
1: 我接蒙舍斯维斯门治。
0: 第三盘由门西克率先发球，门西克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7位啊，最高的时候排到过12，在今年的3月份。好球好球，两个人在往前的斗智斗勇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门西克他在往前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当然了，其实从这一分上我们也看到了小兹布列夫在今年法网的一个进步，就是他现在短球啊，包括随球来到中半场啊，他也比以前自如了许多，他也有意识的在底线呢加强了一些短球的使用，战术的组合。这接发球退的可真靠后，短球，那这个短球呢放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啊，这球不够贴网，而且突然性也不是很够啊。小兹布列夫现在对于门西克的短球其实有所提防。

0: 这个球可能弹跳的不太规则啊。小苏列夫很遗憾，觉得自己这一拍本来是一个手上球。本西克正拍反斜线，突然间跳得很高。
1: 是，没事。
0: 不错，我们看到，我们说了，门西克他是一个比较喜欢上网的球员，这点在年轻球员这一辈球员当中其实是很少见的。刚才打了一个发上，因为我们知道捷克是一个就是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这是正拍的质量，第一盘7.7对7.2，到了第二盘，小苏列夫的正手啊，已经提升到了9.5。而门西克的正手掉到了6.3。我们说了，在转播期间啊，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小苏列夫的正手的分值是半决赛进入半决赛这四个人当中最高的8.9，门西克排名第二8.2。漂亮，一个高弹跳的二发外角。这个球其实门西克已经接得不错了啊，这个球能够接成直线的方向，接得这么深，其实已经接得很好了。但是小苏列夫今天这个正手确实是发挥得非常好，对角线再加上可能现在门西克体能上感觉还是没有能够缓过来，在底线的移动受到了影响。
1: 田荣子，
0: 球确实是跟炮弹一样。小苏列夫这个正拍斜线的衔接啊，要挂对方场地的腰线，打的稍微偏了一点。球够重够深，这段时间我觉得门西克底线呢确实显得有点低迷。感觉还在缓这口气啊。今天巴黎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球呢应该是比较沉啊，球速呢并不是很快。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不想跟对方在底线这么打多拍，想尽快的啊结束每一分的争夺，用比较短的回合来下分。

你看他全是变化球，不是第一分是上网，第二分马上就切短球。就不跟你打常规的底线了，感觉是需要节省一些体能。

刚才我们在进入直播的时候看了一下，就是门西克进入到前四强当中，他的比赛用时接近15个小时，啊，而小祖列夫呢，在进入到前四强的这个比赛的用时，接近12个小时，就双方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0: 可惜啊，小兹列夫，这个球吐气开声，脚下生风，其实已经追到了，但是这个球捅了一下，捅得太长了。现在我们看门西克在底线，全是变化球啊，用非常规的套路在打。好发球。门西克呢，他出生在一个体育世家啊，他的父亲叫米切尔门西克啊，是一位冰球运动员。他的妈妈呢叫门斯科娃啊，是一位滑雪运动员。果然叫理疗师进场呢，应该是。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在刚刚这个局休呢，门西克呢是离场了啊，应该是在球员更衣室接受了一个理疗师的治疗。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为数不多的两个人在底线的这种多拍的相持，这场比赛因为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啊，前三拍呢又相当的有效率，正反拍火力非常猛，所以这样的多拍并不多见。漂亮漂亮啊，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就小兹列夫在今年的法网他也在进化也在进步啊，包括他的一些随机球的处理啊，包括他的一些吊短球的使用啊，包括中前场这反拍切短球把对方吊到场地一侧，接下来门西克身后的空当太大了，确实是防无可防。在这四个人当中啊，小兹列夫他的大赛经验最为丰富，我们说了这是他的第十一个大满贯的半决赛啊，法网是第五个，此外呢在澳网四个，在美网两个。哦，好球啊，好球啊，这两条直线打得很好啊，正手直线稍微有点浅了啊，但是这个反拍的直线上步入位，扎扎实实啊，瞄着底角啊轰出制胜分。不知道门西克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啊，因为他刚才没有在场内接受治疗。这个反拍呵呵要的角度过大了、刚才镜头给到的是门西克的教练员，他叫托马斯·约瑟夫斯。内角的一个 ace， 门西克还是要请吉奥萨冯下来看一下。
1: This one hit. Just missed it, man. For me, it's just missed it.
0: 吉奥萨冯下。

0: 下来确认了一下这个球印，他认为是偏了啊。
1: For me, it's white, Alex.
2: Yeah, but you see where the black mark is? Yeah.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1: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0: No. 这样是二发。嚯！这个二发跟一发没有什么区别，这189公里的时速也是砸在中线上。在第三盘，双方各自爆发，战成2-2。门西克他的网坛偶像呢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啊。但是他的人生榜样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的运动员雅格尔。他感觉好像是斜方肌或者是颈部的肌肉不太舒服，你看他来来回回总是摆他这个脖子。这个小兹列菲也认为是手上球啊，没打上，有点懊恼。本期课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那看来呢经过治疗以后身体状态有所恢复啊，这一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的。目前在第三盘，本期课3-2先发领先。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0: 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要换一把拍子，小苏列夫之前呢在法网啊，他是4次打进过半决赛，1胜3负。包括22年输给纳达尔，21年输给西西帕斯，然后是23年输给了鲁德。获胜的那一次呢，也是24年他半决赛战胜了鲁德，但是决赛呢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其实感觉从上一局开始啊，小苏列夫在底线这个失误有所增加，尤其是他的正手。好在还有发球啊。戴帽子的，这是 ITF 的主席蒂格啊。漂亮的 ace， 带切的外脚。这个球速也发到了194公里，有速度有角度，

0: 这是 ITF 的主席，他叫大卫哈克蒂啊。
1: Merci。
0: 他是2015年首次当选的。漂亮，好球啊！啊，这门西克，你看他。年轻一代球员当中，其实他的力量也很好，但是他的比赛风格相比较其他人而言更加的多变，有力量，但并不完全是要靠我的力量去彰显我在底线的能力。他随球来到中前场有很多的变化啊，这个是比其他的年轻球员要丰富的一点。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因为他出身于捷克啊，是一个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所以我们看到捷克的运动员基本上他们的技战术能力水平非常均衡，非常扎实，也很细腻。短球放得多好，嗯，漂亮，门西克破发了。这是门西克全场比赛啊第一次取得破发。这段时间小兹列夫的我觉得底线的稳定性不太够。其实上一个门西克的发球局 Love Game 爆发那一局，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小兹列夫的正手就显得有点摇摆，有点挣扎。那局 Love Game 的爆发其实不是门西克打得有多好，而是小兹列夫底线的失误送分送的很多。
1: Ganser
0: 门西克自己说，他最喜欢的比赛是硬地啊。然后他认为自己最好的技战、最好的技术环节是反拍直线。感觉从第三盘的这个中局开始啊，小兹列夫现在场上的节奏有一点不太好。还在放短球啊。又是一个正手的失误。这段时间小兹列夫底线莫名的掉球，上网发球上网，往前的截击，正手卸力放短，非常精彩。

0: 啊，所以我们说门西克真的他的往前的能力是非常好的，在年轻一代球员当中，门西克算是非常全面啊，非常扎实的一个运动员。现在第三盘，小祖列夫2-5落后。这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在比赛当中呢出现一些起伏，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啊，就是100%的状态不可能从头到尾。在比赛当中，有的时候状态会好一点，有的时候会状态差一点啊，这个都是正常的。关键就是要看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在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去想办法解决。这个正拍的对角线啊，卷开角度，跑动当中的正手开放式。好发球。一发喊的擦网。漂亮，好球。小祖列夫用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急升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啊，及时的把状态拉回来了。发完球以后后撤步啊，然后正拍的直线的进攻。再欣赏一下他这一拍，后撤步的闪开，正手直线轰出制胜分。现在门西克你看更多的就是来到中前场。这是门西克在第三盘的发球胜盘局。年纪轻轻对自己的往前非常自信啊，也笑了的。后面呢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啊。一发的进球率，这段时间小祖列夫面对对方的上网显得有一点一筹莫展。大家也可以看看，就是门西克在今年早些时候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他的往前也发挥得非常出色。上网时机的把握，往前的这种意识手法啊，非常好。漂亮，感觉门西克突然间就活过来了啊，整个人。这样6-3，门西克是扳回了一盘，双方呢在前三盘打成了2-1。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0: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我们来看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在第三盘中段的时候，我们看到小兹列夫的整个底线的节奏啊，稍微有一点乱，尤其是他的正手，在第五局、第六局啊，其实这两局当中正手出现了一点点的波动，但就是这两局的波动啊，被门西克抓到了机会，3-2、4-2，然后6-3。兑现了第三盘的胜利。
7: Toronto。

0: Zverev。
1: 到目前为止，小兹维列夫一共轰出了六记 ace， 门西克是三个。在第三盘当中，我们看到门西克打得更有进攻性。大部分的得分都是来自他的进攻得分。这个短球放的质量不是很高。另外呢，我们看到小兹维列夫也有所防备了。这个球短球起的弧度起的太高了，给了对方冲上来的时间。没打准这个接发球。

0: Let's perceive
1: 一发擦网，还是想打一个发上啊。我们看门西克带切的外脚，然后直接冲到中前场。连续两个高压，还是这个广告牌儿，就是还是有点碍事儿。那今年呢，因为这个防雨布和广告牌啊，摆放的位置有点不太妥当，所以法网也遭到了球员的投诉。包括比利时的小将这个布洛克斯啊，在训练的时候就是因为踩到了这个防雨布上而导致脚踝受伤，不得不赛前退赛。这是压力分上，我们看年轻的门西克啊，表现得非常出色，在六次30-30的这种压力分上，他五次得分，在40-40出现的这种八次的这种关键分当中，他拿到了五分。所以年纪轻轻的就有一个大心脏啊。带出自己的局点，这看来气温降低了啊！教练员把外套穿上了。嗯，今天巴黎的最高气温19度。小杜列夫在对方的第四盘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啊！丢掉第三盘以后，小杜列夫在第四盘盘出阶段强势反扑。
0: Let's go service.

0: 操嘛，暴露了自己发上的这个战术意图啊！看看这一分，接下来这个一发怎么处理？现在是二发。啊，这个球梅西有点犹豫了，啊，感觉有点犹豫了，啊，就对角线还是这条直线，这个出手好像是稍微等了一下，感觉啊。这样，小苏列夫在第四盘一上来啊，连保带破，建立起了2-0的领先。随着头号种子辛纳在第二轮出局啊，二号种子小兹列夫成为了本届法网男单夺冠的最大热门。
1: 好 Gensler

哎呦，差一点啊，这个反拍掉直线。小泽列夫也是想衔接一个短球啊，反拍直线的短球，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很可惜啊，力量稍微小了一点，球被网带拦了下来。侧身正手直线，这个球没有能够拉过球网。哇，好球啊！关键时刻的好发球。二区内角球速飙到了214公里。小兹列夫的老爸

小兹列夫有些球他还是更信任自己的反拍啊，包括中路的一些球，而且偏正手位的球，你看他都。

用自己的反拍来处理。

0: 阿尔发也是很跳的啊，这个球还是很有质量的一个阿尔发，发外脚很跳，丝线喊了出界。
1: Alex, this is good man.
0: 小朱列夫比较确认，认为是界外，但是吉奥萨冯认为是一个压线球，把小朱列夫叫回来了。
1: Yeah, yeah. I made the next shot, because he's standing there. Yeah, good.
0: 这分应该重打。
1: Replay the point。
0: 这分要重打。
1: Count the point。
0: 这球小祖列夫倒是挺自信的，径直就走了。

门西克这个反拍反斜线的出手打得太平了啊，球被网带拦下来，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四盘现在是两保一破啊，3-0领先于捷克的新星门西克。本西克第四盘第二个发球局，他好像颈椎今天不太舒服的，一直在活动他的这个颈部啊。刚才我们提到过，他的老爸呢是一位冰球运动员，然后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滑雪运动员。门西克出身于一个体育世家啊，然后他说他的这种运动的自律啊，主要是受到他爸爸的影响。我们说了，他的网坛偶像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但是他的人生的偶像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运动员啊，雅格尔·毛里斯莫。雅格尔呢，在捷克呢被称作是冰球之神啊，他应该是代表捷克国家队参加过5次冬奥会的冰球比赛，也是 NHL 的传奇巨星啊。后来他进入的 NHL。这是门西克的，就是人生的偶像啊。

就整体上我们看，其实门西克他在底线的节奏啊，还是要比小苏列夫要快一点，他的站位呢更加的靠近底线一些。

0: 很漂亮，然后看准机会以后，这拍的侧身直线的正手，打得非常的有质量，很有压迫感。小苏列夫再次逼出破发点。这就是我们说的门西克往前的能力啊，就你看他年纪轻轻，但是往前确实是非常自信，而且也非常扎实，直接就发上了。这个低位的截击反拍处理得真好，直接打一个低位的凌空的截击，卸力放短。
1: Let's first service。
0: 门西克有点不高兴了，一直被喊擦网，一直被喊擦网。上个发球局也是啊，有几个可能比较好的发球也是被吉奥萨冯呼报了擦网。球啊，这个发完了又上来了啊，带出这局的局点。小苏列夫找回了自己正手的感觉和状态啊，在底线持续的向门西克施压，刚刚这个正拍的直线的进攻打得又深又重。双方再回到平分，好发球，带切的大外脚啊。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大外脚。这个短球的意图暴露的太早了，你刚一拉拍，那边小苏列夫就已经启动了。哇，好球，好球！这一次小苏列夫在往前占据了优势啊，这一次短兵相接当中，小苏列夫在往前捕捉到了一个战机。这球确实第一拦不太好拦出质量了，小苏列夫也预感到你要上，所以接发球这拍球挂到脚下以后，门西克第一拦很难拦出高质量。好球啊，漂亮。门西克顶住压力啊，再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双方第四次战成平分。这一局如果门西克不能爆发的话，可能这口气儿也就泄下来了，所以这一局至关重要对于他来讲。这局超过七分钟了，好球啊，快速的一个反拍衔接，衔接的角度啊恰到好处，反拍斜线拉开角度，人也跟着随上了。

多漂亮！二号种子在底线的防守反击啊，这一分打得非常精彩。这前面防得很。

0: 球啊，漂亮。
1: 嗯，
0: 也是一个发球上网，这球不太好截呢啊，因为球比较贴网。所以我们看到门西克刚刚这个反拍的截击，在近网处拦这个小斜线，这个手感真的是控制得非常精妙了。这局门西克顶住压力啊，挽救破发点，最终是实现了保发。否则一旦0-4的话，这个局势就大不妙了。现在1-3，第三盘、第四盘啊，尚可一战。

0: 小苏列夫这球在网前处理得太软了。
1: Zero chance. 梅西。
0: 对于小兹布来说，这种机会球在往前一定要处理的坚决果断。他有时候打球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优势意识过浓，总觉得轻轻一拨了，随手一打就能得分了，啊，就包括有些往前的高压球，就你看纳达尔处理这种球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啊，一定要把这分盯死。那包括德约科维奇。就是越是机会球，他们处理的就越仔细越小心。小兹布列夫有些机会球就优势意识之下，他就会处理得很随手，你感觉。这一盘一发的进球率都很高。这球门西克被对方的回球拉到场外了啊，所以他觉得正手的空当暴露的太大，所以这一拍必须要拼一把，想打一个塞利印啊，想打一个直线的空当，但这个球网两侧的高度还是要比网中央要高。好发球，今天这场比赛小兹布列夫发球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稳定啊，一发二发，没有给门西克留下什么机会。4-1，打到目前为止，小兹布列夫的一发的进球率啊76%。这个相当高了，一发的得分率78%，二发得分率57%，六记 ace 两个双误，发球端所有的数值啊，主要数值都高于门西克。门西克今天三记 ace 有五个双误，一发的进球率65%，比小兹布列夫呢低了11个百分点。一发的得分率72%，低于小兹布列夫的78%；二发得分率42%，比小兹布列夫低了15个百分点。

0: 所以今天小苏列夫在发球端的表现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强势，非常出色。力了，想打一个制胜分。那有了好的发球的表现，我们看到今天小苏列夫在底线啊表现呢也比较的稳定，因为他就是比较仰仗他的一发或者是二发啊，靠就是靠他的发球。今天发球状态好，其实他整个人在底线的信心也是比较足的，啊波动比较小。球，这球接发球，接发球其实没太接准啊，但是这个效果确实非常好。接下来反拍对角线施压随上，漂亮。今天小苏列夫示意吉奥萨冯这个球出界了。
1: That's touching, Alex. Alex is touching, touching. Yeah.
0: He's touching. 吉奥萨冯并不认同啊，他认为这个球是压线了。这是门西克今天的第四接一次。
2: Front gets.
0: 发球上网。
2: Carrontigans。
0: 接发球揭开了角度，这个球小兹布列夫接的不错。
2: Carrontigans。
0: 二发，啊，反拍啊！这球没拉住球，这突然间阳光冒了出来啊！镜头又给到了门西克的教练员啊，托马斯·约瑟夫斯。反拍的质量在这一盘门西克掉到了 4.1， 这个确实太低了。

0: Avantage Menchik。
1: 门西克呢，他是五岁开始学习打网球的啊，主要是他们家门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硬地的球场啊。不错，爆发了。虽然在佐列夫追到平分，但是门西克顶住压力啊，连下两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门西克他说了，他最喜欢的是硬地赛事，啊，四大满贯当中，他最中意的是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他说，如果不打网球的话，他可能会去打篮球，啊，因为身高有，最喜欢的队伍呢是金州勇士，然后最喜欢的篮球明星是库里。

0: 拍糕点啊，这通常我们就说就是刺双肩挂两肋，这就是挂两肋，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再打啊。
1: Messi
0: 跳起来，这击球点多高，今天的第七届，今天因为小兹布列夫发球的状态非常好啊，所以感觉他今天就是底线的信心也很足啊，带动了整个底线的击球的质量、稳定性和进攻性。

0: 了，
1: 而且二发太猛了，压中线，时速189公里。

0: Zverev，
1: 没问题啊。靠着强劲的发球，小兹维耶夫强势的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在第四盘现在带到了5-2的领先。那接下来年轻的门西克将面临到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0: 门西克呢和小兹列夫一样啊，他们都是有一个哥哥。门西克的哥哥呢比他大3岁，叫卢卡斯啊，但是他哥哥呢从小呢就患有自闭症，所以门西克呢也是说和哥哥的感情呢就是跟其他的兄弟不太一样啊。他说哥哥不见得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他也不见得知道就是我在网球领域是打得有多好或者是小有名气。门西克除了参加比赛啊，只要是时间空闲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会回到家里陪伴他的哥哥。他说哥哥呢也会坐在电视机前看他的比赛啊，因为父母在看，所以哥哥一旦看到有他的比赛也会坐在电视机前为他加油为他鼓劲儿啊。
1: Zero against。
0: 这球小兹列夫这拍退得太靠后了，对方是一个轻拉，小兹列夫脚下没有及时的往前跟进调整，这球够着出手，球的质量比较差。还是想打发上，但是一发没有发进。

0: 漂亮啊，这一分打的，双方的控球斗智斗勇啊，都试图去调动对手。小泽列夫正手切削了这一拍，这一拍其实要么切得再深一点，要么就索性放短，给了一个半场。门西克滑步的这个出手非常漂亮，最后刹车这一下，人和球的位置恰到好处，降低拍头啊。脚下其实追到了，但是手上呢控制球。梅西克拿到这局的局点。
1: Wait, please.
0: 发球上网，这样追到3-5，接下来呢是二号种子小朱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了。
1: Ready for play.Merci beaucoup.
0: This 一发都发到220了，在这样强势的发球的压迫下，确实作为接发的一方能做的并不多。发完球正拍建立优势，然后随上反拍往前轻松截击下分。门西克已经尽了自己全力了啊，在追这个正手。好球好球，这一分其实小朱列夫的一发同样很有威胁，204公里的时速，但是门西克这个接发球接得很好啊，把对方这个一发顶进去了。整场比赛现在来到了3小时时长。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今天的第8接 S， 来的也是非常的恰到好处啊，带出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Merci, let's win something.
0: 差一点。

0: 随着门西克反拍回球挂网，这样小苏列夫呢最终呢是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比分当中，最终他是3-1啊战胜了年轻的门西克，闯入到了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第二次闯进法网的男单的决赛。上一次呢是2024年，他当时呢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个大满贯的男单的决赛。那之前的三次呢决赛呢都失利了。也希望小兹布列夫呢能够在周日的决赛当中能有好的表现，能够有出色的发挥。我们也祝他在决赛当中好运。这场比赛小兹布列夫确实打得非常的扎实啊，尤其是发球端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年轻的门西克我觉得在今年的法网呢也是收获了满满啊，收获了各种的这种成长和希望吧。我觉得他的未来的前途也是一片光明。也希望门西克能够继续能够提高自己，在今年其他的赛事当中有好的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我们在体育频道会为您呈现男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的网球直播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意大利选手科伯利对阵加拿大选手阿利亚西姆。法国当地呢是一个大风的天气。今天在比赛当中呢，尤其对于顺风场地的一方啊，在发球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本届法网呢，也是阿利亚西姆职业生涯首度闯入到法网的八强。那么他也补齐了四大满贯全八强的履历空白，也是他红土赛季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方阿利亚西姆还是非常耐心的啊，一拍一拍的建立优势，打开局面。压缩对方的防守空间，最后逐渐进逼到网前。合法点出现了。Yeah.

整个比赛打到现在啊，科特利确实他在关键分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这样在第四盘他又是率先破发的一方。

0: 天安寺最后。
1: 发球的 ace 上，现在科波利领先了一个。哎呀，接发接得很好，但是下一排的衔接自己打丢了。
0: Let's commit some problems.

0: 二发。好球，好球！进攻的节奏非常快啊，而且回球都是在阿里亚西姆的底线附近。经常这种重复落点，要让阿里亚西姆反重心的快速启动。Love Game 的保发，目前科波利在第四盘连破带保，局分取得4-2领先。这是前四盘比赛 Love Game 的局数。我们能够通过一些转播当中的技术统计看到科波利他的整个状态是在不断的往上走的，来到第四盘，无论是他在发球局的这种得分效率，还是说他的正拍的能力，都是相较于前三盘在稳步提升。
1: Yeah.

Han Tøkken. Thank you.

阿里亚辛姆顺利保下这个发球局。对于大比分和先破发一方的科波利来说，可能他现在更多的精力会放在自己的发球局上。

0: One two punch 的得分。第四盘的制胜分啊，两个人的差距已经比较大了，4-12。状态确实太火热了，大范围跑动当中，这个大斜线的制胜分又完成了，这样其实还是挺摧毁对方的信心啊，而且是相当极致的一个制胜分，球基本上是完全砸在底线。反派的一个借力变现，滚网球，科布利应对的太冷静了，并没有因为这个随机球的到来而有一丝丝的慌乱。
1: 科布利们三折在框，
0: 我们再通过慢镜头来欣赏一下，反而弹网之后去观察了这个球的走向，贴出了对角线的一分。目前他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是来到了制高点，接下来是阿利亚西姆没有退路的发球局。

0: Chance secondo.
1: Bene, dai. Bene, bene. Bravo. Ancora, eh? Ancora.

0: 放在我。
1: 对方应该是说打长了一些，丝线的弧报稍微有一点晚。

0: 这分结得太好了，结出了过往极坠。阿里亚西姆打了一个随球上网，落地之后弹跳很低啊。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Love Game 的爆发，阿里亚西姆还是在这一盘盘末顶住了压力，但是随之而来的科波利也迎来了整场比赛的制高点，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les gens sont prêts. Merci.
0: 反拍的偏差有一些失准。而且的发球要了外角，将阿里亚西姆完全撕扯到场地的一边，追打一个正拍空档，30-0。没有问题，凌空的抽球。迎来了连续三个赛末点。一个赛末点上，心态还是有一些波动啊，发出了双误。的强势得分，这样科波利是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倒赶三盘，逆转了加拿大名将阿里亚西姆，职业生涯呢首进大满贯的四强。那么他将确定在半决赛啊和自己的意大利同胞会师，这也能确保在本届法网当中呢至少有一位意大利选手会锁定决赛的席位。这场比赛打了3小时24分钟，科波利他在后三盘当中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一路再次的高歌猛进，解锁了职业生涯大满贯的新成就。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分别是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土耳其队。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朱静怡和18岁的小将于琦。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1: 选手保送好，起向。漂亮。
0: 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基尔以及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前两支箭是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同样是一个九环。
2: 打中桌。
1: 今年，祝你保送好。
0: 来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
2: 保出猪，
1: 不错。
2: 你保出猪。
1: 你想保送好。

0: 流畅一点。
1: 一个压线的石缓，不错。
2: 有肉欲来，一见主客，想好吃新酒，
3: 要做好。
1: 漂亮，同样是一个石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啊，是累计56环的成绩，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啊。土耳其队必须是3个10环才能够取胜。那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9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10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哦，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8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先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10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2分局分。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的3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6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1分。这样的话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9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现场给出的是一个8环。第三箭同样是出现了波动，8环。现在土耳其全队的整体状态欠佳，前3支箭是累计25环。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这位是朱静怡，上来一个压线的10环，不错。今年19岁的朱静怡，她的大赛经验会更为丰富一些。这位是21岁的黄宇威。漂亮，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10环，非常不错。18岁的小将于琦，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压线的9环啊。现场记录目前是一个8环啊，这一支箭需要在局间再去通过裁判员的观察啊，再来确认一下。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十环啊，非常不错。8环。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10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6支箭相加是49环。中国队的后3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

0: 第一支箭上来非常出色。
1: 流畅一点，好正好，不着急，不要了。
0: 八环。
2: 掌控住好，这是。
1: 上坐好。
0: 朱静怡只需要一个五环就可以获胜，漂亮，十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获得两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啊，是世锦赛的3银1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她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雨薇也是仅仅21岁啊，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一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啊，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十环和44个十环。而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十环是25个，十环是40个。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先发。第三局第一支箭九环。第二支箭应该是一个八环，第三支箭九环，前三支箭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
2: 小动作，掌握住，
1: 掌握住，没问题，轻一点，整体保持好，来了。
0: 黄雨薇一个十环，不错。
2: 保持住，
1: 相信你了。
2: 保持住，
1: 接，向保持好，流畅一点。漂亮，
2: 投球
0: 九环，一个十环，两个九环。目前中国队是28-26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九环。二号把位再次出现了失误啊，一个六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队胜利的可能性啊。第三箭是一个十环，这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中国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

0: 挥出来，我们就可以手握这枚金牌了。九环没问题。现在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4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好的，没问题，九环。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5环就可以获胜，位置给到朱静怡。8环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中国队啊，是收获了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啊！恭喜三位选手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三位选手在本站世界杯当中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啊！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这是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美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轩，两人都是19岁。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支箭是一个10环。孙景轩，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9环。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呢，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那今天我们的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利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5届奥运会了。考夫霍尔德相对年轻啊，今年是22岁，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世界第二位。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
1: 9环。
2: 着急收回来，进步
1: 点，
2: 轻一点，指向
1: 来到位，
2: 果断。
0: 孙景轩的第二支箭8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四支箭是累计36环。看一下布雷迪埃利森，9环。这支箭需要获得一个9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33环的成绩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获得。

0: 的两分的积分。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1328环的成绩排名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十环，35个十环。我们的对手美国队呢是累计1322环的成绩，位列排位赛的第三名。这其中是包含了16个内十环和37个十环。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看一下考夫霍尔德的调整能力啊，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了，还不错啊，调整到了八环，但同样还是不理想。我对第二局的第一支箭九环，不错。
1: 怎么做？打出来！
2: 相信你自己，
1: 做好自己。
0: 坚定信心。看一下第二支箭。
1: 保持好，坚决一点。
0: 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九环啊，虽然说比较危险，但是如果压在线上是会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18-17，看一下下半局，九环。漂亮，一个十环。这样，美国队四支箭是累计36环，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十环，漂亮，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箭。
2: 相信你自己啊！
1: 小心一点，自信做。
0: 这支箭需要九环，
1: 保持好，保持好，
0: 漂亮，压线的十环，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啊！两位19岁的年轻小将，朱静怡和孙景轩。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0的优势。今天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啊，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啊。所以今天这样的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啊，同样也是累计到5分的局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啊，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需要连续的赢下2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两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两个十环， 漂亮，同样是一个。

0: 个压在内循环环线上的十环啊，顶住了一定的压力。
1: 两线并自行，
2: 快啊，
0: 看一下孙景轩。
1: 看住指向，果断带。
2: 老师好，连续。老师好。
0: 好的，十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啊，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十环的成绩。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内十环同样非常出色。九环。给到我们的容错空间不多，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9环，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漂亮，10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9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和19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啊。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选手，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埃里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金牌，而美国队最终收获了亚军。

0: 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一个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

海的对攻大战。

0: 传进来，
1: 看见球就
2: 殿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比赛节奏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大家好，我是举重世界冠军吴景彪。从我专业运动员退役下来以后啊，就是原来训练感觉很被动，但是退役下来以后再去训练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其实练完以后，出完汗以后，整个人的心情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开心。对，对于我们大众健身来说，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要增强我们的体质，不光说是提升力量，它还能让我们的身形更好看，那同时呢，也能提高我们的精气神。最后，我也呼吁大家，平常一定抽出时间去锻炼。锻炼不光说是为了身体，同时也为了我们的家庭，为了我们工作，为了我们的更好生活。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景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套塔巴塔的训练，它涵括八个动作，四分钟时间完成。它是一套全身性的训练，它能练到我们的上肢、腰腹、臀腿。大家跟我一起来吧。
1: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go。
0: 第一个动作，徒手深蹲，主要训练大腿肌群，建议站距略比肩宽。

脚尖、膝关节轻微呈外八字，下蹲时收紧核心，同时屈髋屈膝。第二个动作，深蹲跳，主要锻炼大腿肌群，同时提高腿部的爆发能力。3, 2, 1, go！ 动作要求挺胸抬头，下蹲时收紧核心，蹲至大腿与地面平行后，向上蹬起后，迅速回落至预备位。第三个动作，原地交替箭步蹲，主要练到部位大腿、髋部、臀部肌群。3, 2, 1, go！ 下蹲时，前腿的膝关节不要超过脚尖，身体重心在两腿之间。起立时，身体要保持正直，不要前倾。第四个动作，原地交替箭步蹲跳，主要练到部位大腿、髋部、臀部肌群。3, 2, 1, go！ 靠双手用力上摆来帮助身体起跳，在空中迅速换腿，落地下蹲至双膝均成90度角，双腿连续交替进行蹲跳。第五个动作，俯卧撑，主要锻炼胸部与肩臂肌群。3, 2, 1, go！ 双手与肩同宽，放在胸两侧，身体保持一个平板，屈臂向下，胸触地面后推起，回到原位。第六个动作，派克俯卧撑，主要锻炼肩部与手臂肱三头肌肌群。3, 2, 1, go！ 双手双脚触地，脚尖垫起，让身体形成倒 V 型，屈臂向下，头部触地后推起，头部进肩。第七个动作，仰卧起坐加仰卧两头起，主要锻炼腹部肌群。3, 2, 1, go！ 仰卧起坐，身体仰卧于地面，脚底相对，腹部发力，双手伸直带动身体至90度角。如果你的能力允许，可以升级为仰卧两头起这个动作。第八个动作，俯卧两头起，主要锻炼腰背部肌群。3, 2, 1, go！ 手脚同时向上举起，感受脊椎两侧肌肉收紧，同时臀部有挤压感，

0: 3, 2, 1, stop！
1: 全身动起来。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扎蛋精酿啤酒，匠心酿好酒。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

0: 在清华大学著名的体育教育家马约翰先生，他说过，体育的价值不仅在体育本身，还在于它的迁移价值，因为它影响整个社会。我们越来越发的见证到了这位伟大的马约翰先生他提出的体育的育人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些我们的精神的传家宝也必须成为我们最深沉的走向新时代的教育的指南针。
1: 无体育不清华，大家好，欢迎收看运动处方，我是记者刘帅。在这一系列里，我们要跟你一起探讨体育是最好的教育。在刚刚的短片里，我们也感受到了清华附小的足球情怀。在现场，我们这次的嘉宾呢也是来自清华，是清华大学的老师胡凯。胡凯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都知道胡凯是练田径的，现在呢是一名大学老师，但他不只有这两个身份啊，他还和我一样，我们都是孩子的爸爸妈妈。那胡凯的儿子呢也是在踢足球，在足球队里。我好奇的就是，你明明练田径，为什么不让儿子选择田径而选择足球呢？
2: 因为我们这些体育人呀，都是好面的人，然后呢特别怕孩子练了这个项目之后呢不如自己脸面上过得不去，然后呢对孩子还有更多的要求。而且呢平时我们辅导他作业，我们知道在辅导作业的过程当中呢，一个题教不会我们心里边很难受，那在田径这个项目上又是我自己的专长，如果在这上面教不会，那我的颜面何存。
1: 胡凯特别真诚地跟我们分享了，我们也是要面子的。那前几天呢，其实我也去到了清华附小，参加了他们的马约翰足球联赛，那里见到你的儿子。
3: 我觉得足球带给我一种坚持的感觉。
1: 以后想做什么？
3: 以后运动，踢足球。
1: 这里呢就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操场上，我们看周围热热闹闹的，正在进行的就是他们的马约翰杯足球联赛。这个联赛到今年已经是第13个年头了。这个学校呢一年级到六年级一共有66个班级，每个班级呢分男女两支队伍，那么从小组赛到最后的总决赛全程要打300多场比赛。校长告诉我呀，在学校的10大体育联赛中，马约翰杯足球联赛是最受学生欢迎的。

0: 学校走了一遭之后，我看到学校有很多的社团，可是你为什么偏偏只选择了足球社团？
1: 其实刚才说好面子哈，是开个玩笑。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为什么要让他去从事体育的运动？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凭着他的乐趣，凭着他的兴趣来的。第二一个呢，让他去凭着他兴趣选择的时候，他为什么选择的是足球？这就不得不回过头来说，足球这个项目在体育运动当中它一个特殊的位置。我们知道足球是世界第一大运动，毋庸置疑。那足球实际上它之所以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运动，我认为它体现了一个聚字，凝聚的聚啊，这个聚字，它这个聚字是通过两个方面来体现的。第一个体现呢是凝聚，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省市，再小甚至到附小的一个班级，通过足球我们可以看到，把这个国家的凝聚力，把这个班级的凝聚力可以聚合到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2: 进球的时候我是感觉很光芒，很自信，特别开心，欢同学那个大家都为我欢呼雀跃。
3: 所以今天回去了，男孩子们输了，我们也要给男孩子们擦干眼泪，也要给他一个最热情的拥抱，因为他已经拼尽全力了，代表我们班的坚韧。

0: 韧不拔的精神。然后下一场是女足姑娘们，咱们要不要延续男足的精神力量？
1: 要，
0: 我们一起加油怎么样？
1: 好，
0: 十四八，
1: 加油！
2: 然后我也到现场去亲自看了孩子的比赛，当孩子们为每一个进球所欢愉、所呐喊、所欢呼的时候，当我们的班主任平时一个很严厉的老师看到孩子们的进球激动得热泪盈眶的时候，你会知道足球的这个聚它是一个凝聚的意思。
3: 听完这些对凝聚力有了更深的理解，那我还很好奇的就是个人项目和团队项目你认为有什么区别呢？
2: 我觉得其实它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因为这次呢这个附小的足球的比赛，然后作为家长呢我们是亲自去参与的，这也是附小叫家校共育的一个很好的举措。在跟他们去踢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开始我发现呀、一旦丢了球，一旦有失误之后，所有的孩子实际上都是抱怨的啊，都会说哎，你出了问题，这不是我的错。这其实是孩子最自然的反应。但是呢，我会跟大家讲，我说你们是一个团队的，任何一个失误都是你们团队所要共同承担的责任，任何一个进球都是你们团队所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这是你们大家的结果，大家的努力的成果，不要去指责任何一个人，哪怕他是真正的失误的。
4: 你要相信所有美好都在路上，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一定有光。
5: 第一场输了没事，我们拿起来再打。
2: 所以听到这些之后呢，后续的几场比赛我们会看到这个孩子的变化，在这个团队里边他们慢慢的少了很多的指责，然后呢多了很多的相互的鼓励，而当队友进了球之后，他们同样的在欢呼，同样的在跟大家打招呼，这种团队的凝聚力实际上是跟某一个单项去获得冠军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3: 我听到的是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更能看到他人的闪光点。
2: 没错。
3: 那这一期就是这样，我们来看看我们体育是最好的教育开出的运动处方。未来

0: 钉个球是我们匹克球独有的技术，也是我们匹克球核心技术之一。
1: 因为只有通过钉克球，我们才有机会进攻，也可以通过钉克球限制对方进攻我们。
0: 其实钉克球呢，就是我们双方站在我们非截击区的非截击线后进行多回合的落地击球。
1: 好，接下来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我们如何进行钉克球的训练。
0: 第一步是我们的准备姿势，我们要双脚略宽于肩，站在我们的非截击区的线以后啊，重心置于前脚掌，然后球拍放置于胸前。第二步，我们需要眼睛盯准对方的来球，并且我们的脚步要根据对方来球的方向进行移动。第三步，那就是重点了，根据对方的来球方向，我们调整好脚步以后，切记一定要让击球点置于我们的身前，然后以我们的手部以钟摆式的动作进行推送球。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尽可能打出相对有抛物线的球。第四步，当我们击完球以后，我们要迅速的回到我们的原位进行下一拍击球。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准备好，盯准来球，准备还原，还原，对，我们要记住一定要去眼睛盯球，判断对方的来球，脚步进行移动啊。我们在打钉克球的时候，其实感觉我们击球点是更多的是打在击球的底部啊，更多的感觉像我们轻轻把球给它托起来的感觉，端起来托起来的感觉，看是不是？我们在击球的时候尽量保证用我们的重心去击球，一个误区啊，靠我们的重心去起，而并非靠我们的手腕去勾。给大家表演一个误区啊，出来这拳喜欢用手去勾，这样的话是很容易控制不好力。

0: 力量的，容易失误，所以说我们要用我们的重心，靠我们下蹲来控制我们的力量。大家看一下，还原，大家学会了吗？
1: 那个蔡老师，刚才我看您教的这基本动作，我觉得我完全没问题了。我来做一个，您看看怎么样？
2: 哎，好，
1: 真没动作，真
0: 了，真没动作。咱首先第一点，我们说要站在哪儿？我们先站在线上，我们现在站在我们的线后，对，飞机线后，记住不要踩住线啊。好，哎，好，很不错啊。记住在一定要在身前，靠重心起伏去走。
1: 在身前。
0: 对，身前。然后我们尽可能就是钟摆式击球，钟摆式，很好，
1: 勾下。
0: 对，对，尽可能的我们要打完之后立马回到前面，
1: 立马往前走，
0: 往前走。对，我们不要后退，准备，很好，回上来，对，很好。您这么着，您俩对打试试吧，
1: 来吧。
0: 我觉得已经可以对打了。好，很好。
1: 怎么样？
0: 打出了制胜一击啊！来，很好。
3: 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让我们的丁克球打得更加稳定。现在我为大家带来几个训练方法。第一个方法的话，那就是由我的搭档用手抛给我，让我更好的去寻找我的击球点。因为手抛的时候，我们的球会相对慢一点，更有利于你去判断来球在哪里。这个时候我让我的搭档用拍子给我喂球，难度增加，球会变得更快，变得更重。还是一样判断球，但是球变快了之后，我的准备姿势还是一样，要准备得更快一点。搭档也用拍子，我也用拍子，我们来进行对打。但在对打的过程中还是一样，我们都要保持击球点在身体的前方，托举球的感觉，保持住你的钟摆式。这就是我们的训练方法，你们学会了吗？
1: 跟着二位老师这个体验了一下，这个丁克球看着很简单，但好像特别需要这个耐心。
3: 对，就是在丁克球，它就是看着简单，其实它的门道很多。
0: 每次匹克球练习中啊，我们都可以以丁克球作为我们热身的开始，球感的练习开始，
1: 不是说谁强最后一定能够获得胜利，看你的耐心能够帮助你走多远。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凉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大家好，我是谢鹏。那很多朋友呢在说，是不是吃的少就一定能减脂？有的朋友呢，他在减脂的时候呢就不敢吃东西了啊，吃的东西特别少。其实你一味的少吃的话，就会让身体呢进入到节能模式，直接降低我们的基础代谢，短时间几天之内体重会有快速的减少。其实这个体重减少的这部分呢，确实是有脂肪的燃烧，但是呢比较多的还是身体里储存的糖和水分的流失。那其实主要减的还是水，并不是脂肪。

其实你吃的少了之后呢，它会直接降低咱们的基础代谢，那基础代谢降低之后呢，身体消耗脂肪的能力就会下降，同时呢也会影响日常的工作，比如说记忆力差呀、烦躁啊啊，还有你的免疫力呢也会下降。同时呢，你吃的少的话呢，你身体的像胰腺呐、小肠啊，还有咱们的肝脏呢，它分泌的这个消化液的量也会减少。突然间，如果有人请客吃一顿大餐，那可能就会造成腹泻。那刚才提到这个基础代谢，什么是基础代谢呀？就是说一个人呢，在18到25度，不冷也不热，这种温度之下，湿度也比较适宜，10到12个小时不能吃东西，肚子里边完全是空的，哎，躺在那儿待着，神经肌肉完全放松，维持最基本的呼吸呀、血液循环呀、腺体分泌呀、消耗的热量，这个叫基础代谢。那我们吃的这个热量，刚才说不建议低于基础代谢，那我的基础代谢是多少？怎么算呢？那我给大家一个公式，非常简单，非常好记，根据国际运动营养学会推荐的公式，那男性的伙伴，那你就是体重公斤数乘以24，就可以算出基础代谢了。那我们女性的朋友呢，就是体重公斤数乘以22，就可以算出你的基础代谢了。那一般的来说呢，我们女性的朋友呢是1023，男性的朋友呢大概是1700这个量。所以我们吃的摄入的这个量的话呢，应该是高于基础代谢，小于你全天的总消耗。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摄入就是你吃进去的热量的话，就是在基础代谢的基础之上增加个300到500千卡的热量就可以了。那你看这样呢，我们就已经有了摄入量了，那接下来再配合着运动，尤其是推荐大家呢可以到健身房做一些力量的运动，因为力量的训练呢可以刺激我们的肌肉，刺激蛋白质的合成，就是帮助我们长肌肉。那肌肉增加了，你的基础代谢自身消耗热量的能力就提升了。这样呢，合理的摄入再加上合理的安排好运动训练，就能帮助我们达到科学的减脂。

0: 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0: 靠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早看早听早知道，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未来两天江南华南等地受到台风的影响，多降雨，局地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多多关注气候的变化，注意出行安全。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在巴黎圆满收官，赛事历时23天，共计21个赛段，总里程3320.7公里。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发车，翻越了比利牛斯、阿尔卑斯多座高山，赛事难度是位居近10年前列啊。
1: 没错，本届环法呢也诞生了历史性的传奇时刻，斯洛文尼亚名将波加查全程状态统治，斩获了5个赛段冠军，稳稳地守住了黄色领旗山。最终27岁的他也是成功地拿下了个人第5个环法总冠军，一举成为环法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五冠王，跻身公路车的传奇行列。
0: 除此之外，波加查在经典阿尔普迪埃高山赛段刷新了尘封29年的爬坡最快纪录，以原纪录快了1分多钟，再度改写环法历史。
1: 3000公里的征程尘埃落定，新一代的环法传奇正式诞生。稍后也将为您带来赛事的详细报道，更多资讯来看热点。
2: 在常州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落下帷幕，混双决赛郭新娃、陈芳慧以2-1战胜队友冯彦哲、黄东平，获得冠军。女双决赛中，刘胜书、谭宁以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成功卫冕。女单决赛，陈雨菲0-2负于日本选手山口茜，获得亚军。昨天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在中国澳门结束争夺，在下午进行的3-4名决赛中，中国女排1-3不敌意大利女排，最终排名第4。晚上进行的决赛中，土耳其女排3-1战胜巴西女排，获得冠军。中超第20轮昨天继续进行，成都荣城主场对阵北京国安，国安队的张玉宁在下半场连进2球，帮助客队取得领先。不过荣城凭借费利佩和索罗金的进球，在最后时刻扳平了比分。由于重庆铜梁龙本轮输球，成都荣城将积分榜上的优势扩大到15分。昨晚 F1 匈牙利大奖赛正赛落下帷幕，迈凯伦车队的皮亚斯特里因为变速箱故障在第56圈退赛，甘位发车的诺里斯收获了自己的赛季首个分站赛冠军，维斯塔潘和

0: 安东内利分获二三位。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在法国巴黎收官，范德普尔以微弱的优势赢得赛段冠军，斯洛文尼亚名将波加查稳稳守住黄色领旗衫，夺得个人第五个环法总冠军，成为最年轻的五冠王。
1: 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常州落幕，
2: 混双决赛郭欣娃陈芳慧以2-1战胜了队友冯彦哲黄东平，获得冠军。
3: 本场比赛身穿黄色比赛服的郭欣娃陈芳慧状态非常出色，他们率先建立起领先优势。不过冯彦哲黄东平现世界排名第一，此前的交手记录中他们全部胜出，此番队友间的较量绝不轻松。首局凤凰组合先是连续追分将比分反超，随后双方僵持到局末，关键时刻郭欣娃陈芳慧发挥得更为稳健，而运气似乎也站在他们这一边。冯彦哲的拍线被打断，凤凰组合的节奏也仿佛被打乱。25-23，艰难的第一局，郭欣娃陈芳慧赢了。第二局比赛依旧焦灼，郭欣娃陈芳慧率先拿到冠军点。不过这一局冯彦哲黄东平在关键时刻打得更为沉着冷静，也更具针对性，他们以22-20获胜，将比赛拖入决胜局。两局硬仗对双方的体能都是极大的考验，局间休息冯彦哲不停地帮黄东平冰敷，与此同时郭欣娃大口地吃着饼干为决胜局蓄力。回到场上，郭欣娃陈芳慧也展现得更有能量，他们这一局出手果断，打得坚决，很快就取得领先，并将优势保持到最后。随着郭欣娃一记杀球一锤定音，这场1小时28分钟的鏖战终于结束。郭欣娃陈芳慧打破冠军荒，时隔16个月再度登上1000赛的最高领奖台。而面对即将到来的世锦赛，两队中国组合也有新的收获。
4: 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全部释放出来，发出来了。对于我跟方慧来说，也是一直所期待的这个比赛之一。对，现在我们就是全力以赴备战世锦赛。
5: 那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可能就是对手会更加放下包袱来冲击我们，所以我们就要一定要做好准备，夯实我们自己的实力和心态吧。
6: 有检验出我们好多东西，当然还有一些可以在总结或者加强的东西。
7: 看过往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自己觉得不错的时候，往往会给我一个大的打击，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所以今天的失利我觉得是用一个结果给我一个警醒，所以我非常感谢今天的经历。
2: 随后进行的女双决赛，刘胜书谭宁也成功卫冕，
1: 他俩是以2-0战胜了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
8: 首局日本组合进入状态较快，率先取得6-3的领先。近两年圣坛组合饱受伤病困扰，多次因伤退赛，这次比赛两人改变了打法，谭宁减少大范围跑动，更多锁在网前，刘胜书则覆盖中后场，负责兜底。很快中国组合连续得分，21-14，刘胜书谭宁先胜一局。
5: 基本上可以说是以混双的形式来打的比赛，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伤病嘛，所以我也是尽量在自己能够打出来状态的情况下把球打好，然后在场上尽量的能够控制，不让自己太大范围或者是大幅度的状态起伏，然后我觉得这是我最重要的一点嘛，
9: 还是要去互相去承担起来，因为可能就是到局末后面就是可能在范围变稍微大点以后，可能失误会变多，然后但是谭宁也会及时拉住我，会把他的局域部分做好，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两个人会有点那个互补那味儿。
8: 第二局场上局面更加焦灼，日本组合紧咬比分，关键时刻刘胜书谭宁连续进攻，谭宁的杀球一击制胜。之后中国组合将领先保持到最后，以21-19战胜对手，成功实现卫冕。
5: 我觉得今天能够发挥的像我们赛前准备的那样，也是因为我们两个的心很齐，我觉得双打最重要的还是两个人力往一处。

0: 故事吧，所以能够拿下今天的这个冠军，我觉得对，就是我搭档是功不可没的。
1: 女单赛场昨天下午也结束了决赛的争夺，
2: 陈雨菲0-2负于日本选手山口茜，获得亚军。
3: 陈雨菲28岁，比山口茜小1岁，世界排名第4，比山口茜低1位。两人在国际赛场时常碰面，从历史交手战绩来看，陈雨菲在数据层面处于劣势。首局陈雨菲处于顺风一侧，山口茜一上来就建立了2-0的领先优势，陈雨菲随后连得5分，但是山口茜凭借快速跑动能力逐渐将比分赶超，并最终以21-18先下一城。第二局一开局，两人就打得十分焦灼，多次平分，但是在7平之后，山口茜连得3分，并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后。最终陈雨菲16-21再失一局，大比分0-2负于对手，无缘冠军。
4: 他的速度现在很快，包括现在打有风的场地的时候，他的技战术非常的成熟，对，他非常成熟，然后发挥的也会非常好，特别是今天他在顺风边的时候的一些战术，我觉得是我可能我的战术还是有一些问题吧，所以一直在他的节奏里去打的时候，就会有一点最后面会有点跟不上他的速度，就是被他突破吧。
2: 男双决赛此前淘汰了两尾坑王场的印尼组合阿尔菲安菲克里对阵韩国组合金元昊徐承宰，身穿白色球衣的印尼组合在16-21先输一局的情况下，以21-19连赢两局，逆转战胜对手，成功卫冕。
1: 这也是他们继日本公开赛男双夺冠后背靠背拿下冠军。另外，男单冠军是归属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他以2-1战胜了法国选手大波波夫，获得男单冠军。
2: 那么此外，本次比赛呢，中国羽毛球队是收获了两个冠军两个亚军，整体的表现可圈可点。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专项记者张宏达的解读。
5: 这里是常州奥体中心，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呢是在这里来进行的。中国公开赛呢也是世界羽联全年4站超级1000顶级巡回赛的最后一站，同时呢它还是8月份新德里世锦赛前最后一站高积分的赛事。因此呢世界各国各地区各队的这些名将几乎是悉数到场。当然这里面呢除了一个例外，就是因伤挂起免战牌的女单世界第一韩国名将安喜盈。就中国羽毛球队的整体表现来说呢，这一次是在全部5个单项上有3个单项由我们中国队的选手跻身决赛，那最终呢是收获了2项冠军2项亚军。那这其中呢混双呢是实现了冠亚军的包揽，那最终呢登顶的是郭新娃和陈芳慧，这也是他们继2025年全英公开赛之后呢再一次在超级1000这样的顶级赛上斩获冠军。那这样一个表现呢也是帮助中国队在混双这个项目的人才梯队建设上有了更多的可能。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呢，世界前八里面除了冯晃组合，除了蒋蔚组合，郭新娃和陈芳慧呢也在快速的追赶。而在女双方面呢，世界第一刘胜书和谭宁依然是展示了极强的这样的统治力，他们在中国公开赛上实现了卫冕。那在尤伯杯之后呢，圣坛组合呢是曾经陷入了一定的困难，因为这个身体伤病的原因呢，圣坛组合是在新加坡和印尼呢虽然进入了决赛，但是呢最终呢都和冠军呢失之交臂。而这一站中国公开赛的冠军恰恰也帮助他们在目前既有的条件之下去准备世锦赛，提振了士气和信心。而在女单方面呢，由于世界第一安喜盈这样一个一超多强中的一超选择了休战，客观上呢也是给其他的球员更多的进决赛甚至去争冠的这样一个希望。那这一站呢陈雨菲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她最终呢是和山口茜来到了冠军争夺战。在尤伯杯的关键战当中遭遇失利之后呢，陈雨菲呢是顶着一个给自己巨大的这样的一个渴望吧，连续的参加了6站中高级别的巡回赛，这里面呢是有3站最终跻身决赛，有3站呢至少进入了4强。这样一个表现呢也可以看出在职业生涯的中期甚至中偏后期，陈雨菲依然对自己有着非常高的一种渴望和个人的要求。那在男单方面呢， 中国的头。

0: 澳南的石宇奇呢是被周天成挡在了四强之外，这是两位老将的整个场上的斗法，可以说是拼尽了全力，比石宇奇还大6岁的周天成呢也赢得了石宇奇的尊重。那同时呢，周天成也给石宇奇极高的评价，可以说在目前世界前十的男单当中，石宇奇应该是说有着非常鲜明的风格和特征，特别是他在场上无论出现怎样逆境所展示出的那股精神，恰恰应了球迷送给他的那个绰号石头。中国的几队男双选手走得最远的呢依然是梁伟铿和王昶，两王组合呢是被印尼的双飞组合挡在了决赛之外，双方呢是打到了决胜局，最后就差2分。应该说这场比赛呢，打完之后，有小小的遗憾，特别是关键分的处理上，稍稍是出现了机会，但最终没能转化成胜利。但从整个的过程来看，包括赛后两个人在采访区的回馈，应该说是近期两个人发挥相当出色的一场。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之后，参加决赛的这些中国队的球员呢，会在周一从常州直飞成都，并在双流基地展开封闭集训。接下来呢，还有差不多20天的时间。那今年的世锦赛呢，会于8月17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来展开。那除了世锦赛之外，他们还会针对性的提前来去进行亚运会的相关的备战的工作。那后续呢，我们也会进驻双流基地来对中国队备战两项大赛的状态进行跟踪式的递进报道。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在中国澳门结束争夺，在下午进行的3-4名决赛中，中国女排1-3不敌意大利女排，最终排名第4。
9: 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中国队开局比较慢热，而意大利队则展现了强大的进攻力。回到接应位置的安特罗波娃强攻频频得手，老将塞拉4号位的攻势也依旧犀利，意大利队迅速将分差扩大到2位数，以25-16赢得首局。第二局，中国女排逐渐适应了对手的节奏。庄宇珊在局中阶段连续3个发球得分，打出了气势。随后，中国队多点开花，庄宇珊更是单局拿下8分，25-23，中国女排将总比分扳成1平。但在接下来的2局中，意大利队找回了世界第一的状态，进攻多样，火力全开。安特罗波娃

0: 贡献了全场最高的26分，而中国队起伏较大，以22比25、13比25再丢两局，大比分1比3不敌对手，获得本次赛事第四名。意大利队收获季军。
1: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获得胜利吧，但确实从过程和结果上面看，我们距离成为一个强队，不光是在技战术方面，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心态方面，心理承受度上还是确实是存在差距的，我们必须回去之后再从训练里面再找问题吧。我觉得更多的还是需要抠我们的细节，我们中国女排的传统就是每球必争，所以一定要从细小的环节开始做起。
2: 至此，中国女排是以7胜8负第四名的成绩为2026年世界联赛收官。我台排球专项记者杨岭认为，本次比赛中国女排分别与世界排名前4的队伍进行了交锋，这些场次的锻炼价值最大，对中国女排今后的提高最有帮助。
3: 意大利、巴西、土耳其、美国，目前世界排名前4的球队，在今年的世界联赛上，我们一共与他们进行了6场比赛，这些场次的锻炼价值最高。6场比赛结果是1胜5负，这是客观现实。但是刨去结果，分析原因，与强队的差距在哪儿呢？首先，输巴西是输在拦网，6比16被对方在网上完全制约。巴西队是出了名的拦网强队，半决赛他们也拦防住了意大利。拦网和发球确实是我们需要提升之处。输给土耳其队，我们1场2比3，1场0比3。2比3是在分站赛，当时龚翔宇大爆发，但是其他点没打开，同时全队自身失误太多，送出了32分，相当于对手有一局以上的得分是我们送的，最终决胜局惜败。至于半决赛的0比3，队伍没有打出应有的水平。这2场球以及对意大利的2场比赛，充分反映了目前中国女排在经验与能力上的不足。我们能够一场比赛打得很好，但是另一场就不够好，或者在某些时段，比如与意大利队铜牌战的第1、第4局和第2、第3局相比，表现就判若两队。这些都说明目前队伍的发挥不够稳定，欠缺打硬仗的能力。当然，在新组队的第2年，能够首次冲进世界大赛4强，表现还是不乏亮点的，应该充分肯定球队在进步，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中国女排目前阵容还不完整，主攻位置缺着角，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好这次比赛，对阵容进行检验，对队伍进行培养，目的已经初步达到。世界强队就像一面镜子，连续的硬仗之后，中国女排在经验、技术、心态、抗压能力等方面得到怎样的提高？教练组在临场指挥、临场应变方面还有哪些改进之处？这些是我们真正渴望的答案。眼下，球队将要立刻调整视线，回到亚洲了。接下来8月的亚锦赛、9月的亚运会，我们一个要拿奥运会资格，一个要拿金牌，任务是具有挑战性的。现在分组的情况已经明确，中国女排在亚锦赛上是和越南、蒙古队同组，在亚运会上是和哈萨克斯坦、菲律宾队同组，小组赛之后是淘汰赛。这2项比赛中，中国女排的最强对手可以说是日本女排。整体来讲，亚洲球队的风格与世界联赛的对手截然不同，我们还要尽快调整，做好相应的准备。既然选择出发，那就风雨兼程。中国女排始终有很高的目标，现在世界联赛结束了，中国队连接了世界，并且在大舞台上经受了一番摔打，相信接下来可以更加充满信心，开始亚洲之路。
2: 是的，女排姑娘继续加油。昨晚2026世界女排联赛决赛在土耳其女排和巴西女排之间展开，比赛一上来，巴西女排是以25比23先赢一局，随后的比赛土耳其女排的发挥更胜一筹，他们以25比23、26比24、25比21连赢3局，3比1逆转获胜，夺得冠军。巴西女排获得亚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赛事消息，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暨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场地自行车锦标赛昨天进入第2个比赛日，在女子一

0: 公里个人计时赛中，吉林队的苑丽颖以1分02秒857的成绩打破全国纪录、亚洲纪录、超世界纪录。
1: 成年男女一公里个人计时赛是昨天最后一个比赛项目，苑丽颖是第二组出发的选手。女子个人计时赛在本次全国锦标赛上采用一公里的距离，也是全国比赛的第一次。在此之前，女子个人计时赛的最长距离是750米。尽管个人计时赛不是奥运项目，但在全国比赛当中设立这一项目，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中国队的传统优势项目团体竞速赛选拔人才，同时通过增加女子计时赛的距离，以此促进短距离选手的后程加速能力。
2: 因为一公里我觉得还是跟750差距还是很大的，因为最后一圈的话就是乳酸堆积已经非常大了，就是很难去调节自己一个呼吸啊，然后腿上上酸也特别快，就感觉一下子就骑不动了。
3: 也是第一次骑，就是在训练当中也没有太多次用过这个车去骑这个一公里，然后基本上就是简单的适应了一下，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骑一公里。
1: 苑丽颖坦言，一公里的距离她也是第一次在比赛当中全力去挑战，这个距离对于短距离选手已经是一个极限距离，全力冲刺后她的身体反应也很大，能够在比赛中骑出1分02秒857的成绩也出乎她的意料。
2: 在意料之外吧，算是，因为我是没有什么就是概念对这个一公里，因为毕竟没有骑过嘛，然后想的是就是跑个1分03、04这种就很好了，然后看大家跑的成绩都还行，然后这个场地也非常好骑，然后就想着拼一拼。
1: 除了苑丽颖之外，在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第二个比赛日当中还产生了4项全国纪录，其中有3项都诞生在青年项目中，充分体现了场地自行车梯队建设的成效。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体坛晨报。昨晚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一站在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结束了最后一天的争夺。男团比赛中，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8-2战胜汕头明润俱乐部，目前在单循环阶段6战6胜及12分领跑积分榜。
14: 在经过2场比赛的阵容调整后，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昨晚又派出了他们最初的阵容。面对汕头明润俱乐部的挑战，首盘双打，梁靖昆搭档小将李和晨以11-6、10-12和11-3从罗征、周锦泉身上拿到2分。
15: 跟那个李和晨晚上的这种双打，也是慢慢的找到了这种一些感觉，可能前2场这种遇到的问题，这

0: 今天晚上有所改进吧。
1: 第二盘单打，王楚钦对阵 U19 小将黄旭南，他在以11-4和11-6轻松先下两局后，遭遇一些困难，以11-13丢掉一局。
2: 在单打上来说，通过昨天的比赛，包括之前几场的比赛，自己渐渐的好了一些。我觉得在球场上的感觉，渐渐的，对于这种比赛的这种思路啊，我觉得自己渐渐的清晰了很多，但还是没有达到最好的一个自己想象的样子，但我觉得这也是可以接受。就像昨天自己说的，然后接受自己不好的时候，然后并且努力的去变好，我觉得这是目前自己积极去调整的一个心态。
1: 随后的两盘，周启豪先是在单打中帮助队伍全取三分，随后又搭档王楚钦在双打中拿下全队的第八分，山东魏桥向上运动俱乐部8-2获胜。第一战结束，他们6战全胜，积12分，领跑积分榜。
2: 确实连续打了2天2场，我觉得有一些疲惫吧。我觉得明天，练练身体，好好调整一下。然后到了雄安也，有个一天的适应场地，我觉得好好准备接下来的比赛，因为接下来才是更重要的吧。
1: 另一场男团比赛，中超电缆福建福安俱乐部与安徽中诚银河俱乐部相遇，中超电缆福建福安俱乐部8-5获胜，目前他们的战绩是6战4胜。
3: 咱俩也是2-1赢的吧，然后首先思想方面包括心理方面还是给自己一个肯定吧，也是赛前也会想到了会很困难，
4: 因为我第一次参加嘛，对方可能都是一些比我水平高的，我都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拼他们的态度打，所以总体发挥还不错。思想方面啊，就是心态方面，就是跟这些高手学习啊，我还是很有收获的。
1: 其余的两场比赛中，林诗栋没有出战的上海地产集团2-8不敌黄石东楚，他们6战5胜，与黄石东楚同样积11分。北京一点心动8-4战胜四川风谷，迎来本次比赛的首胜。
5: 再来关注女团方面，此前全胜的山东鲁能俱乐部继续高歌猛进，他们战胜黄石东楚俱乐部，积分榜排名第一。
1: 山东鲁能俱乐部本站比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是黄石东楚俱乐部，首盘双打，李仁思佳搭档小将胡一对阵范书涵、杨慧泽，他们以2-1为山东鲁能先下2分。
6: 过程也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其实打到后面也一直是落后或者是下风球的那边，但是后面还是是心态上调整了一点吧，更坚定一些，然后我们两个出手也更加果断，然后最后能赢下这场比赛很不容易。
1: 随后的两盘单打，徐毅丢掉3分，而王晓彤则在与李毅慧的交锋中全取3分，山东鲁能大比分5-4领先。
7: 一开始对对手还是不是特别的了解，三局到中局吧，包括到最后都是挺多关键球的吧，然后其实两个人也在伯仲之间嘛，然后可能是在谁在细节上包括技战术上扣得更好一点，就谁那个就更上风一点吧。对，
1: 在第四盘，陈幸彤搭档蒯曼为队伍拿下2分后，李仁思佳在最后一盘拿下最后一分，帮助山东鲁能俱乐部大比分8-5取胜。他们以5战5胜的成绩，目前积分排名第一。
8: 其实还是自己心态上有点想赢了吧，然后领先完之后处理的没有那么细，就想着一板就解决，但是因为人家的周旋能力还是很强，但是后面也是就是坚定自己的得分点吧，然后最后还是赢下来了。
1: 其余的两场比赛，山东魏桥向上运动8-1战胜成都高新弱水区，上海中心8-3击败华东理工大学，目前他们都是5战4胜，积9分。
5: 再来看中超，中超第20轮昨天继续进行，领头羊成都荣城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2-2战平北京国安，将积分榜上的优势扩大到15分。
9: 本轮之前，成都荣城在积分榜上的优势超过了10分，有望在赛季末收获队史第一个中超冠军。不过本轮对阵北京国安，身穿红色球的成都荣城踢得非常的艰难，主队的门框曾经拒绝了杨立瑜的射门，半场结束双方打成了0-0。一边再战，张玉宁在第52分钟和第70分钟

0: 连入两球，北京国安两球领先，这也是国安队本场比赛仅有的两次命中门框范围的打门。相比之下，成都荣城创造出来的机会更多，但直到第87分钟，他们才由外援费利佩追回一分。就在这粒进球后不到2分钟，国安差点再次扩大优势。张玉宁在有机会自己射门的情况下，把球传给了位置更好的队友，可惜法比奥因为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比分还是1-2。伤停补时第3分钟，韦世豪大力掷出界外球，禁区内的索罗金头球建功，将比分改写为2-2。成都荣城在最后时刻扳平了比分。此后的时间，双方依然有机会改写比分。张玉宁的射门偏出了远端立柱，距离进球仅一步之遥。最终，成都荣城主场2-2战平北京国安，最近4场联赛全部战平。但因为身后的重庆铜梁龙4场比赛2平2负，成都荣城反而将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了15分。
1: 昨天的中超赛场还上演了以下客上的戏码，河南俱乐部凭借在上半场的两粒进球，客场2-1战胜山东泰山。
2: 本场赛前，河南队积18分，排名中下游。本场做客挑战老牌劲旅山东泰山，河南队有备而来。他们在上半场充分利用了前场定位球的机会。第30分钟，河南队前场发出界外球，3名外援完成连线，最终由纳萨里奥在禁区内完成破门。半场结束前，河南队获得角球机会，中后卫马亚的头球帮助球队扩大领先优势。下半场比赛，山东泰山的克雷桑用一记头球扳回一城，最终河南队客场2-1力克山东泰山。同样以下客上的还有浙江队，他们本轮在主场迎战排名前列的大连英博，王玉栋在上半场帮助主队打进一球。下半场双方上演进球大战，托利奇的进球曾让浙江队2球领先。随后大连英博的阿利米和毛伟杰连入2球扳平比分，卡多索在第77分钟为浙江队打进制胜一球，最终浙江俱乐部3-2取胜，输球的大连英博降至积分榜第4。本轮之后，云南玉坤和大连英博在积分榜上互换位置，云南玉坤升至第3。他们昨天对阵深圳新鹏城的比赛可谓跌宕起伏，第85分钟时，主场作战的云南玉坤还以3-1领先对手。补时第1分钟，深圳新鹏城的维斯利打入一粒点球，随后在一次角球防守中，侯永永不慎自摆乌龙，比分来到3-3。补时第9分钟，云南玉坤的卡约在禁区内的射门经过折射后飞进球门，凭借卡约的这粒绝杀球，云南玉坤主场4-3险胜深圳新鹏城。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连环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

0: 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源。
1: 欢迎回来。昨晚美加墨世界杯冠军成员西班牙男足队员佩德里现身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高中组的总决赛，我们的记者也对他进行了专访。佩德里许愿2030世界杯西班牙和中国都能够两全其美。
2: 其实我很关心你带世界杯冠军戒指来了吗？你们踢了8场比赛，你现在缓过来没有？如果现在让你回味一下最让你沉醉的这个世界杯的时刻又是什么？
3: 我确实还在恢复，这次的假期可能稍长一些，我会慢慢来。冠军戒指我现在还没有拿到，当然之后会寄到我家里，等我拿到之后我会拍个照。
2: 就是现代足球它非常讲究数据的管理和分析，经常会拿数据来评核一个考核一个队员，但是我觉得足球运动员他个人的灵性的闪光其实是很难被这些数据所量化的，所以我想来听听你是如何来看待这个数据啊科技进步给足球给球员带来的影响。
3: 确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过于看重数据，很多人不太关注比赛本身就去评判，我觉得这是一种错误。想做出评价需要观看比赛本身，然后根据对球员的观察和对比赛的感受综合地进行评估。
2: 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带来了很多的改变，比如说强制补水时间，比如说世界杯扩军，还有 VAR 这个裁判的介入。我不知道从队员的感受来说你是如何来经历这些变化的，然后对于未来的趋势您是怎样的一个看法？
3: 关于补水时间，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我觉得这场比赛变化很大，变成了间断的四节，我还是更习惯2个45分钟的比赛，这样的话比赛更加连贯，我们也更加适应。当然了，面对变化我们一定会让自己去拥抱变化。
2: 我送出我的祝福，2030年世界杯西班牙主场，希望你有更好的表现，西班牙会有好的成绩，也希望你送给我们中国足球和中国观众一起祝福。
3: 我当然也希望我们能够再次夺冠，也非常希望在我们的世界杯上能够看到中国队的身影。
2: Me too, give me five. Thank you, enjoy.
1: 昨晚 F1 匈牙利大奖赛正赛落下帷幕，甘位发车的诺里斯收获了自己的赛季首个分站赛冠军，而他的队友皮亚斯特里就不太走运了。
3: 比赛开局阶段，选择软胎起步的勒克莱尔从第二掉到了第五位，皮亚斯特里上升到第一，队友诺里斯紧随其后，维斯塔潘排名第三，而起步遇到更大问题的是拉塞尔，他的赛车进入防熄火模式，排名大幅下滑。第15圈，汉密尔顿利用近战策略超越了维斯塔潘，但就在下一圈，维斯塔潘走内线强行超越汉密尔顿，迅速夺回了位置。而领跑的两位迈凯伦车队的车手之间的竞争同样激烈。不过本站比赛皮亚斯特里实在是不太走运，在第二次进站出来之后，他与前面的慢车发生了碰撞，这也让皮亚斯特里非常的愤怒。
4: 别挡我路，你个愚蠢的家伙！哦，我的天哪！
3: 也正是这次碰撞让皮亚斯特里损失了宝贵的时间，完成第二次进站的诺里斯出来刚好在他前面，而当比赛来到第56圈时，皮亚斯特里又遭遇了变速箱故障，只得无奈退赛。当虚拟安全车出动之后，两位法拉利车手都选择了进站，而维斯塔潘选择用软胎跑完。事实证明红牛车队的策略是正确的，维斯塔潘的软胎坚持到了最后，而原本处于第二名的汉密尔顿不仅因为过线时在安东内利身后需要交还位置，还因为在维修区超速被罚15秒。最终诺里斯第一个冲过终点，收获他在夺得世界冠军之后的首个分站赛冠军，维斯塔潘和安东内利分获2、3位。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环法自行车赛在法国巴黎

0: 夺冠，斯洛文尼亚名将波加查夺得个人第五个环法总冠军。
1: 由于法国发生多起火灾，需要调动警力，环法第21赛段由133公里缩短至88.7公里，起点和终点都在香榭丽舍大道。发车开始是环法收官阶段的经典环节，各荣誉山得主并肩骑行进行合影。赛段后半程，车手们需要三次登上蒙马特高地爬坡，在最后一次爬坡后，荷兰人范德普尔和波加查一起将其他的车手甩在身后，两个人贡献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收官表演。但是随后波加查体力不支，最后一公里车手们蜂拥而至，范德普尔以一个车轮的优势率先过线，绝杀主车群，获得赛段冠军。27岁的波加查以6分26秒的显著优势夺得个人第五个环法总冠军，他的队友德尔特罗赢得了象征最佳年轻车手的白山，卡拉帕斯包揽爬坡王圆点山和超级感斗奖，佩德森成为首个获得冲刺王绿山的丹麦人，他所在的崔克车队夺得车队总冠军。每一次胜利都很特别，参加7次环法，7次站上领奖台，5次夺冠，小说可能都不敢这么写，对我来说非常不可思议。
0: 2026中国街舞联赛山东站及亚运会选拔赛昨天在山东省烟台市结束，本场比赛也是亚运会选拔赛的最后一场。按照选拔的规则，郭普、刘青一、齐翔宇、王瑞苗四位选手获得亚运会资格。
1: 今年亚运会的霹雳舞项目，每个国家和地区现报2男2女共4名运动员，在前两站选拔赛就已经提前锁定两个亚运会女子组参赛名额的山东选手郭普和河南选手刘青一，在女子组决赛当中相遇，完全没有任何压力的两个人都把各自的新套路展现了出来。最终郭普以2-1战胜了刘青一，获得了女子组的冠军。头顶世锦赛世运会冠军光环的郭普也将踏上自己的第一次亚运会征程。
2: 我觉得人在拿到某一些成绩或者是某一点高度的时候，自然的可能会因为外界然后产生一些压力，但我觉得也是依据自己的个人心理素质吧。对，这是一次很好，就是对我来说锻炼自己心态的一个机会。
1: 和初次参加亚运会的郭普不同，作为杭州亚运会霹雳舞女子组的冠军，刘青一再次征战亚运会，在经验和心态方面她更有优势。
3: 上个周期和这个周期的一些体系啊打法还是不太一样，然后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更深入的把自己的风格就是提升然后加固吧。
1: 男子组的决赛，江苏选手齐翔宇2-1战胜了湖北选手王瑞苗，两名选手也都拿到了亚运会的参赛资格。对于接下来亚运会的备战，两个人都把日本选手当做了主要的竞争对手。
4: 最棘手的就是两个日本的 B-boy Ethan 和 Shikix， 对，然后接下来去，我觉得更多的是在套路里怎么样去完善自己。
5: 我会就更加的针对于这个视频以往的视频吧，去做一些针对性的计划。对，
1: 随着亚运会参赛名单的确定，新的备战周期也将拉开序幕。下个月，新一届中国霹雳舞国家队将在山东烟台进行集训。
6: 通过3场比赛来确定最终的参赛名单，体现了选拔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提高了运动员套路储备的丰富性，提高了他们发挥的稳定性。我们会继续坚持惜学为用、强己独能的备战思路，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亚运会。
0: 2026全国举重与力量挑战赛河北邯郸站昨晚结束，主办方调整之后推出的新比赛模式，让选手们辛苦彪悍的同时更加乐在其中。
7: 今年全国举重与力量挑战赛的比赛模式与以往不同，比赛项目相比以往更多样化，核心还是更强调力量耐力的比拼。河北邯郸站是采用新比赛模式的首站，一下子就吸引了7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力量健身爱好者报名参加。
8: 从这个项目设置来说，它的有氧的耐力会比其他的体能要小一些，但是力量的耐力是要比其他的体能赛事要强。前提还是希望更多人能参与，并且呢有一定的挑战性。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中能够看到自己的长处以及自己需要

0: 发展的方向，然后为下一步的训练和自己的健身呢有一个指导。
1: 比赛按年龄、性别、单人还是组合、精英还是大众组，共细分为10个组别。除了难度设置不同，都要连续完成5组800米跑和10个不同项目。比如波比跳一项，选手就要一次完成100个，强度非常大。本以为是难以完成的任务，但参赛选手普遍都能在1个半小时左右顺利完赛，让人感叹高人就在身边。
2: 其实运动之后，接触健身之后，身材变化很多，真的是，并且心肺力量呀，各种都有提升。
3: 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合理的去参加去安排这个训练，然后热爱运动，享受生活。
4: 第六届中国王中王围棋争霸赛昨天在浙江嵊州结束了第二轮的比赛，柯洁和李轩豪分别击败了王星浩和党一飞，晋级28号的胜者组决赛。
1: 首日比赛过后，柯洁、李轩豪、王星浩和党一飞4人获胜，进入胜者组。本轮比赛4人捉对厮杀，其中柯洁与王星浩之战精彩纷呈，局势大起大落。关子阶段，王星浩下出败招，被柯洁抓住机会一举屠掉白棋左下大龙，柯洁就此收获2连胜。另外一场胜者组的较量，上届冠军李轩豪执黑击败党一飞，同样收获2连胜。败者组中，丁浩和杨鼎新分别不敌廖元赫和杨凯文，遭遇2连败，遗憾出局。今天将进行败者组第二轮的比赛，由杨凯文对阵王星浩，党一飞迎战廖元赫。
4: 昨天2026第四届全国国际象棋棋王赛在成都青白江区圆满结束，决赛中韦毅以3-1战胜对手，首夺棋王赛冠军。
5: 本届比赛的冠亚军决赛和3-4名决赛均为4盘棋，冠亚军决赛中韦毅迎战老队友于央一。面对经验丰富、2夺棋王赛冠军的于央一，韦毅延续了半决赛的火热状态，4盘战斗中3盘获得优势，最终以2胜2和，总比分3-1获胜。这是韦毅3次参加棋王赛以来首次获得冠军。
6: 参加了3届，然后前面2届结果至少第二次，我觉得是不太理想的，就是我可能在8强赛的时候就被淘汰了。对，所以说可能更加会感觉这次夺冠来之不易吧，因为我的对手我觉得都很强，既有国内顶尖的青年棋手，有国内顶尖女子棋手，也有世界棋王以及世界顶尖的2700分的棋手。
4: 本届期间棋局战斗激烈，场外主办方也是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彩的国际象棋推广活动。
1: 连日来成都骄阳似火，却丝毫未能削减小棋迷们的热情。棋王赛期间，当地小棋手们与国象大师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车轮大战。
7: 挺紧张的，因为第一次跟大师下棋嘛，然后输得挺快的，我觉得还挺开心。如果我输了的话，我可以很快调整好下一盘又赢回来，如果我赢了的话，我会高兴，但我不会很骄傲。
1: 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前主席、特级大师叶江川也亲临现场，为小棋迷们带来一堂生动详实的挂盘讲解。他深入浅出，层层拆解棋局奥妙，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领略国象的深邃魅力。
8: 可以跟我们的孩子们共同来欣赏我们的世界冠军们啊，我们的特级大师，他们的精彩的这种对局，而且是直播。在这个过程中间啊，把他们的这种进攻啊、防御啊、这种战略啊、战术的这些思想呢，通过这个讲解啊，让他们了解得更清晰一些。
4: 昨天，全国高校的跆拳道高手们齐聚南京，展开了年度之战的巅峰对决。西南大学的牛冠森摘得个人竞技比赛的首枚金牌。
1: 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总决赛昨天在南京开幕，包括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在内的180多所高校，1000余人参赛，学霸加运动健将的双重属性成为赛场一大看点。
9: 我们这次比赛跟以往比还是有挺多亮点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邀请了国际优秀裁判来参加我们本次比赛的执裁。那么第一呢，是让我们的这个学生运动员有机会体会到国际上最优秀的裁判员参与到我们的比赛中执裁。第二个亮点呢，就是我们首次在比赛当中 采用了大擂台的设计，采用了舞美灯光，这样呢让我们的比赛更加绚丽，然后视觉效果

0: 我会更好。这样呢，同时也是学生参加这个比赛有仪式感会满满。
1: 昨天个人竞技比赛决出18枚金牌，在率先进行的丁组男子68公斤级决赛中，西南大学牛冠森对阵河南师范大学黄锦松，两人都是全国跆拳道锦标系列赛的冠军，实力不俗。第一局，蓝方牛冠森凭借1米96的身高优势，在中段与高位接连得分，以5比4赢得首局。第二局，牛冠森一鼓作气以6比00封对手，并以总比分2比0获得冠军。
2: 我感觉刚刚的发挥确实还是比较在我的节奏里的，然后对面也一直想冲进来打我，然后我就一直把距离控好，一直迎击他就行了。
3: 来看一条其他方面的赛事消息。
4: 2026李宁杯中国匹克球巡回赛浙江开化站 CPC 1000的比赛昨晚收官，经过2天角逐，公开组和长青组8个项目的冠军各有归属。除了常规的男女单、男女双和混双比赛之外，一球制胜的新玩法成为本站比赛的一大亮点。规则简单直接，每场只打1分，赢者晋级，输者离场。最终周润瑶凭借极高的专注度和果断出手一击制胜，观众们也对这种短平快的对决反响热烈，胜负一拍之间，紧张感由盛长盘鏖战。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8: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4到32度。沈阳多云，25到33度。呼和浩特晴，21到33度。乌鲁木齐小雨，19到29度。银川小雨，21到30度。西宁晴，15到31度。兰州阵雨，20到30度。西安阴，26到36度。成都阵雨，23到30度。重庆小雨，29到39度。

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小雨，18到26度。石家庄多云，23到33度。济南小雨。

0: 26到36度，海口小雨27到36度，广州大雨25到30度。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0: 早安。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现在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届环法大赛7月25日举行的第20赛段的比赛，这也是最后一个山地赛段，本届环法自行车赛的倒数第2个赛段。